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话，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同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日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清晨5点禁止外出。報道話，駐沖繩美軍又會喺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喺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喺基地內外都不得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嘅20歲美國士兵巴拉德，佢涉嫌今個月3日凌晨喺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個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嘅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次發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是那个型号导弹第一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和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马克龙今年较早时提出计划，邀请欧洲伙伴加入法国的核威胁框架。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生日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733点，升4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3.69美元，卖出4164.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今朝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曾经降到20度或以下。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

0: 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日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数码港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日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日海泥村一段慢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金苑对出，车龙比较长的就是清水湾道去返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平石村对出那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金苑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另外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都是擠塞，現在龍尾排到去屯門游泳池對出。丁九橋去回九龍方向都是車多。剛剛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意外報告，新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彩雲磚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的，一帶都是車多。新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彩雲村有交通意外，一帶開始車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Help out， 欧瑞强。
6: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5: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6: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5: Help out， 欧瑞强。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妮，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ito， 监制是伊妮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射日的后羿应该是一把点的声咧？
3: 我觉得后羿这个人不理前面有几咁。

0: 困難，佢都願意去幫助我哋啦。所以我覺得把聲係好精神嘅，同埋咧係好大氣嗰只。
1: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全力推動，羽常會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說故事。
2: 今個星期五有講故事比賽初中組嘅銀獎、銅獎得主為我哋演出得獎作品。
3: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4: 肥強，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3: 石油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4: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法律人士》段內嘅《風騷職安劇》。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5: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吓，咁啊，今日相当干燥啦，相对湿度咧得56%啫。不过咧，啊，天气非常之好，有啲秋意咁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咁啊！美股都有啲抽意，抽嘅意思系抽升啊吓，咁啊继续破咗一啲历史嘅高位啦。咁啊外围市况继续观望住啦，即系美伊嘅情况之余咧，焦点开始转咗落去咩咧？睇啲公司嘅季度业绩咯，咁啊有冇机会再做好啲咧？啲大科技营运系点样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 update 一下外围市况先，麻烦你啦，唔该。
2: 好啊，其实美股咧，琴晚就都系去秋天嘅感觉，秋高气爽啊。咁啊，又睇翻美国嘅指数方面咧，都系继续创新高。咁嗰个标普啊，同埋纳指方面咧，都系即系一齐创咗呢个盘中同埋收市新高噶。咁就主要都系受惠翻两件事啦。第一就系嗰个债息终于都叫做回顺翻啲啦。咁啊，第二咧就似乎嗰个焦点咧，就从呢个系中嘅局势紧张嘅话咧，就转翻去啲科技股方。上面嗰個係業績同埋對科技股上面咧嗰個係樂觀，尤其是 AI 嗰個睇法上面嘅話咧，又有啲改善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喺大型科技股份方面咧，都普遍係 OK 嘅。譬如好似NVIDIA 方面啦，就繼續係升啦，升咗 0.1% 嘅。咁啊，另外微軟升 0.8% 啦 ，Google 亦都升近0.2% 嘅。咁啊Amazon 仲犀利，升近2%添。咁所以個焦點咧就翻一啲 AI 相關啦。咁頭先你提到咧嗰個業績都仲要。因为大家都会继续睇翻咧，就系个 AI 上边咧嗰啲，譬如资本开支啊，或者嗰啲收入上边嘅增长对唔对版啊？因为钱就使咗好多啦，即系大家都知道而家其实好多嘅AI 嘅科技巨企都系使紧好多嘅资本性开支嘅。咁究竟翻嚟嘅情况方面咧，系唔系一如预期方面嗰个系进程系咁啦？咁呢个都好重要嘅。第二咧就系话要。keep 住啲 capex 咧，就持續開支嘅話咧，先至會令到成個 AI sector 咧個氣氛上邊嘅話咧，就獲得延續嘅。包括一啲上游嘅公司方面咧，佢哋嘅訂單咧繼續會係受惠咯。咁所以變咗就喺業績上邊嘅話咧，都睇下未來佢哋個諗法係點咧。呢個都係個指標性嚟嘅。
1: 咁啊，再睇下啦，即系中国嘅 AI， 即系人工智能咧，就炙手可热啦，吸金能力啊十足啊吓。咁睇翻咧 DeepSeek 咧，咁第二轮融资咧，去到啊800几至1000亿人民币咯。咁计划紧咧，明年初咧内地上市啦。咁啊，究竟咧呢啲系咪可以值得憧憬咧？以至咧嗱，快手又再传啦，其实传咗几次啦，旗下咧嘅可能嘅 AI 咧计划紧。

0: 年呢啊嚟香港上市喎，咁啊都至少集资啦$10亿啦，咁啊呢一类嘅 AI 新聞继续发酵，再加埋琴日港股都叫做好少少啦，叫有啲后抽嗰啲科技股，以至啲生物科技股呢都有得升啦，咁啊香港啦返返嚟本源啦，有啲咩焦点呢，投资焦点呢 ,Kenny?
1: 其實你頭先提到咧，香港嗰啲 biotech 股咧，或者啲藥股咧，反而係比較唔係太差，因為你睇翻其實就過往一段時間嘅話咧，其實啲 biotech 股份方面雖然有回吐啊，但回吐咗之後嘅話咧，其實都普遍咧都係有得升翻，譬如有啲即係公司方面咧有啲消息公布啦，譬如好似授權啲即係專利啊，或者啲藥嘅臨床方面咧有進展嘅話咧，都係有得升翻上去嘅。譬如藥明系嗰啲嘅話咧，就更加穩定地上升咯。反而頭先提到嗰啲係同大模型相關股份咧，譬如 MiniMax 啊、智普嗰啲嘅話咧。是有得升的，但是呢见到是纯粹在低位里面呢就略为一些即是反弹的。所以我觉得香港即是股市香港投资者方面呢反而会更加着重返呢就是那些公司方面呢他们的盈利是不是稳定，同埋佢哋個收入上面咧，係咪真係有一個實質嘅即係收入嘅基礎喺度？因為始終嗰啲大模型相關股份咧，佢係有收入嘅，但係就個估值同個收入咧個距離咧就啲即係有啲遠啦。咁同埋都係咧嗰個收入嘅可預測性咧，就相對 biotech 股份嚟講係比較低嘅。咁變咗你見到咧，香港同美國股市方面咧，就有少少兩極化嘅。香港股市方面，你投資人咧都係 focus 翻啲係比較實質嘅嘢多啲。美股嗰边咧，就大家可能都系继续憧憬翻咧前景上边嘅嘢多啲。
0: 咁可能咧个投资嘅方向咧系有少少唔同，我哋就踏实啲啊 ，solid 啲，咁人哋就睇个愿景啦。既然咁 solid 咧，不如睇埋内房股啦。咁啊，根据内地媒体报道咧，国庆黄金周咧，内地嘅楼市回暖，咁啊，应该都系受惠翻即系一啲嘅政策出台啦，同埋咧828啦，即系就叫大家买现楼啊，楼花嗰啲就即系开始即系有啲去无存清嘅一个情况啊，咁样咁。叫做睇翻內房股咧，琴日普遍都非常活躍。世茂集團咧，話升咗12.8%，融創中國咧就急升5.9%啦。呢啲都係相對比較二線少少嘅內房啦。咁成日同會長一齊做節目，都會講話啊，其實內房都買翻啲龍頭，譬如越秀啊，或者即係中海外啊等等啦咁樣。咁依家譬如嚟到啦，即係金九銀十啦，再加上嚟到港股方面第四季，內房有冇機會攀回一成咧？交俾你。去讲下好嘛？唔该。
1: 嗱，内房咧，我觉得就都系即系逐步系有改善嘅。你见到有啲部分嘅内房类股份方面咧，都有低位咧，就系即系攀升翻啲上嚟嘅。咁同埋即系国家都推咗好多政策上边咧，就系稳住个楼市啦，同埋都系令到啲市民方面咧，就置业个门槛相对嚟讲系降低咗咯。银行方面咧个借贷亦都便利咗啦。咁都系继续咧就去做一啲去库存上边嘅工作咯。尤其是你見佢即係集中翻咧啲政策咧，都係一啲二三線城市咧就比較受惠得多。同埋我哋做上禮拜都有討論過，就係譬如啲政策咧都係 focus 翻啲剛性需求樓為主，都可能啲150万人民幣樓下120平米啊嗰啲房啊咁樣，依啲都係一啲比較剛性需求同埋二三線城市裏面咧庫存比較多嘅嘢咯。個方向都係咁樣噶啦，都係即係用時間嚟到去消化個庫存，但係都需要一啲時間啊，真係尤其是你喺二三線城市咧，佢哋嗰個即係庫存嘅量咧，都真係幾驚人下啦。
0: 真係要密切留意住啊！亦都咧，即係大家去觀察喺個投資市場嗰度咧，就要多做功課啊！因為即係內房方面都有好多內房企業啊，都係啲問題都未解決㗎，甚或乎啲炸彈都仲喺度㗎，只不過點樣逐啲逐啲拆嘅啫，係咪應該咁樣睇咧 ，Kenny？
1: 我諗即係頭先你講咗一樣嘢，其實嗰個政策嘅焦點，大家要即係分翻開，就係話我哋頭先講啦，佢嘅政策咧，其實係比較係集中翻方喺嗰個去庫存，係嗰個房地產個市場嗰個係健康地，希望健康地咧就慢慢係復甦翻，而唔係咧政策係針對翻內房公司本身點樣去解決問題，依個係即係兩個層面嘅嘢嚟嘅。其實當然即係如果你話嗰個實質嘅房地產市場轉翻好，慢慢健康翻啲，現金流穩定翻，咁最終都會係去翻對房地產公司係有幫助嘅。咁但係政策焦點，我會覺得佢先係解決咗庫存同埋實體嗰個房地產市場，就所以投資者又唔好話好憧憬、好幻想啊！呢啲政策一出咗之後咧，就大大改善咗內房啲。

0: 財務狀況啊，令到佢哋可以還曬啲債啊，或者完全可以令到佢哋嗰個估值係提升翻，就唔係嗰樣嘢咯。我覺得。
1: 明白明白，咁啊，估计投资者咧都听得明咧 ，Kenny 邓星兴嘅一席话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全方位咁样分析外围市况啦，以至港股啦，同埋个股啊吓。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系得冇嘅。
1: 系，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拜拜。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3: 同大家咧可以讲下呢一个新皇岗口岸嘅自助通道啊，咁啊，琴日开始咧登记啦，呢个合作查验啊，咁点样玩法咧？其实大家如果你喺深圳湾嗰度过开关啦，以至咧就系、是、譬如咧莲塘口岸嗰度过关咧，你过香港关嘅时候咧，你仲要用嗰、那个非足式依度嗰个 app 咧，你开翻个二维码出嚟，即系 QR code 啦，嘟先过得到咧呢个香港关。
4: 但系真系好方便，
3: 系啦，
4: 我真系想讲，就算二维码嘟嗰下咧，都已经，我觉得都已经系无敌去形容
3: 啦，系啦，比以往方便，即系唔使掹张证啊，系咪先？咁跟住咧，你过去内地关口嘅时候咧，其实就真系 face ID 嘅。咁但系你记得咧，喺个face ID 佢 detect 你个证件之前咧，你后边真系唔好有啲人入入样样。其实。

0: 要咧你后边咧你企定咗个人啦，后边有一个哥哥或者姐姐啦，或者妹妹啦，或者人啦，一个人咧一个物体咧后边系咁 shake 嘅话咧，佢永远都 sense 唔到你
1: 嘅
0: 人
1: 头。其实照道理大家有条黄线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
0: 啊、
1: 你企翻喺后边嗰度，其实就大家只要做翻嗰样嘢就可以成功噶啦。
0: 咁但系我都知道嘅，即系我估你翻到去内地，第一心急啦，第二就系、是、即系你真系一过关咧，你就同内地嘅文化接轨，内地嘅文化就系一排队会贴到前边比较近啲。呢个系不争嘅事实，系比较前，即系我哋香港啲朋友仔排队，你唔会想贴住前边嗰人咁近噶嘛，系咪先？除咗你话港铁繁忙时段，
1: 咁冇办法啦，
0: 等上车你冇办法。我估香港人唯一一个就系喺你喺金钟站繁忙时段转车嗰时，你焗住贴到咁埋嘅啫，
2: 喺车厢入面咯，
0: 非不得已咧，你一定唔会同前边嗰个人。一定咁近啊！即嗰个距离感同埋个边界感啊！而家啲男仔女仔咩好中意讲边界感嘅，就真系唔会咁近咯、啊。咁、嗯、但系内地唔系噶，即你譬如排一个乜茶乜茶嗰啲咧，佢都会好贴噶，好贴住你。你好惊自己会唔会俾人即攞嘢？
2: 可能系嘛？
0: 唔系，
2: 要喺我身上面系吸收一啲温暖。
0: 系有少少文化差异嘅，即系但呢个文化差异又未至于好冒犯，系未至于好冒犯咁。
2: 唔舒服就提醒一下咯。
0: 系啦，咁啊类似啦。咁总之咧，依家咧呢个新嘅皇岗口岸咧，咁啊即系登记啊，琴日开始登记呢个合作查证咧，就可以只要你喺香港依度呢个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咧，选择。撳入去之後咧，有一個叫做合作查驗，咁、你咧以呢個字方便核實身份，因為通常咧你香港依度呢個 app 咧撳完入去之後咧，佢會即刻gen 翻究竟你嘅身份係點嘅，佢就會跳翻去字方便呢個 app 嗰度，就核實咗你嘅身份，按照指定嘅指示完成登記之後咧，你就可以用呢個合作查驗自助通關，即係你就算香港關咧，你都唔需要攞身份證出嚟、或者唔需要嘟個二維碼啦，就 Face ID 就過得到啦，
1: 好方便。
0: 理论是这样、理论是这样，我根据报章的报道，
1: 我都相信是这样，
0: 是这样，那也挺好、还有新的皇岗口岸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在旁边观察过、哇，原来它是差不多三四铁汇聚的，
1: 是啊，
0: 好劲嘅一个交通枢纽嚟，
1: 皇岗口岸咧喺我记得睇过一篇嘅文章，系、真系国家级嘅一种嘅口岸式嘅建设嚟嘅，
0: 超劲、啊！
1: 佢系非常之即系值得大家去到试一试去呢度过关嘅。
0: 系啊，嗱，车嗰层咧，车嗰一层咧就系俾车过啦，咁跟住上边就第二层又俾人过啦，跟住我印象之中咧，仲有本身咧深圳地铁嘅一个汇聚点啦。再 plan 緊咧，就係皇崗站，就是、高鐵站，係皇崗嘅高鐵站，即係除咗有深圳地鐵聯動咗去新皇崗站之外咧，皇崗站咧係 plan 緊係有一個高鐵站喺當中嘅，咁、即係你幾鐵匯聚，其實仲要有人咧，仲要有俾車過咧，系啦，哇！仲要依家系 plan 紧，好大机会24小时通关。
1: 其实大家谂都谂到啦，譬如我哋北都嗰边嘅发展啦，皇岗嘅叫做而家有个过关嘅位置嘅口岸啦，其实全部咧一脉相承。我哋再睇埋，其实如果即系比邻城市深圳嗰一边嘅发展同呢一边嘅话一齐去到再配合嘅话咧、其实系真系会做到成个位置咧个配套系会好完善。
0: 系啊，同埋个过程之中，我有啲官员朋友啦，佢都话一开始搞咧系有啲窒碍嘅，因为内地一啲消防条例同香港都唔同，可能内地用嗰啲水喉，即系第三层用紧嗰啲消防水喉同第二层嗰啲都唔同嘅、个消防制式，咁点样可以联动得到咧？因为你同一个 building 入边噶嘛，冇理由三楼嘅消防系统同二楼嘅消防系统唔同，即系有机会再同大家多去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会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0: 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利森的仔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具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中指出，收购旨在打造一间由创意和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单止是扩大规模，而是要和业内巨头一较高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这项交易的时候说，认为这个是一次好好的合并，很高兴交易最终成功。卡塔爾表示，美國和伊朗仍然在就結束衝突進行磋商，並考慮各方的關切。卡塔爾外交部媒體與傳播司司長哈什米當地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說，談判仍然進行，衝突有關各方之間繼續通過卡塔爾和地區夥伴交換訊息，各方只是通過外交努力彌合分歧，但是他拒絕就具體方案、分歧焦點或者其他技術性細節發表評論，強調整個世界為這一場衝突付出巨大代價，必須要竭盡全力通過談判桌上能夠達成的解決方案立即結束衝突。朝鮮外務省表示，日前發生在朝韓非軍事區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韓國單方面炮製並強加結論的鬧劇，韓方將他的責任轉嫁給朝鮮，損毀朝鮮國家形象，是絕不可容忍的重大挑釁。朝鮮外務省在聲明說，韓國軍方為了將朝鮮南部邊境加固工程抹黑成軍事侵犯，將事故責任轉嫁給朝鮮，強調朝鮮將會以更加堅決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邊境安全。韓國陸軍上個月在韓朝軍事分界線附近韓方一則非軍事區執行任務的時候發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個軍人受傷。韓國聯合參謀本部早前公布事件最終調查結果，說爆炸由朝鮮在軍事分界線南側埋設的反步兵地雷導致，要求朝方道歉並立即清除相關地雷。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70,702點，升1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6.08美元，賣出4,156.6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啦，近住彩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大就车多。咁反方向啦，清水湾道落翻农场道咧都系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顺利村。观塘的海滨道较早前有水管紧急维修的，现在已经完成了。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全线解封，现在海滨道来回方向的车可以转回入去丽业街。海滨道来回方向的车可以转回入去丽业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 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过咗。

0: 电话机流少少，张南隧道去东隧车多，龙尾排翻去隧道入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上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龙尾咧就过咗海丽村少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喺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啦，龙尾就过咗木棉下村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新墟街市。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啦，咁可以上翻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就望翻我哋今日嘅命题。咁啊会写住咧就系、是、下班到书店寻宝，即系收工啦、就去书店嗰度咧就藏书钉啦。
3: 系啊，
2: 咁啊其实咧即系你谂住阅读嘅话咧，都有啲地方俾大家去选择嘅。啊，除咗咧就係真係去書局啦，書局咁其實部分書你可以揭下啦，睇下如果 OK 嘅，咁你可唔可以自己選擇就買唔買啦？咁、另外就當然係圖書館啦。咁啊兩個嘅地方咧，咁我自己都喜歡。細個冇咁中意閱讀嘅，就係人慢慢越嚟越大之後咧，都中意係讀下書。
3: 你覺得邊個階段係你覺得自己最深閱讀嘅開始？即係係金庸小說啦、倪匡先生嘅作品啦，定係一啲言情小說？
2: 古龍我都有睇噶。
3: 係啦，係邊個階段嘅你係覺得啊？嗰段時間睇多書。
2: 其實係中學啊，有段時間咧，中學嘅時候突然之間咧係暴睇小說嘅，唔知點解即係以前我記得再細啲嘅時候就笑我家姐，淨係睇書邊有畫面㗎咁樣。跟住家姐又同我講啦，佢話唔係㗎，你一路睇書咧，啲畫面都喺個腦嗰度㗎咁樣。跟住我就邊係啊？跟住一睇嘅時候係真㗎喎，
3: 係啊，
2: 又真係真㗎喎，好過睇電視喎。

0: 啊、又唔使即係即係你好多你更加多自己嘅想象空間，係呢個係真嘅。咁我自己都會覺得其實即係而家因為我哋受到手機影響啦，我哋好多時都會覺得咧，將啲文字變咗做一啲簡單嘅影像，然後就好快脆就俾大家睇咧。其實亦都係扼殺咗我哋嗰個腦海入邊嗰個創意嘅部分。即係例如啊，頭先我講緊我睇呢一個嘅武俠小説啦咁樣，例如啊楚留香咁。楚留香我有一个既定嘅人嘅，例如我係鍾意我鍾意三哥做楚留香嗰个样子嘅，咁样蝙蝠传奇好好睇喎咁样。咁我呢一路睇落去嘅时候，就算即係佢一路睇个小说呢，佢嗰啲步伐啦各样嘢呢，我脑入面当然都会继续有苗侨伟。但係好多因为即係細個睇過苗僑偉嗰個楚留香版本啫，咁但係都已經好多都忘記咗。但係你一睇翻文字嘅版本咧，你就會將你自己心入面認為最有型嗰個苗僑偉咧，
1: 呈現翻
0: 就呈現翻出嚟
1: 嘅，會腦補翻啲畫面咯。
0: 係啦，
1: 都係嘅。即係我覺得，尤其是睇小説咯，好多男仔啦，即係我哋差唔多年紀成長嗰啲男仔，其實都係小説咧開啟咗一個叫做閱讀之門啊。即係譬如頭先講金庸嘅小説啦、古龍啦咁啊，我自己有影響倪匡先生啦，即係講緊就係韋斯理嘅小説，因為佢系相对天马行空，同埋成日有讲外星人啊，跟住有嗰啲蓝血人啊，
0: 系
1: 咯，跟住啲长生不老药啊、药丸啊，最后嘅结局都系至于我同白素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分享咁样，即系每次个结尾都系当然没有事啦，因为我们是主角嘛，咁样我见过有几次类似呢啲结局嘅咁样，即系倪匡先生嘅关于啊韦斯理嘅一啲作品，所以都几有趣味嘅。咁你睇嘅时候，你会识多个字啦，即系觉得古仔嘅建构有起承转合啦、高潮迭起啦，亦都可以脑补到一啲电影同埋电视世界冇嘅一啲画面啦、
0: 有阵时睇到一啲叫做改编嘅作品啦，喺电影或者电视上面上演啦，咁你自己有睇过一啲原著嘅版本嘅时候咧，你都会好努力咧，真系会好自然地好努力咧，就去睇下佢哋中间有啲乜嘢唔同，然后感受一下到底今次呢一个版本咧，佢想呈现嘅系啲乜嘢咧咁样。咁咧，你话除咗小说系列之外，仲有好多嘅即系文字阅读咧，其实亦都真系可以丰富到我哋自己嗰个思考。不过，我觉得首先第一样嘢咧，如果你听众冇乜本身系有个阅读嘅习惯，可以先揾一啲自己会好喜欢嘅嗰啲阅读嘅作品。如果你话我淨係鍾意睇漫画嘅，唔紧要㗎，你睇漫画、我仔仔都好鍾意睇漫画嘅。咁於是乎点呢，我就搵一啲叫做小说版，其实佢由漫画跟住佢就会写返做小说。然后有嗰啲嘅小说版呢，就令到佢对于阅读嗰个兴趣呢就提高。漫画虽然都系有晒嗰啲画面俾佢嘅，咁但有阵时阅读嘅时候都系头先嗰句，我哋喺脑袋入边可以自己呈现翻好多嘅画面，其实对佢哋嗰个喜爱阅读嗰个嘅兴趣度咧，可以提高啦，甚至乎对佢哋脑部嗰个嘅叫训练咧，都系有一个几大嘅裨益嘅。
1: 有好多漫画书其实都好多字嘅，你唔好睇少漫画书嘅字量，即系譬如我举一个例子，譬如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咁先算啦。佢好多字啊，你唔能够用画面斋交代个案情啊，同埋人物关系，最后佢都要透过文字嘅。其实，即系我举呢个例子就系话俾你听，可能我哋成长年代啲爹哋妈咪话，哎，挂住打机睇漫画书，你冇出息噶咁样。咁其实我又唔会咁咯，我觉得我自己都识几多字啊。
0: 我细个咧仲有睇好多咩咧，就系打机嗰啲攻略书啊，
1: 系啊，
0: 会特登买嘅。
1: 系啊，
0: 嗰啲攻略书其实又多文字噶，就正如你头先所讲，佢冇可能佢 cap 图啫，但佢冇可能。cap 咗个图你就知佢，譬如讲我要揾个宝藏嘅，佢真系用文字话翻俾你听，到底个宝藏收咗喺边，跟住点样行啊，跟住嗰道门啊，个密码系点样啦，佢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文字系都要话俾你听个密码系点样，所以全部都系要靠阅读嘅。
1: 嗱、我同你咧就讲咗好多啦，咁啊女仔嘅世界其实 Vicky 都有睇你自己嘅一啲言情小说，究竟系亦舒定系张小娴定系张爱玲系你自己心目中嘅爱情蓝本
2: 咧？其实咧细个中学嘅时候咧真系。睇一啲嘅爱情小说系多啲嘅，因为对于女仔嚟讲好多浪漫嘅情节啦。
0: 你会睇现代嗰啲啊，定系即系
2: 现代嘅？
0: 现代嘅
2: 系啦，现代啦。但系都
1: 边个？
2: 其实真系好多啊！但系你就话，如果我系最深刻印象嘅话咧，就系、是、反而系我出到嚟做嘢啦，就唔系爱情小说嚟嘅，系讲一间杂货店嘅，但系佢系二人发咗，我系好吸引啊！我直情系追佢嗰个嘅小说咧，系喺香港咧嗰阵时系第三集咧系买。我系特登系真系网上揾咗好耐，哇！终于可以寄到嚟屋企，即系嗰种嘅期待咧，系我觉得系书本先俾得到嘅，因为可能如果你话假设真系而家有好多电子书，但系咧。

0: 我覺得係譬如扣翻題就係喺書店裏面咧，先有嗰種嘅書香味啊。係㗎，係
1: 㗎。
0: 同埋我係其實有陣時係幾喜歡，就係係而家少咗啲嘅。以前咧係中學嘅時候咧，好會等朋友㗎嘛。咁等朋友唔係周圍逛嘅，我就唔會話真係去行下啲衫店嘅。你去書店行嘅時候咧，你就可以係一個好好嘅打發時間，同埋書店係特別安靜啲啊，即係唔係淨係話佢淨係買書，或者一啲連鎖嘅其他嘢唔同嘢睇下咁樣噶嘛。喺嗰個時間咧，我覺得係幾療愈添。
2: 舊時啲書店，我哋成長就直情連其他嘢都冇乜嘅，真係賣書、補充練習，有文具賣，即係最頂
1: 文
2: 具
1: 都係最基本嘅文具。
2: 係啦係啦，
1: 唔會話有啲
2: 好花俏嗰啲
1: 乜嘢啊。
0: 而家好多有玩具賣添嘅。
2: 依家啲書店又有咖啡賣，又有茶賣，有香薰賣。跟住又有啲水晶賣，水晶其實我百思不得其解嘅，點解書店入面有水晶賣？
1: 安神後可以閱讀，
0: 因為佢變咗好似咧嗰啲格仔鋪咁樣啦。而家有啲書店，佢乜都會有得賣。
2: 唔緊要，大家開心咪得咯。係，其實你肯走入去就得，即係同跑步一號。一樣，你肯跑第一 K 咧，其實就已經好好啊！即係入書店都係啦，你肯入去，
1: 係啊，
2: 其實已經好。
1: 所以就算係而家小朋友啦，咁佢有陣時都唔係好肯攞住本書，因為屏幕，我哋同屏幕較勁啊。屏幕點會唔精彩啫？大人都咁沉迷咧，淨係望住個電話，係咁望住個熒幕，係咁碌碌碌碌碌咁啊！咁何況細路仔咧？咁細路仔見到個熒幕嘅時候，咁佢點樣又可以即係中意翻閱讀咧？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如果佢哋中意嘅話，就算漫畫咧。都可以俾佢睇，即係當然揾啲正經啲噶啦，即係例如譬如嗰啲咩藍色機械貓啊咁嘅，你見到真係好啱細路仔睇，而嗰啲文字咧亦都唔係話好深嘅，可以令佢睇完之後覺得啊，其實咁樣揭下揭下又幾好睇喎咁樣，咁你
2: 睇都係睇靜香沖涼嘅。最曳嗰個橋段，
3: 爸爸點解去抽屉啊沖涼嘅？
1: 佢好多時都係個隨意換唔覺意啫。
2: 哦，係嗱，爸爸咪解釋得好，呢個講得好好啊。其實小巴係講得
1: 佢冇，
2: 你實會有呢、這個，因為情節嚟啊嘛。
1: 因為佢冇話直接入個浴室噶嘛，佢就話要去靜香屋企咁。
2: 係好似話我哋成長入邊咧，發現。
0: 咩啊？
2: 大雄系偷窥狂咧，佢曾经试过46次偷睇静香冲凉，我哋叫静怡啦。有啲机械猫咪会每样数住噶嘛，食咗几多次诚实豆沙包啊嗰啲啊，用咗几多次随意门啊，全部有 stat 嘅嗰啲咁样，几得意啊！总之大家向往多啲阅读系好事嚟嘅。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1: 上次都讲过肥皂泡到底有啲乜嘢有趣嘅历史，发明嘅情况又系点，仲有啲乜嘢世界嘅纪录。咁但系当佢真系要吹嘅时候，有啲咩地方我哋要注意，又有冇技术可言嘅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3: 有好嘅技術嘅話咧，咁首先有好嘅配方啦。上次有講過，其實都有好多嘅叫做記錄啦。呢啲記錄咩最長啊、最大啊、最多人一齊可以喺個波波入邊啊咁樣嗰啲。
4: 你嗰日講完之後咧，咁我就記得細個咧睇電視啦，咁有一個環節咧就叫環節嚟嘅。咁我嚟應該當 jingle 咁樣
3: 攝頭，
4: 係大台叫日本風情畫。
3: 哦，
4: 咁呢個日本風情畫咧，
5: 我細個好中意。
4: 成日都我嚟
3: 日本風情畫完咗之後，就變咗係好大的風啊！
4: 係類似呢啲啦。咁你 feel 到咧？你依家做多啲廣播同埋媒體做咗幾十年咧，知道喂佢應該係爭一兩分鐘嘅佢，我嚟攝嘅嘢嚟嘅，肯定係咁啊！咁唔緊要，
3: 但係嗰個引啲 view 嗰位朋友啦，
4: 係
3: 佢啲 view 其實都令到我都幾覺得咧幾舒。舒服嘅
4: 睇得，咁我就憶起咧，因為嗰陣時即係有啲千奇百趣嘅日本嘅啲資訊啊，即係通常話啊有個咩煙火掣咁啊，帶你睇少少一分鐘煙火掣，跟住啊有個極大嘅肥佬雙撲手點點點咁啊，帶你睇一分鐘呢啲。跟住咧，我記得咧日本咧有兩樣嘢都係我幾喺呢個環節入邊睇過，第一個就係嗰個紙飛機比賽啦，即係之前小白都有講過啦，即係佢哋有個全國嘅佢哋嘅全國嘅紙飛機比賽，
3: 佢哋會喺一個好大嘅貨倉入邊飛個紙飛機噶嘛，
4: 咁一啲中學生啊，啲大學生就哇，突然間喺個 physics 啊，即係物理嗰度點樣接啊，點樣先為之飛得最高、最遠、最氣流點點成成啦咁樣。咁跟住咧，另一個咧就係呢個吹好大個波，呢個肥皂泡圈得夠大嘅一個比賽，都我印象之中係喺呢啲環節嗰度睇得到嘅。
3: 有啲即係肥皂泡咧，仲有啲古靈精怪嘅玩嘅方法嘅，例如你揾一啲好靚嗰啲嗰個膠個 stick 咧，其實佢可以係帽嚟噶嘛。咁你攞嗰支棍咧。有陣時可以吹到好多，係極度多，但係好細嘅肥皂泡嘅。咁、如果你話貨拍攝嘅，或者貨玩嘅，或者成日想個環境靚嘅話，其實呢一類型嘅 size 同埋呢個重量嘅肥皂泡咧，其實係一流嘅，因為佢好多，佢令到佢充斥咗個畫面啊。咁但係有啲你就吹咗個，可能平時個拳頭咁大嘅，咁你就吹一個。其實吹完佢一個之後，你就等佢吹又好容易跌咁樣。咁嗰啲就係叫做麻麻地好玩嘅肥皂泡，所以你都要知道咧自己中意玩邊一類型嘅肥皂泡。好啦，咁但係你話我可以喺呢一個嗰啲超級市場或者定係邊度咧，你自己揾到一啲嘅肥皂泡，你買翻嚟，你嗰啲咧就真係一個嘅配方嚟嘅。咁但係你可唔可以自己又整咗一個嘅配方，令到呢個配方可以成為一個真真正正嘅肥皂得嘅？咁當然就唔係話淨係。攞啲洗潔精去到溝啦，咁樣咁啊，嗰啲都好快脆會爆嘅，因為上次講個肥皂泡。

0: 六份嘅温暖嘅水，大概即係600ml 咁樣啦。咁、你當一份係100ml 咁樣啦，一份100ml 嘅話，咁你都要推薦咧，就用一啲嗱洗潔精都有好多種唔同嘅牌子，你自己試，大家聽眾自己試，或者你揾到一啲我哋叫膠質比較重嘅，例如啊，坊間有啲洗潔精你可能會發覺係濃縮咗嘅。咁啊黏稠啲嘅，有啲稀啲嘅，咁你自己去到選擇你自己再試多幾次。咁有啲甚至乎可能佢個去油力咧係會強啲嘅洗潔精，咁嗰啲可能會比較上理想嘅。咁跟住你都要準備定啦，你可以準備定膠水，或者頭先 Vicky 所講嗰個真係白砂糖、膠水或者白砂糖。咁大概如果你係一份
1: 透明嗰啲膠水啊，定係嗰啲膠漿、白膠漿咁啊？
0: 唔會白膠漿，
2: 應該膠水
1: 透明嗰只。
0: 係啊，咁而你白膠漿你撈到入去嘅話，
1: 就變咗透明。唔係透明，
2: 同埋高級咗。我成日覺得白膠漿係高級過透明嗰啲膠水啊，
1: 貴。
0: 佢哋黐嘢
2: 細個係覺得白膠漿係高級少少啊，同埋白膠漿咧先就打一分鐘打個擦，你可以擠啲白膠漿出嚟，跟住自己攞啲原子筆跟住畫啲圖案，扮有貼紙咁。我哋你唔係呢個細個玩啫，啲二時十歲即係講開肥皂泡啊，帶我哋翻即係好似搭時光機翻翻去僆仔嘅時候啦。
0: 白膠漿咧，即係黐嘅同膠水其實亦都係唔同嘅。你見到有陣時我哋寫白膠漿嘅藍色蓋嗰只咧，佢寫啲咩木工用咁樣嘅，黐木真係非常之好，真嘅。但係有陣時黐紙，我又覺得普通膠水其實可能嗰個性能會發揮得更加好。好啦，咁你就將呢一個温水就倒入去個容器入邊啦。咁啊，記住温水咧係有助於即係嗰個材料去到溶解嘅，然後你就加呢一個嘅白砂糖，或者加呢一個嘅透明嘅膠水，然後就慢慢攪，最後咧先至加翻入呢一個嘅洗潔精，成個過程咧都係要不斷攞住支棍仔喺度攪，咁記住一路攪嘅時候，儘量咧就唔好去到攪到出泡泡喎。
2: 哦，
0: 所以你唔係諗住攞俾人咁樣，就唔千祈唔好。嗰啲泡泡留翻，唔係嗰啲叫做泡泡劑咧，留翻俾你我嚟玩噶嘛。你攞個 blender 打落去啊嘛 ，blender 打曬泡泡出嚟，咁你就冇嘢玩噶啦咁樣。好啦，跟住你就放佢大概一至到兩小時啦。咁啊，靜止能夠即係呢個靜止嘅狀態咧，可以俾入邊嗰啲分子結構咧，其實係更加穩定嘅。成件事好科學噶嚇，咁佢之後嗰個效果會更加好嘅。好啦，所以有人話到咧，其實嗰啲嘅叫做番鹼泡咧。有陣時擠耐咗咧，係會因為嗰個歲月啊，令到佢變得更加純，吹嗰個波波出嚟咧就會更加靚。
2: 哦，即係好似紅酒咁喎，
1: 越
2: 勁
0: 喎。我哋最主要就係令到嗰個砂糖同埋膠水能夠鎖住呢一個嘅水分，減緩佢嗰個水分嗰個蒸發嘅速度。簡單啲嚟講，而大幅延長咗嗰個泡泡嗰個壽命。好啦，咁當然啦，你話其實玩呢一個吹波波呢個咧。仲有好多嘅條件係可以令到呢個吹波波嘅效果咧係更加好，同埋技術。其實我今日就準備咗，準備咗呢個吹波波呢啲嘅棒棒，但係發覺原來都已經係8:59，
2: 仲未玩得住，要下個禮拜先有得玩，係咪先？唔緊要，有個伏筆啊嘛。
1: 期待下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要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话：，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仔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口岸自助服务站。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3方会晤。

0: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11月18至19日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话，普京将会会议期间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仲未确定。乌沙科夫话，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仲未敲定具体安排。他提到，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普京上星期在莫斯科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对俄中美三方会晤表示完全赞成，但是能不能够举行主要取决于东道主中国。他说会晤有助于交换意见，厘清立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505点，跌178点。港金报38,785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23美元，卖出4,153.63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今朝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曾经降到20度或以下。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沿线路咧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咧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科学园。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大埔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现时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排到科学园。而另外，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富路回旋处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咧龙尾仍然咧系去到屯门骑术学校，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保持忍让。咁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而另外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咧就过咗柴湾角熟食市场。咁最后咧，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2: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呢，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4: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喂，同大家咧可以啊睇睇啊吓今日嘅天气先，系啦，咁啊今日天晴干燥，早上系稍凉嘅，日间咧最高气温啊，咁啊大概咧哇去到30度噶，系啊，咁啊吹和缓嘅偏北风啦，咁啊稍后咧就会渐转吹呢个东风嘅，咁啊大家咧又要观察下咧呢一个叫做咧天气嘅情况啦，125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52%，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0: 好啦，同大家咧可以 update 一下咧，外围市况啦。咁啊，先同大家咧讲下啦，夹埋美股啦，美国国债知息率咧就回落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高收嘅，其中咧标指同埋纳指咧齐创收市新高啊，道指咧就升253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4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22点啦，港股 ADR 都有得升嘅，升53点，大型蓝筹股咧都系普遍做好嘅。听晨光好友之前可以呼吁电话，两位拍档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系2026年嘅10月。7号啊，今日星期三，会唔会喺一个星期嘅中间都可以发放下正能量啊？发放下爱咧，打电话上嚟18723888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啊，我系 Jenny， 早晨。
1: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朝头早又是晨光好友的环节了。今天很开心啊，我们邀请到 Jenny。
3: Hello， 早晨，大家好。
1: 早晨 ，Jenny， 我想问一下你今天上到嚟吃得饱不饱？
3: 哦，都挺饱的，
1: 吃了早餐啊。
3: 吃了早餐啊。
1: 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最有满足感的早餐是怎样的？
3: 哇，不同阶段的满足不同。
1: 哦，
3: 我现在呢因为要 keep fit， 首先一定要有杯斋啡啦。
1: 是。
3: 咁跟住呢就会低碳的。所以就
1: 吃雞蛋咯，淨
3: 係啦，食曬蛋，跟住食牛油果，
1: 係啦，好健康喎、
3: 啊。係啊，而家就係要好健康啦，因為都想唱多幾年歌啊嘛，keep 身形啊，
1: 係係啦。
3: 但係即係細個咧，如果細個我中意嘅早餐，即係你有冇食過馬來西亞咧？有一種蛋咧係半生熟蛋，我哋叫
1: 係半生熟
3: 蛋，你當係好似温泉蛋咁樣，但係再流動啲嘅，咁啊，我哋就會食嗰、那個，跟住就會加啲豉油同埋胡椒粉，跟住咧就会跟一啲多士咁样嘅，芥香多士咁样，咁就会好正咯。
1: 咁所以呢个就系对于你嚟讲咧，系充满住回忆嘅早餐。
3: 系啊，
1: 但系而家可唔可以自己整到咧嗰只蛋？
3: 都整到噶，即系个时间要拿捏得好啲咯。
1: 而我哋晨光第一线咧都预备咗一个晨光早餐盒俾你，你估唔估到有啲咩咧？
3: 吓、啊，好难估、啊。啊
1: 呢一个嘅早餐盒咧，就系、是、因应住你都有带嚟嘅新歌啦，咁咧就系我预备俾你嘅啦，我而家可以俾咗你睇下先。呢一份嘅早餐咧。是咩嚟嘅咧？嗱，有两样嘢嘅。首先有一个咧就系冷泡茶嘅茶包，点解咧？
3: 中意饮茶噶，
1: 我知道你中意饮茶，因为你嘅梦想系想开一间手摇饮品店噶嘛。
3: 哦，系啊，
1: 你有做过一间茶社嘅店员噶嘛？
3: 系啦，
1: 咁所以我
3: 一日
1: 系。
3: 系啊，
1: 咁所以我知道你一定系中意饮茶嘅。咁但系点解会送呢个茶包俾你咧？呢个系陪茶啦。咁佢呢个系可以放冷泡茶嘅。
3: 我都好中意冷泡
1: 的，
3: 我喺屋企都会冷泡茶噶。系啊，好中意噶，都
1: 真
3: 系好好啱啊呢、這个。
1: 唔系因为你嘅新歌咧就系、是、overheat，
3: 就要降温。
1: 冇错。
3: 我想讲我呢个夏天咧，我好曳啊，饮咗好多冻嘢。因为平时咧系唔饮冻嘢，要
1: 养声
3: 养声啦，同埋女仔饮太多冻嘢都唔好。但是太熱了overheat 了，即有時要即時降溫，即會忍不住要飲。
1: 是啊，所以呢我預備給你的這個其中一樣呢就是冷泡茶的茶包。雖然女仔呢是真的不應該那麼多凍嘢的，但是
3: 間中啦，
1: 間中
3: 啦，有時都要降下溫的，太熱都不好嘛，就好像首歌那樣，
1: 沒錯，
3: 即太熱都要攞返個平衡的。
1: 是啦，咁所以就給你可以在炎炎的夏日又可以聽住自己的 overheat 飲住這個的冷泡茶。
3: 多謝。
1: 另外一樣東西呢就不是給你食嘅
3: 呢个好紧要啊！人哋话 Happy Wife Happy Life， 我系 Happy Cat Happy Me。
1: 我记得你上次同我讲过咧，你猫猫咧，阿杏仁糊咧系好中意食支碟条嘅。
3: 系啊，佢好中意啊！你仲记得啊？
1: 系啊，所以咧我就决定买咗就系猫猫嘅支支条俾你，喺朝头早饮住呢个冷泡茶，然后同杏仁糊一齐享受一个 Good Morning。
3: 非常好啊！呢、這个都好多谢我代佢多谢你，因为咧其实杏仁糊咧系每一次我食，无论系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我食嘢佢就要食嘢噶。就算佢啱啱先食完咧，佢见我坐低食我嘅嘢咧，佢都会喵，我系喵，系要我
1: share 一齐食，
3: 要一齐食咯。佢好注重呢个仪式感啊，真系好好啦。我会听日我就冲呢个冷泡茶，跟住就俾一条支持佢。
1: 好嘢，你中意就好啦。咁啊，同 Jenny 咧就系 share 完就系、是有关早餐嘅嘢啦。咁我哋就可以讲下你带咗嘅新歌啦，就系、是、Overheat。咁究竟 点解会有呢一首咁热嘅歌出嚟呢？
3: 因为我嚟紧咧会做一只概念专辑，咁呢一只专辑咧就会用五行金木水火土去做一个一个灵感啦。
1: 系，
3: 咁所以我就会喺唔同嘅季节咧就会推出对应嘅一啲嘅歌，譬如夏季咁就系属火啦，因为好热啊嘛，系啦，咁我就会喺呢个时候就出一首比较热情啲、有啲动感啲嘅歌，就好似 overheat。咁我题材咧就围绕住呢一个嘅
1: 火、
3: 火啦，系啦，所以就谂起哦 ，OK， 可以讲一个人生或者生活上面，当我哋压力爆煲啊，或者哇太过辛苦嘅时候，都要懂得同自己降温，系、一个咁样嘅谂法去做呢首歌。
1: 嗱，啱啱你讲到就系嚟紧会有专辑啦，系一个主题概念性嘅专辑，就系有关五行系咪嚟自你嗰阵时演唱会嘅主题咧？因为我嗰阵时有睇啊，咁、我就最深刻印象咧，其实系木嘅，对于我嚟讲，
3: 系羽毛衫，
1: 系啊，同埋你赤脚，
3: 系啊，系啊，系啊，
1: 踩落个。系啊，咁呢一个系我嗰阵时最深刻印象，所以系嚟自喺年头嘅时候演唱会呢个五行嘅 concept 带到落嚟嚟紧嘅专辑
3: 一个延续。Yes， 多谢你嚟睇我演唱会。系啦，咁我演唱会嘅时候，我就用咗五行去做一个创作嘅一个背景啦。咁我就可以分每一 part 将啲歌啊就摆入去啊，有一个故事咁样。跟住完咗演唱会之后，我就开始要做碟，因为我都知道我一定系要做 concept album 噶啦。今次咁我就谂我有乜嘢嘅题材我好想做，咁我就觉得喺演唱会就轻轻讲咗呢个五行，但系就冇好深入地去再同大家探讨呢个五行点样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喺度运作啦，点样应用啦。其实我觉得好得意。

0: 我點樣會咁中意呢一個題材咧？
1: 點解咧？
0: 其實我絕對唔係一個玄學嘅專家啦，亦都你話風水啊各樣嘢，我都唔係一個好擅長嘅人。但係當我去了解呢件事嘅時候，我覺得我發現佢係一個古人嘅一個哲學
1: 智慧或者
0: 智慧佢嘅理論同埋呢樣嘢喺大自然上面係不停喺度循環住嘅。咁所以令到我覺得其實萬物係連結住啦。人同大自然啦，人同宇宙啦，人与人之间啦，人同自己啦，都系离不开呢种嘅生命嘅元素。因为金木水火土佢象征嘅意思有好多啦，像火有动力啊，木有生命力啊，等等啦，好多唔同嘅象征意义喺度。咁其实都系围绕住我哋嘅生活。咁我就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上面嘅创作咧，其实佢嘅可行性同埋可塑性好多。
1: 系，
0: 咁我就觉得好正、啊，无论系视觉上面，因为视觉就牵涉颜色啦。咁啊，火嘅颜色有红啊、紫啊、橙啊，咁我颜色视觉上面可以有好多嘅发挥空间，听觉上面我又可以做好多唔同嘅音乐嘅类型，譬如今次 Overheat 就有少少拉丁嘅元素，
1: 因为唔同噶，
0: 系啊，拉丁嘅音乐代表热情啊嘛，咁就好适合属火嘅夏天，我系咁样谂嘅，所以系好多嘢都可以串连埋一齐咯。咁加上个题材，咁我陆续都会推出好多唔同嘅题材嘅歌啦。咁里面歌词咧都反映咗好多唔同嘅，或者去讲述好多人生唔同嘅状态，或者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究竟是相生定相克定是怎样呢？所以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个 topic 是很有趣和很阔的一个创作的灵感。
1: 即是五行这样东西有五样东西在这里，但是当你去细论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多得意的发现，又或者那个可塑性很大。火又对于你来讲是怎样的呢？
0: 火我觉得是动力咯，热情啊，力量咯，或者欲望都可以是的。我怎样运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咧，有时咧会觉得一起身咧系冇乜动力噶，即系觉得可能好攰啊，或者系好想有一个 good morning 嘅时候咧，我会特登着红色噶。
1: 哦，
0: 系啊，其实呢个都系会令到自己
1: 精神啲，
0: 精神啲噶，即系我会咁样咯。有时会觉得哇好热啊，今日好热啊，我想 cool down 下，我会着蓝色。我会咁样去调节自己嘅生活。系啊，或者系最直接啲，呢排天气好热啦，我去游水咯，就即刻降温咯，或者饮你嘅冷泡茶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当我哋去多啲留意呢啲自己生活嘅一啲细节嘅时候，你更加识得去平衡自己。我觉得五行都系讲紧一样嘢，就系、是、一个平衡，你点样去攞到一个平衡？咁我觉得生活或者关系、工作，所有嘢都系最好就有一个平衡，咁样就会舒畅啲啦，个人。
1: 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就一齐嚟到去感受一下属火。火的 overheat 一起热辣辣下。

0: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乒乓球呢项老少咸宜嘅体育活动，到底佢嘅起源系点嘅咧？乒乓球起源于19世纪末嘅英国，最初咧就系上流社会饭后娱乐嘅室内网球嚟噶。当其时冇专用嘅球具，贵族咧都系用餐桌当球台，以及咧就一排书本就当系球网，球拍咧就系雪卡盒盖或者咧就系羊皮纸拍，甚至乎咧就用香槟嘅酒塞削成嘅圆球就用嚟打波嘅。其实当初大家都系用实心嘅橡胶球或者木球，弹跳效果咧其实都好差噶。直至到1900年嘅前后，有人引进咗轻盈嘅空心球。当这种球在木牌和餐桌上来回碰撞的时间，会发出乒乓这样的声音，乒乓波这个这么生动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了。去到1926年的时间，国际乒联正式成立了。这项最初由饭后消遣的游戏，最终发展成为风魔全球的奥运和亚运竞技项目。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0: Vicky、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嚟到星期三嘅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揾嚟电视部嘅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今日夜晚啦，8:25嘅时间啦，正正关你事，又去到边一个嘅政府部门嗰度了解一下啲事情呢？
4: 嗱，今集咧好轻松，带大家咧睇漫画。
1: 哦，正喎、
4: 啊。讲紧乜咧？就系呢个文创产业发展处啊，佢资助咗呢个香港动漫画联会，佢哋搞咗一个咧香港漫画支援计划，叫做港漫动力。
1: 嗱，
4: 呢个港漫动力香港漫画支援计划咧，已经原来举办到第五届噶啦。咁啊，计划咧就系为一啲有潜质嘅漫画家提供平台同埋机会发展所长。呢五年嚟咧，佢哋咧就系除咗提供指导啦、培训讲座之外咧，亦都喺海外啊，嗰啲海外市场咧，帮呢啲本地嘅漫画家宣传佢哋受资助嘅作品，俾好多唔同国家嘅人咧有机会接触我哋香港嘅漫画。嗱、今届咧，佢哋评审委员会咧个名单真系粒粒巨星，好多我细细个都有睇佢哋啲漫画嘅，包括本地资深漫画家马常、马荣成、青儿李志清同埋和仔郑建和，全部嗰啲漫画我都有睇过。老实讲，佢哋如果大家想知道咧，佢哋选出嚟嘅香港代表，可以点样代表香港去让世界认识我哋香港嘅动漫画嘅话咧，今晚8:25一齐留意正正关你事，认识呢个港漫动力呢、這个香港漫画支援计划啊！
1: 如果仲系谂住香港嘅漫画系咪以前嘅风云啊嗰啲年代啊金钟罩呢啲功夫嘅话咧，咁啊真系错啦。其实香港嘅漫画咧都越嚟越多元化，个种类都好多，所以咧我哋需要更加多嘅平台或者更加多嘅方法咧，让我哋一班热爱漫画嘅人或者系好叻啊去到处理甚至乎制作漫画嘅朋友咧就走出来，咁啊令到佢哋又可以飞升国际，咁啊最后咧又扬威海外啦。咁所以要俾多啲机会佢哋嘅。好，咁啊另外咧就系9:30嘅医生与你啦。
4: 冇错啦，今集医生与你咧同大家探讨嗰个病症咧就系呢个痛风啊。痛风咧好多人都系话皇帝病啊，嗰啲老细有钱佬先有嘅。点解咁讲咧？就话咧你食完大鱼大肉之后咧，有痛风嗰啲人咧就会发作噶啦。我身边认识嗰啲有痛风嘅朋友咧都系咁嘅，即系佢哋大鱼大肉打完边炉，食完肥牛之后咧，好多人第二日就有痛风。
1: 咦？你身边嗰啲全部都系大老细嚟噶？
4: 嗱，佢哋唔係太好，就係同事嚟嘅啫。所以咧，因為咧，我嚟咗香港咧，即係講真，生活真係 OK 啦。所以咧，大魚大肉咧，其實好多人都做得到嘅。咁嗱，講翻個病症先。痛風係咩一回事呢？就係、體內咧嗰啲尿酸過高啊，嗰啲結晶咧慢慢沉積嗰啲關節位嗰度咧，就會引發突發性嘅劇烈紅腫同埋撕裂咁樣嘅痛。其實咧，即係原來香港咧都有

0: 幾多朋友有痛風困擾嘅，就係、是、全香港大概有3%嘅人口咧就有呢個痛風困擾。咁啊，痛風咧唔係單純關節痛嚟嘅，所以一蹲咗症咧就會好容易造成嗰個關節永久變形破壞。嗱，同埋啊，好多時都會伴隨高血壓啊、高血脂啊、肥胖等等嘅代謝疾病，而痛風咧。暫時係冇辦法根治嘅，但係絕對可以精准控制。究竟有啲朋友話，即係食大魚大肉，自己心知肚明，第日可能有痛風風險啦。但係有好多人就話，我又唔飲酒，又唔食海鮮，又唔食肥膩嘢，點解痛風都會定期發作嘅咧？嗱，今晚醫生與你就請嚟醫生同大家咧拆解痛風嘅成因。預防方法咁啊，幫助大家咧可以咧防範於未然。咁今晚醫生與你老規矩，現場直播嘅，大家有啲乜嘢問題咧，即管直接封煙入去問下醫生，咁啊了解多啲。今晚9:30，醫生與你，大家一齊留意啊！
1: 係啦，香港食海鮮其實都算平靚正啊，啲質素非常之高啊。其實唔食咧就真係好嘥嘅。咁係咪？所有海鮮都會形成呢一個嘅風險咧，我又唔知喎。咁啊，聽眾如果都有興趣嘅話咧，就準備定個電話。今日夜晚9:30，醫生與你嘅時候咧，就去打電話上去問下醫生關於痛風嘅問題啦嚇。唔該曬阿祥，拜拜，
0: 拜拜。

追风全新作品不在场，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天晴干燥啊，早上稍凉啦，日间最高气温系大概30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啦，明日风势都系较大一啲嘅。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26度气温，相对湿度5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话，全国有大约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召开紧急会议，同内政部同埋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

0: 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会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利森的仔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到这一项交易的时候说，认为是一次很好的合并，很高兴交易最终成功。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生日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4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82亿8千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6.6跌个六，友邦保险69.1升3毫，盈富基金24.86跌6仙，腾讯控股424.8跌3.4，药明生物56.1跌个八，金思瑞生物科技42.2跌6.94。南方恒生科技4.12.4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70,358点，跌325点。港金报38,885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39美元，卖出4,15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啦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南华埔，就系、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南华埔。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丽港城，咁同时咧影响到伟业街去观塘绕道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茶果岭天后庙。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去到丽港城，同时咧影响到伟业街去观塘绕道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茶果岭天后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海 海濱匯，而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支路，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大慢車，龍尾現時去到將軍澳隧道管道入口，而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玉蓮台一段車多，龍尾現時去到上怡道。最後仲有。

0: 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低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Blackpink 嘅四位成员咧轮住出歌啊，今次轮到咧就系 Rosé 啊，有佢嘅新作啊 New Trick。

0: 其实 Rose 咧喺 New Zealand 出世啦，喺澳洲长大啊，到大个咗先翻翻去呢一个韩国签约一个 YG Entertainment 啊。Rose 嘅呢一首新歌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New Tric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3: 狐狸就奸一啲咯，成把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4: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3: 系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生效26度气温，微风轻轻吹嘅一个有啲秋意嘅早上，即刻听下听众朋友电话先。早晨，早晨，
1: 早晨，李太，
2: 早晨啊，早晨啊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啊，欧早晨，
0: 早晨，早晨，你啊，好精神啊，
2: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开心过中六合彩啊，
0: 哎，唔好咁讲。
1: 我哋听到你
3: 电话都开心，我听到你讲呢句我好开心，我哋甚至乎媲美嗰个嘅彩票。
0: 但我想讲咧，其实可以两样都有，你就最开心啦。
1: 系
0: 你又打通电话，又可以中彩票咧，我都想我啲听众朋友，哇！你听一个电台节目中彩票，
3: 个个都加肥咁劲。
0: 我收听率都好高啦，仲唔系全香港最高 rating 节目啊？你只要听我节目，
3: 真系
0: 咩啊？
2: 如果我中咗彩票，我就再打电话上。
0: 好啊，OK 喎，好旧时啲电台前辈都系咁啊，中几次彩票又上报纸噶啦。
3: 你话如果打得入嚟，我哋 Morning Call 就中噶，哇，
0: 哇掂啊，
1: 个个打嚟。
0: 系啊，我哋系流量密码嚟噶啦。
3: 系啊，
0: 系啊。
2: 你啲收听率越嚟越高啦，
3: 多谢
0: 吓，系啊，我都想噶，其实、啊、我都想，我致力做紧呢样嘢啦，系啊，
3: 收听率啊，点击率啊，
2: 系啊，你哋好努力，我哋朝朝都听嘅，
0: 多谢
1: 多谢支持。
0: 咁我哋多谢你先啦，赞咗我哋咁多，喂，讲翻你嗰笔啦，咁样今日系咩开心事啊？
2: 我先生今日生日啊
0: ！Happy birthday！、先生点称呼咧？
3: 李生，
2: 李生系
0: 唔系？有啲劲啲嘅名噶。
1: 咩歌？咩歌？
0: 豪哥，豪哥，豪哥 ，Tony 哥，
2: 强哥，强哥，
0: 强哥。我祝你哋嘅感情长长久久，强哥，
3: 天长地久。
2: 系，多谢多谢。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先生都喺隔篱噶，知道
0: 系咪？强哥喺隔篱。
2: 系啊，强哥喺隔篱啊。
0: 强哥定强哥？
2: 强勇强系
0: 强强
2: 壮
0: 个强，强壮。我哋头先听到强啊，唔紧要。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无论系长定系强，都系劲嘅，都系劲嘅，都系啲劲嘅形容词啦。喂，强哥，
2: 你等一阵，我叫阿强哥同你讲啊。
1: 好啊。
3: 喂
4: 喂，
3: 喂，强哥，
1: 早晨，
3: 早晨，早晨，
4: 早晨，早晨。喂，早晨。
0: 喂，你老婆话你好强喎。
3: 系啦。
4: 嗰个年代阿妈都系叫埋改啲名㗎。
0: 唔系喎，佢话你成个人都好强喎。
4: 系啊系啊，都我都系咁强噶。
0: 哎呀，牛啦，
3: 牛一
4: 喎。中间仲有一个字叫勇添啊，唉，我阿妈嗰度真系。
3: 勇强。
0: 哦，有勇有强，犀利喎，
3: 玩晒，
0: 仲要话你姓李，系你又勇，你又强，
3: 即系代表咩啊？又坚厚，又坚厚，下下都系话你勇强，
0: 系啊，
3: 就唔会话我勇强，谦卑谦卑，
4: 即系都诶喺好多年都听你哋噶啦，
0: 多谢多谢，
4: 啊喺啲近呢几年咧都听到你哋好多，成日都听你哋，
0: 系多谢多谢，
4: 真系。点讲啊？同埋你哋好多俾啲好多正能量嘅信息我哋，我哋觉得啊，每日听完咧都系真系有啲增长咗噶。
0: 好啊，你哋开心就好啦，亦都系我哋起身翻工嘅原动力啦。喂，不过又系讲翻你哋嗰笔先，唔好讲我哋嗰笔。点啊？当年系点样追啊太太翻嚟噶吓？
4: 当年咧就都系同事嚟嘅，当年系咁啊。系咯，同事咁啊，
0: 系咯啫。你咁多同事，你个个都追嘅咩？唔系噶嘛。
4: 当然啦，咁因为咧，我哋咧个同事咧都有啲局嘅，系打羽毛球嘅，
3: 都有羽毛球
4: 嘅，咁唔识打你都要去学嘅，系啊，所以有啲原动力去做到呢件事咯，
0: 即系大家抽下波，放咗抽场波就抽出个感情来，系咪？
4: 系啊系啊，
0: 咁啊开心啦 ，happy，
4: 系啊系啊，
0: 咁啊今日几点去庆祝？
3: 系啦，牛一，
0: 点庆
4: 祝？今日都好多谢太太啦，就今晚安排咗去食蒲飞，咁啊之前咧佢已经好好啊，喺上个月咧啱啱去完新疆，
3: 哇，
1: 开心喎！
4: 系啊，咁跟住咧上个礼拜又去完中山，
0: 哇，中山食乳鸽。新疆整碗羊奶酪系咪先啊？开心
1: 周围游山玩水喎，
0: 系啦，好
4: 系啊，系啊，好开心。
0: 依家两口子都退休啦，即系完整地系放假生活啦，系咪？
4: 系啊，我咧就已退休几年嘅，太太就啱啱喺早两个月前退休啫。
0: 哦，咁
4: 所以就。所以新疆咁多地方去啦，
0: 开心开心！我听到你云淡风轻，系笑又笑得开心，
3: 系啊，
0: 系咧，又勇又强，系咪先？
4: 系啊，真系啊，真系觉得你哋真系做得好多好出色嘅节目俾我哋，同埋咧听埋你哋好多，最紧要就系 每日去輸出啲正能量俾我哋，即係你知每天發生好多事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4: 咁所以我哋都需要係真係有啲正面嘅嘢。嗯，鼓励下我哋人生先得，
3: 因为我哋同听众都系一样嘅，咁大家都系即系喺香港生活啦，我哋都想咧就系正能量，都希望大家都一样开心心，
0: 即系能够发放正能量就发放正能量啦，要陪伴嘅时候陪伴啦，即系譬如即系过去火灾嘅时候，咁好多大家都要啲心灵陪伴，咁我哋咪陪伴下咯，俾大家一种温柔喺当中咯。我同阿小白都好温柔噶，唔系得男子汉嘅光烈，
3: 我哋都铁汉柔情啊，
0: 系啊。阿 Vicky 好光烈噶，你唔好以为佢温柔，佢
1: 光柔并重，
3: 系啊，佢花木兰嚟噶，
4: 嗱，一直睇过去噶，
0: 系啊，好睇过啦，好辣噶，
3: 系啊，佢有个，
0: 你冇睇过 IG， 你碌落去下边嗰啲相好火辣噶，可能有啲系啊，
4: 不过喺你面，
3: 系咩话？
4: 喺你面前咧，佢就比较温柔啲嘅，
1: 系，咁都要互相配合嘅一个团队，
4: 啱啊，咁先有啲少少火花啊嘛，
1: 系啊，
0: 好啦，咁啊，系你继续讲，你继续讲，系，好，
3: 但系你讲先，你讲先，
4: 因为咧就喺成日喺电台听到人哋祝贺说话啦，好多啊，咁即系觉得啊都系电台啫，居然有人系太太去打电话。祝贺我真系俾我好感动，
0: 系
4: 啊！我好多谢佢啲，我哋结咗婚三十年啦，已经
3: 哇！三十年有啲乜嘢觉得即系太太又咁好啦，打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0: 最记得
3: 你真系要赞下个老婆先，
0: 赞下同埋最记得嘅画面系乜嘢
4: 啊？最记得画面啊，当然系佢又帮我生咗个 B 啦，个仔大咗啦，咁同埋咧都即系大家一家相处得比较融洽啊，即系都好。即係比較開心，即係呢個都而家香港都唔係咁多噶嘛，好多都各種問題都有，即係我哋都比較好 close 嘅。即係個仔雖然都做嘢啦，啱啱，但係咧佢都可以咩嘢都可以同我哋分享，
3: 好好咁樣。
4: 感恩係啊，因為媽咪做得出色啲咯，
0: 識玩
3: 路啊！
0: 俾阿太太講幾句先。
4: 好，你等。
5: 喂，
0: 你老公赞你赞得好犀利
5: 喎！多谢多谢多谢佢嘅赞赏。唔系，我今日都事先冇话俾你听我打电话嘅。咁佢头先就见到你不断打电话俾边个啊？咁样
0: 惊啊惊！
1: 呷醋啊，老公系咪？
0: 我听到有男人把声喎，边个嚟
5: 嘅？其他电话虽然冇男人声嘅，
0: 唔系讲笑嘅，有啲戏剧成分啫，有啲戏剧成分，梗系冇啦。你哋咁恩爱三十年，依家又两个都退休啦，阿仔又出生啦，即系有咩好得过呢个画面啫？其实香港人求嘅就
5: 系
0: 求呢个画面啫嘛，即系普遍香港人就
5: 系
0: 想有一个咁嘅图片或者咁嘅画面出现啫嘛，系咪？
5: 啱，咁啊，今日想讲咧，就系咧，上个星期六日咧，我哋就上中山打咗呢个 pickleball 啊，
0: 哇，正啊！
5: 因为我先生之前就喺中山翻工嘅，咁就约埋喺中山啲旧朋友啦，咁一齐食咗餐饭，切蛋糕，咁所以都好开心。
0: 喺边啊？石岐啊？喺石岐嗰度抽波啊？系嘛？
5: 系啊，你都抽过？
0: 我冇，边个我去到咁远抽？我喺启德，
5: 我大湾区喎。
0: 系啫，但系未知，我系中山抽波啊！我同屋企人交代唔到啊！喂，冇啊，上咗中山打乒乓波啊！
1: 你
0: 信唔信啊？你老公突然间上咗，你唔系？不过你老公喺中山做开嘢啊，唔同啲。你正常一个男人话俾老婆听，你话我上咗中山打乒乓波啊！你是不是真的会放人先？即讲笑咁讲啊！
5: 搵料做星期
0: 六，搵料啊！冇，千祈冇。
5: 大湾区市民，
0: 冇，我哋呢啲名节啊，补下身嘅系啦。咁啊，留翻喺香港喺启德体育园打下波就算。不过有机会都可以抽下波，我哋都几中意吓。嗱，同你讲咗好耐啦，咁啊，拣呢首歌系咩歌啊？
5: 谭咏麟嘅《爱是这样甜》。
1: 哇！点解要点呢首歌俾到老公啊？
5: 因为我先生喜欢谭咏麟啦，咁之前同佢去睇咗谭咏麟演唱会，我记得我哋睇嗰晚谭咏麟系冇唱呢只歌咯。
0: 哦，你嗰日系阿黑勤上台嗰日啊，就系咪爬上台嗰日系黑勤系嘛？
5: 唔系，温岚。
0: 哇，正哦！你可以睇到呢个经典彩蛋嚟
5: 啊！
0: 但我有听过一个说法，阿伦话佢自己唔开，但可能温娜之后会继续开。唔系嗱，我听过呢个说法啫。等啲伦阿校长 fans 可以一解啊，究竟会唔会之后
3: 系啦？
0: 啊，校长唔再唱噶，
3: 咁啊温娜啫嘛，系咪？
5: 系
0: 左轮右嚟
5: 啊！
0: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吓，好，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我頭先我哋係咪有講到大閘蟹嘅咧？
2: 有，我講嘅，跟住你話教我哋點樣點樣食大閘蟹，邊啲位應該食，邊啲位唔應該食
1: 啊？我係發覺咧，有啲位置或者有啲叫做食蟹工具咧，大家可能開始遺忘咗。
2: 嗯，
1: 遺忘咗咩咧？譬如大閘蟹咁樣啦，咁你攞咗一隻公又好乸又好咁樣，咁其實你擺咗一個已經整好咗啦，咁個蟹咧就放咗你前面啦，喺個碟嗰度啦。
3: 嗯，
1: 咁我哋通常咧嗰、那個食法咧、最好嘅食法，當然就係先食腳，大家都知道啦。點解要先食腳啊？
3: 點改腳？
1: 因为咧脚咧系最容易冻嘅。
3: 哦，我多数一嚟就食
1: 脚。我唔系噶，我真系食脚先噶，因为我真系会把握个脚咧，上到台嘅时候仲系乱粒粒啊，热辣辣咁样，咁啊食。但系你一早开咗嗰个膏嘅话咧，其实个蟹脚咧好快脆就会冰冷。
2: 嗯。
1: 咁啊，亦都影响咗之后嗰个口感啊，或者个味道啊咁样。咁所以我真系咧会按翻呢个叫食法咧，就先食咗蟹嗰个脚先嘅。咁蟹个脚咧，咁当然你话粗鲁啲嘅就搣開佢，搣到嘅。咁但係你都可以用翻佢啲器皿鉸剪㗎嘛。好啦，再之前其實仲有一個步驟嘅。
2: 嗯，
1: 仲有一步驟係咩呢？譬如林詠儀，你食呢個大閘嘅時候，如果你食一嘢就食佢膏先嘅，你就即刻反佢個蓋嘛。
3: 嗯，
1: 係咪、
3: 嗯？
1: 你即刻反咗個，跟住就用匙羹筆咁樣噶嘛。
3: 嗯，
1: 係咪？呢、這個亦都係大部分人咧會食大閘蟹嘅方法嚟。
3: 係啊，
1: 係啦。咁有冇錯咧？又冇話啱定係錯嘅、
2: 嗯。
1: 不過其實有啲嘅方法咧。点解冇咗工具呢？就冇咗个锤仔。
2: 我用锤仔啊，大闸蟹
1: 系、哦、啊。
2: 我真系由细到大食大闸蟹，一系用自己只手啦，一系就有把白色铰剪，就冇啦。
3: 然之后仲有一支好似
1: 系
3: 匙羹仔啊，
1: 嗰啲签签咁样嗰啲
3: 啦，俾你笃下笃下。
2: 有当然啦，有啲朋友嘅大闸蟹工具系佢嘅老公或者佢嘅老婆啦。有啲女士咧系好中意将啲蟹咧滗到成碗咁样，跟住再同屋企人分享，系好贤良淑一
3: 啊嘛。
2: 我觉得呢个系贤良淑德嘅。
1: 头先李太嗰啲咪就
2: 系
1: 咁咯，
2: 第一位
3: 系啦。
2: 你系咪咁样噶？
3: 我唔系噶。
2: O K， 系你另一半系咁嘅。
3: 唔系都唔系
2: 噶。好啦，咁都好，
3: 自己食自己
2: 都几好。
3: 嗰个工具咧，我系有阵时用翻只蟹脚嘅，系、
1: 嗯、
3: 啦，即系尖尖位嗰个位可以做，即系佢只蟹嗰个尖尖位啊，
2: 嗯、
3: 即系脚。

0: 佢嗰個蟹蓋咧，佢係黐住嗰啲膏嘅。你呢個動作就係敲敲敲敲到佢嗰啲膏咧，彈彈彈彈彈翻落去，即係唔好黐住嗰個蟹殼嘅。其實個作用咧就係咁，所以你敲嘅時候咧就要敲得好均勻咁樣敲滿曬成個嗰個蟹蓋。好啦，敲完之後咧，個錘仔就可以功成身退啦。咁啊，去俾第二個人用啦。咁但係當你食嘅時候，好啦，跟住都係食咗呢一個嘅蟹腳先嘅。咁假如我哋都係用翻呢個鉸剪剪開佢先啦。逐隻逐隻剪開咗佢，剪開咗佢之後咧，咁你嗰、那個最主要剪嘅，除咗成隻腳掹咗出嚟之後，就是、要剪個關節位。關節位剪完之後，佢咪分咗三節嘅、
1: 啊，
0: 我當係個髀啦、小腿啦，同埋佢爪嘅位置。咁頭先 Vicky 嗰個啱嘅，因為你要用嗰個蟹爪咧，
1: 對啲膏
0: 去放翻嗰個小腿嘅位置，
2: 褪
0: 個小腿個肉出嚟、
2: 啊。
0: 然後咧就用小腿嗰個節咧，因為啲關節剪開咗噶啦，用小腿嗰一節咧。就褪大腿嗰個肉出嚟嘅，係啦，即係因為佢本身佢生成就係咁樣噶嘛，咁佢有按比例噶嘛，啲蟹都係
1: 扣啊，
0: 係啦，咁跟住你咧就可以即係褪嗰啲肉出嚟，而唔使咧就係咁啜啊，又或者剪開佢，其實就 suppose 唔需要咁麻煩嘅。好啦，咁跟住你頭先咪敲完嗰個蟹蓋嘅，食完嗰啲嘅叫蟹爪之後咧、你敲完個蟹蓋咧，喺呢個時候你就要將嗰個蟹底嗰個鹽咧就拎走佢，咁嗰啲咧。唔食得嘅，唔食得亦都
1: 系啦，总之食啦，总之嗰个系排泄位嚟嘅。
0: 好啦，咁跟住你咧就可以开个蟹盖。当你开个蟹盖嘅时候咧，平时开咧就会黐住晒嗰啲蟹膏喺度嘅。咁但系你经过头先嗰个敲嘅步骤，咁你开嘅时候，你净系开咗个蟹盖嘅啫，净系开咗蟹盖，即系佢嗰啲蟹肉，即系蟹盖嘅侧边嗰啲位咧，蟹肉咧，同埋个蟹膏咧。suppose 開嘅時候咧就唔會黐住個蟹蓋，咁、於是乎咧開咗蟹蓋之後咧，你有個好完整嘅蟹咧，你可以見得到嘅，係完整噶，完整噶。咁同埋你要剪開佢嘅，你剪開嘅意思就係你係將只蟹當我攞把刀入中間佢一嘢斬斬落去，但係你用可以鉸剪剪開呢個位，你剪開佢再攤開個蟹蓋咧，你就發覺啲肉黐住咗個蟹身嘅。
1: 哦，
0: 咁喺入邊咧又再翻開佢左右兩邊，你都分別會見到嗰啲，總之係好似一嚿白色咁嗰啲嘢啦。无论系佢嘅胃啦，佢嘅肠啦，或者佢嘅心，都系唔食嘅，系啦。咁你喺嗰个位，因为你系剪开咗只蟹啦，咁、你就可以好容易睇得到佢。咁于是乎咧，嚟到呢个位置嘅时候，都应该净系得翻食得嗰啲，即系佢嗱，佢嘴同佢嘅腮都拎走去啦、其他咧都食得噶啦。咁、你就可以更加完美同埋更加饱满咁样咧。去到 dip 呢一个嘅大闸蟹啦、
1: 好好啊，咪配啲醋、真系精品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导弹，早前同沙特达

0: 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说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会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仲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仲未敲定具体安排。他说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普京上星期在莫斯科出席一个活动时对俄中美三方会晤表示完全赞成，但能不能够举行主要取决于东道主中国。他说会晤有助交换意见，厘清立场。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生日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23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260.5亿元。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5.9跌2.3，腾讯控股422.6跌5.6，恒生中国企业82.72跌6.4，友邦保险68.55跌2.5，金思瑞生物科技42.02。两仙跌7.12，建滔积层板52.9跌2.2，南方恒生科技4.094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184点，跌499点，港金报38,800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3.43美元，卖出4,14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在新界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对出入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着九龙货仓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香港邮政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

0: 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次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三隻才浩填詞阿木編曲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級中文歌曲龍虎榜電軍位置 MC 張天賦至少相擁沒錯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3: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4: 细个的时候咧，见到有视像时咧，真系弹开十尺。咁但系而家就好咗好多咯。Which is 我想写呢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佢哋多啲，通过电影去睇到佢哋，或者了解到佢哋。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电影嘅作用咯。
3: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7: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6: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7: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6: 《银河追星》，主持
7: 薛俊朗、
6: 莫晓彤。
8: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9: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完全忘记，完全忘记，应该嘅，因为今日唔系你翻嘅。
1: 我梗系记得啦，不过我觉得呢样嘢我系放礼拜四，
0: 哦，唔系咁容易开金口嘅。
1: 星期四，
2: 甩必留翻礼拜四，
0: 系啦，
2: 系啦，
0: 星期三唔甩住，
2: 系啊，阿波成咧咩接拍星期五，佢系甩必星期四，
0: 冇错啦，几好，系啊，我哋真系啊呼应到啊大家嘅节目当中，好啦，同大家要介绍我今日我哋嘅组合啦，我系睿睿李丽睿，
2: 我系欣欣王天欣，
1: 云淡风清强，
0: 点解要云淡风清咧？
1: 我今日嘅天气咯，
0: 哦，
2: 系啊，
0: 仲要好干添啊！
1: 好舒服，
2: 但系好干，
0: 冇错。
1: 饮啖蜜糖水啊，
0: 一定要，同埋就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现正生效，大家留意留意。
2: 系啊，
0: 搽翻啲 hand cream，
2: 系啊，咁啊，
0: 喷翻啲保湿水。我未讲完，
2: 仲有咩你要做噶？
1: 乜嘢？仲有乜嘢？
0: 搽嘢啦，搽
1: 油咧，有咩油啊？
2: 搽油啊？
0: 喂，我最近
2: 油嘅咩要？
1: 有啊，
0: 要啊。你而家都應該都仲頂得住，待到上到下四五十歲嘅時候，要搽油啦。
2: 搽啲咩油啊？馬油啊嘛，
0: 有啲油。保濕之外，你仲要搽油。我最近咧就發現咗有一支嘢咧，真係幾好嘅，因為佢買出嚟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唔係好大支嘅啫，細支。咁但係一半係水。一半是油，当你要用的时候嘅话咧，你戳咗佢，
2: 跟住咧就
0: 冇错，但系佢系沟得埋噶，
2: 佢系乳化咗，
0: 冇错。咁跟住咧，将佢啪啪啪啪啪上去啦，又可以保湿，又可以保紧你嗰度油脂。咁所以咧，佢又啱啱好，以及咧嗰个味咧就系嗰啲你好中意嗰啲 SPA 嗰啲味。
1: 哇！
0: 哇！我觉得一朝头早你拍咗呢一个，哇，好赞啊！
2: 好似做咗个 SPA
0: 又有水又有油，系啊！
1: 你朝头早如果煮鸡蛋发觉啲油溶晒，咁啊倒少少。
0: 嗰個唔得，
1: 唔係食用油，
0: 嗰啲係沙律油，唔係食用油嚟嘅，
1: 係
0: 啊，我又覺得幾好啊，
2: 無端端倒啲
0: 油，你由佢啦，佢無端端會跳掣㗎，係啊，不過今日跳得早啲，因為乾，
2: 真係喎，五
1: 廿三，你覺得好浪漫咩？
2: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
0: 冇立亂用浪漫啊，同你講，
2: 乾
0: 啲又話浪漫，
2: 我係中意乾嘅喎，
1: 我都中意，
0: 佢而家講緊乾啲係浪漫啊，
2: 係嘅喎。
1: 是真的啊，
0: 咁哇，佢好少认同你嘅，你快啲，
2: 系好少认同，
0: 听佢美味到
2: 来。天气凉啦，加埋干，即系秋天啦，秋天系浪漫嘅，
0: 系嘅，
2: 我觉得系嘅。
1: 你得闲咧，你落九龙塘嗰个三角公园咧，
0: 做咩啊？
1: 全部落叶喺地，
0: 吓死我！点解要去三角公园？
1: 喂，嗰个真系好靓嘅，你行落去沙沙声，哇，真系。
0: 你成日
2: 你自己行啊嗰度。
1: 你唔好理我行。
0: 我成日觉得嗰啲三角公园好多狗屎。
2: 你睇清楚先，
0: 系啦，嗱有好多落叶啊嘛，好多时候踩落去淋嘅咁样，
1: 可以干晒啊，
0: 干晒，
2: 干晒，
1: 都干晒，
2: 因为好干
1: 声啊嘛，
2: 因为好
1: 咁干，你唔干，你唔系啊嘛，
0: 我出嚟已经干，
1: 最屘只狗肚痛啫。
2: 不过呢几日嘅天气啊，真系正嘅，
0: 系啊。
2: 咁但系咧，我喺网社交媒体上面睇到一个咧，都几得意嘅 comment 啊，佢话你哋清醒啲啦，呢几日嘅天气。只是一个渣男嚟嘅啫，佢见闷咪翻嚟 flirt 下你咯，聊下你咯，好快佢又会回避你哋 ghost 你，佢用嗰个字 ghost， 即系佢又会唔见咗啊，好快佢又你想揾佢又揾唔到噶啦，好快嗰个恐怖情人夏天又翻嚟啦。
1: 即系我，
0: 过两日就翻嚟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2: 跟住啲人咧留言就话：，我唔理，虽然佢系渣男，虽然佢会ghost我哋，但系咧同佢相处真系好舒服。
1: 系啊，呢个好正，
0: 呢个真心，
2: 系嘛？真心，
0: 呢个真心。
2: 有时系咪啊？即系你明知佢，你明知佢嚟，即系揾你几日，
0: 快乐都系快乐啊。
2: 系啊，但系佢之后又会走噶啦。你
1: 坏情人，
2: 好开心，
0: 系啊，
2: 就
0: 系
2: 好开心。
0: 咪真系冇所谓，我觉得。
1: 梗系啦。喂，我寻日咧突然间都感觉，
0: 遇到坏情人。
1: 都突然间吓死我啊！
0: 咩事？
1: 因为我一个办公室度做嘢，做到六点零钟，行出嚟，咦，成个天黑晒。吓，
0: 今日点啊？
2: 今日
1: 唔系啊，我系
0: 正常。
2: 你以为七点先日落系嘛？
1: 唔系，
0: 秋天
1: 早
0: 啦，早咗好多。
1: 就
0: 系
1: 我
2: 六点到
1: 第一次感觉系咁早天黑。
0: 唔系，
1: 因为我都话我第一次感觉咯，因为我早几日咧，
0: 即今年啊嘛，今年第一次感觉
1: 系
0: 咁早天黑。
1: 因为最早轮咧，
2: 佢通常都
1: 诶
2: 天未黑已经走咗，办公室做嘢啊
1: 嘛。嗱，嗰日我翻嚟都覺得，哇！一走嘅時候，哇！成個啲
2: 黑曬，
0: 好正啊！我覺得你覺得咁樣，
1: 好正！我中意呢啲，
0: 我中意放工嘅時候天黑噶，
1: 哇！
0: 又或者佢就係天就嚟黑嘅，
2: 天就
0: 你會覺得佢就哇！我做咗好多嘢，今日好好真係好 productive 今日咁樣。

0: 你会唔会噶？
1: 会啊，
0: 我真系会噶，我好
1: 中
0: 意。
1: 琴日就系哇，我做咗好多嘢，
0: 系啊，
1: 做到天黑，
0: 系啊，冇错。
2: 我走亲都系天黑。
0: 我知啊，真系好羡慕你噶，好羡慕你噶，好少系咁噶。
1: 有成功感，
0: 系啊，可能佢就因为咁样，
1: 所以佢咁成功咧。
2: 我就觉得点解我咁失败，要天黑晒先走。
0: 佢明明五点钟走得噶啦，死都要摁到八点先走，
2: 做唔晒啲嘢。
0: 又唔好咁讲，
2: 个效率慢啊。
0: 你勤力啊嘛，又多嘢做咧。
2: 效率慢啊。
0: 其实唔单止你嘅，我觉得都要向所有我哋嘅同事，我都要致敬，因为其实佢每一个都好辛苦。我知道，系啊，真系噶，特别你，
2: 系啊，所以天气啦，讲翻天气啦，啲人咧即系用天气嚟形容唔同类别嘅情人啊，
0: 吓，即系夏天又会唔同噶？
2: 夏天系啊，夏天梗系唔同，喺香港特别系。
0: 当然啦，
2: 嗱，如果用秋天嚟形容一个渣男啦，即系嚟撩下你，跟住又走咗，咁你会点样形容夏天呢？
0: 夏天系一个好热情如火嘅情人，
1: 系啊，
0: 系啊，
1: 我觉得系，
0: 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就焚烧我嘅青春啦。
1: 但有时好危险噶，
0: 正啊，
1: 发啲癫上嚟好似十号风球。
0: 我唔理，
2: 啲人话夏天系最专一。喺香港嚟，
0: 点解啊？
2: 因为最长嘅时间，
1: 系热咯，但佢会令到你好猛，
2: 系嘛？佢好黐身，
1: 好系
2: 咯，最黐身，
0: 有呢种情人噶，有
2: 系咪啊？最黐身啊，有会有情绪，会打风啊，
0: 冇错，
2: 会落雨啊嘛，
0: 系啊，
2: 系嘛？又令到哇，即系热情如火嘅时候就哇热到出晒汗啊！
1: 我最憎黑雨
2: 啊，系啊，咁啊亦都有人话佢系恐怖情人。
0: 系啊，恐怖情人，我都
1: 系啊，会啊，
0: 人生里面最好嘅两个，
2: 系啊，你以为你可以避开我咩？我又翻嚟啦，过多两
1: 日，哇，咁恐怖，变态，
2: 你以为你依家揾到个靓仔系嘛？秋天系嘛，好凉系嘛，好爽系嘛，过两日我又翻嚟啦，
0: 好惊啊，
1: 系啊，喂，你觉得你黏唔黏？
2: 唔知几时有热过噶啦？
0: 嗯，
1: 你黏唔黏人？
0: 我唔黏，即系个人黏唔黏啊？黐身，
1: 系啊，即系黐埋你啦，
0: 唔黐，唔黐，
1: 伏喺佢度，
0: 唔伏噶，
2: 系
0: 啊。如果你知道琴日发生咧咩事嘅话，你就知道我系一个好离谱嘅情人。
1: 有咩事啊？你
2: 你翻去听翻寻日，
0: 你翻去听翻寻日嗰集，你听日写个报告俾我。
1: OK，
2: 阅读报告，阅读报告，
1: 得收到。
0: 好，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同大家会讲讲嘅就我哋啲开心指数啊，究竟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开心啲嘅话咧，阵间转头翻嚟自由分晓。

0: 听过有林海玲嘅 That Song，
1: 好舒服，好浪漫咯、啊。
0: 又用浪漫，
1: 系啊，用男用啊嘛，大家一齐用咯，咁啊，就系、是、你用得，我唔用得，
2: 我冇啊。
1: 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就系话最近咧新鲜出炉咗有一个有关于嘅就系讲紧香港人究竟开唔开心嘅一啲嘅指数啦。你哋其实都会唔会即系介意或者系会听下噶？
2: 会唔会留意？
1: 系啊，都会留意噶，
2: 都想知，即系譬如话香港系高嘅，想嘅，系啊，嗱，变咩经济繁荣指数啊，
0: 生活
2: 开
0: 心。
1: 城市啊，大學排名啊，嗰啲我唔知點解都
0: 心靈上嗰個開心又同真係生活上嘅便利，可能又有啲落差。
1: 同意喎，
0: 即係我覺得香港係嗱，生活上便利，我覺得即係香港即係世界嚟講數一數二。
1: number one， 我真係覺得 number one。
0: 但係又可能又即係高壓啦，換出嚟就係可能你生活壓力又好大啊。
1: 但
0: 係
1: 又咁，我
0: 哋係
1: 最長壽喎。
0: 係啊。
1: 你唔覺得呢件事好奇怪咩？
0: 未供完層樓唔走啦，
1: 係啊，係咪先？好勁喎！我哋香港精神，
2: 老天爺啊！你睇住嗱，香港人括住先，嗯嗯，耐少少命
1: 啫。
0: 咁啊，香係呢個係香港同其他地方比嘅指數，定係點？
1: 香港自己人譬如可能係做呢個網上嘅問卷形式嘅進行啦。咁其實就收集咗咧，就係千幾份嘅問卷啦。咁、其實都會講講嘅就香港人自己咯。即係平係唔同嘅年齡層啦，又或者就係係啦，咁你哋會覺得就點樣先至會開心啲嘅等等去做一個嘅就係、是，不如同我哋香港人打打氣嘅一個指數啦咁樣嘅。咁、其實咧嗰啲什麼幾多分嗰啲咧就無謂再即係細閱啦。我只不過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年紀越大。开心指数越高，
0: 哦，
2: 系啦，睇通睇透，
1: 甚至乎有啲人
0: 退休唔使翻工已经开心啦，
2: 我又
1: 唔
2: 中意，
0: 多啲时间，
2: 我冇完全冇谂过退休，
1: 系啊，
2: 系啊，梗系啦，
1: 同埋佢会觉得嘅就系话，即系甚至有啲人会觉得自己有一啲嘅就系抑郁同埋唔开心嘅一啲倾向系高咗嘅，今年比旧年嘅做出嚟嗰、那个嗰、那个成绩咧系差咗少少嘅咁样咯，咁大家点睇咧？点解会后生会唔开心？我反而会觉得嗰只后生系应该比起你年纪大会更加开心。
2: 我谂佢啲机会咧冇我哋当年咁多。
1: 哦，佢面对紧有 AI 啦，系嘛、
2: 啊，
1: 就业又冇以前咁多机会，
0: 有真唔系，同埋咧，
2: 咩嚟住仲系42岁嗰个坐紧，再望上去个 general manager 咧、就系呢一个58岁嗰、那个。
1: 嗯
2: 哇！我自己
0: 仲有冇呢個位啊？佢仲驚係嘛？
2: 坐幾耐
0: ？AI 佢會取代我啊？係
2: 咯，
0: 係嘛？即係好話唔好聽，有啲退咗休咁，佢唔使驚競爭啦嘛，因為退休啦嘛，咁樣。
1: 你而家係咩心態？係同埋點樣？
0: 同埋我覺得年紀大咗咧，會睇化咗啲啊嘛。係，即係我都覺得嗱，依家睇翻咧自己幾年前嘅自己啦。咁係我個人開心咗 ，in a way 咧，係因為我覺得睇化咗啲嘢咯。有啲嘢你已經冇覺得冇咁緊要
1: 啦。你睇化咗啲咩？你可唔可以教下？
0: 又冇啊，即係有啲嘢，唉，由佢啦，冇所謂
1: 啦，
0: 算啦，
1: 你又改變唔到嘅，
0: 係啊，改變
1: 嚟做乜啫？
0: 但係呢啲咧係一定你要去到某個年紀或者係過咗某個位，你先會
2: 嘅。
0: 你同翻25歲嘅自己講，同翻22歲嘅自己講，
2: 好興
0: 嘅，佢好興嘅，仲有火啊嘛，咁都係正常嘅，因為後生就係咁樣。
1: 你太早有呢只。呢個咁樣嘅嘢又唔好喎，係
0: 啊，
1: 係嘛？即係如果你仲係仍然係攀升緊，你就係上緊去嘅時候嘅話咧，有你呢種咁嘅心態嘅話咧，人哋就覺得你軟皮蛇啦，
0: 就覺得
1: 你
0: 躺平咯，
1: 係啊，就覺得你就啊，真唔得啊！呢個人冇骨氣，冇志向咁樣，係咪？
2: 直接冇火啊！
1: 所以真係唔同嘅年齡層嘅話，總之我就覺得嗱，冇話係乜嘢嘅年紀要做啲咩嘅事嘅，係咪啊？冇呢條方面啦。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亦都會有一啲嘅就係唔同嘅年紀嘅人，你應該要睇得化嘅嘢，令到你自己。开心啲嘅嘢，就唔同年纪嘅嘢就做翻一啲适龄嘅嘢啦，
0: 适龄嘅嘢
1: 系咪啊？真系啊！
0: 同埋依家可能睇翻我10几岁嗰时，我哋所谓最 emo 啦，即系听嗰啲咧好嘈嗰啲歌，嗰啲咧，跟住个头发留到长长啊，
1: 死亡金属啊，
0: 死亡金属啊嗰啲啊嘛，咁你好少好少30几40岁，我仲系处于呢个状态，都会有，但系唔系系啊。即系
1: 我只耳仔会好痛啊！你知唔知？
2: 都有啲人追求型嘅，
0: 系啊，咁系又会多愁善感啲噶嘛？嗰时
2: 会，
0: 即系我依家睇翻咧，有以前咧会写嗰啲我哋叫 blog 啊，即系喺网上面会打日记噶嘛。
1: 系啊，
0: 咁嗰个网站都甚至已经唔喺度啦。有时咧好笑啊，我喺嗰个网站咧，即系删之前咧，我就即系 back up 咗以前自己写过一啲嘢啦。
2: 哇，你
1: 睇

0: 翻你嘅，你会点啊？
1: 你而家睇翻简直不堪入目。
2: 系啊，会嘅，系咪？即系会笑自己啊。
1: 系啊，好多仇战感噶喎。
0: 好小事系嘛？
1: 好小事
0: 啊！鸡乸咁大，
1: 系啊，即系可能同隔篱位闹交咁，你又写一篇系咪？好多仇战感系嘛？跟住见到个日落，哇！我又要抒发啲嘢咁样。依家系咪日落咪日落？
0: 我咧有一次啦，喺屋企执嘢啦，执咗有一本咧以前嘅日记。喂，我发觉原来我啲字好细个开始已经好靓。
2: 嗯，
0: 系啊，唔知点解日记都写得好靓。好啦，点不知我睇完有一篇嗰阵，哇，我真系自己都嬲啊！只系好简单，男朋友约咗你，跟住话俾你听，佢今晚唔得，见唔到面啫。哇，我仔女咪就系啊，甩我底啫。跟住就哇，喺嗰度书写，系咁闹闹闹闹，好唔开心。跟住咧，哇，今日瞓唔着啊，唔知点解啊，点解要咁样？应承咗我之后，跟住又唔嚟。我心谂而家睇翻做乜嘢咧？你嚟啊？
2: 咩岁数啊？
0: 嗰陣時候應該係廿零歲，
1: 廿零歲
0: 啦，已經。
1: 已經廿零歲。
2: 我以為咧十五六歲嗰啲添。
0: 唔係咯，就係廿零歲啫。係啊，嗰陣
1: 時候應該未必寫得低。
0: 廿頭咁嗰只，嗯，
1: 係啊。
0: 只不過係咁樣雞毛蒜皮嘅嘢啫，就已經唔開心，一晚就瞓唔著啦。我覺得佢已經變咗，真係成。
1: 佢諗好多嘢。
2: 係啊，會㗎。係
0: 咪好冇？
1: 依家佢喺你隔離。
0: 而家喺我隔離撞車，我都唔理啦。
1: 唔認得。
2: 喂，你唔好撳啦。你唔好咁啊！
1: 要 come a long way， 我哋只可以咁讲。
0: 真系啊，你唔明噶啦呢啲嘢。
2: 明啊，
0: 系
2: 啊，
0: 系咯，你咧？
2: 但系咧，我话俾你听，我最近有一样嘢真系好开心嘅，因为咧，我同一个小学同学咧，佢移咗民咗啦，然后翻翻嚟，咁即系我哋今年咧就系毕业五十周年。
1: 哇！
0: 小学啊？
2: 系啊，
1: 小学。
0: 翻咦系，都要小学先可以毕业五十周年啊？
2: 系啊，然后翻翻去小学嗰度。見翻個校長，因為同佢傾開啲嘢，因為我另外嗰個同學咧有啲某方面嘅專家嚟嘅，哇！咁嗰個校長好感動，佢覺得你點解可以對學校咁好呢？因為我哋話咧，我哋當年咧其實就係同一條屋村長大嘅，個個都係咁嘅，真係無分彼此，哪怕你
1: 大家個背景又似，
0: 係啦，大家有
2: 高官咩都好啦，
1: 都會翻翻嚟個根嗰度，
2: 係啊。好開心㗎，好開心，真係好開心㗎。咁同埋呢，喂，原來呢，我同學話俾佢聽呢，五十年之後呢，佢同另一個同學見面呢，嗰個同學將佢五十年前個紀念冊俾佢睇。
1: 哇，佢仲 keep 住。
2: 點解寫埋得咁無聊？
1: 通常都係啊，寫係邊度人士啊，寫地球人啊嗰啲啊，通常都係。
0: 以為好好笑啊！
1: 願望係咩？中六合彩頭獎。
0: 到而家都
1: 中，
0: 因為都中唔到。
1: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

0: 抗议。内政部话，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召开紧急会议，同内政部同埋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广西桂港有工程船发生闪爆，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个人失踪。事发在昨日下午，一艘工程船在进行喷漆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件中还有两个人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一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2点，跌148点，总成交金额364亿8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4.5跌3.7，腾讯控股422.6跌5.6，友邦保险69.1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2.8跌5.6，南方恒生科技4.09跌4.2，金思瑞生物科技42.42跌6.72，建滔积层板52.8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74点，跌609点，港金报3880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7.28美元，卖出41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嘅怀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消化紧喺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仲有而家东九龙走廊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观塘方向近住上香道嘅慢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北拱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东区走廊东隧去翻中环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仲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就系去翻观塘方向，跟住上香道嘅慢线系已经解封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北拱街。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今日我哋今日有特别嘉宾嘅，就系、是、有呢、這、一个今日咩话咩强啊？
1: 而家系多情强
2: 多情强，
0: 以为系发
2: 头先又话云淡风云淡风轻
1: 过咗啦，
2: 过咗啦，因为云淡风轻
0: 吹走咗，
2: 重翻嚟噶
0: 系啦，冇错，吹散咗，
1: 吹散咗，
2: 多情
0: 吹散热情梦啦，
2: 点啊？多情强，
1: 所有嘢都随风散去。
0: 系啊，好难得一样嘢，就系咧逢礼拜三我哋有阿谷谷喺度啦，今日就有强强喺度啦，咁而每一次嘅就系咧，今日咧就系佢点题嘅，
2: 系啊，
0: 系啦，好难得，就系办公室恋情等等等等。
3: 你好耐
1: 好耐冇蹬过啦，争啲唔记得点蹬添，蹬蹬蹬。
0: 我提起你呢样嘢，蹬蹬蹬蹬蹬，点解会讲呢样嘢咧？
1: 冇啊，
0: 莫非你有啲好 juicy 嘅仔今日？
2: 系咪曾经发生过喺你身上？
0: 冇错，因为但系今日干干地。
2: 系啊。
1: 又系呢一个季节，
0: 又系呢个季节，
2: 又系呢个季节，
0: 一嚟就入啦，系嘛？
1: 系
2: 啊，
0: 办公室恋情。
1: 你谂下一个办公室，如果你即系平时嗰个放工放工啦，哇，日光日白，都仲好兴啊，好大太阳。突然间有一日放工，哇，嗰啲黑掹掹，
0: 但系唔够衫，凉凉地，
1: 系啦。
0: OK，
1: 呢个时候咧，
0: 又少肚饿。
1: 我哋嘅故事就由一条颈巾开始。
0: 哇！颈巾真系好有
2: 秋天又未到，未到颈巾系嘛？咁快，
0: 中女三宝其中
2: 系啊！你话有件外套，我都觉得
0: 系啊，
2: 说得过
0: 系舒服啲咯。
2: 颈巾又
0: 颈巾真系好老土。
1: 喂，话说有一年咧，我去咗珠海啊，帮个 uncle 咧搞佢嗰啲红酒啊酒类嘅生意，系啦，因为咧佢嗰啲系嚟自外国嘅，例如嗰啲
2: 即系 Benny 孙系嘛，你写个剧洋酒代理，
0: 明争暗恋系咪啊？笑话
2: 你就系 Ben， 你就系啊 Benny 孙系嘛？
0: 肯定系啊 ，Benny 孙入型入格
2: 系啊。
1: 我觉得阿嘉年做阿 Benny 孙真系几自
0: 然，系啊，你 cast 到
1: 即系口衰衰咁啦。
0: 嗱，
1: 即将嚟紧有个劲嘢出场，
0: 咩劲嘢？系哦，系啊。重金礼聘
1: 系啦，
0: 系啊，
1: 大家要留意。
0: 佢其实推你啲戏，不嬲都。
1: 我知啊，
2: 其实佢都可能唔系好想接嘅。
0: 系啊，冇办法，经理人接咗，
1: 系啊，接咗啦。上期你都收。

0: 咗啦，
1: 冇冇上期啊！啊，继续你个 Benny 先
2: 啦 ，Benny 先，
0: 系 Benny 先，有一年即系佢发迹前传啊 ，Benny 先
2: 自己好啊，又冇错，
1: 系啊，
0: 系啊，咁有个 uncle 咧，佢啊做嗰啲入口嘅红酒啊、白酒啊、威士忌
1: 嘅生意，
0: 全部都入口嘅，咁有啲仲系一桶桶咁入嘅，
2: 哇！即系未入樽噶，
0: 系啊，未入樽，
1: 圆筒咁样，
2: 圆筒咁样，
0: 圆筒入嚟嘅。于是咧就停咗喺呢个珠海嘅保税区，因为嗰啲佢喺度嗰度再入一樽樽之后咧，再散去全国，好大生意嘅。咁佢有一年就揾我帮手啦，咁话诶 OK 啊，好啊，我又玩下啦，因为我中意。做啲我未做过嘅嘢，我觉得
1: 佢叫你去做啲咩咧？帮啲
2: 其实你做咩咧？其实佢都唔知佢自己做啲乜。
0: 贴 label 纸，贴啦，我真
1: 贴 label
2: 纸。贴 label 纸我冇做过好。
0: 阿 Benny 先，阿 Benny 先，佢就因为佢识好多人嘅
1: 贴 label 纸好笑。
2: 贴 label 纸
1: 唔系我
2: 试
1: 过咧，我试过同阿黄太咧，即系得闲喺度揭嗰啲嗰啲搵工嗰啲啊，无聊揭下啦咁样。哇，喂，有个 labeling company， 即系其实
2: 系
1: 唱片公司请人，话请人咁样啦，跟住啊呢条件都几好，跟住阿黄太吓系咩？哇，人工都几高，几好啊！贴 label 都咁高人工。
2: 好好入世未深，
1: 原来就系你嗰份，
2: 系啦，贴 label，
1: 贴 label，
2: 系啦，你
1: 系
2: 帮手啫。
1: 人哋唱片公司佢话人贴 label， 真系
2: 真系极气。咁你去帮手，
0: 阿 Benny 孙去帮手，
2: 系啦 ，Benny 孙去帮手，
0: 系啦，咁啊，即系入职咧做啦，因为佢知道佢响即系。夜場咧都識好多人嘅，因為嗰啲酒
2: 賣酒咯，
1: 係
2: 啊，好多錢㗎，
0: 梗係啦，利潤好高，
2: 梗係知啦。
0: 特別個圓筒入咧，嗰個利潤仲高，
2: 哦，
0: 係啊，因為你散落一樽樽，然後散落嗰啲夜場嗰度咧，係一段相計啊嘛，係啊，係啊，冇人同你採你呢個要兩支嗰啲唔會㗎啦，係啊，咁我就有幸跟住 Ben 算入行，
1: 就係黐呢部啊。
2: 你都系想咁啫，
0: 知
2: 你保系其次，知你保其次，其实最紧要嘅就系之后嗰啲嘢，后续嘅嘢，
0: 会接触到呢啲
2: 系夜场啊 ，J， 你老豆傻痴痴，
0: 有机会识到嘛 ，Coco 啊
1: ，Coco，Bobo
0: 啊，
2: 系啊，不得了啊，
0: 系啊，
2: 咁就成为夜王啊，
1: 系啊，咁点啊？你之后啊，
0: 系啦。咁因为嗰啲写字楼呢其实唔需要好多人嘅
2: 啫。
0: 两三个人，即系一个文员啊，一个系入货出货啊等等，好少人。
1: 对啊，啲单啊，
2: 或者你整一间写字楼，系啦，又要去出货，
1: 文书嘅工作
0: 啦。咁因为为咗方便做嘢呢，老板呢就有啲响广州都有个办公室，同埋喺上海都有嘅。你方便啲啊嘛，冇理由日日走嚟珠海翻工，然后又出去夜晚出去见客噶嘛，唔会啊嘛。咁就。寫字樓都有一個女仔，哇，好靚，真係覺得佢好靚。
2: 你而家邊個一份公司嘅？
0: 珠海，
2: 珠海，
0: 仲係珠海先，仲係珠海先，因為Benny Xuan要熟習，黐熟。係
2: 咯，因為你Benny Xuan你知又有上海係嘛，跟住又有其他地方。
1: 因為係老闆級㗎啦，佢
2: 係啊，
0: 係啦。咁咧，你知啦，呢啲寫字樓一定有個酒吧仔喺公司嘅。
2: 唔知啊，
1: 我唔知喎，真係。
2: 我同你做過呢啲嘢，我又冇黐過你部。
1: 我真系冇
2: 试
1: 冇啊，冇
2: 试
1: 过呢部。
2: 我又唔识 Benny Xuan 呢啲人，系咪先？冇有冇呢啲咁嘅女同事？
1: 系啊，酒吧仔更加冇啦。
2: 系啦，酒吧仔
0: 好开心噶。
2: 系咪专登噶？
0: 专登，
2: 专登嘅就
0: 系
2: 等啲客上嚟嘅时候，
1: 系啊，
2: 又
1: 因为佢系
2: 系
1: 咯试下，
2: 咁光明正言顺啦。
0: 咩酒都有，即系摊晒喺度噶啦，即系红橙黄绿青蓝紫都有。
2: 有嘅咩？
0: 有，即系你沟嗰啲
2: cocktail
1: 啲，
0: 乜都有，总之你要乜都有乜。好开心嘅，咁你知啦，我哋都要试下咁。
1: 系啊，
0: 咁有时咧，
1: 工作需要啫，
0: 梗系工作需要啦。
2: 你出嚟做嘢，酒色财气呢啲嘢系嘛，即总要有嘅，系咪？
0: 系啦，咁同埋咧，因为我哋啲翻工时间咧，唔使咁早翻嘅，通常咧都系晏昼先翻嘅。即系两点啊！
2: 呢啲咁样嘅工作咧，嗬，嗱又可以两点钟先至翻，
1: 黐下呢
2: 酒店系啦，黐下呢宝，跟住咧又好似冇乜嘢做，跟住又有个靓女秘书，跟住有个酒吧，我觉得呢间嘢都系，唉，
1: 虚构噶，
2: 系咪噶？系咪有间咁嘅嘢？
1: 你要写落去啫，个剧嗰度咋？
0: 我带你去保税区啊！系咁样，同埋因为保税区咧，佢唔系嗰啲写字楼区啊，好静嘅，即系你知啦，嗰啲。

0: 光嚟嘅啫嘛。
1: 唔知啊，
2: 我真系唔知啊，
1: 我真唔知，我真唔知。
2: 系啊，
1: 系啊，要你带
2: 有冇跟
1: 过
2: 你去？
1: 唔系咧，你又叫我哋你黐你宝。
2: 系啊。
0: 我早穿，
1: 我以前都穿个猪仔，我觉得我应该都知道你布，都系用对手啫，
2: 系啊，
1: 系咪？好啦，咁跟住咧，咁啊见到嗰个靓女啦，叫咩名啊？
2: 你改个名俾佢啦，
0: 阿 Bobo，
2: 阿 Bobo，
0: 系啊，阿 Bobo， 谂
1: 起
0: 真系好靓啊！佢
1: 点形容下？点嘅样啊？
2: 清汤挂面，
1: 边只
2: 短发，
1: 边只
0: 头发长长，
1: 头发长长，佢应该中意头发长长嘅
0: 型格嘅女仔，
1: 型格竟然，哇，
0: 头
1: 发长长好难型格喎，
0: 因为咧佢都要老板都要揾啲外向型嘅女仔，
2: 佢要喺头发长长又型格烈风，
0: 女人嚟，
1: 点知啫，系咪先？
0: 我证实佢系女人，
1: 做得到生意咪得咯，
2: 咪咯，
0: 我证实佢系女士嚟嘅，真正系啦。
1: 咁我信你。我估你未迷糊到咁嘅，
2: 原来烈风咁啊，着条皮裤翻工啊，
1: 影架
2: 背心，背心，
1: 露
2: 只麒麟臂啊，
0: 系有背心嘅，但系冇麒麟臂。但你有个
2: 封神腿有冇啊？
0: 有个细细只嘅纹身公仔，即系嗰啲都系啲，
2: 仲唔系烈风？
1: 佢系都入
2: 暴惊云，暴惊云。
0: 佢叫 Bobo， 唔系暴惊云。
2: 暴
0: 惊云，
1: 暴惊云。
0: 好开心噶，即系做嘢啦。
1: 梗系啦，
0: 咁做下做下咧，又要出差。
1: 但佢性唔性感噶？着翻翻工，
0: 有唔背心噶，不过又
1: 健康咯，健康。
0: 系啦，即系好好，
1: 好大方，阳
0: 光，
1: 好大方。
0: 系啊，即系唔会话乌低身。
1: 咪
0: 佢
1: 鼠鼠
0: 啊！
1: 我知你唔中意嗰只。
2: 人哋小心，你又唔中意？
0: 我冇话，系你嘟嘟话啫。我叫我喂，你小心啲啊！
1: 其实女仔觉得咁样嘅话系几好啊，保护自己，
0: 梗系好啦，我赞成噶。
1: 咁你话唔好？
0: 唔好唔好喎，
2: 唔好冷亲啊！佢叫人唔好冷亲，
0: 系啊，
1: 菜波可以露眼，我讲紧系身材。
2: 系。
1: 跟住咧，咁阿 Bobo 点啊？
0: 咁啊，
1: 几多岁啊？几多岁啊？嗰时阿 Bobo，
0: 我廿零，佢大毕业冇几耐，
1: 佢唔系姓冯。
2: 点啊？
1: 跟住咧，
0: 佢咩姓我忘？
2: 佢姓
0: 布
2: 啊，
1: 姓布，
2: 布惊云啊，
1: 系啦。
0: 咁因为咧，我哋咧久唔久咧都要去做啲 trade show 嘅，即系去广州啊、上海啊，因为你要摆摊，
2: 唔同城市
1: 啱晒你
0: 啦。然后再
2: 大江南北去晒啦，
1: 系啊，冇错咯。跟住可以
2: 见识下唔同嘅地道文化，
1: 系咪先？
0: 但我经见财化水，
1: 我点知你？
0: 我见到身材化水，
1: 系啊，跟住
0: 咁样开始熟咗啦。
1: Trade show 啦，
0: 因为你个写字楼咁细，又即系得两三个人喺度，咁梗系倾偈啊，玩下。
1: 咪好咯，逼啲，逼，
0: 好大个写字
1: 楼。你话写字楼好细啊嘛？因为人好少，我要
2: 人好少，规模少，但系个面积大，
0: 系啦，因为有仓喺度啊嘛，同埋咧，因为嗰啲地区
1: 仓好玩啊，
0: 有吓，系啊，喂，真系
2: 仓库翻
0: 系
2: 咪？
0: 一排
2: 点样
0: 执
2: 货？
1: 系啊，
0: 有啲咧就一支支嘅，有啲一箱箱嘅，咁啊一个格一个格咁，
1: 唔系啦，
0: 做咩冇人
1: 知？跟住可以追，
2: 玩足伊恩，
1: 你追到
2: 皮卡布，皮卡布，
1: 皮卡布，有冇咁？牛巴，
2: 皮卡布，
1: 有冇玩呢个？
2: 咁点啊？你去
0: 喂我哋做嘢嘅，
2: 我知。咁你去唔同城市嘛？
0: 系啦。

0: 有冇咁样牛巴？
1: 啲咁
2: 好啦，
0: 有冇玩呢个？
2: 咁点啊？你去
3: 喂，我哋做嘢啊！
2: 我知，咁你去唔同城市嘛？
3: 系啦，咁就
0: 最难忘嗰次，你哋去边度啊？同埋阿 Bobo， 你睇你个头乱晒，我影
2: 佢依家成个头都布惊云咁啊！依家
3: 去西南，
0: 去西南，
2: 好远喎！
3: 即系去四川嗰边。
0: 嗯哼。
3: 系四川嗰边，成都嗰边，因为嗰边好繁华嘅，有重庆咧，因为 cover 晒嗰边嗰啲，
0: 好好食嘅嗰啲嘢，
3: 系啊，
0: 系啊，好中意
3: 同佢去啦，
0: 系啦，又辣喎，
2: 系你同佢去啊，
0: 你同佢去
2: 两个人，
3: 我同佢，然后
2: 阿 Benny 孙有冇去
0: ？Benny 孙咧
3: ，Benny
0: 孙有 ，Benny 孙又去，
3: 系啦，然后在当地咧，因为都有啲分销商噶嘛，咁又因为佢哋熟当地嗰啲客啊，成，咁我哋去到。就
0: 都係飲嘅啫，
3: 擺 show 嘅時候咧，梗係揾佢哋幫手咧，就叫曬啲客嚟啦，因為好大型嗰啲啊，即係成萬尺嗰啲，話你睇佢有個開心，
2: 咪聽留心聽你講嘢咯，
0: 好留心，
3: 好
2: 開心。有冇捉到啲中間啲破綻？
3: 咁你知啦，嚟到梗係要飲啦，人哋要試下
0: 啦，你賣酒
3: 嘛，係啦。咁咧亦都接待當地一啲大嘅客，所謂大嘅客咧就係佢攞貨好個量好高，
2: 好多
3: 係啊，佢嗰陣有好多優惠啦。咁有一晚咧請我哋食飯，哇好開心啊
0: ！Benny 孫有冇去啊 ？Benny 孫
3: 有，
0: 即係你啦 ，Bobo 同埋你成日 Benny 孫三個
3: 啦，三個好開心。咁啊，梗係間間間啦，
0: 係啦。
3: 咁啊，跟住
0: 簽張大生意，
3: 係啊。咦？點解 Bobo 去咗咁耐都？未翻嚟嘅，
0: 你担心啊？
3: 我好担心，
2: 去咗屋顶托住个头，好惊魂噶嘛？
0: 打翻 pose 先，打翻个 pose。
2: 系啊，
3: 见到佢喺厕所，即系走廊，
0: 唔舒服，
3: 喊啊！
0: 嗯，
3: 系啊，讲电话，一路讲电话，一路喊。
0: 哎呀，
3: 我最怕呢啲嘢噶啦。
0: 你怕咩啊？
2: 佢怕系整喊人。
0: 唔系佢啊嘛，因为呢啲咁嘅位嘅话，梗系闹交啦，分手啦。
3: 唔系，因为我惊。
0: 就唔乘虚而入。
3: 我卖个俾你算。大家都抱住喺度。
2: 系啊。
3: 佢真系喺度喊，即系闹交啊喊啦！你会听到感觉到
0: 嘅，知嘅女仔一定
3: 系
0: 忍住嘅呢位，
3: 系咁噶啦。咁我喺度谂，我应该点样处理咧？
0: 埋去做接吻咯，
2: 一嚟就
3: 一嚟，点解啊？
0: 唔好等
3: 啊！我唔惯，
2: 佢都唔惯，
0: 其实佢都唔惯嘅部警文。跟住咧，
3: 跟住。
0: 冇啊！跟住就当唔知啦。
3: 我俾啲手势佢，即系 O 唔 OK 啊嗰啲咧，然后我跟住落俾佢包纸巾佢。
0: 嗯，系啦，俾包纸巾 OK 啦，
3: 系啦，跟住唔理啦，咁咪走啦。突然间，我谂我行咗四步，
2: 佢过嚟
0: 揽住你，
2: 真系啊，
3: 系啊，即系有咁扑上嚟，你
0: 哇，佢饮醉酒。
3: 系啦，又唔开心，
2: 佢已经系啊，冇理由，
0: 冇可能啊！
2: 通常都系排云掌咁样打到你噶嘛。
3: 喂，你唔好再睇埋呢本武侠小说啦，冇用噶，抌佢啦。我介绍啲啊，译书嗰啲你睇啦。
2: 你又知我冇睇，
3: 我都
0: 喺后边度揽住你啊，我好中意咁噶。
3: 但
2: 你试下揽住佢啊！
0: 唔系，我都得真系噶喺后边度揽住，
3: 好
0: 好正，
2: 好似啲剧集咁样，
3: 安全感嘅系真系嘅。而同我感觉到佢喺后边喺度喊，喺度震紧啊！咁我唔喐啦，可以点啊？
2: 系啊，你可以
0: 推开佢，推开佢，
2: 排云掌。
0: 系啊，我又如果你后边好难推嘅，
2: 系啊，佢拣咗呢个好难防御嘅姿势啊，系啊，封神腿。
0: 系啊，冇啊，哇！咁你即系定格喺度咯，
3: 定咗喺度，
0: 定咗之后等佢喺后边嗰度，
3: 喊，呢个时候 Benny 孙行出嚟，即系另一同
2: 事，即系见到你哋
0: ，Benny 孙见到，哇！
3: 咁我就真系好，
2: 佢嬲咗你啊！
3: 唔系我好尴尬，因为喂人哋唔知你哋两个做，
2: 系啊，
0: 冇错啊，
3: 真
0: 系，
3: 即系冇理由
0: 带你上嚟出差，你两只嘢喺度搞埋咁嘅嘢，仲喺厕所门口。
3: 同埋
0: 系啦，喺翻冇咁臭嘅地方。
3: 唔系你哋两个做咩咧？要喺度喊，
0: 系喎，佢又喺后边度揽住
2: 你，以为你哋发生
3: 系啊，
2: 系啊，
0: 以为你
2: 系
0: 夫妻嘅，系咪？
3: 冇错啦，于是哇，好唔抵噶嘛，
0: 系啊，个女仔嘛，
3: 我啊，你觉得你抵唔抵？如果咧，
0: 抵唔抵？抵，做咩唔抵啊？
2: 佢揽。

0: 靓噶嘛，
1: 佢揽住你啊嘛，
0: 揽住你
1: 啊，系啊，你系赢嗰个啊嘛。O.K.
2: 我赢到啲咩啊？
1: 你赢到
0: 一个拥抱
1: 咯，系啊，赢到个拥抱咯，赢到阿 Benny 孙误会你，
0: 系啊，
1: 误会你系负心的人咯，
0: 唔系咯
1: ？O.K. 啊，我觉得
0: 即系估唔到佢咁嘅样都可以，
1: 对唔对？对唔对？真系
2: 收翻呢个，
0: 唔系见你个样咁忠直，
1: 你 win win 啊，你 win win 啊，真
0: 系都有条件就
2: 咁就后来佢平复咗冇事啦，大家翻去。
1: 你有冇咩拧翻转头啊？
2: 我想
1: 系啊，极力地拧翻转头，扯翻转头，扯个转头咁样啊？
2: 冇
1: 冇啊？
2: 冇
1: 哦，
2: 系啦，咁啊冇啦，翻去即系佢 OK 啦，平复咗啦。咁啊食饭咧，食饭跟住啊夜晚翻酒店瞓觉啦。突然间夜晚。各有人敲门，
1: 系 Benny 孙。
0: 喂，你头先搞咩？头先厕所门口，
1: 冇搞错。喂，你唔好搞埋啲
0: 咁嘅嘢。唔
1: 系咯，入职嘅要求其实系唔可以搞呢啲咁嘅办公室恋爱。主要
0: 系

0: 点解你摆啲咩落我心度？点解你乜都知嘅？
1: 因为我真系觉得你护咗咁多年人啊，
2: 系啊，
1: 我都试过啊，
2: 都人，
0: 你又试
2: 过，都正常啊，系嘛？
0: 你系
2: 人在异地，同埋你在异地，你会有啲浪漫嘅 fantasy 噶嘛？
1: 你会大胆啲嘅，
2: 系啊，
1: 系有时你会大胆啲嘅，
2: 冇人识你啊，
1: 冇错。同埋佢就有啲咩就話冇啊，好以前都飲醉酒咁樣啊，你就當冇事發生噶啦。
2: 即係同愚人節表白一樣。
1: 係啊，唯有一次我同你就差唔多嘅，咁就個男仔，咁當然唔喺後邊度攬啦。咁啊，總之佢就總之嚟同你傾好多嘢，佢驚我誤會咯。咁啊，最後尾嗰時候就割，咁我就哇正啊！開門嘅時候咧，叫我入嚟死都唔肯入嚟咯。跟住佢喺門口就咁同我講咯，佢就話其實頭先咧同你話係好開心。
2: Sorry，
1: 其實我當你係 bro 嚟嘅。
2: 係啊，
1: 佢就話唔好諗多咗，係冇嘢。
2: 呢個情況只可以，你唔系谂住我会乱谂嘢系嘛
1: ？Exactly，
2: 一定系要
1: 拿
2: 翻扎沙，系啦，
1: 讲埋啲咁嘅嘢，
2: 唔系啦，你当我咩人啊？我够当你系保罗
1: 嘅，快啲冲凉瞓觉啦，
2: 跟住一闩门喊，你系咪啊？
1: 咁你系点啊？
2: 周志
1: 系啊，你个结尾系点？
0: 我犹豫咗两秒，
1: 开唔开？
0: 开门，因为我觉得你冇理由唔开门，
1: 除非你咁冇礼貌，
0: 系啦，你个房唔知你做乜啫，系啊，除非系 Benny 孙喺我间房，
2: 跟住佢又见到你两个，我明啦，我明啦，转身离开，
0: 开门，我开门，咁我话好嘢啦，有咩事？听朝先讲，好冇？急唔急？咁佢话冇啊，想同你讲，又
2: 系
0: 好似你先嗰啲，
2: 讲 sorry 啦，
0: 系啦，不过。与此同时，佢话有啲嘢想送俾你，
1: 系
2: 俾翻包纸巾你，
1: 唔系冚佢一把，
0: 唔系佢话咩啊？佢话可唔可以入你房嗰度啊？我话都好啊，唔跟住闩埋门，跟住佢攞咗一支酒俾我，佢话呢一支咧系佢嗰阵时咧喺公司买嘅，好靓嘅，于是嗰晚我哋就佢
1: 饮咗支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进行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维园一共有400个摊位，当中4个是快餐摊位，底价大约12万。其中近天后出入口的摊位以最高价28万成交，其余3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不等成交。维园湿货摊位底价是6530元，干货摊位底价是8540元。全港14个年宵市场出年1月31号至2月6号一连7日举行，合共超过1500个摊位，由今日至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立法会一连3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会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制片。

0: 等 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同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利森的仔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中说，收购旨在打造一间由创意和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单只是扩大规模，而是要同业内巨头一较高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会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还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还未敲定具体安排。他说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09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425亿6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4.9跌3.3，腾讯控股420元跌8.2，恒生中国企业82.64跌7.2，友邦保险69.1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09跌4.8。金思瑞生物科技42.16跌6.98，建滔积层板54元跌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3，瑞士法郎9.421，澳元5.476，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4，欧元8.81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日经平均指数报70,074点，跌609点。港金报38,800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81美元，卖出4,14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东区走廊东隧去中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

0: 署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2: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3: 等等，
4: 笑谈新潮语。
3: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5: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3: 正确非常好啊！
6: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3: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6: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7: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8: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4: 笑住讲早晨。
9: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10: Pandora。
11: 早晨啊，各位，
12: 早晨。
8: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7: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10: Thank you。
9: 啱屋企冇制鸡蛋，
8: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7: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4: 欣赏视像精华啦。
13: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14: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15: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6: 肥強，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15: 石榴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16: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士》段內嘅《風騷職安劇》。今個星期嘉賓有佢。
17: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Physical，Physical，
5: 又做运动啦！
6: 耶、yeah, ！喂，大家好，又系我奥运吴云普啊！喂，上两个礼拜因为因应呢个嘅亚运，同大家讲咗好多嘅亚运项目啦，系啦，咁啊得个睇字啫。
7: 系啊，
6: 今次讲下我哋真系做运动啦。
7: 系啊，到我哋自己啦。
5: 你真系要做啦。
6: 讲翻下做 gym 先啦，即、啊、大家都系平时都应该都谂住去做 gym， 都系会举下。系啦，之前都有讲过，
8: 系
6: 讲下啦，
7: 谂住。
6: 你真系要
8: 都谂做咗。
6: 佢真係唔係，因為好多人咧真係諗下，但係冇做嘅時候，我本身諗住有一個鐘時間可以落去樓下度跑個步，定係去舉下鐵啊嘛。啊，點知咁啱老細打嚟同我講45分鐘，
7: 嗯、
6: 我得翻15分鐘，落、
7: 嗯、
6: 得去換咗衫嚟都夠鐘啦。誒、哎，都係唔好去啦、嗯。
7: 哎呀，你點知我咁啊？我真係咁樣諗。
6: 係咪好多人都係咁嘅？
7: 係咪咁？
6: 係啦，係
7: 啊。咁覺得唔夠。
8: 同埋誒落雨，誒、哎、唔去啦，唔去啦。
7: 係啦，黐笠笠，不翻屋企啦。
6: 係啦，咁啊好多呢啲唔同嘅藉口係咪？所以咧，即係香港人都始終都係諗住。即係要慳時間嘅、高效能嘅、快靚正嘅，所以即係之前我哋講，譬如 HIIT 啊咁呢啲咧，短時間但係可以即係消脂高嘅運動嘅模式咧，就會比較受歡迎啲，係咪？
7: 雖然係咁樣，但係其實有時又未必得㗎。
6: 係啦，一時時
7: 做唔到咯，即係
6: 冇錯啦，冇錯啦。咁喺舉重都有嘅，舉重我哋有陣時咧都會做 superset 嘅。
7: Superset
6: 系啦，之前我哋咪话举重，因为咧啲肌肉都要时间嚟去修复嘅、
7: 嗯，
6: 所以我今日咧就做胸，听日就做背，后日就做脚，
7: 分开嚟
6: 系啦，咁、做得胸嘅时候。

0: 后咁啊，背又可以休息下咁啊嘛，系咪？咁但系有啲时候咧，我就要喂要悭时间，我后日之后嗰一个礼拜我都出 trip 咯，咁我做唔到运动噶，咁有咩办法可以将我一个礼拜嘅运动嘅课程表浓缩咗做两日啊？咁样
1: 得噶，
2: 可以噶，
0: 又冇话唔得嘅。嗱，冇话唔得嘅，理论上系得嘅，系啦，
2: 理论上。
0: 咁所以就有，所以就会有个 super set 出嚟啦。
1: 吓，真系噶？
0: 系啦，嗱。我哋咪之前咪话，哎，我住推胸咁先算啦，十二下一组，推完之后就要唞翻分零钟，咁啊可以啊饮啖水啊，揿下手机啊，好够时间啦，我又再推第二 set， 咁啊来回做四 set， 咁啊系咪？咁中间唞嘅时间，我可唔可以唔唞噶？
1: 可以，
0: 其实都得嘅。咁但系我哋如果做集中一个肌肉嘅时候，我哋会唞嘅，因为我推十二下，咁然之后咧，其实第十三、十四下就已经冇力推噶啦，就冇咗个效用噶啦嘛。咁所以俾佢唞翻一分钟，我回到大约八成力嘅。咁第二 set 嘅时候咧，可能就可以做到十下，系咪？我又再唞一阵，跟住第三 set 嘅时候咧，可能会越嚟越少啦，做一个 descending 嘅 ladder 啦，即系我哋好似个梯咁样，但系慢慢越做越少啦。有啲会越做越多嘅，咁啊视乎你个训练模式啦，同埋个重量，你可以越加越重，但系你做少啲下数啊嘛。系啦，咁呢度叫 ladder 啦，即系好似爬梯咁啦。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咧就讲嘅系嗰个 super set 啦。super set 系点样咧？即系我做完胸嘅动作，跟住即刻我去做一个背嘅动作，背好啲，系啦，因为你感受你会系全部都系上身啦。咁你做完胸之后，哇，个身啲肌肉胀好硬，再即刻做背啊，哇，背又好硬，咁你其实会有好大嘅成功感啊！即系你，哎，我好 feel 得到，我真系操到嘢咁样。
3: 好似又做，即系反正个即系 hard work 又 pay off 到嘅，
1: 其实感觉嚟嘅，
3: 自我感觉良好紧张啲嚟
0: 讲。系啦，你有感觉咧，你就会肯去操啲啦。喂，呢个感觉 OK， 但系未去到极致，我加重啲先咁样。系你有感觉，你会跟住自己感觉去做啊嘛。系咪？如果有好多人咧，我哋做修复咧，修肚腩咧冇咗嗰种动力，就因为其实一大部分人一开始嘅时候其实唔好感觉到啊，嗰个大肚腩个肥膏阻住你咧，我都感受唔到，我六嚿腹肌都唔知得唔得嘅，算啦，都系唔做啦。
2: 有啲成果自己感受
0: 系啦，系啦，咁所以 super set 其中一个好处就系你快啲同埋容易啲感受到，咁你就会有多啲动力去操啦。
1: 哦，
0: 系啦。咁另一樣嘢就係頭先講過啦，因為慳時間啊嘛，係啦。咁但係喂，我新手喎，我操完胸即刻操背，我驚會好容易整傷喎，係啦，即係我成個上身前後都崩崩緊咁樣樣，一嘢拉傷嘅話就大件事。咁有啲人咧就會做一個primary 嘅肌肉，再做一個 secondary 嘅肌肉，即係我哋推胸。咁其實我哋推胸嘅時候係做個推嘅動作咧，都會用埋我哋嘅拜拜肉，即係三頭肌嘅，係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 super set 个胸嘅两个动作，例如系做飞胸，即系将个胸打开，然之后夹埋咧，即系好似山枪碗咁样啊，开同埋夹啦，系啦 ，butterfly 啦，即系夹胸啦，同埋做推胸啦，咁呢个系胸嚟嘅，咁啊做三个循环之后，就即刻做个拜拜肉啦，即系三头肌嘅三个循环，因为其实你胸你 warm up 咗嘅话咧，顺手都已经 warm up 埋你个三头啦嘛，咁你可以直接系啦做埋你个三头肌啦。
1: 咁樣，
3: 好似所有嘢佢講到都係，誒順個扁做埋啦，順個扁做埋啦。
2: 其實平時都得嘅，不過
1: 熱咗身啦，
0: 係啦，
3: 係唔做都做咗啦。
0: 咁因為香港人要慳時間啊嘛，頭先我講將一個禮拜嘅課程濃縮咗兩日啊嘛，咁我而家做埋嗰個三頭肌。咁然之后嗰个三球机嘅对面咪就系二头机，即系老鼠仔啦。咁三头机同埋老鼠仔又再一齐 super set， 咁我成身上个上身就操晒噶啦。
3: 唔知点解系啊？唔知点解听落好简单，但又好似有啲唔对路。
2: 系啊，
3: 又觉得条数系咁计嘅咩？教练咁样咯。
2: 听落有啲攰，咁简单，咁我平时都应该可以操得好劲啦。
1: 系咯，即系话你咪操开胸啦。
3: 但系可能做完一次就发现，原来呢个系一个陷阱嚟。
1: 系啊，你攰到
0: 咁所以 super set 又唔可以成日做嘅。
3: 哦，
0: super set 就系几个目的嘅啫。第一悭时间，第二你容易啲攞到个肌肉嗰种感觉。系啦，系主要系呢两样嘢嘅啫。
3: 频率 wise 系几耐做一次 super set 系 OK 噶？有冇话？
2: 系咯，
1: 即系一个月，
3: 即系最多定几耐
2: 一个礼拜，
3: 就唔好成日咁样。
0: 我自己咧就会做一啲譬如重力嘅训练，即系做到好重好重，但系做几下啫，六下咁样嘅啫。跟住我會做一啲線條嘅訓練，做多啲，但係咧做得仔細啲，即係譬如推胸咧，闊手做一 set， 窄手做一 set， 斜斜地又。

0: 做一 set，
1: 哦，即系分个
0: 系啦，
1: 肌肉细分好多
0: 系啦，咁即系令到
1: 去 drill
0: 同一个肌肉，但系唔同嘅部位咧都可以训练到，咁个嗰个肌肉先会 3D 啲立体啲。
1: 3D 啲，
0: 你见有啲大只佬个手臂哇好大，
2: 系啊，
0: 但系咧
2: 系唔啱，
0: 系得一嚿嘢噶咋，得嚿圆柱体。但系有啲人你见咧会比较立体啲，即系嗰个膊头就圆嘅，跟住个手臂前面有一嚿，呢边一嚿，嗰边一嚿，系啦，就会立体啲。咁
2: 就咁样啦，
0: 咁其实就做
2: 系
0: 啦，分细啲嚟做，但系唔好做得太过重。
2: 哦，
0: 系啦，咁同埋有耐力嘅训练啦，例如连续做掌上压做50下，诶，听日下一次可能做60下，慢慢加上去。咁呢啲系肌肉嘅耐力训练啦，跟住仲有肌肉嘅爆炸力嘅训练啦，譬如可能做一啲喺个地下度做掌上压，但系会将成个人弹起离地嘅。
1: 哦，哇，
2: 好难呢个。
0: 但系呢啲系爆发力，咁但系爆发力又系唔会练得好多下嘅。咁所以咧，唔同训练嘅 pattern 咧有唔同嘅目的嘅。咁所以咧，轮流交替嚟做咧，系会对你个肌肉咧嗰个帮助系会好啲嘅。咁所以头先我讲只系上半身嘅，
2: 系啊，冇错，
0: 脚都可以咁练嘅，
3: 晒啲脚谂住。
0: 脚都可以咁练嘅，
3: 可唔可以我呢个礼拜 super set 净系做上半身，下个礼拜 super set 净系做上半身？
0: 得，系啦，我
3: super set 一定一次过做。
0: 唔使，你 super set 咗上半身，咁然之后听日咯，咁我可能你去做个 cardio， 慢慢跑下步咁咯。
2: 哦，咁咪两日咯，弄
0: 系啦，咁啊，咦，我又想集中操翻个胸，上身好薄，单薄，咁可能你第三日你就净系做一个，譬如膊头啊，或者做啲细啲嘅肌肉，就系做啲线条啲嘅嘢咁咯。
3: 脚咧，脚有冇话特别啲嘅 super set 噶？
2: 即系好似头先你嗰啲咧，横掂我都做咗前边，咁样我做埋后边啦，或者做喺后边我做埋小腿啦，有冇呢啲嘅？
0: 都会嘅，下半身咧通常就系大腿啦，同埋 pat pat 啦，系啦，咁啊。不外乎是深蹲同埋弓步嘅啫，系啦，咁通常都会嘅交替嘅，咁交替就左脚做完就做右脚咯，系啦，就系咁简单。咁腹都会嘅，做完upper app 咪做 lower app 咯，或者做埋侧边啦，即系腰嘅两边，扭腰啊呢啲动作咧，都可以攞嚟做 super set 嘅。
3: 佢全部講到好似好簡單，
2: 係啊！但係其實已經將你個人咧已經細分咗好多好多嚿，係
3: 啦，
2: 係啊，唔同嘅地方咯。
3: 嗱就咁聽咧，我就聽落咧，好似好
2: 已經
3: 好易，但係亦都係其實係裡面好多嘢要去做啦。做完會唔會攰過比平時即係慢慢咁樣我去操啊？會唔會攰好多？
0: 我個人經驗嚟講咧就唔會嘅，反而你淨係操胸咧，即係第二日第三日嘅酸痛咧就集中喺胸啊嘛。
1: 係，
0: 如果你操背嘅話咧，
1: 全身都。是不是全唔系咩？是不是
0: 但系冇咁痛，即系
2: 反而冇咁痛，
1: 因为佢每一个
0: 你分开咗嘛，你分开咗嘛，系咯，咁所以其实理论上会快又快啲好翻复原，
1: 吸引
0: 系啊 ，super set 就悭时间啦，
2: 又悭时间又冇痛，我成日都咁忙，
0: 复原都会悭时间，都啲咩
2: 啊？咁我可唔可以日日都 super set？即係其實我每一次我去親嘅話，我都係一個鐘頭裡面咧做曬所有嘅嘢啦。有冇人會咁樣做㗎？
0: 都會有嘅。
2: 因為我見到有啲譬如可能真係咧，佢就食個 lunch 啦，佢唔食 lunch 啦，跟住佢就真係去 gym 啦。邊有咁多時間啫？
0: 係㗎，
2: 換咗衫嚟。
0: 咁你咪上身，聽日咪下半身，後日咪做腹。或者是做其他的 super set 咯，因为其他 cardio 都可以 super set， 只不过我哋将佢变咗叫佢做 HIIT 啫嘛。
2: 哦，
0: 系啊，你可以连续做一30秒嘅jumping jack， 跟住再做30秒嘅squat jump， 其实都好攰噶，呢个都系其实都系 super set 嘅一种嚟噶。
3: 咁啊，休息方面咧，我哋已经
2: 做完
3: 休息
2: 系
3: 啦，做完好 super 啦。我有冇话要特别即系做 super set 嘅休息同平时我就咁操嘅休息又有啲咩唔同？
0: 正常地咧，我哋做即系做举重咧，一 set 大约系会50至1分钟时间内做完啦。有啲人会做多啲，有啲人做少啲，可能6下，有啲人多啲，可能20下咁啦。但系大约都系1分钟。咁唞嘅时间咧，就大约30秒至到1分钟嘅都系。
1: 哇，好短时间。
0: 系啦，咁跟住你就做第二 set 噶啦嘛。咁但系 super set 咧，你即刻接住做第二个动作噶嘛。咁嗱，咁咪好攰，好攰，好攰咯。如果即系我全部都系操胸嘅话，但系因为咧你用嘅力唔同啊，咁所以咧其实就冇咁攰嘅。
2: 反而
0: 冇咁攰嘅，所以你夹完胸之后即刻你推胸咧，其实嗰种攰嘅感觉系有少少唔同，咁所以你即刻接住做咧，个佢唔系好咁觉嘅。
2: 哦，
0: 所以唔系话佢悭时间就悭时间在咧，你嗰唞嗰30秒一分钟咧，你都悭埋咯。
3: 但做完之后嗰、那个复原，我有冇话哇做完呢个 super set， 你可能虚耗得多啲啊？我要食翻多啲，唔知系 protein 啊定系乜嘢去补翻？
1: 应该唔关事，
2: 打翻个边炉咁啊。
3: 有冇咁样啊？
0: 哦，嗱，其实佢因为咧佢 condense 咗啲动作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用翻同样时间都半个钟嘅话咧，其实做 superset 你真系跟足嚟做啊嘅、嗯、做嘅内容同消耗咧系会多啲嘅。
3: 嗯。
0: 所以我自己我就平时我训练学生都系嘅，哇点解同跟你操会攰咁多嘅？我系啊，我都冇俾时间你偷，你做完动作一就做二，动作一就做个二。正常嘅平时你跟教练可能做完第一 set 动作，跟住啊点啊你今日啊讲下咩？今日系啊买咗咩股啊？系啊，你寻日哇升咗几多？
2: 咩学生？
1: 好再嚟。
0: 好，跟住系啦，好 ，OK， 唔讲住，好，其实操埋第二 set 先。哇，做完第二 set 咁点啊？最近你同你老公啊有冇去欧洲玩啦、啊？系啦，又讲翻三五分钟。哦，第三 set 啦，你先做得个三 set 啫。我都唔同你讲啦，做完一，我做二，做一，做二，做一，做二，做六 set 啦，已经。
2: 我早啲走啊，跟住
3: 系啦，
2: 快啲，快啲完成嘅。
0: 所以你想烧多啲卡路里嘅话，其实 super set 系第三个好处啦。
2: 其实我觉得反而
3: 系
2: 个教练最紧要。
3: 都系
2: super set。其实系个教练，
3: 你平时推空都系噶，
2: 系
3: 啊，俾你时间你跑，你都系噶。
2: 你讲得啱噶，欧文，因为其实咧，我都有睇住，有时譬如可能咧，你嗰个 gym 里面咧，有啲人系真系有个 PT 喺隔篱噶嘛，佢系咁讲嘢噶，有啲。
0: 咁有啲人系真系想揾个人嚟一路做运动，一路陪你倾偈嘛，
1: 俾精神你支援啊。
2: 跟住仲要好轻咁样喺度倾啦，喺度掹下脚咁，跟住喺度倾偈噶。
0: 要噶，
3: 唔系，但系如果你真系
1: 做
3: 运动
1: 咯，系啊，
3: 真系想操先。
2: 先至揾到
0: 嗱，做運動咧
3: 就覺得話魔鬼教練咯。
0: 做運動我可以唔理你噶啦，你做啦，唔好講嘢啦。但我諗住呢一套啊，咁我教我女重火一樣啦，你做啦，唔好講嘢啦，唔得噶喎又。
2: 教
0: 你。我見有啲同學仔咧，我女啲同學仔咧，真係默默地自己寫，做完功課去玩咯。我女唔係噶，擔天望地，又要講下我哋做完食咩點心啊，有咩茶點啊。
3: 有個嗰個注意力集中力係冇咁高。
0: 係啊，我又要同佢傾一陣偈啊。你做完之後咧，我同你睇下電視啊，睇下呢度睇下書啊。嗱，你而家快啲做先，做埋啦，做埋呢行，做埋呢行，我去攞嘢俾你飲下。要真係要氹佢。
2: 系
0: 啊，系同做 PT 一样啊，就系你话你坐你隔篱嗰个 set PT 系一样啊。
2: 系啊，我就觉得冇噶，你见到佢好开心啦，
3: 真系人夹人嘅，有啲人可能真系中意欧文呢种，
0: 系啦系啦系啦，
3: 你氹我直情唔需要你喺度，
2: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有时候啲女仔噶，你见到啲 PT 哇好鬼靓仔咧，咁你知道佢就嗰样嘢又唔同嘅，系啊，佢嚟攞嘅嘢完全唔，
3: 你问下欧文知
0: 啊。喂，咁样讲下，我可以试下。逼我女做功课 super set 喎，即系做两行英文先，好攰啦，系咪啊？好攰啦，我哋转做中文先，写两行，
1: 计两条数，
0: 系啦，
1: 跟住计两条数，
0: 咁我合果汁都悭翻啦。
2: 系喎，你可以谂。
0: O K， 试下先，做功课 super set， 我翻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之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在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的时候建议，政府可以争取人民银行、印度和东盟等的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提升实物规模和公信力。选委界简惠敏说，随着政府人民币发债占比上升等因素，相信政府的人民币收入必定会持续增长，支付端亦都要匹配。他建议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中，在供应商同意之外，政府可以考虑用人民币支付。民建联张培刚说，随着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相信跨区就医需求上升，期望启德线的路线和车站可以连接到启德医院，方便市民往返就诊。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进行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维园一共有400个摊位，当中4个是快餐摊位，底价大约12万，

0: 其中近天后出入口的摊位以最高价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不等成交。维园湿货摊位底价是6530元，干货摊位底价8540元。全港14个年宵市场出年1月31号至2月6号一连7日举行，合共超过1500个摊位，由今日起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一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2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480亿4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5元跌3.2，腾讯控股421元跌7.2，恒生中国企业82.74跌6.2，友邦保险69.3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0.2仙。跌3.8，金思瑞生物科技42.8跌6.34，建滔积层板54.4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273点，跌410点。港金报38,725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59美元，卖出4,14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创资中学的慢线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界限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创资中学是有坏车的，咁而家龙尾去到界限街。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东区走廊是东区走廊东隧去中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还有西隧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车时路边有停泊的车辆，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在车罅走出来。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快活哥，
3: 虽然哥哥咧今日就放假，所以咧头先咧都听到咧就系我哋嘅又要健身，人人健身，令你放心咧，都系预制菜嚟嘅，食饱得啦，
2: 系
3: 咪啊？我冇
2: 嘅，咁好味，
3: 系啊，仲要搞到 Alex 都走入嚟先，系啦，同我哋讲，我就哎呀，我仲谂住你见下你哋嗰个同我即系讲我哋个系健身教练添，咁样系点不知嘅就，哎呀，行一趟，
4: 然后见到我，
3: 系啦，跟住成即刻出翻去，好啦。今日咧，就係平時咧，法律局咧就會教下我哋，又有好多嗰啲咩 Z 世代啊、Gen Z 啊，佢哋究竟咧會有啲乜嘢新嘅玩意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從住呢一條線咧，去揾到有一啲嘢同大家要講下
4: 嘅。好啊！
3: 但係喺正式入正題之前嘅話咧，我想問一問你哋有冇攞袋翻工啊？
4: 有。
3: 好，先睇睇小強個袋先。
4: 嗯
3: 嗯，請你抄一抄你自己嘅袋 ，check 一 check 個袋，冇錯。就好似等于咧，就系翻学嘅时候咧，有同学唔见咗嘢，唔见咗嘢，跟住咧就要 check 下究竟里啲咩。
2: 好啦，做
3: 嘢
2: 先。
3: 你讲出嚟，有啲咩嘢喺里面噶？你
4: 报纸，
2: 今朝今朝买嘅新鲜报纸一份，
3: 新鲜报纸一份，仲有咧，
4: 仲有咧
3: ，file 里面有啲
4: 文件，
3: 文件
4: 系啦
3: ，OK， 好，系咁多咋？
4: 冇啦。
3: 除此之外咧，系啦，有个 laptop 啦，
4: 系
3: 啦，有个手机啦，
4: 系啦，
3: 有本簿啦，有支笔啦。仲有啲咩？废纸，哇！
2: 有啲药，呢啲药搵个胶袋装药。
3: 哇，好多啊！又偷人哋。
2: 你有准时食噶
4: 嘛？我自己嘅就。
2: 哇，咁多药！
3: 车使乜带出嚟啊？
4: 唔系，有攞个樽装药噶。
2: 你成个药房咁喎，你个袋。做咩？有条雪条棍、咖啡棍。
3: 做咩噶？搵嚟做咩噶？
2: 搞咖啡嘛。
3: 喂，偷咗咁多条，搞搞阵。
4: 唔係偷嘅，
2: 搞搞
4: 係啦，因為我晏晝有時沖嗰啲蜜糖水咧，
2: 就
4: 呢一個，因為好過嗰啲羹
3: 啊。係啊哈，你有冇留意到嘅就係你以前翻工同你而家嗰個袋裡面嘅嘢嘅話，有冇啲咩唔同啊？
4: 冇咩唔同，係多一部電腦。
3: 好，好啦，到欣欣，
2: 我唔執書包嘅小朋友嚟嘅。
3: 你個袋裡面有啲咩嘢？其實我中意睇人哋個袋裡面有乜嘅，
4: 咩
3: 鎖匙、喉糖
2: 啦、紙巾啦，有隻未食嘅撒旦。
4: 兩日前，
2: 唔係今朝嘅，今朝
3: 又唔食早餐，
4: 唔係
2: 仲有咧，未食唔係唔食。仲有
4: 而家晏昼嚟紧
2: 啊药咯，我都有药啊，
3: 系啊，
2: 我都有药，
3: 好啊，恭喜你。
2: 跟住咧有 hard disk， 跟住有把遮
3: 啊哈，
2: 有包豆奶，有部电脑，
3: 有部电脑，系啦，
2: 备用口罩
3: ，OK，
4: 嗯，
2: 系啦，
3: 系咁多。
2: 之间有张饼卡，
3: 咦，好喎，
4: 你睇下过期未先？
2: 应该人哋派贴俾我咧，
4: 睇下有冇过期。
3: 饼卡好少过，好少过期，
2: 未过期嘅，未过期，
3: 仲有过期咩？
2: 未过期，2028年，
4: 系
3: 好得。
2: 有冇上去食饼啊？
3: 冇啦，系咪？即系大家共同都一定有嘅咧，就
2: 系
3: 有个电脑喺度。
4: 系啊，
2: 到
3: 我
2: 啦
3: 喎。
4: 好啊。
3: 好，我咧就分两个嘅，因为咧就系翻工嘅时候咧，有时放咗工咧去玩咧，咁就会有一个。好啦，咦，我发觉你哋冇银包喎。
2: 包袋
4: 有
2: 袋咩？
3: 哦，好，我
4: 有
3: 银包啦。
4: 我冇攞出嚟。
3: 好，我有 hand cream 啦。仲有嘅咧，就係有一個化妝袋啦。
4: 係啊，呢啲係
2: 女士。
3: 我以為抄咗啲嘢。口罩
4: 用咩嚟？
3: 你好嘢，睇小我。
2: 唔系待定都好啊，帮到人啊，有时
3: 系啊，有时有啲姊妹要噶嘛，姑姑要咁样，系咪先？好，同埋一个老花眼镜。
2: 系
3: 啊，除此之外仲有另外嘅，好啦，有个
2: tablet， 有个平板电脑，
3: 平板电脑啦，系啦，有个手机啦，系啦，仲有嘅就系一支
2: 插电线有冇啊？
3: 润喉啊，梗系有啦，插电有。
4: 我反而冇。
2: 反而冇啊！
3: 未完，仲有另外一個。
2: 哇！你又另外一個
3: 翻工嘅時候，我咧就會有另外一個嘅。咁呢一個咧，裡面就有好多嘢嘅，例如就係有呢個尿袋，
2: 係都有啲充電，
3: 冇錯，
2: 充電寶啦，
3: 係啦，仲有
2: 耳機啦，藍牙耳機啦，
3: 冇錯，好，仲有。

0: 我就
1: 系咁多嘢咧，
0: 梗系啦。
2: 佢攞啲袋装分门别类，
0: 我分门别类噶，
1: 系
0: 啦，
1: 我全部一嘢摆晒，
2: 我都系啊。
0: 我有好多笔嘅，
1: 哇，
0: 有笔袋，系啦，有啲笔袋啊、贴纸啊咁样喺里面啦。
2: 贴纸用嚟
0: 有
2: 贴纸
0: 啊？唔知我中意，
1: 即系黐呢簿啊，好似你咁啊。
2: 哇，第二簿啊，呢本
0: 就
2: 手纸本，
1: 哦，真系一本簿，
0: 纸本嘅，系啦，
1: 记事簿。
0: 好啦，咁点解要同大家要分享嘅就喺呢个袋里面，系咁多啦。咁喺个袋里面有啲咩嘢咧？亦都要分享一下嘅就系。你以前咧，我谂你翻工嘅时候咧，应该系唔会带电脑嘅，冇手机
2: 啦，
0: 冇
2: 啦，
0: 冇手机啦，冇电脑啦，系咪？
2: 同埋呢啲嘅纸本、卡纸本，
1: 电脑我反而会冇
2: 啊。
1: 电脑
0: 你出世嘅时候就有电脑啦，已经
1: 系
0: 啊，系啊，
2: 我哋
0: 电脑年代啦嘛，
2: 冇就系啦。
0: 我哋嗰时候冇噶嘛，
1: 我做嘢嗰时已经有系啦，
0: 已经有啦。所以其实就系翻学嘅时候已经带。
1: 翻学都要带。
0: 开始未啊？
1: 大学嗰时都有啦。
0: OK， 好啦，咁其实点解要睇一睇大家嘅袋咧？就因为咧最近嚟讲咧兴咗有一个嘅就系新嘅袋，嗰个袋咧个中文名叫做类比包。又或者叫做离线包，英文名咧就叫做 analog bag， 系啦，有呢一个咁样嘅风潮咧，就发生喺一啲嘅就系千禧世代咧，又或者系 Z 世代嘅一啲近期咧，佢哋个袋里面咧就会有唔同嘅嘢摆喺里面啦。嗱，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发觉嘅就可能你有部电脑啊，或者个平板啊，甚至乎你有个手机，基本上你出得街噶啦，因为咧你要做嘅嘢嘅话咧，
1: 唔使带有时，你
0: 可能
1: 带翻张身份证就得啦，
0: 系啦。甚至乎身份
2: 證
0: 咧，
2: 唔使帶啊！
1: 身份證點
0: 解啊？
2: 我哋過境嗰時奪
0: 哦，
1: 咁你要帶本身都要帶，
0: 你要帶
1: 嘅
0: 身份證就一定要帶出街嘅。
1: 八達通可以唔使帶，因為你可以用入埋部電話度，
0: 係咪？咁你可以諗下咯，你嘅每一日咧，其實基本上你所有需要用到嘅嘢嘅話咧，其實喺個手機裡面已經有曬啦。包括頭先你所講嘅就係我付費，我可以俾佢嘟啦。跟住嘅就係我影相嘅時候，佢包埋有相機啦。仲有嘅就係你要 check 啲乜嘢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佢已經可以上岸啦。所有嘅嘢全部做曬。
1: 你惊佢冇电啫，唯一
0: 冇错，
2: 所以佢有充电宝。
0: 系啦，冇错。嗱咁但系咧，对于一啲 Z 世代嘅朋友嚟讲嘅话咧，佢哋会发觉嘅就系上去上网，甚至乎嘅就系用手机嘅时间咧，实在系太长啦。
1: 因为佢哋系数码原住民嚟，咁一出世就已经有，
0: 就已经有啦。咁同埋嘅就系，甚至乎会出现咗有时候一啲嘢咧，就系话好耐都冇电嘅手机嘅话，会出现忧虑。
2: 系啊，
0: 系啊，你会唔会噶？
2: 我唔会，
0: 你会担心噶？你会噶？
1: 你冇试过你嗱你。睇戏你一定识电话或者唔睇电话啦、
0: 啊
1: 可能睇套即系之前有套长片三个几钟啦，
0: 啊、
1: 我会咧，因为你会有啲嗰啲 notification 你会震噶嘛，
0: 系啊
1: message 你会震噶
0: 嘛，通知你
1: 系啦、啊，你会心会啰啰挛噶，
0: 咩嚟
1: 咧？你知道唔可以攞出嚟睇，系咪？亦都知道应该唔会系啲乜嘢急事嚟嘅，咁、
0: 啊、
1: 但系你都要等到三个钟之后你先可以攞出嚟睇嘛，
0: 就会好不安啦、
1: 啊，系啊，一路睇戏一路又震嘅，
2: 有件外套你咪咁样遮住，
1: 系啊，跟住好啦，到睇完长戏三个几钟出，然后中意睇啦，佢全部都无厘嘅，
2: 系啊，绝对系啊。
0: 所以咧，其实咧呢样嘢咧真系好得意啊！嗬，嗱，直播室里面嘅话咧，有两个就唔系呢个 set 世代啦，佢又比较即系近啲或者
1: 近啲
0: 啦，
1: 系
0: 啦，佢都唔系 Gen Z， 咁但系咧就已经有一个即
1: 系
0: 好唔同嘅一啲感觉啦。
2: 系啊，
0: 你有冇呢个不安？我冇嘅。我冇嘅，三四个钟头如果我唔睇手机嘅话咧，我都冇问题嘅。甚至乎有时你想断网咧，去旅行嘅时候咧，我系专登全日都唔睇嘅，我都冇事，我都
2: 冇事
0: 嘅。你有冇啊，小强？
2: 嗱，我每朝翻工咧，搭巴士啊，搭地铁咧，我从来都唔睇手机嘅。
0: 系咩？
2: 但系
0: 点解你翻嚟成日坐喺度睇？
2: 因为嗰阵
1: 翻嚟先睇嘛，翻嚟先
2: 咧，十个人有九人咧，个个都睇。
0: 我都留意到呢样嘢。
2: 老人家又睇，年青人
0: 睇。港剧啊，咁样
2: 乜都有人睇，我就瞓觉嘅，因为我觉得真系冇必要睇，咁样咁紧张啫。企地铁冇得坐，企喺度睇你做乜鬼啊？系啊，我唔睇。
0: 嗱，佢哋做过一啲嘅调查咧，有关于嘅就系外国啦。原来嘅就系喺15分钟里面，如果唔俾你掂个手机或者唔俾你睇嘅手机嘅话咧，焦虑，甚至乎嘅就系你继续唔俾我睇嘅话咧，我开始懵啊，同埋觉得唔得噶。咁另外就系话全日嚟讲嘅话，有冇去统计一个？因为其实喺你嘅智能手机里面咧，佢
1: 有
0: 话俾你听，每日
1: 嘅
0: 用量，你几长？应该几长噶你？
1: 七八个钟，
0: 你几多？
2: 冇睇过。
0: 我大约系三四个钟到啦，系啦。我曾经试过就七八个钟嘅，但我就系尽量希望自己唔好成日都睇手机嘅话，而家已经可以减到去到呢一个嘅三四个钟。但系普遍咧，呢一个嘅调查嚟讲嘅话咧，每人咧都系睇就七八个钟或以上，甚至乎就
2: 系
0: 年纪越细嘅话，睇嘅时间越长。
2: 系啊。
0: 咁所以咧，而家就出现咗有一个就希望可以用呢一个所谓叫做类比包或者叫做离线包，令到你可以抽离。 一下
1: 非數碼
0: 冇

0: 冇错啦，咁啊里面会有啲乜嘢咧？咁样当然啦，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其实都系古老当时兴咯，系、啦。譬如有一啲嘅就系织冷衫嘅一啲
1: 针，
0: 冷针，同埋嘅就系可能钩针。希望你可以嘅就系唔好，当你想攞个手机出嚟嘅时候嘅话咧，唔好攞啲嘢出嚟咧勾下，系啦。另外仲有嘅就系佢哋好兴噶吓，除此之外嘅话咧，重要嘅就系有画宝。
1: 哦，画画呢个
0: 画可以画下，
1: 但系呢个小人啱啲，
0: 系嘅，但系其实冇所谓嘅啫，唔一定要画得靓。
2: 系啊，我仲见到有人系真系会写生啊，
0: 系
2: 会画
0: 嘅。佢就可以嘅就系有画簿啦，可以头先讲嘅就系织冷衫啦，另外仲有嘅咧就系有相机。嗱，其实简单啲嘅啫，就系你个手机里面有嘅功能。将佢变翻嘅就系非数码啦，拆翻晒出嚟。例如嘅就系你影相嘅话，我用菲林机；我要听歌嘅话咧，我用翻以前嗰只要入歌落去嗰个 I 乜嘢，系啦，即
2: 系
0: 佢有个限量嘅。
2: 再唔系就系入 cassette 带或者入 CD 系啦，
0: 冇错。
2: 即系总言之，唔系可以连到我嗱。依家因为你其实有嗰啲咩串流平台咧。你一撳，你咩歌都可以有噶嘛？
0: 係啊，
2: 以前就唔係噶嘛。以前你聽嗰首歌，我都記得，即係我都有嗰部嘢啦。我真係自己喺屋企咧入曬啲歌 ，download 曬或者轉曬做嗰啲 file 就擺曬入去嗰部嘢嗰度，自己再排個 playlist 啊嘛。
0: 係啊，但係其實我覺得嗰個咧，
2: 你冇入到就冇得聽噶啦，
0: 冇噶啦。你突然之間想聽，你冇得聽噶啦。
2: 冇得聽噶啦。
1: 天恩，你有冇試過為一個女仔？
2: 有，我送过一部俾王太啊，
1: 好浪漫，
2: 就系咧，
0: 跟住里面入晒啲歌喺里面，
2: 入晒啲歌，跟住咧仲要你可以 rating， 即系你，譬如呢只歌你觉得好好听咁样，五分，五星咁样，咁咪排晒俾佢咯，系啊，入晒都系我中意听嘅歌，我觉得好听嘅歌送俾佢咯，
1: 系啊，
0: 莫非你有做过咩？
2: 唔系以前啲人咧会自己录
0: 录一饼剧咧就有，
1: 嗰啲电子嘢我就冇，
0: 我有啊，录音带我有，我自己唱歌俾佢听我都有。
1: 哇，
2: 你出埋碟添？
0: 我唔系因为佢嘅，出碟系因为有人签我。你唔好讲到咁远，系啦。咁当然啦，就可讲紧嘅就仲有好多啲，譬如可能叫老派科技嘅逆袭啦。咁譬如可能讲紧有啲咩嘢，而家再兴翻晒咧，大家都知噶啦，黑胶。底片，仲有就系笔记簿，
2: 实体书有冇？
0: 实体书有，系啦，甚至乎有人咧会玩嗰啲 card game， 即系可能系就
2: 系
0: 有副 pair 牌，又或者系有啲 board game 摆喺你个袋里面，随时可能有几个人嘅话冇咩嘢做，大家摆低手机，我哋大家一齐嘅就坐下大碟，好耐冇坐过大碟啦，话时话啱唔啱啊？
2: 唔系呢个我有有朋友做，系啊，
0: 会。
1: 其实咧，你哋话 pair 牌咧，其实咧，你哋就话坐大碟啦。我谂起读中学嗰时咧，玩桥牌啊。
0: 哇！
1: 系啊，
0: 玩下钱噶？
1: 唔玩。
0: 玩我仲以
2: 为运动，
0: 我仲以为你玩就个咩冚棉胎咋？
2: 冚棉
0: 胎都好开心噶，
2: 太刺激啦！我依家受唔住。
1: 打 bridge 系好型噶，真系好型噶。有嗰时咧，
0: 中学嘅时候玩，
1: 中学嗰时候玩啦，同埋咧试过咧约女校咧一齐嚟联队。好好玩，好开心，因为你要 partner 嘅，即系佢就坐你对家咁样。即系话
0: 输咗要点噶？点解要揾女校嘅？
2: 输咗
0: 要
2: 请佢
0: 食饭，
1: 切
0: 错，
2: 切咩？
0: 点唔系？点解要揾女校先？点解要揾女校先？你唔可以揾男女校嘅。咁点解要揾女校？因为你系男校啊嘛，我知。系啊，
1: 咁
0: 啊，
1: 梗
0: 系揾女校。揾
1: 女
0: 校切错。
2: 咁通常
1: 咁而家男女校嚟到，我又唔想同个男啊。
2: 系啊，
1: 呢啲系正常嘅社交生活。
0: 啊，呢个真系，呢个真系冇错。
1: 打 bridge 咧。是好玩好优雅的，真的好优雅的。而
0: 家仲识唔识啊？而家仲会唔会约人玩噶？
1: 冇啦 ，N 年冇玩过啦。
0: 我觉得玩呢一啲啊，又或者玩 bingo 嗰啲系上一年。
2: 但你要揾到有人陪玩，
1: 系啦，
0: 要
1: 识
0: 揸人咯，
1: 要
0: 一班人咯，
1: 要识玩，好正。
0: 冇错，咁所以其实讲紧嘅就系呢一个咁嘅风潮嘅话咧，就会系翻嚟噶啦。咁当然啦，咁大家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咧，有好多一啲其实旧嘅古老嘢咧，反而翻倒转咧，就系变咗时兴啦。例如嘅就
1: 系
0: 而家啲歌星嘅话会出翻黑胶啦，系啦，以及嘅就譬如可能我哋影相嘅话咧，就会希望嗰种粗粒感啦，
2: 火粒感
0: 系啦，火粒感啦，要呢啲咁样嘅嘢啦。甚至乎你可以喺你自己嗰个手机嗰度，你都会教翻嘅就系影出嚟嘅话系要黄黄地啊。 啊，
2: 加翻
0: 表
2: 打落去，
0: 系啦，即系会倒翻转头就想做翻呢啲
2: 爆光啊咁样，
0: 系啦，就算松茸蒙嘅，我觉得哇，真系好有型啊，咁样噶嘛，好奇怪咯，
2: 唔系影嗰啲相都系啊，我早几日执银包啦，即系我因为换银包，我执翻一张差唔多廿年前，你有冇影过贴纸相？嗱，我个年代
0: 有啦。

0: 相
1: 廿年前，
2: 廿年
1: 跟住咧嗰啲膠，咁你影完啦，你會 print 出嚟，跟住咧擺喺包度，咁你會過膠，
0: 過膠咯，
1: 連嗰個膠嗰個邊咧都可以披披地嘅，真係啊，
0: 好有年代感啊，
1: 正
0: 我呢種
1: 覺。翻廿年前嘅自己同廿年前嘅王太，哇咁嘅樣嘅，
0: 你講緊佢定講緊你？
1: 係大家咁話啦，係啊，咁啊嗱，俾你睇啊，披曬啦已經，
0: 哇好正，成班人影喎，
1: 係啊，因為嗱依家影相太方便啦，依家影相太方便。因为你影完咪摆手机，其实咧你好多时影完都未必
0: 睇
1: 嘅，
0: 冇错。
1: 你真系 print 出嚟摆翻去印出嚟咧，摆翻喺银包度啊，或者点样，你真系会反而会睇咯。
0: 虽然佢会甩色，但系个问题系啦，就你都仲会系个实体喺度，系啦。
2: 啲相咧排到佢歪零歪情，
0: 系啊，几
2: 好
0: 啊，
1: 系
2: 啊，
0: 正啊，
1: 佢系
2: 好
0: raw件事，
1: 系啦，影出嚟剪完自己排噶嘛，系啊，大家分咁样咯，有廿张，一人分六三张四张咁样。
2: 你啲朋友咧有冇罪啊？
1: 系啊，我啲朋友有罪噶，系啊，会约出嚟噶。
0: 你专登攞你一路都摆紧喺个，
1: 我一路都
0: 摆
1: 喺度噶。我到执银包嘅时候，但系我一到执银包嘅时候先，原来我摆咗咁耐咁样，执翻出嚟咁样。
0: 其实呢一种系咪一种另类嘅怀旧咧？
2: 系啊，
0: 系咪一种专一咧？
2: 系啊，
0: 即系你
1: 对于佢哋嚟讲就有新啊嘛。
0: 佢哋出世嘅时候系冇啲嘢噶嘛。我哋倒翻转头就觉得，因为一路都睇住呢啲嘢大嘅时候，我哋又觉得又唔系啲咩嘢。但系当佢哋见到Gen Z 佢哋用呢一样咁样嘅嘢嚟去再生活翻转头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其实都真系有人味嘅嘢系需要，
2: 梗系
0: 系啊，即系要俾佢继续嘅。我觉得，
1: 系啊，
0: 咁啊自己嚟讲嘅话，有冇啲咩嘢喺呢一方面嘅？就系你觉得好啦，如果我俾你打造一个属于自己嘅呢一个包。系啦，你会觉得就里面需要有啲咩嘢咧？
2: 嗱，我唔讲你，
1: 即系吹一日街啊！
0: 系啦，吹一日街嘅啫，
1: 即系当个电话净系可以真系攞嚟打电话，
0: 冇错，
1: 其他唔用，
0: 咩都唔得，你要带啲嘢出去。
2: 唔讲你个包包先，半年前咧有个朋友去搞游轮嘅，佢就叫我，喂，你想唔想去玩啊？我话，都好，不过佢话船嗰度冇 WiFi， 不过。有，但系好贵。你 O 唔 O K？
1: 即系你当冇得上网咁
0: 样。冇上网咯，几耐啊？
1: 诶，
2: 就系星期五晚，星期五晚去，然后星期六一日，星期日一早就9点，朝早就到香港。
0: 冇问题啊！
2: 我正，我想即系试下感受一下。
0: 一夜啫嘛。
2: 系啊，即系完全系冇 WiFi 冇手机，我决定去啦。原因就
0: 系
2: 佢，因为佢邀请我去唔使钱，
0: 系啦。
2: 我就带咗
0: 咁样，带啲咩啊？
2: 带咗一本书，同埋带咗一盒嘅小嘅拼装积木上去。我谂住我要消磨呢个时间，就喺只船嘅啫。因为佢俾一个窗口位我，但系冇嘢睇嘅。因为你出到去咧又系一个
0: 公海咯，公海冇嘢噶，啱啱
2: 冇嘢睇。咁但系我觉得好舒服，成本书睇晒啦。咁我觉得好舒服，真系好舒服。甚至我星期日翻到香港咧，我都冇急急脚开个手机睇下啲乜嘢 message。我觉得我唔知几耐冇试过呢时间，但我觉得我成个系好干净、好清新嗰个感觉，系冇咗嗰啲烦扰嘢。
1: 系啦，啲人甚至喺度讲咧，话即系喺未有手机之前，大家记唔记得你如果去厕所？开大嘅时候系会做啲乜嘢？
0: 睇
2: 杂
0: 志
2: 咯，
1: 系啦，
0: 睇
1: 杂
0: 志啦，系啊，
1: 未必屋企有时刻有杂志噶嘛，或者未必带。佢哋好多人分享就话佢哋会睇冲凉液上面嘅成分。
2: 喂，呢啲嘢好玩噶，
1: 因为你
0: 冇嘢，
1: 你喺里面你搵嘢睇啊嘛，所以即系嗰期可能系对嗰啲哇嗰啲化学名好咩咩唔知乜乜酸啊乜乜乜钾啊嗰啲啊乜乜碱啊嗰啲系好熟噶，系啊，即系喺有手机之前系啊，其实我觉得间唔中系。好似阿小强咁样咧，我哋叫 detox
0: 生，
1: 系
0: 啊，
2: 会好正，好正，好正。
1: 如果俾我，我会执本书，真系好耐冇书，
0: 一定走唔甩。我觉得
2: 系
0: 啊，
2: 系啊，
0: 不如再拼啲咩嘢咁解嘅啫，系嘛？即
2: 系
0: 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你可以谂翻起。
1: 簿仔我都觉得可以，即系
0: 簿仔可以随时随笔写啲咩嘢，或者画低啲咩嘢，我都觉得 OK 嘅。
2: 有冇兴趣啊？我组个团。
0: 我唔需要啊，我经常做紧嘅，已经。你睇我见到我都系有得。仲
1: 有
0: 一样嘢，我最喜欢系咩嘢？文具。文具我觉得是最有这种的时代的感觉，还有那些东西真的实质上你拿在手那里呢，刨铅笔好喜欢，
1: 实体
0: 中的擦东西我很喜欢。
2: 我就喜欢传统的木的，就是刨的。有那些笔芯笔呢，我不喜欢。
0: 笔芯笔我不喜欢的。
2: 是啊，又幼又成。
0: 滴滴滴滴这样呢，没错，又幼。我很喜欢。
1: 你要刨那只嘛。
0: 是啊，
1: 要刨
2: 的，
1: 不用刨的。
2: 整支。
1: 唔系啊，即系你中意跑嗰只，
0: 我中意跑，我系有铅笔跑嘅，我系中意有铅笔跑嘅，
1: 炖咗又再跑。

0: 好惨噶，买唔起就唯有落去楼下书阁嗰度睇咯，
1: 买啲平替咯。
0: 冇啊，平替我唯一一个睇纸巾我买得起嘅就系一个有绿色个头，然后个白色嘅身，
2: 同埋
0: 有个英文字母。
3: 我就
2: 字咧真系要得闲要写下嘅，
1: 要啊，
2: 因为打得字多，执笔忘字。
0: 系啊，
1: 我都觉得
2: 净系记得个码点打咧，
1: 或者佢差唔多，
2: 差唔多个型
1: 咯。系啊，
2: 你真系唔记得咗嗰只字系点样写噶嘛？系啊，
1: 咁希望大家都真系啦，咪耐唔耐嘅话都要摆低下个手机。等自己可以排下毒，咁其实未必真系需要嘅，就系、是、要成个袋，即、就、系、是、要倾囊而出咁样摆好多啲无谓嘢喺里面嘅。因为其实当然亦都有啲人喺度讲紧呢一样嘢，会唔会系变咗一啲另类嘅消费咧？就叫你你要摆低手机啦。其实系你睇佢手机嘅时候，佢叫你要摆低个手机。咁跟住我，咁我可以有啲咩替代啊？咁就整一个 analog bag 啦。
2: 系啊，买多啲嘢啦。
1: 系啦，咁你又要买个袋啦。个袋你知唔知佢哋亦都要有一个要求嘅噃？一定唔系一啲好贵嘅，而且咧佢要一个。就是那些的嗰啲麻包袋，即係類似係嗰啲咁樣嘅嗰啲袋。咁嗰只就叫做 analog bag 啦，咁样啦，
2: 帆布袋咁，
1: 帆布袋啱啦。咁点不知咧，就啲帆布袋变到炒到好贵。
2: 系咯，哎，我有几个，
1: 就
2: 系
1: 你
2: 嗰只，使唔使要唔要？
1: 我要，就系咁啦。
2: 系，今晚翻去执一执先。
1: 好，希望大家都要有时间唔中放低下个手机，系嘛，舒服下。咁啊，可能系冇错。其实听下电台嘅节目嘅话，都可以几舒服
2: 嘅。我哋都系一种老派嘅浪漫。
1: 冇错，好，多谢晒小强今日翻嚟。好，我哋听日再见，
0: 听日见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各界和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截至上个月30号，医管局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过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分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的时候说，今年头9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超过140万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17.5%，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都由82%提升到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之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卢颂茂说，改革实施之后，政府仍然对公营医疗服务维持高达95%的资助水平，市民共付费用占比极低。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说，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但是对今年的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说，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清晨5点禁止外出。报道话，驻冲绳美军

0: 又会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暂停日常勤务，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都不可以饮酒。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个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50%左右。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8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511.9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跌1.2，阿里巴巴105蚊跌3.2，腾讯控股420蚊跌8.2，恒生中国企业82.8跌5.6，南方恒生科技4.10.4跌3.6，友邦保险69.1升3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74跌6.4，建滔积层板54.9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4，瑞士法郎9.442，澳元5.474，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4，欧元8.8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4。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跌448点。港金报38,725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4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创资中学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波斯富街去翻礼顿道方向，近住谢斐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爬翻去告士打道，近住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喺窝打老道。咁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啦，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同埋东区走廊东隧去中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中年。

华人嘅作风咧，系好多嘢都唔太愿意讲出口，怕肉麻，怕尴尬。不过身体啊最诚实，佢会喺你病嘅时候倒一杯水俾你，喺你唔开心嘅时候啊静静坐喺你隔篱，喺你喊嘅时候递一张纸巾俾你。佢觉得唔需要讲任何嘢，因为陪伴比任何说话更实际啊。

呢首 More Than Words 咧系 Extreme 吉他手啦 ，Nuno 啊，同埋主音 Gary 咧喺1989年一齐写噶。阿 Nuno 啊话啦，佢当时啊坐喺 Gary 嘅屋企啦，哼咗一段旋律出嚟，啊觉得咧几得意，就冲入屋啦，攞咗一部录音机咧录低佢。佢当时啊唔知呢一首歌会点噶，啊只系觉得咧有啲嘢喺度吓。但当佢哋咧将首歌咧交俾唱片公司嘅时候咧，公司话咧唔想出呢一首歌做单曲噶，因为当时咧电台播紧嘅咧全部都系大炮式嘅 power ballad， 冇人会播一首咧咁简单嘅木吉他歌。但 Extreme 坚持，直至到喺凤凰城电台嘅电台咧试播呢一首歌，获得咧热烈回响，唱片公司啊终于让步，结果呢一首歌喺1991年啊，劲啊登上咗 Billboard 啊嘅冠军位置。

呢一首歌嘅诞生咧，系一个不小心嘅故事啊！1974年啊 ，Glenn Frey 啊练习吉他啦，佢又想试下咧 ，Joni Mitchell 啊。

之前咧教过佢嘅一个特殊嘅方法啦，结果咧吓搞搞下咧系荡失路噶，弹咗一个咧，咦，唔系佢原本咧想弹嘅和弦出嚟，就系呢一个荡失路嘅和弦咧，变成咗咧 Best of My Love 嘅基础噶。然后咧佢同 Don Henley 啦嘛喺荷里活嘅一间意大利餐厅嘅卡位度咧系写咗大部分嘅歌词嘅。佢哋系观察啦餐厅咧四周围嘅人同埋两性关系，而歌词亦都融合咗啦 Don Henley 啊。当时咧同女朋友面临分手，感情破裂嘅真实心碎经验啊。

0: 陈秋霞嘅六月天啊，秋霞姐咧就系我中学嘅师姐啊，不过咧我系近年咧喺一位师兄嘅介绍之下咧，先至有幸认识呢一位传奇嘅前辈噶。点解话系传奇咧？嗱，青春玉女一直咧喺娱乐圈啊受大众喜爱啊，七十年代咧走红香港、台湾两地嘅玉女明星咧，其中嘅一位一定要数咧陈秋霞啦。咁啊，从七六到八零年间啊，活跃于咧唱歌同埋电影，咁啊可谓咧红遍东南亚噶，特别就系台湾有好好嘅成绩噶。不过咧，1981年佢又宣布结婚啊，决定咧系淡出娱乐圈啊，移居马来西亚，系唔系好够吉屎咧？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依家咧上社交媒体咧，最鬼憎咧就系啲广告噶啦，烦到爆嘛，阻住晒。其实咧，如果广告系高质嘅话咧，我又唔介意睇嘅。特别咧系以前咧睇电视嘅日子，唔少广告咧系依家都仲好记得噶。嗱，例如咧以下呢一首广告歌曲啦，条桥咧真系冇得顶嘅。I would like to buy the world a coke， 从一个广告变成一首流行曲。嗱，首歌咧就喺意大利嘅一个山顶拍摄。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一起唱，广告播出之后观众是疯狂喜欢的，最后由 The New Seekers 录了一个唱片版，成为全球大热的一首广告歌，最终变成了和平的象征。好奇怪，汽水应该是喝完令人凉快的，但这首歌

有啲歌呢你听完觉得好好听啦、但係即歌讲咩嘅呢嗱，好似以下嘅呢一首啦，咩系 Fernando 咧？其实咧歌名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乐团啦，阿爸啊嘛喺斯德哥尔摩啦，经常去嘅一间俱乐部咧，里面啊认识咗一位叫 Fernando 嘅调酒师。只歌嘅初版咧就系瑞典语歌词，歌词内容好单纯嘅，系安慰一个因为失去挚爱而伤心欲绝嘅朋友 Fernando。推出之后啊，大受欢迎。阿爸即刻录过英文版，但歌词内容咧就完全唔同，变成两位老兵喺星空之下回忆自己嘅年轻岁月。

幾舒服嘅天氣啊！外面室外氣温咧係攝氏27度嘅，啊幾乾啊！相對濕度咧係56%，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嘅。阿爸嘅 Fernando 啊，將時間帶到嚟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同埋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话，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话，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话，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建议政府可以争取人民银行、印度和东盟等的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提升实物规模和公信力。选委会简惠敏说，随着政府人民币发债占比上升等的因素，相信政府的人民币收入必定会持续增长，支付端亦都要匹配。他建议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中，在供应商同意之外，政府可以考虑用人民币支付。民建联张培刚说，随着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相信跨区就医需求会上升，期望启德线的路线和车站可以连接到启德医院，方便市民往返就诊。广西贵港有工程船发生闪爆，造成一死两人失踪。事发在昨日下午，一艘工程船在进行喷漆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件中还有两个人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大致天色良好，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51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517亿7,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4.9跌3.3，腾讯控股。

0: 股420蚊，跌8.2。恒生中国企业82.78，跌5.8。南方恒生科技4.10.4，跌3.6。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5.05，跌5.0。金思瑞生物科技42.88，跌6.26。联想集团35.52，升1.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幣6.706，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3，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日經平均指數報70683點，跌557點，港金報38725蚊，跌2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0.18美元，賣出4142.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

0: FM 101.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音乐带来无限嘅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你有冇试过啊？为一个人嘅行为揾借口咧？佢冇复你信息啊，你话佢应该好忙啊。佢唔记得你生日啊，你话佢最近压力大啊。佢对你越嚟越冷淡啊，你话可能佢呢一排心情差。你不断帮佢揾理由，因为你唔想面对一个你已经知道嘅答案。但最讽刺嘅系，你帮佢揾借口嘅时候，其实你心入面清楚呢一啲借口全部都系用嚟呃自己。有啲借口你甚至讲咗好多年，讲到连自己都信咗。

呢首歌咧就系我中意王菲嘅起点啦。佢第一张专辑里面嘅借口啊，当年咧佢咧叫王靖文，咁主要咧就系唱片公司认为啦，嗰阵嘅香港乐坛咧，本土流行文化系主流，王菲呢一个真名咧太行啦，同宫廷嘅王菲咧一样音，而且又唔太时尚，咁啊参考咗咧当时女歌手啲名咧比较流行嘅用字，好似个文字，仲帮王菲咧改咗个英文名叫 Shelley 噶，不过王菲就系王菲，佢就系要做翻自己，所以1994年正式用翻王菲呢个名，继续我行我素啊！

呢首歌咧就系 Eagles 啊解散之后啦 ，Glenn Frey 啊单飞嘅第一首主打，亦都系佢咧个人最成功嘅单曲噶。以前主持点唱节目咧，我有收过啲听众咧系点呢一首歌咧，俾女朋友听噶。其实你知唔知呢一首歌系讲三角恋噶？一个男人明知个女仔咧爱嘅咧系另一个人，但佢仍然愿意咧留喺佢身边，等佢回心转意。你听到 Are you gonna stay with the one who loves you, or are you going back to the one you love？ 诶，呢一句歌词就系成首歌嘅核心。你究竟拣一个爱你嘅人，定系一个你爱嘅人呢？

0: 苏慧伦、杜德伟旧情复炽啊！净系个歌名已经咧画公仔画出肠啦。不过咧歌词嘅写法咧系比较特别噶。两个人都各自有咗新嘅伴侣，但佢哋一见翻面咧就发现自己从来冇放低过对方。所以歌词啊写到：一想起身边这个不是你，一想起走出这片天共地，和第三者恋爱，如毫无动机怎么爱起？写嘅咧唔系复合嘅甜蜜，而系当你同新伴侣一齐嘅时候，你心里边咧有把声同你讲。唔系佢咧，呢几句歌词系噶，系一种好残忍嘅清醒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港產嘅音樂劇當中咧，最大型嘅當然數到咧《雪狼湖》啊。但你又知唔知咧？本來學友咧係構思咗咧製作另外嘅一部嘅，咁啊同2005年咧陳可辛導演嘅《如果愛》咧係有關嘅。學友喺電影拍攝期間咧，同陳可辛傾好咗，咁啊將《如果愛》嘅舞台劇咧交俾佢做改編創作。佢又打算咧喺《雪狼湖》啦全國巡演落幕之後咧，就將《如果愛》改編成音樂劇。咁所以呢首歌唔淨係一套戲嘅主題曲，佢仲係學友另一個音樂劇夢想嘅起點。但后来因为档期啊、筹备啊、重心转移等等各种因素，哎呀，呢一部音乐剧，最终咧系未有成事嘅。

創作人咧總係有特別嘅講故事嘅方式嘅，唔會咧太循規蹈矩嘅，特別係填詞咯，要有自己嘅觸覺啦，自己嘅角度啦，自己嘅風格嘛，否則咧就好似變成公民一樣咁冇性格，好鬼悶嘅。嗱，完結啦，今日嘅音樂中年啊，係哥哥張國榮嘅春夏秋冬啊，你有冇發現咧歌詞唔係按春夏秋冬嘅順序咁寫嘅，而係秋冬夏春嘅排列次序？點解係秋天開始呢？其中嘅一個講法係哥哥張國榮係秋天九月十二號出生，係懷念嘅感覺會顯得特別嘅重。

0: 有人话秋天咧就系思念嘅季节，系咪特别挂住佢咧？哥哥张国荣啊，春夏秋冬，好啦，等阵间啊，呢一班咧唔使挂噶啦，系啦，李志刚啦，会有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1: 要挂，
0: 要挂咩？系，拜拜，好，听日见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2023-24至2025-26一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是60%、67%同65%。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话，由去年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恒常化实施三层应急机制，并扩展到在小学4至6年级，在2025-26和2026-27学年试行。为加强三层应急机制的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例如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校本教育心理学家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并在接获有较高自杀风险和情绪困扰的个案之后，即时作出评估和跟进。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5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各界和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说，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说，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表报告，在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报告说，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说，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和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是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者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者基地部署态势等。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

0: 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50%左右。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最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22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5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537亿8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4.9跌3.3，腾讯控股419.8跌8.4，恒生中国企业82.76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10.4跌3.6，友邦保险69.2升4毫。建滔积层板54.95跌1.5，金丝穗生物科技42.78跌6.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3，瑞士法郎9.419，澳元5.471，加元5.518，新西兰元4.4，欧元8.81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日经平均指数报70,271点，跌412点。港金报38,725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28美元，卖出4,13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水管紧急维修措施啦，咁就喺上水马会道噶，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沙田围路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

0: 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做紧啲咩？
2: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佢嘅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嘅精彩同你分享。佢仲有无限嘅潜能等待发放。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搭空气咁危险。

0: 苏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跟赤地对舞。作曲苏永纯 Junie，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氣的人。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喂，超 B
1: 系点啊？
3: 我终于明白咩叫咧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啊！系啊，所以就等住去睇容祖儿演唱会真系要。
1: 我觉得你直情今日咧，今日系咪又系嗰啲咩开六合彩啊？唔系，今日跑马、啊，你应该去买六合彩啦、
3: 啊，
1: 你
3: 点解啊？
1: 你简直个人咧系嗰啲诶 lucky 小子啊！
3: 即系唔系啊？我已经惊咗成朝，因为我唔见咗一样嘢，咁啊今朝成日打咯咁样搵，咁佢搵唔到啦，咁啊做节目啦嘛，差唔多，咁啊于是诶唔紧要，放低佢啦，系放下，
1: 系啦。其实我喺楼上咧，我同佢讲咗好多句正面说话嘅，唔紧要，一定搵到噶，可能喺呢个柜度咧，可能喺嗰度咧。
3: 但因为咧每次我唔见嘢咧，我话喺个柜度嗰度搵咧，我搵咗一次咧，我系搵唔到噶，然后咧超 B 落嚟搵嘅时候咧，佢就搵到咯，即系我系完全。
1: 其实头先你入嚟嘅时候咧，我见到你仲喺个柜度抄紧啦，谂住话算啦，你唔好抄啦，转头我先抄啦。我谂住系咁噶啦，
3: 谂住你帮我，
1: 我谂住再抄一次，即系帮你搵一搵啦，跟住第二入到嚟嘅时候你话，哎呀，原来喺呢度，
3: 突然间，
1: 原来仲要嗰样嘢咧，摆咗喺嗰个位置度咧，
3: 起码五日，
1: 系五日，跟住仲要咧，有人话，我其实笑咗呢个人好耐噶啦，做乜摆啲嘢喺度咧？
3: 多谢我，
1: 原来自己笑自己，
3: 自己笑自己，哎，所以而家冇嘢啦，一切正常。今日斗哥你赢啊，
1: 唔好咁赢，你
3: 唔使斗啦，
1: 唔好让菜啊！但系我想话，点解我觉得你咧，即系一个 lucky 小子咧，你好似开口永远都系中噶。嗱、
3: 嗯，
1: 譬如我哋寻晚一齐去咗一个活动，好开心啦。咁我哋咧就其实咧。嗱，現場咧係一間公司嘅 annual dinner 嚟嘅，咁人哋嗰啲員工啊十分之多啦，咁賓客咧只係得兩圍台嘅啫，咁、其實咧嗰啲抽獎環節咧，我諗啊只係抽到唔知一個獎定兩個獎咧係for啲賓客嘅啫，咁、其他全部都係員工啊嘛，咁你咧就突然間咧採著咁喎，人哋明明坐喺個位度等緊抽獎啊嘛，佢自己突然間咧周圍行咁樣啦，佢人哋睇到，哎呀，如果我抽中獎咧，俾你哋咧咁樣喎，
3: 我咁難聽佢把聲，
1: 咁樣講完之後咧，突然之間人哋一嗌咧，李志剛上嚟攞獎啊，唔該。真系我啊！真系我啊！你个样咧呆到咧，
3: 呆咗啊！
1: 真系我啊！咁
3: 开口中啊，
1: 上去攞完之后咧，谂住咧拱翻俾个主人家添，人哋话唔系你系你噶，系你噶，跟住落翻去，俾员工啦，大家分咗佢啦。
3: 系啊系啊，俾咗员工，个员工咧其实想要现金奖嘅，但系佢话有一份礼物都开心嘅咁样。但系最夸张，我除咗开口中之外咧，我仲系。问攞石啊，因为咧就颁奖俾我嗰个咧就系阿陈志新，
1: 系
3: 阿 Jason。
1: Jason，
3: 我话颁奖嘉宾冇理由唔石得奖嘉宾一啖嘅啫，跟住佢真系石咗我啖啊！
1: 但系最惨乜嘢系咩咧？你喺人哋老婆面

0: 工
1: 喺老婆隔篱。
0: 宋希濂咧，宋希濂都话。咁子弹都老公你嚟啦，
1: 咁呢个先系奖嚟噶嘛？
0: 真系好嘢，其实你最中意呢个奖啫，嗰份奖品都唔系实际嗰样嘢都唔紧要，
1: 唔系咁玩下啫，阿星系 OK 嘅，开心嘅。喂，咁啊，琴日其实都几得意，因为咧我哋去咗一个咧就系一个制作公司嘅周年晚宴啦，再加埋咧原来老板就系咧阿 Billy 哥，
0: 系
1: 啊，生日咁样，其实佢嘅太太一早咧就已经咧话俾听，诶，其实咧系嗰日我会俾个 surprise 咧我老公啊。咁样，当然已经讲得好清楚咁样，咁样咧，啊，好唔好？原来佢有啲 friend 咧，一嚟遇到咧，又恭喜佢，即系咧，其实佢谂住系秘密，唔系 surprise 佢一个即系生日会咁样啦。咁咧，好多人都埋佢就话 Happy Birthday 咁样咧，
0: 哦系，
1: 穿晒煲。唔
0: 系啊，有好多朋友咧，对于呢啲 surprise 咧，唔识玩嘅，
1: 唔识玩就唔系 alert 啊。
0: 所以你咧坐喺隔篱阿梁丽乔咧，同你讲系呢啲人玩 surprise party 唔识玩就冇用咁样。你两个咧劲大声啊，人都听到啦。
1: 咁系啊嘛，即系佢个太太想 surprise 个老公，咁点知啲宾客咧就一埋去见到个老公就话 Happy Birthday， 咁冇 surprise 啦。
0: 咁可能开心嘅，大家都谂唔到嗰样嘢，乜原来系秘密嚟嘅咩？有啲人系咁啊，但系我最正系咩咧？就系佢哋一家四口咧，嗰两个仔咧，直情
1: 哇掂当
0: 上个舞台度咧，能歌善舞啊！
1: 系啊，个 DNA 真系非常之劲，
0: 好劲啊！真系两个仔咧，又高大啦，又靓仔啦，又大只啦，真系犀利啊！
1: 去呢啲活动咧，其实有 friend 起埋一齐去咧，就好开心。譬如我同阿超 B 一齐去咧，即系两个咧都会商讨下啊，其实着啲咩衫好啊？啱唔啱嗰个场合啊？个 hotel 又系点啊？咁样。不过咧有阵时阿超 B 咧，佢一系就迟到。佢一系就系早到，咁我正当我喺屋企咧，即系剪紧呢个经讲话你知嘅时候咧，嘅时候咧，无端收到个 message 咧，超标话：，我哋张台咧就系坐边度咩咩，咁我 message 佢到咗啦，佢话系啊，喺 lobby 楼下嗰个等埋我一齐上去。
0: 因为我早咗，因为我喺公司走嘅时候咧，我话：，以我咁悭家嘅性格，梗系唔搭的士啦，不如搭个巴士慢慢熬过去啦。
1: 但好快就到咗咯。
0: 我其实架巴士都唔系好快嘅，都搭一个钟咁嘅制。
1: 哇，咁耐啊！即系
0: 因为我太眼瞓啦。
1: 系咪廿二零八啊？
0: 因为我好眼瞓，咁我就话，不如上架巴士度瞓一阵间啦咁样。因为我由总站搭到总站啊嘛，咁我好啦，瞓阵啦咁样。瞓到一半嘅时候，咦醒咗咯？咦到啦咁快嘅？点解会已经系？咁我就差唔多就做咗咁多，咁你咁啱 message 你又复我喎，话我早咗到咗，佢话咁我架车出门口，我架车搭车，
1: 即系黑裙甩裤甩咁样咧，即系着衫出门口。
0: 几好啊！咪同埋我哋两个去到个场合咧，我哋咁以为都迟迟地啦，咦原来唔系喎，
1: 有人仲迟过我哋，
0: 啱啱好嘅时间系 perfect match。
1: 譬如阿陆思韵啦，又迟过我哋啦，
0: 少少啫。
1: 陆思韵最叻，本来安排咧系我坐阿超 B 隔篱噶嘛，阿陆思韵一见到咧，将自己个牌咧掉咗喺我哋两个中间。
0: 唔系，佢问咗我介唔介意，李志刚唔介意嘅。佢问我介唔介意，李志刚唔介意，拱佢过去。咁我就啱啱好坐喺我哋两个中间，大家都倾到偈啊嘛。
1: 系啊，不过你冇发觉一样嘢咧，即系其实近住年尾咧，其实宴会特别多啦。譬如学你话斋咧，即系个天气凉凉地咧，就多人结婚啊，即系特别多呢一啲饮宴
0: 嘅。其实系会开心啲嘅，因为凉咗之后咧，尤其是寻日啦，寻日天气系啱啱降一降嘅温度嘅时候咧，令到你着衫啊都好着啲。你寻日嗰件外套咧，如果唔系寻日嗰个温度嘅咧，我着唔到。
1: 好
0: 厚啊，系咪？但系嗰件衫又啱啱好又迎合到嗰个气氛啊，或者嗰个主题啊嘛。
1: 你话咩乜啦？
0: 咁梗系啦，你而家今日咧，你搵翻啲嘢之后咧，个人开心咗好多，
1: 开心咗好多。我放软手脚，一阵间咧，即系斗歌嘅时候咧，任你搞，
0: 冇乜都冇问题。咁啊，同埋我觉得咧，有时去呢啲party 咧最开心咧，你睇下个台上，因为佢制作公司啊嘛，佢经常咧都系帮其他嘅一啲。機構去搞嗰啲 annual party 啊嘛，
1: 係啊，同埋佢哋公司就國際化啦，有陣時會去到韓國啊，去到即係唔同嘅地區或者國家嗰度做 show。
0: 所以我去到嘅時候，我突然睇佢哋，咦，你哋有咩 full fit 咁樣玩下咧？個 annual party 度咧，哦，你真係食正而家個勢啊！即係玩啲最新最 hit 嘅嘢，大家中意啊 AI 啊，又跳下而家最勁嘅舞啊，又 DJ party 啊，哇！你好似將咧所有而家咧興嘅嘢咧。摆晒上个舞台度，一齐开开心心一个 party， 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见到咧嗰啲员工咧同个公司嘅关系系开心啊！呢样嘢好重要，
1: 好紧要啊！即系大家肯玩啊，同埋咧即系个老细应该系对啲员工都唔错啦，所以因此员工佢都好开心，好 enjoy， 同埋最紧要抽到奖啊嘛！
0: 同埋最紧要咧，啲老细都玩得啊嘛！第一件事咩表演先啊？老细表演先，
1: 老细啊，
0: 老细表演先，咁你全部员工冇问题啦，一齐上去表演啦，可以
1: 系啊系啊，咁啊即系喺一个咧无啦啦咧一个礼拜多。 当中嘅星期二咧，就玩咗一晚。
0: 系啊，真系好高兴啊！
1: 好高兴，仲有人车翻屋企添啊！
0: 系啊，同埋你又已经咧，琴日好似咧完全放低晒嗰个任何嘅嗰啲咧做 gym 心态啊！饮翻两杯先，开开心心咁样。人哋明明咧嗰啲舞台度咧，即系俾你下边个台跳舞啫嘛。自己跳上咗个舞台度，
1: 我自己跳上去嘅咩？
0: 系啊，你自己行咗上去啊，拉埋你先自己就走上去啊嘛，
1: 系咁啊，
0: 我帮你拍低一片啦已经，
1: 系咪有证据？
0: 有证据。
1: 好，喂，今日礼拜三啦吓，即系个礼拜当中嘅 hum day 啦，中间嘅日子咧，一阵答半之后我哋就会咧斗过，咁大家可以咧就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提供你想听妹姐嘅作品。
0: 其实已经好多听众已经提供咗好多作品啦，希望今日播到你嘅心水选择。You think it's nothing?

0: 嚟自 Gola 嘅 Sikisikisasa，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超 B， 等我考下你，
2: 系
1: 知唔知道2026年啊？即系到今时今日嘅时间话，到今日为止啦吓，喺呢一个全球嘅呢个搜寻器入边啊，最多人搜寻嘅系边一位男歌手呢？
2: 咁一定系佢啦，即系舞台王者，就算佢离开咗，都仲系咁多人喜爱佢嘅 MJ， Michael Jackson。
1: Michael Jackson 啊，系最多人 search 嘅一个名字啦，亦都系因为咧，即系今年年头嘅时候有套 Michael 啦，
2: 系啊系啊，咁就
1: 佢啲歌啊上晒榜啦，咁所以今日咧拣一只咧可以治愈世界嘅作品啊 ，Michael Jackson 嘅 Heal the World 啊，
2: 呢首都系真系最著名，亦都系有关于反战啊或者人民关怀嘅慈善歌曲之一嚟嘅 Heal the World。
1: 系啊，当年咧我去呢一个菲律宾咧睇 Michael Jackson 啦，佢一做到 Heal the World 咧，哇，成大餐嘢啊舞台上面，
2: 系、哦、啊，
1: 系啊，好多小朋友啊一齐唔同种族嘅小朋友一齐合唱啊，好大架嘅背景啊，大个地球啊咁样咧，好隆重噶。
2: 同埋呢首歌原来 Michael Jackson 咧曾经都讲过话，佢系一生人当中觉得好骄傲嘅歌曲嘅一个创作作品、其中之一首嚟嘅呢个。
1: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嗰个风套咧系好令我有深刻嘅印象。因为嗰个唱single 嘅风套咧，就影住一个蓝色嘅地球咧，就贴咗一个即系胶布喺度啊咁样咧，即系你好明显嘅成样嘢系，其实地球都系生病，唔单止系地球本身啊，其实地球人都喺度病紧。
2: 地球人系病紧啊，真系病紧。因为当年佢创作首歌就正值呢、這个即系波斯湾战争啊，有好多唔同嘅家庭破碎问题啊。咁有好多时候，我觉得歌即系创作人就系咁噶啦，见到个地球或者见到我哋身处紧个环境出现咗啲咩问题咧，就会令到佢哋有创作嘅灵感摆落佢哋嘅歌曲当中。咁兼且呢一首作品。到現在為止呢，有好多時候啲大型活動啊，或者大家呢，我哋想大家鼓勵對方嘅大合唱呢，都會選擇呢一首嘅歌曲啦。
1: 係啊，所以係一隻呢非常之治愈嘅作品，喺今日星期三呢送俾大家。Michael Jackson, Heal the World。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和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元。被捕人分别报称地产经纪、公司董事和护士。警方调查发现，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申请人为符合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要求，透过开设空壳公司，制造虚假的出粮记录和工作证明，以夸大收入，令金融机构误以为申请人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从而批出贷款。警方行动中检获手提电脑、电话、公司文件和制造虚假文件的印章等。被捕人士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他三个摊位分别以15至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话，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竞投反映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他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当局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表示，本港要做大金融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就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583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5.2跌3蚊，腾讯控股419.6跌8.6，恒生中国企业82.76跌6毫，友邦保险69.05升2.5，建滔积层板54.5跌6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28跌6.86，联想集团。

0: 35.46跌六，35.48升咗八仙。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23，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日經平均指數70356點，跌327點。港金報38725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3.85美元，賣出413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影响到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同时咧，上水马会道都有水管急收，现时咧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追住叶明熙，能够加入乐坛是我人生之中一件好重要的事。未来的日子，我仲有好多事要学习，我会好好努力和进步。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继续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的时间，星期三就是斗哥，我让你啊，半臂啊，前半臂。我而家我经历咗人生的高低起跌，
6: 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
5: 同埋又开心啊！我收到个 message
6: 是
5: 就系咧阿淑梅姐咧 send 俾我噶，佢话搭的士咧见到有我哋嘅听众咧就系、是、阿方先生啊，吓佢话好中意听咧即系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喺度多谢呢一位嘅方先生嘅听众，多谢你支持啊！今日所有歌。送俾你听，
6: 多谢晒嗱、我哋今个礼拜嘅每周一星嘅主题咧就系、是、呢个永远怀念妹姐梅艳芳。咁啊，事完咧就因为今个星期六啦，就系、是、妹姐嘅出生嘅纪念日子啊嘛。咁所以咧特登拣下啲妹姐嘅经典作品，同埋咧我同阿李志光一样啊，我哋成日都睇下嗰社交平台上面咧有好多佢嘅粉丝咧。截录翻好多妹姐喺舞台上边啊，或者啲唔同嘅访问嘅片段啦，我真系有时觉得，喂，香港有妹姐嘅出现咧，简直系改变咗我哋舞台上边表演者嘅嗰个风格添啊！
7: 在台上我明理想。
6: 所以今日第一首歌是我的选择，我梗系拣飞跃舞台的呢首作品啦。

0: 好厉害啊！妹仔舞台上面嘅演绎
1: 拣得非常之好，
0: 啱系嘛？
1: 啱啱啊，啱啱好，同埋好中意呢一个嘅最新风套，因为嗰阵时咧就系用一个喷画嘅方式咧，系、
0: 啊、
1: 做呢个最新风套咧，非常之有型有款，亦都画到妹仔嘅神水啊！
0: 靓啊！
1: 到我啦噃
0: ，OK，
1: 我哋去中环，
0: 好、
1: 哦、吓到啫喱街去搵煤气灯啊！

0: 虽然而家喺中环嘅煤气灯已经系换咗啦，
1: 换咗噶啦系嘛？
0: 系啊，唔系旧时旧眼，但仍然有好多风味同埋好多游客咧打卡啊！

0: 嗱，准备 end pose 啊，
1: 一切已失去，叮咚
0: 啊，梦伴啊，正啊，
2: 接住
0: 啊，
2: 因为呢首歌都好代表到百变天后梅艳芳嘅风格。当年我见到佢出呢首歌嘅时候咧，91年啦，哇，点解我觉得女歌手可以咁有型嘅咧？真系。咁有好多时候咧，佢唱作品嘅时候咧，尤其是舞台上面表现咧，你见到嗰个收放自如咧，唔单单系佢嘅，有时佢带埋佢啲徒弟一齐上到舞台
0: 度，曹猛啊、许志安啊，
2: 你简直觉得咧，你将嗰个歌手咧，好似我好似未见过呢一个嘅曹猛咁样，系嘛？

0: 細個特別中意呢首歌，
1: 因為想增高啊。
0: 係啊，因為不停增高增高，同埋佢嗰咧最尾一句咧咪誒衰曬嗰咧，可以舒服曬咁啊！
1: 你有增高鞋墊噶嘛？
0: 好細個唔識啊嘛。睇下你衰曬。
1: 哇！靜歌接歌啊，
0: 正哦
1: ，Canto Pop 啊，係、yeah! 啊，一齊懷緬咧，即係妹姐舞台上面咧嗰一個王者風範啊！嗱、嗯，好多咧朋友都話咧，廣東歌咧成日有好多即係填呢一個探歌啊 ，Tango 嘅歌詞，咁啊係，你發現咧陳奕迅有好多歌咧都係講愛情嘅關係咧，就好似跳 Tango 咁樣 ，Tango 要點樣啊？兩個人去跳啦，
0: 係
1: 咪先？但如果一個黑色衫嘅一個女郎冇伴，自己一個跳，又會係點樣嘅咧？嚇！

0: 年小弟在觀塘的漢風唱片公司那裡就是購買這隻黑膠唱片的。唱片呢有兩個風圖，一個呢就係、是、呢妹姐穿紅色衫呢就拍喺個火爐嗰度，另外一個呢就係、是、豬片衫紫色嘅。
1: 靚喎、
2: 哦、似火探過。
1: 咁你嗰時嗰個封面係咪特別地你會儲邊個？
0: 掀開，我兩隻都賣曬，
1: 兩隻都賣曬。
0: 係啊，嗰時啲錢都係喺個，係咁嘥曬嘅。
1: 但係咧，我覺得妹姐最緊要嘅嘢咧，就係好似有時對傳媒朋友嘅時候咧，佢嗰種鬆容不迫嘅對答咧，呢個勁啊嘛。而佢有時咧，將啲歌咧都講翻自己嘅心路歷程嘅心態添啊。有位咧選擇嘅作品封面磊落，妹姐

而我覺得咧，即係妹姐可以咁從容不迫，佢對傳媒咧可以講曬自己嘅心路歷程，同埋將首歌咧都講咗少少，好似佢自己一個公眾人物喺舞台上面好似哇發光發亮啦，但其實私底下都係一個普通人啫。

0: 正正就係嗰陣時啱啱踏入九十年代啦，開始就係話妹姐踏入咗第九年啊，用一個全新嘅姿態咧去推出呢一個封面女郎嘅歌曲嘅一個專輯嚟嘅，
1: 揀得好好啊，趙B。Cover Girl 封面女郎我好中意嘅，不過我有隻殺手鐧，呢個歌會電親你，
0: 電親發電一千瓦，
1: 因為會有一千瓦嘅發電，魅力無限啊！
0: 電我，電我。

0: 嗱，呢一段可以大家一齐唱嘅，嗱要开拍掌
1: 喎。
0: 好，啊咪呢、這個、音乐拍门先。
1: 点啊？拍拍噶。
0: 好正，好 country 啊。
1: OK， 嚟嚟嚟。
0: 作词有潘伟源，编曲咧就系、是、赵文海啊。以前啲歌真系好正噶。

0: 以前嗰啲歌咧，即係嗰啲啊範圍咧，即係可以話係好闊嘅。即係咧，我可以同佢講話，喂，我而家只係發電啊，少少咋，你已經係暈曬啦。將來如果我發電1000伏嘅話，你咪會電暈電到癲。
1: 唔係咯，即係你講話，我而家電暈你呢啲好似好唔知點咁樣嘅歌詞。
0: 但
1: 係
0: 嗰個年代又係完全冇問題嘅，同埋我中意第一句咧，嬌羞的輕輕擺腰走過，正成個電影感啊，
1: 畫面出曬嚟啦，真
0: 係。妹姐梅艷芳嘅呢一隻精彩作品啊，發電1000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运输署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说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转乘铁路和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署方又说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上月30号，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体现资源向贫穷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九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达到17.5%。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82%提升至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之后，危急病人服务效率得以提升。他说，改革实施之后，政府仍然对公营医疗服务维持高达95%的资助水平，市民共付费用占比极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2023-24至到2025-26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是60%、67%和65.5%。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说，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恒常化实施三级应急机制，并扩展到在小学4-6年级在2025-26以及2026-27学年施行。为加强三层应急机制的成效，政府会加强学校专业人员，例如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校本教育心理学家的培训，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同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并在接获有较高自杀风险和情绪困扰个案之后，即时作出评估和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投资66亿兴建造船厂、生产潜艇、潜艇零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说，新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他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000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顿。

0: 奥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兴建和营运，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军将会投资29亿。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61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637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跌咗0.12，阿里巴巴105.3跌2.9，腾讯控股420.8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友邦保险69.05升2.5，建滔积层板54.1跌1蚊。金思瑞生物科技42.32跌6.82，联想集团35.24跌1.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0，美元系7.848，英镑10.399，瑞士法郎9.418，澳元5.469，加元5.519，新西兰元4.397，欧元8.8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45，日經平均指數70,229点，跌454点。港金報38,670元，比上日收市跌11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1.41美元，賣出4,132.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揸车嘅时候必须要时刻专心。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哇，好多谢咧，荃湾之友盲撑 Alex 啊，多谢大家，同埋好多人咧好中意听咧，即系 Mujer 啲快歌。
4: 系啊，亦都有好多听众话，哎呀，多谢你哋啊，播翻我咧嘅偶像作品啊，真系佢哋话咧，都有一段时间好似冇听到 Mujer 嘅歌啦。
3: 我觉得你第一只拣呢个飞嘅舞台拣得非常之好，
4: 系咪啊？呢、个都系听众想听到嘅作品嚟嘅，佢话呢首歌可能比较少听到啊。
3: 系啊，同埋呢一个咧，听众话你嘅封面女郎咧，都系妹姐嘅，即系咁多歌当中咧，其中少数咧都系讲自己感受嘅歌。
4: 系，我觉得咧，即系妹姐嘅粉丝咧，喺咁多年咧，即系由无论啊妹姐离开咗啦，大家都系继续咧，去每一日都喺度咧精选一啲片段咧摆翻上网。其中一段片段咧，我都觉得好感动嘅，就系咧妹姐当年同阿哥哥张国荣咧一齐去到日本啊去表演，因为嗰个表演咧好似话咧都排除万难，因为嗰阵时妹姐真系太红啦，香港红到咧冇乜时间啦，但系都抽少时间过到去日本表演啦。表演完之后咧，日本当地嘅乐迷啦，走去投诉电视台啊，投诉咩咧？有冇搞错？呢两个表演得咁好，点解得咁少时间噶？
3: 太短啦！
4: 太短嘅表演，你又睇完之后又真系，即系妹姐当年嘅表演咧，即系技惊四座，佢净咁企喺度一举手一投足咧，已经系咧舞台王者。咁而我觉得妹姐有一样嘢最好咧，就系佢好锡粉丝，好爱佢嘅 fans。以下嘅呢首作品都系好似话系送俾 fans 嘅作品，就系呢一首歌，都系佢同 fans 好似感觉上互相支持，互相 stand by 对方 ，stand by me 妹姐。

有好多嘅粉丝们咧，都系继续咧，当年咧，即系可能阿妹姐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压力嘅时候咧，都系撑住佢互相 stand by 对方呢一个咧。

0: 有好多嘅粉丝们咧，都系继续咧，当年咧，即系可能阿妹姐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压力嘅时候咧，都系撑住佢，互相 stand by 对方呢一个咧感觉系好好噶。
1: 我由细到大啊，中意听英文歌啊，咁呢一只即系 Stand by Me 系经典嘅英文作品啦，好多人翻唱过，但系用呢一个编曲，用呢一个唱法，同埋呢一个嘅 touch 咧。得佢先有嘅啫 ，Andy Samway 真系好劲啊！
0: 好靓，好劲嘅呢首嘅作品啦，就系、是、Stand by Me 嚟自妹姐梅艳芳1988年推出嘅作品啦。
1: 到我啦，继续跳舞。头先跳完呢一个 Tango 探窝啦，而家轮到跳 Cha Cha， 可以扭下你嘅蛇腰。哦，系啊，音乐啊，始终都系永远咁演奏着嘅。

如果你唔识 charge 嘅话咧，比较口诀你。上点落落落点上上上点落落落点上上，跳出一层嘢歌系正啊！不怕叫又跳，不觉疲劳。准备 end pose 啊！

0: 新、插花、柳摇、左右、ampos
1: 嚟啦！呢首就系妹姐第一张完全系香港创作人创作嘅专辑作品。呢首嗰时系100%本地创作，作曲编曲有包比达，作词有潘伟源，亦都当其时开咗好多一个先河啊！女士们开始讲自己系咩啊？我系熟女，唔好掂我。妹姐熟女。

0: 点会叫自己诶熟女咁样嘅？
1: 但系而家改变咗咯，唔系呢一个熟啊，系
2: 成熟个熟，
1: 成熟个熟，系啊，
2: 或者轻熟个熟啊，
1: 系啊，
0: 好正啊，妹姐作品。

0: 当年推出呢首歌就是89年啦，就正正咧就妹姐咧连续第五年啊攞呢一个最受欢迎女歌手期间咧，佢就推出呢一首《熟女》咧，系希望可以好似改变佢嘅少少嘅形象，诶、哎，我要转一转变自己，所以嗰时白衫嘅造型咧好有型啊。
1: 熟女咧都系以一个咧即系电吉他去做主干嘅呢一个编曲啊，呢一只更加系啊，直系 rock and roll 添啊！究竟点解啊呢个火速车啊要急速咁到步咧吓、啊？因为真系好多火啊嘛，系咪？Anita Mae 冰山大火。

请嘅一次嘅表演咧，就系哥哥张国荣咧，同埋妹姐两个喺舞台上面一齐唱呢一只《冰山大火》，正系劲到爆厂啊！非常之难得嘅合作啊！今时今日听呢只歌咧，依然都系咁正啊！一齐 rock and roll。Yeah.

0: 喂，火燭車，急急到步啊，救火啊！冰山大火，
1: 好有型嘅。同埋你头先讲到，即系阿妹姐同埋就系阿哥哥，诶喺个舞台上面咧，佢都好似唔使夹嘅，总一企到上去咧就已经搞得掂。嗱，好似呢一位嘅作曲人咧，同妹姐都好似咧，唔使特别讲咩噶啦。总之埋到嚟，佢创作嘅作品，妹姐都一定唱到嘅。就係林永亮啊嘛，林永亮咧同妹姐有好多嘅合作嘅作品，好多時好似慢歌多啲，但係呢一首快歌都好正啊，亦都將呢一種嘅動物擺喺妹姐身上，好迎合到啦。

0: 想擒住你就会噔一声噶啦。准备又嚟啊！
1: 好，擒住你
0: 噔。然后使身心崩溃，行鞋是要追伴。好，到 chorus 出场啦。
1: 好。

0: 即系呢只歌真系犀利，嗰个编曲嗰个紧凑程度咧，即系阿林永亮真系英记一功啊！
1: 同埋就系林振强嘅词犀利啊嘛，黑夜的炮、啊，即系嗰啲狂野独立摆喺妹姐身上咧，啱晒啊！

0: 冚住你。
1: 好，到我突然间有一个杀手锏，好想起呢一刻咧，即刻播噶，分零钟都好啊，系咪先？
2: 咁都出埋嚟，儿歌
1: ，cut咗少少黑夜的炮啊，但系呢一只真系好中意啊 ，IQ 博士。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了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和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被捕人分别报称地产经纪公司董事和护士。警方调查发现，在2021至23年期间，申请人为符合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要求，透过开设空壳公司制造虚假的出粮记录和工作证明，以夸大收入令金融机构误以为申请人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从而批出贷款。警方检获手提电话、电脑、公司文件和制造虚假文书的印章等。被捕人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话，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话：，竞投价反映咗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话，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同埋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同活动帐篷。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689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5.1跌3.1，腾讯控股420.2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2.82跌5.4，南方恒生科技4.102跌3.8，友邦保险69蚊升2毫，建滔积层板53个。

0: 4.5毫跌1.65，金斯瑞生物科技42.52跌6.6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跌648点。港金报38,670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04美元，卖出4,133.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喺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

0: 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5: 每段美好的片段，
4: 每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魏炳郎为你播放好音乐。
5: 曾与他有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7: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Shopping dining 我喜欢啊，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9: 哇 good 哇、
10: 啊、开哪支先？
8: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和 Toby 哪个靓仔啲呢？
11: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的节目，配合新鲜的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8: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2: 喂，今日出边又晒翻啲啊吓！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气温咧，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28度嘅。
13: 系啊，嗱，出边咧就热辣辣啦，咁啊好多朋友都
12: 热辣热辣啦，
13: 热辣辣啦，咁啊会好想咧，即系屋企里边都开下冷气，但系。其实呢我自己开得多冷气呢，有时都觉得
12: 好内疚。
13: 好内疚啊，即係譬如好似尋晚嗰啲天气嘅时候呢，係咪好似唔开都得呢？你冇啦，你定开㗎。
12: 唔关我事，因为我座楼矮啊，
13: 咁啲咁都赖到啊，
12: 咁啲楼咧围住我咧系热啲嘅，
13: 你开晒啲窗够凉落，
12: 咁又系，
13: 系咪？
12: 我唔啱，
13: 系咪？
12: 我为咗自己嘅舒适影响地球，我都要 heal the world。
13: 但我相信唔单止系你，其实而家全球嘅朋友咧，即系成日都话，我好想环保啲啦，我想咧即系减少制造一啲即系
12: 碳排放
13: 啊，或者唔好用咁多资源啊。但系你有时冇办法嘅，即系譬如你屋企里边好多电器，你都一定要用电啊嘛。
12: 系啊，就算你而家电车啊环保啲，佢都系用电噶。
13: 系啊，
12: 系啊。不过点样可以制造啲电咧，就唔好咁影响嘅环境？因为香港咧，其实都有一个咧，即系环保嘅一个时间表嘅。其中咧就系讲到话咧，即系用煤咧嚟去制造呢一个发电咧，去发电咧、就要逐步去取替，希望咧喺未来日子系全面就唔使用煤去发电。
13: 其实而家见到有好多即系。譬如可能巴士咧，佢个顶咧，即系譬如你坐啲大厦望落
12: 太阳能，
13: 啲太阳能顶啊，或者有啲咧，譬如嗰啲巴士站啊，佢等嘅站咧，你咪见到好多嗰啲电视屏幕啊，呢样你话好嘥电啦、啊，其实可能佢个顶已经有个太阳能板啦、啊，我嚟制造啲电俾佢咯。我都几好啊，而家咁样。
12: 而家有好多村屋啊，或者有好多啲屋仔咧，佢个天台都落咗嚟做呢个太阳能嗰个板咧，咁佢咧除咗可以供电俾自己屋企之外咧，更加咧可以有剩翻啲电咧，可以俾翻。
13: 其实挺好，可以减埋你嘅电费添。有啲地方直情系嗰啲咧，太阳能嘅嗰啲光管啊，即系譬如可能街嗰度，突然之间我翻咗屋企嘅时候，嗰条路咧好黑啊嘛，摆一个灯喺度，然之后太阳能嘅，咁你夜晚就着灯，佢哋几好啊！
12: 即系晏昼就
13: 吸取

0: 啲能量。
1: 吸能系啦
0: 咁我最近亦都发现到一个地方，哦，佢得意，我唔知噶，我都望望，然后而家先发现就系啱啱中环街市咧，咁你一路向住去码头嗰边行啦，
1: 即系向住 IFC 嗰边啦。
0: 系啦，咁你中间咧咪啱啱经过嗰间银行啦。銀行嘅側邊咧，嗰條天橋係啦，嗰條天橋咧，點解有個板喺個地下度嘅？
1: 金屬板，
0: 佢就講到明咧，那個板咧即係可能凹凸不平啊，大家小心啲啊咁啊。原來嗰塊板咧係嗰啲能量踏板嚟。
1: 係啊係啊，佢側邊有啲字教你點樣用㗎。
0: 係啦，其實你行過去嘅話咧，你行完咗之後咧，你望到側邊嗰度咧，佢有一個 LED wall 啦，佢就話俾你聽啊，你今日幾多人行咗，儲咗幾多電咧？哦，佢特別喎呢樣嘢，因為佢呢個都係試驗階段嘅，即係原來呢個都係城市大學嗰邊咧，同啲人一齊研究就係做呢個，係啊，就係整咗呢塊板咧，能量踏板咧，我覺得咦幾新鮮喎、
1: 啊！其實我成日行過嘅，因為咧我
0: 你有冇幫手行嗰塊板？
1: 有啊，係啊，因為我朝頭早咧就係、是、泊車喺 IFC 嘛，係係
0: 係。
1: 咁然後咧，我諗住咧行過去咧，就係嗰面近住中環街市嗰度有啲茶餐廳咧、
0: 哦，
1: 我哋咪食過幾間嘅，
0: 記得記得。
1: 嗰啲又平又靚正噶嘛，咪喺嗰度食個早餐先去做 gym 咁樣。咁成日都會經過，咁好多市民咧其實都係專登行過去咧幫手搭兩下。你橫掂都要行路嘅啫，既然你踩上去嗰塊板嗰度搭幾下可以幫手發。电嘅话，其实何乐而不为？
0: 系啊，即系其实嗰块板咧，即系我觉得细细地咁啊，试下先咁啊，试验阶段。
1: 而家都系试验阶段，
0: 试验阶段嚟。
1: 佢摆咗一段时间嘅，但系其实个效果几好嘅。
0: 我觉得几好啊，因为我即刻谂，我嗰日都同嗰个朋友话，哦，如果咁样摆嘅话咧，譬如啲 band show 啲人唔系好中意跳嘅，咁啊摆喺度咪啱咯，能量踏板。
1: 有啊，因为
0: 跳下跳下咪可能直情舞台上面嗰 LED 都系靠你哋啊。
1: Coldplay 咧咪嚟香港嗰个启德嘅，佢有个位咧系专俾人上去嗰度咧就系跳嘅，跳完之后咧佢就即系嗰个电力就唔系话好劲可以即系所有嘢，但系某一啲嘅即系用电嘅一啲设施咧都可以 support 到
0: 嘅。即系我喺度睇嘅时候谂啊，哦，譬如可能譬如你成日跑步机啊嘛，咁你跑步机跑佢
1: 其实系可以噶，
0: 咪已经成为咗个有电力咯。
1: 其实单车机都已经发明咗㗎啦。
0: 哦，係
1: 啊。係啊，单车呢啲人係咁样踩单车，即係諗住瘦身嗰啲，即係唔会喐嗰啲单车。
0: 係啊。
1: 其实一路踩呢其实都一路可以发电㗎。
0: 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呢，即係个能源效益都几好。即係譬如你横掂都係做运动，做运动嘅过程当中又可以储到啲电。即係你唔好理嗰样嘢系咪真係可以咁快帮到屋企悭到电先。
1: 帮得几多得几多啦，起码去发到电啦。
0: 即係我觉得几好啊呢样嘢，如果有呢一个效能嘅话。
1: 同埋我觉得即係几有諗头，因为譬如你用单车咁样去踩下踩下咁发电，都要专登走过去个单车嗰度，专登要做运动，专登你想瘦身，你先可以帮手踩到单车嚟发电啦。但譬如喺呢、這个你话新恒银行嗰个附近，喂佢唔使嘅，你行过，同埋嗰度你知唔知朝头早咧，由八点半到差唔多十点咧，人流系极畅旺
0: 嘅，好多人行，
1: 好多人噶。如果你撞啱咧 ，IFC 卖楼啊，仲多人啊，
0: 卖楼
1: 系因为嗰日系即系呢个中环嗰、那个香港站啊，
0: 哦系啊系系
1: 系啊，真系好多人流啊，
0: 我即系如果谂下，喂，譬如可能有时啲道路咪好啲人嗰啲好多车行嘅时候咧，如果佢摆咗条行人路嗰度咧，即系咁系咁啲车过一过，原来都可以储到电咧，其实都几好、啊。
1: 如果一个道理系可以成行噶，
0: 系啊，即系你如果咁样嘅话，其实我哋唔单止净系风力啊、太阳能啊，其实原来我哋平时出街喐啊，譬如我哋讲嘢都有能量噶嘛，讲嘢都有力量都几好啊，出到电。
1: 啊，如果俾你可以天马行空谂咧，即系你日常生活当中嘅一样嘢，又可以发电嘅。就未必是科學一定有根據的，可以沒有根據，你亂想而已，你會用什麼呢？
0: 去洗手間儲電。
1: 洗手間儲電，哇！你成日去的洗手間，同埋你好大力的，
0: 不是，你不覺得洗手間成日啲人都埋去都得一輪嘛？咁你每個人都必須的嘛？呢樣嘢係咪？
1: 你知醫生話佢唔好坐咁多啊，坐得太耐啊。
0: 你有經驗，
1: 你有經驗。我覺得最好呢就是垃圾發電。即系我掉嗰啲垃圾，
0: 系、哦、啊，
1: 啲垃圾系可以嚟发电嘅，或者我啲厨余发电。
0: 哦，其实而家咧，我都发现到好多屋苑啦，佢都特登系多咗好多嗰啲回收桶啊，佢直情有个回收桶咧，就系专回收啲厨余噶。咁咧，我觉得几好啊，即系嗱，你唔好理嗰个值系咪真系想要为嗰个储嗰个积分来换钱好，但系我都起码唤醒咗大家，喂。 我呢堆唔係淨係垃圾咁簡單，都可以再用噶噃。
1: 同埋廚餘咧，佢嗰、那個再造率咧係高喎，
0: 高㗎，
1: 高過好多其他嘅一啲物質㗎。
0: 廚餘好啦，或者我哋平時可能日常嘅用品嗰啲咩膠樽啊，譬如你嗰啲外賣盒啊，其實每樣嘢將佢分類翻咧，其實都已經幫助好多㗎啦。
1: 不過我覺得咧，即係時代咧不斷咁樣向前咧，其實咧即係。

0: 所有嘢都系嘥噶啦，你谂下，以前我哋冇咁多人嗌外卖噶嘛，咁而家人人都嗌外卖啊，两杯咖啡又外卖，呢啲又外卖，你知啦，嗱，两杯咖啡佢又要咧冻住佢噶嘛，咁下面又有个纸皮咧，乜不将 set 好两个杯啦，咁佢又要咧搵个袋袋住佢，又惊咧，譬如佢系冻咖啡或者系热咖啡咧，即系啲温度会流失啊，于是佢嗰个袋咧又系入边又唔知啲咩石子啊，吓嗰啲咩外面保温啊咁样，又惊佢甩漏咧就黐实佢啊，有胶纸咁样，咁即系嗌两杯咖啡，你已经嘥咗两个杯啦，两支饮桶啦，两个盖啦，一个嗰啲稳定器啦，同埋一个咧系有石子嘅胶袋，
1: 其实都几浪费，
0: 浪费啊！
1: 我觉得而家咧，大家开始嗰啲譬如外卖咧，我哋可以研究下点。咁样将佢环保啲。我啱啱去旅行嘅时候咧，我嗰日就系因为要买杯咖啡饮啦。嗰间铺头咧就专系做嗰啲好环保嘅，佢个杯啊都系环保啲嘅。佢个杯系唔系一只杯咁啊，佢似咩咧？就系、似我哋睇美剧咧，人哋问嗌嗰啲唐餐外卖嘅，咪个好似嗰啲纸兜嘅。
0: 嗯，
1: 佢就系嗰个纸兜外变咗个咖啡杯啊。
0: 嗯嗯。
1: 咁然之后净系将个顶度冚翻埋咧，佢就已经喺个窿嗰度咧，啱啱嗰个冚埋嘅时候，咪有啲位疏气嘅，佢就嗰个窿变成嗰个嘴咯，你去饮咯。
0: 哦，即系你靠 design 咯，用 design 嘅方法系令到佢
1: 环保咯，
0: 环保啲咯。
1: 咁你几好？我觉得起码都唔系一个杯，唔使一个盖，又呢样嗰样多样嘢垃圾啊！
0: 我记得咧，曾经有一个餐厅都好犀利嘅，就系咧佢设计咗一个咧，系用类似系唔知系面包啊，定系嗰啲好似嗰啲蛋挞嗰啲酥皮啊，嚟制造嘅一个杯。咁、那个杯咧，亦都系咧要掺咖啡落去啦。饮完咖啡之后咧，你可以食埋个杯。
1: 食埋佢。之前有啲咩意粉做个饮桶啲嘢都系咁啦，
0: 系嘛？
1: 都系都得嘅，其实。
0: 所以睇下你点样肯唔肯行呢一步，同埋会唔会咧，即系谂下啊，地球先生真系生病啦。
1: 系啊，
0: 我哋系咪应该要减少浪费咧？
1: 唔好再浪费啲嘢。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一天呢，咁我和公司呢 claim 呢一个的士钱啦，无啦啦有一位同事 A 啊，多多事干嘅同事 A 呢经过见到啊，佢就同我讲啊，佢话唉好心你啦，咁少钱都同公司计，咁少嘅的士钱就唔好呢问返公司攞斤斤计较啦，话我孤寒喎、啊。搞到我呢，唉嗰张 form claim form 喺手度呢写緊，都唔知 claim 唔 claim 好喎、啊。

0: 呢一位同事 A 啊，佢唔单止唔 claim 的士钱啊，佢有阵时咧连 OT 啊吓喺公司 OT 咧，佢都从来唔 claim 噶。而我哋呢一个部门咧，一星期都有几晚都要 OT 噶嘛，我就每次都 claim 足噶，系咪？咁你真系翻咗工啊嘛？有阵时我都会惊啊，我惊老细有一日会发觉咧，啊佢唔 claim 而我 claim， 相比之下，会唔会觉得咧我系啊对公司啊冇咁忠心咧？哎！终于咧有一日啊，啊老细咧无啦啦咧叫我入房咧去揾佢。
1: 我想问一问咧，点解呢一个 A 同事咁从来都唔 claim 嘅 OT 嘅？佢喺公司咁夜走，究竟佢做紧啲咩噶？
0: 嗱，
1: 如果佢咧真系做紧公司嘢嘅话咧，嗱冇理由人人都 claim， 佢唔 claim 噶嘛？其实佢啊。是咪静鸡鸡喺度做紧啲私人嘢，所以唔敢 claim 啫？嗱，唔该你啊吓，你同我睇实呢一个同事啊。如果佢咧真系做公司嘢嘅话咧，就叫佢跟翻个 policy 咧照 claim。如果佢做紧嗰啲私人嘢嘅话咧，你一定话俾我听啊。总之嚟讲啦，佢做过啲乜嘢，你睇实佢 ，check 住佢。叫佢记录低咧，俾翻我睇啊！都唔明点解咁样嘅佢。
0: 哦，好咁，
1: 记住啦。
0: 哦，好啊，我翻出去先啦吓。
1: 系
0: ，OK。为咗咧博老细欢心，博老细好感咧，吓走去唔 claim OT 咧，以为誓死效忠，以为呢一啲咧就系忠心同埋勤力嘅表现。啊！点知真系好衰唔衰？点知阿老细咧就系怀疑你啊，怀疑你咧即系做坏规矩啊，有 policy 咧就唔跟啊，怀疑你咧系咪用公司嘅资源咧即系做自己私帮嘢，就要去秘捞嘢咁样。所以咧呢一啲嘅同事咧真系揾鬼嚟做啊！吓，自己放弃应得嘅嘢，仲喺度夹人哋话我 claim 的士钱啊！嗱，就系呢一啲人咧顶烂事啊，搞到我哋咧连 claim 交通费咧都开始怀疑人生。怀疑自己，而咧最讽刺咧就系呢一位咧猪队友咧，其实佢做嘢咧真系唔差噶，佢咧好大工作量啦，好多嘢咧交货咧都交得堂堂堂堂，但系到最后咧，竟然咧就系俾老细怀疑咧佢做私帮嘢，呢铺啊真系水洗都唔清啊！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喂，而家呢个世代，如果公司咧肯俾 O T 嘅话，点解唔 claim 啊？系咪先？有啲啊，想 claim 我 claim 啊，冇 O T 嗰啲。
1: 嗰咩的士钱啊、食饭钱啊，嗰啲即 claim 有得 claim 就。
2: 吓、啊，即系如果你系真正运用嘅，就冇理由唔 claim 嘅。
1: 咁系
2: 啦，无需要咁样去效忠啦，系嘛？
1: 唔使为佢悭噶。
2: 又唔系话，即系都要为佢悭。但系你系正路地，我觉得 O K 咯。
1: 系啦，咁你有做嘢噶嘛？
2: 系啊，喂，今日我哋斗哥斗得好开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及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都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运输署又话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警方拘捕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及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元。被捕人分別報稱地產經紀、公司董事及護士。警方調查發現，在2021年至2023年期間，申請人為符合金融機構的按揭貸款要求，透過開設空殼公司，製造虛假的出糧記錄及工作證明，以誇大收入，令到金融機構誤以為申請人具有一定還款能力，從而批出貸款。警方檢獲手提電話、電腦、公司文件及製造虛假文件的印章等。被捕人被扣留調查，警方不排除會有進一步拘捕行動。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說，俄羅斯有意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會議期間舉行俄羅斯總統普京、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三方會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在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在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尚未确定。乌沙科夫表示，三方会晤的构想仍处于初步阶段，目前尚未敲定具体安排。他提到，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提供会议议程，届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9点，下跌130点，总成交金额739亿7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8跌0.2，阿里巴巴105.2跌3元，腾讯控股42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1零先八下跌3.2。XL 以南方海力士37.12下跌2.82，友邦保险68.95升0.5，建滔积层板53.45升1.65，金丝瑞生物科技42.84下跌6.3，联想集团3

0: 35.08元，下跌3.2毫。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8，英磅10.402，瑞士法郎9.429，澳元5.471，加元5.518，新西蘭元4.402，歐元8.812。每百日元對港元4.95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7。日經平均指數報70,035點，下跌648點。港金報38,6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1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2.99美元，賣出4,133.67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现时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啦就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啦接近太子道西。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跟住龙嘅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0: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0: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4: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十月七号星期三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怡之豪阿摄嘅，咁啊提醒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正在生效。
2: 诶、欸，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啊，你哋两个对于臭 B 呢样嘢嚟讲咧，即系有冇试过先？
0: 臭 B 啊，
2: 真系手铺嗰啲，唔系嗰啲识走嚟走去嗰啲。
0: 我而家其实系惊嘅，
2: 惊添啊，
0: 惊大力啊嘛而家。
3: 啲练到系嘛？
2: 咁你练得麻麻地啫，通常净系练到大力唔可以控制嗰啲人，
3: 收放自如
0: 系废嘅呢啲，
2: 收放自如先得噶应该。
0: 我唔够胆抱啲一岁以内嗰啲嘢，
3: 软奶奶嗰啲啊嘛。
0: 系啊系啊，即系因为我会觉得就系其实佢个父母都可能好惊啊。即系其实咧，佢话诶，你睇下我 B 好得意，咁呢啲好正常啊。诶，你抱下可以，我即系呢个友情试验嚟噶。
2: 而家系
0: 真系坦白讲系三四岁嗰啲 OK， 因为我就可以即系抱起佢哋飞嚟飞去咁样，即系打超人，
2: 揈嚟揈去，
0: 揈嚟揈去呢啲咁样啦。
2: 系
0: 啦，即系当机动游戏咁样咯。
2: 但你系惊啫，你想唔想先？
0: 即系你话一岁内嗰啲啊？
2: 系啊，
3: 想唔想凑？
2: 想唔想试下抱下？
0: 试下
2: 或者系
3: 抱 OK 咯，凑就唔 OK 啦。
0: 我表弟嘅女而家系两岁，系啦，咁一岁内嘅时候，其实都真系会觉得佢好可爱，同埋觉得就系、是、啊，即系表弟生咗小朋友啦，
2: 嗯，
0: 感受一下先咁样，唉，抱完之后，我系唔会生嘅咁样
2: ，OK，
0: 系有呢种感觉咯。
2: 咁啊，俾几多人工你愿意凑咧？例如嗱，当你表弟个小朋友咁样啦，而家两岁啦，讲紧喺佢出世到佢两岁嘅呢一段时间，呢两年里面。一年俾几多钱你愿意抽？
0: 要抽，但先你系要non stop， 即系
3: 跟住你，佢三到十五日跟住你噶。
2: 你当真系翻工咁样啦，即系一个礼拜翻六日，每日翻十二个钟。
0: 哇，十二个钟啊！
3: 要好多钱咯、啊，真系要好多钱。
2: 几多？
0: 要几多啊？
2: 系啊，
0: 即系其实呢个已经系我可以用培育嗰个价钱嚟咩噶咯？
2: 培育啦，或者系保姆啦，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嗰啲价钱咯、啊。
2: 你觉得几多？
0: 我又识煮嘢食，我识氹人开心。
3: 系啊，你。考翻个牌啊！
0: 冇翻十万八万，我唔做啦。
2: 十万八万一个月，
0: 一个月系啊。
2: OK， 阿天爷，
3: 我唔会做呢份工。
2: 你唔会做，
3: 我唔会 take 呢个 offer 嘅。
2: 呢份工都唔会做，
3: 唔会啊。
0: 因为佢本身佢都唔系特别太爱陪伴小朋友，系咪咧？
3: 唔系啊，我中意小朋友啊，但系你凑佢系另一个世界嚟噶嘛。
2: OK，
3: 同埋咧，即系你要咁长时间对住佢咧。你
0: 会觉得佢好讨厌嘅，
3: 系啊，你会由中意佢变成讨厌佢咯，有机会
0: 系，
3: 因为你自己小朋友可能好啲、
2: 嗯，
3: 你自己小朋友你死死地气嘛，
2: 系、
3: 我生出嚟，我要负责任，系咪先？
0: 谂清楚啊，
3: 同埋有一种
2: 惩罚佢，
3: 有一种血脉喺度啊，你始终嗰个血脉牵绊住咧，佢几恨真都好咧。呢、這個血脈係會令你覺得我都係要照顧
2: 自己身上面夠肉力㗎，係
3: 啦。但係嗰個唔係你生嘅，係人哋俾錢你托你照顧小朋友嘅時候咧，佢咁你咁長時間對住佢咧，你係好有機會你個情緒係會失控嘅。但係當你同佢冇呢個血脈嘅制壓嘅時候，份人工又未必夠高嘅時候咧。你係好容易咧，就會好討厭佢咯。你未必係對佢唔好，但係只不過你會同對佢生厭啊。
0: 係，
3: 咁我唔想，因為小朋友喺我心目中咧，其實係
2: 天使一般嘅存在。
3: 係啦，我覺得佢係正面嘅嗰樣嘢。我唔想為呢份工而改變咗我對小朋友固有嘅想法咯。
2: 嗯，
0: 同埋可能
3: 会做呢样嘢，
0: 又可能有阵时就会觉得就系、是，唉，你咁曳，一定你阿爸阿妈点样样啦，即系佢耳边唔想讲咗呢啲嘢咧，跟住影响佢成长。
3: 开始憎佢阿爸阿妈咯，对住佢嘅时候又咁，
0: 系出手低啦，就俾你咁少人工啦，咁样呢啲。
2: 因为点解问你哋呢个问题咧？就即系早嗰排睇咗单新闻啊，或者系有一个分享啦，就系话咧，原来英国咧系有一啲嘅学校系专门训练嚟去照顾小朋友嘅。

0: 嗰種學校呢係真係好似你去讀嗰啲即係大學啊，或者係嗰啲高等學府咁樣啦，咁你係要考入去啦，跟住係要讀一定嘅時間，好似我就咁睇呢係要讀四年你先至叫做攞到個牌咁去做呢個保姆嘅。但係呢你照顧嘅小朋友呢全部都係啲咩小朋友呢，就係嗰啲超級富豪家庭裏面嘅小朋友。
1: 嗯，
0: 係啦，即係其實呢唔係超級富豪冇可能請得起你嘅，因為呢你嘅年薪係過百萬嘅。
1: 过百万年薪，即系好似我
0: 即系
1: 挨紧都系十至十二万
0: 年薪，开个价差唔多噶啦，即系八九万一个月，仲要系基本收入啫，即系未计 OT。
2: 系
0: 即系如果佢突然之间话唔系咧，阿薛保姆即系薛保姆啊，今晚咧即系要你帮手睇多四个钟啊，我开多四千蚊俾你啦，咁样即系未计呢啲嘅钱，即系基本嘅一个收入已经系可以过到一百万。
1: 但其实我头先开嗰个价系俾啲中产家庭请我嘅，即系若然系富豪级嗰啲咧，其实
2: 就另计嘅嘢。
1: 其实我可以，其实我可以唔使收太高嘅人工，但你要俾股份。
2: 但
1: 系
2: 佢系针对几多岁嘅小朋友啊？
0: 其实佢就真系初生 B B 开始咯。
2: 因为而家大陆咧都兴咧请嗰啲咧，就真系好似保姆老师咁啊，即系两二合为一咁样。咁就话咧，佢哋有啲嗰个条件咧系几高噶，要
1: 即系叫家庭教师咁滞，即
2: 系
1: 好似睇日剧嗰啲咁。
2: 佢系要你可能系一啲名牌大学毕业啊，甚至乎系外国读书啊，
0: 精通五种语言啊，
2: 系啦，跟住可能你又要识埋乐器啊，你又要有啲唔知咩资格啊，但系佢出得起钱嘅嗰啲人系
0: 啊，
2: 咁就系可能就系好似。又唔可以话代替爸爸妈妈嘅，即系佢好似真系请一个，
0: 即系真系老师咯，家庭教师咯，
2: 家庭老师兼保姆咁样睇住个小朋友咁样咯。咁嗰啲有钱嘅家庭就会，即系而家内地都会兴咁样做咯。我有听过，
0: 系啊。
2: 咁呢一个就系针对初生嘅，
0: 初生噶，因为佢
2: 咁嗰啲阿爸妈系好忙啊，自己凑唔到噶嘛。
0: 咁一定系啦，即系一好明显就系、即系佢哋好有钱。咁有钱嘅话，咪用钱嚟到去买时间咯。
1: 咁好似
2: 其实
1: 不阿福，
2: 或者其实好似我哋请工人咁啫嘛。
1: 系，
2: 不过你可能外国佢哋冇咁多输入。外地
1: 嘅工人系啦，
2: 系啦呢啲 helper， 咁变相佢就要用一啲咁贵嘅价钱，佢先请到咯，可能就
0: 系。同埋就系因为佢用个咁贵嘅价钱咧，佢可以对于呢个保姆有一定嘅要求，因为咧有即系真系嗰、那个学院里面嘅一啲毕业嘅保姆啦，有分享啦，喺个学习嘅期间咧，要学识啲乜嘢咧？儿童发展啦、游戏啦、伦理啦、儿童安全啦、保护啦、营养啦及食物卫生等等嘅课程噶，佢仲要接受一啲缝纫啦、烹调啦、新生婴儿照顾、换尿片、婴儿按摩同埋急救等等嘅实务训练嘅。除咗网络安全之外咧，另外仲要识得点样保护嗰啲屋企人啊、保护啲小朋友啊、保护个人嘅资讯啊等等。
1: 即系跆拳道黑带再有枪牌，识用猎枪嘅，前射击冠军咁样呢啲。
0: 真心、啊，因为咧。嗰個受訪者
2: 最好咧都識呢一個嗰啲寵物嘅
1: 全心
2: 全心啊，係啊，因為我屋企有寵物，我想睇下佢同我小朋友相處成點啊嘛。
1: 亦都要同時識啲園藝嘅，琴棋書畫點都要精通少少啦，係啊。
2: 最好就可以彈下豎琴俾我個女聽啦。
0: 你哋呢啲要求係真係唔過分㗎，
1: 基本啦，係咪？
0: 因為其實其中有個受訪者講咧，就話佢係有自己學咧去學一啲即係自我防衛嘅技術啦。厨刀嘅一啲使用嘅课程啦，点样去应对一啲车辆上嘅一啲突发嘅情况啦，例如即系呢一个嘅线胎应该要点样去应变啦，喺雪地或者喺雨地嘅即系雨天嘅时候，究竟个路面应该要点样去处理啊，各样啦，即系呢啲嘅即系可能生活上你会突然之间喺即系可能喺英国呢个地方会面对到嘅一啲问题，佢哋基本上都要识咯。
1: 唔系，所以其实听子豪咁样讲嘅时候咧，令我就系谂起系呢一个蝙蝠侠啊，即係入嗰個嘅作品入邊咧，咁啊 ，Bruce Wayne 咁側邊有個管家係阿福噶嘛，咁若然有睇前傳嘅話，即係我哋平時可能睇嘅蝙蝠俠作品就係佢成年之後點樣成為蝙蝠俠啦。但係其實有一個作品叫《葛咸城》，同埋有個阿福其實佢自己有個外篇嘅作品，就係講佢點樣照顧得五六歲大嘅。嘅 Bruce Wayne 咯，咁其實嗰個管家阿福其實就係乜都識
0: 嘅
1: 喎。
0: 係啊係啊，因為佢哋呢一種嘅即係保姆訓練學院咧，原來係不嬲都係同一啲即係可能比較人工高啲或者係即係富豪級嘅一啲客户咧，係有一個固定嘅聯繫嘅。因為佢係講到明，你係我哋呢間學校畢業嘅即係畢業生啦，你喺畢業之後咧，我哋係會幫你揾工嘅。 即係佢係直接就已經有一定嘅工作安排俾你咁樣啦。

0: 咁例如可能佢湊嗰個小朋友，那個小朋友大過咗啦，咁佢其實會再要去揾另外一啲嘅即係工作噶嘛，未必嗰個家庭就會介紹到另外一個工作俾你噶嘛。咁佢翻翻去咧，佢話係學校承諾係會幫佢揾最少七個。嘅家庭去俾佢翻工咁樣，
1: 係希望就業率真係高啦，唔好 train 完之後咧，原來係呢一個市場要求唔多咁樣。
0: 係，但其實係應該個市場係一定有呢個要求喺度，先至會即係、就是、令到呢間學院可以持續咁樣去運行嘅、
2: 嗯啊啊。
0: 因為呢間學院咧，佢嘅收費都唔平嘅，即係你要去嗰度讀書
2: 嘅話，
0: 係啊，佢係講緊都要成即係兩萬蚊英磅。
1: 系
0: 一年咁样去读书噶，
1: 系
0: 系啊，你要读四年、哦。
1: 不过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哋香港咧系冇呢一个个 culture 嘅，即系香港，即系我哋啲普通人家，其实管家嘅呢个概念都系睇影视作品嘅啫，系咪先？我睇《溏心风暴》都未睇到有管家啦，呢个职位啊。
2: 但系咧，我有朋友真系翻咗大陆住啊嘛，佢话大陆而家啲楼咧好兴有管家呢样嘢噶，
1: 系佢负责成栋，净系你嗰个单位定系点？
2: 系啦，即系嗰层，佢总之有管家呢个职位咯，但系就唔系嘅，系啦，即系佢唔系净系跟你间屋嘅，亦都唔系住喺你间屋嘅，放心。
0: 大众管家，
2: 但系咧系啦，佢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似，即系好似我哋管理处咁咯，但系佢真系有一个人。佢就係有管家呢個職位咁咯，
1: 高級啲嘅覺得係咪啊？
2: 係啦，佢即係想可能有咁嘅感覺啦。二來就係你屋企有啲乜嘢咧，佢又未去到服務式，有少少似服務式住宅，可能就係、是、哦，你個燈膽壞咗啊，或者你屋企有啲嘢、有啲線路有問題啊，
0: 有
2: 蛇啊，你就可以揾嗰個管家噶啦，嗰、個管家會好快揾人嚟。處理咯，跟住我問我朋友，我話嚇咁呢個係咪要額外收費？
1: 即係管理費係咪要加多啲咧咁啊？
2: 但係佢講咗，因為可能本身管理費又好，或者租嘅錢又好，都係比香港低噶嘛，定係係啦。但係佢就冇額外話呢個費用係俾管家嘅咁冇嘅，係啦、就包咗嘅。
0: 即係管理公司包埋咯，已經。
2: 同埋咧好正喎，管家咧有得幫你喂貓喎。
1: 喂，
2: 系啊，佢话有呢个服务，但系佢话佢因为佢养狗噶嘛，佢话但系冇写喂狗咯，
1: 放狗放狗得唔得？
2: 冇写咯，即系佢话喂猫，即系我话哇呢个正、啊，因为你去旅行嘅时候咧，可能即系你屋企人唔得闲嚟帮你凑嘅时候，咁、可能就系你可以有呢个服务咯，我就觉得哇呢、這个几贴心、啊嗯。
0: 其实会唔会系喺
2: 佢话新嗰啲楼好多都有呢个服务噶、啊？而家、
1: okay,
0: 即系咪要喺个屋苑范围里面佢先至可以做到啊？即系你喂。猫系入去你间屋度啊嘛，但系你即系可能大狗去散步就要
2: 喂狗都系屋企噶，
0: 唔系咁可能喂狗都
2: 狗散步佢都去楼下都有地方噶，都系佢哋屋苑噶。
0: 唔系咁，但系将嗰个物
2: 离开咗，
0: 离开咗你屋企。
2: 咁、我唔知佢冇问到系点解唔喂狗，净系喂猫。
1: 即系可以喂鱼同淋花都得嘅，因为都系喺入边嘅范围。
2: 同埋我认知，即系可能我接触过嘅管家就系咧，你去泰国嗰啲 resort 咯。
1: 哦，
2: 有时你咪可以 book 一个 resort， 净系。嗰間屋係你哋咁樣噶嘛，出面有個泳池，有得 BBQ 噶嘛，跟住佢就會有管家服務咯，管家會幫你燒嘢食噶，同埋管家會幫你安排噶嘛，你想幾點啊？
1: 上
2: 邊
1: 搭邊要按摩係咪
2: ？OK， 係啦係啦，幾點鐘要做啲咩咁樣咯？我人生接觸過管家，淨係去泰國旅行嘅時候接觸過咯，
0: 未接觸過，我想有呢啲咁嘅服務啊！
2: 哦，你租 resort 成日都有噶，係
0: 咩？
2: 係啊，連埋噶，包埋嘅。
0: 哦，系咩？
2: 系啊，有啲 resort 系包埋噶，
1: 即系唔好对于嗰啲嘅 resort 就系谂住啊，你入去嘅时候，究竟佢条毛巾会接心形啊，定系天鹅咧咁样？
2: 你但系太基本啦，你而家系
1: 有好多嘢可以玩到啦。
0: 咁、如果你咁计嘅话，我应该有试过叫接触过一次咁。
2: 最接触、最近接触管家嘅一次，
0: 但系嗰次系隔得好远嘅，因为咧话说就系、是，总之就我有一个嘅即系长辈啦，即系唔系亲属嗰啲长辈，即系认识嘅长辈。咁佢个家姐咧就系嗰啲都叫做有少少钱嘅嗰啲人嚟嘅。咁佢就喺深圳咧就买咗一栋嘅别墅。咁係嗰啲別墅區裏面嘅其中一棟嗰啲別墅啦，總之就喺門口你可以泊到四部車嗰啲咧，跟住之後行落去下面就會有個室外嘅泳池，跟住之後就可以擺到張即係碌架台喺個屋企裏面嗰一款嘅別墅啦，個豪宅咁樣啦。咁我就好記得咧，嗰陣時去到佢嗰度嘅時候咧，有三個人嘅，係啦。咁嗰三個人咧雖然唔係著到好似管家咁。一個咧就係、司機嚟嘅，因為佢係負責車我哋，即係喺個關口嗰度就揸車車我哋去送到嚟呢度啦。咁、但係佢又會幫手買餸嘅，因為我見住我嗰、那個即係長輩咧，會同佢講就話：嗱，我哋今日咧就有幾多。

0: 翻食飯嘅，咁你就幫我買啲乜買啲乜買啲乜咁樣啦。跟住嗰陣哦，知道啦咁樣，跟住之後就會拎啲嘢就去買餸啦。另外咧仲有兩個嘅即係人。咁一個咧就係應該係負責煮嘢食嘅，係啦。咁因為我哋見咧，我哋喺度玩緊嘅時候咧，佢就會喺個廚房度忙啦。忙完之後咧，咁佢就會自己失咗蹤噶咯，消失咗噶咯。跟住仲有一個咧，就應該係負責做清潔嘅，係啊。我懷疑佢哋三個加埋一齊就係咪叫做管家咧？
1: 我覺得唔係，管家係獨立於呢三個職位咯。
2: 我覺得管家係要著西裝打呔嘅，執字咁啊，係嘛？
0: Okay.
1: 管家咪就係管理頭家咯，其實就係
2: 即係個感覺高級啲，即係頭
1: 係啊，即係譬如你屋企即係有啲乜嘢雜費要交嘅，要去申請啲乜嘢嘅，或者屋企有啲咩壞咗嘅，屋企有啲乜嘢要處理啊，呢啲嘢要換咯喎，呢啲嘢啲地氈要洗咯喎，
0: 即係佢會負責幫手搞，
1: 係、我覺得就係佢會安排一個家嘅事務
0: okay,
1: 即係幾時去進行邊一樣，咁唔係佢落手落腳做嗰個，
2: 即係佢似 manager 咯。
1: 系啦，咁佢就會叫下面，即係可能負責清潔嗰、那個，哦，你今日要洗地氈咯，或者我哋會 call 人嚟洗地氈，你好搬開啲嘢咯，即係我覺得咁樣會唔會似係管家做，
0: okay,
1: 或者一啲文書上嘅嘢，可能管家會去幫手去處理咁樣咧，即係
0: 係
1: 咯。
0: 原來我就係管家
2: 啊！冇錯。
1: 你okay? 你屋企嘅管家，
0: 原来我就系管家，同埋我就系管家嘅手下。原来
1: 即系管家同工人姐姐系唔同噶嘛，即系 helper 系唔同，同清洁唔同，系咯。所以我觉得管家应，我觉得系有少少，就个职位系凌驾佢哋之上，
0: 即系佢系佢嘅上司，
2: 系啦。
1: 我唔知有冇咁，但系喺我心目中系。
0: 系
1: 啦、
0: 哦，
1: 即管家好似系高级个司机嘅、啊，高级个
0: 同埋有少少权
1: 嘅，系
0: 有少少权嘅，可以即系
2: 结
0: 党
2: 做嘢嘅，
0: 结党营私嘅喺屋企。
2: 系系
0: 系，
2: 但系你就系要咩都做晒咯。
0: 我咪就系管家咯，同埋管家嘅下属咯。
2: 系啦，但系你每个月要俾10万8万屋企，而唔系代呢个人工。
0: 我咪左手交右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及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表示，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及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及活动帐篷。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及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投资$66亿兴建造船厂，生产潜艇、潜艇零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说，新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表示，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4点，下跌146点，总成交金额803亿7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0.04，阿里巴巴105.3跌2.9，腾讯控股420.8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11跌3仙。XLE 南方海力士37.18跌2.76，友邦保险68.75跌5仙，建滔积层板53.4跌7，联想集团35.1跌3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66跌6.48。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下跌648点。港金报38,6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1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7.19美元，卖出4,137.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多车。

0: 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现时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6: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7: 笑住讲早晨。
8: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9: Pandora。
10: 早晨啊，各位，
11: 早晨。
6: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5: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8: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6: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5: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7: 欣赏视像精华啦。
12: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13: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12: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13: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12: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哋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13: 《以正四方》
12: 逢星期三上昼10:05，港台电视32；
13: 下昼5:30，港台电视31。
14: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5: 鉴榜，
14: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5: 牛榜，
14: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5: 镖榜，
14: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5: 黄榜。
14: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6: 周文歌曲龙虎榜，
14: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7: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嚟到數房之神嘅時間啊，開始今個禮拜個榜之前咧，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有啲 definition 咧，就想釐清一下嘅。
1: 嗯，
0: 商場係啦，跟住然之後就百貨公司
1: 係
0: 有冇分別嘅咧？其實依兩個
1: 有。
2: 有
1: 啊，百貨公司是真的，即是你是可以拎住 A 公司的貨和 B 公司的貨去個 counter 度俾錢噶嘛。
0: 係，
1: 但你商場是即係每一間鋪頭就是獨
2: 立
1: 嘅，
2: 獨立咯，係啊係啊，
1: 即係一間公司。
0: 如果
2: 同埋百貨公司是有分樓層的咯，
0: 係，
2: 佢會分開曬呢一層是家品嘅，呢一層係男裝嘅，呢一層係女裝，但係商場係可以大兜亂嘅，佢唔需要即係呢一層一定要係咩鋪頭咯，可以係自由嘅。
0: 係 OK， 咁有呢個好確實嘅 definition 就得啦。因為今日嘅題目咧就唔係商場，而係百貨公司啊。咁原來即係再問身邊啲朋友嘅咧，有啲即係同我講，我 Jan C 嚟嘅，我對百貨公司

0: 先冇乜回憶噶，
1: 咁得啦，唔關你事啊，
0: 就所以就唔關佢事啦。即係我哋有啲同事都係咁樣噶嘛，即係即係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即係百貨公司，即係我哋細個啊，係我哋啲 Gen X Y Z 呢啲世代嘅時候咧，百貨公司去行百貨公司係一件事嚟嘅。
1: 哦，係㗎，
0: 你唔同行商場㗎。
2: 是巴閉啲噶嘛，係咪？
0: 係啦，有啲係高級啲嘅，貴啲嘅，同埋係過時過節，即係要買禮物嘅時候先會去嘅。
2: 屋企人即係可能有啲屋企咧就 casual 啲嘅，即係可能佢出入開都係喺呢啲地方買嘢咁啦。但可能咧，我哋呢啲即係屋企環境唔算係特別富裕嗰啲咧，
1: 又或者唔係咁近咯，
2: 係啦。入百貨公司咧，即係阿爸阿媽通常都係有啲目的嘅，即係可能啊，佢要買一份禮物送俾人哋入夥啊，
1: 我要去飲啊，買飲衫、啊，
2: 係啦係啦，或者咁就會都著靚啲去咁樣嘅咯，係一個節目咁樣嘅咯。
0: 冇錯冇錯，而係特登要去一個地方咁樣啦。咁啊，今日咧會揀呢、這個。个嘅百货公司做题目咧，咁大家都知道，即系香港一啲嘅商铺，咁然之后就会不断去流转啦。咁有大型嘅百货公司咧，就喺中环度就结业啦。不过其实佢仍然有其他嘅分店喺度嘅。咁但系百货公司，我哋香港人即系。啲位有翻咁上下年資嘅香港人嚟講咧，係地標嚟噶嘛？
1: 啊，係係
0: 啦，係一件事嚟噶嘛？
1: 係你咪甚至係有啲直頭係消失咗嘅，
0: 係啦，
1: 你到而家都仲係嗌緊佢個名嚟落車噶，
0: 冇錯冇錯，
1: 幾誇張？
0: 係，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呢個百貨公司嘅榜啊！百貨公司十件事，邊一件最有回憶？第一，走失之後嘅尋人廣播，
3: 張小朋友、陳小朋友，你阿媽喺服務台等緊你。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喺百货公司走失过呢？
0: 第二，周年庆典好似战场嘅疯狂抢购，
3: 劈价、五折、大酬宾，每逢呢啲时间，唔知你跌咗几多钱呢？
0: 第三，迷失停车场，
3: 十层高嘅百货公司地下咧，一定会有三至四层停车场噶，个个位都一样啊，即系好似迷宫咁啊！
0: 第四，童年天堂啊，游乐场同埋玩具嗰层。
3: 阿妈买衫，阿爸买皮鞋，我梗系冲过玩具嗰层啦。睇下考试一百分之后嘅奖励买咩先？
0: 第五，第一次试穿名牌就喺百货公司啦。
3: 每一层都有唔同主题，呢一层嘅牌子咧，全部都系英文嚟嘅。啲衫又几靓噃，点知一睇，哇，成万蚊件恤衫咁贵嘅。
0: 啱啱子豪又提出一个好嘅问题啦，因为香港咧有一啲大家会觉得系大型嘅超级市场啊，系啦，可能系即系成层都系佢嘅咁样嘅，咁、可能佢喺日本或者可能喺其他地方，其实佢唔系一层，
2: 佢一栋嘅咁
0: 啊，系啦系啦，咁就佢喺日本方面咧就系一个百货公司，但嚟到香港嘅时候你好难有咁样噶嘛，即系能变成一个大型嘅超级市
2: 场，即系个规模嘅分别咯，
1: 系啦
0: 系啦系啦，
2: 但系唔紧要嘅，我哋唔使指定一间噶嘛，因为今日
1: 冇错噶，
2: 系啦，总之系百货公司。就係、是、即係你自己認為係嘅百貨公司咧，呢十件事入邊咧，應該總有一件係你好有回憶嘅，
1: 係
2: 啦。首先第一件事係
1: 走失咗啊！
2: 尋人廣播，尋人廣播，其實而家冇聽到喎，以前係㗎，
0: 而家冇走，
2: 而家冇走失㗎，
0: 打電話問阿媽㗎啦嘛，
1: 係啊，
2: 係、
1: 啊，以前好驚成為主角㗎，好恐怖啊！
2: 以前係喺百貨公司入邊有呢啲廣播㗎，
1: 有㗎有㗎，佢會嗌㗎、陳小朋友嘅家長請到二樓接待處，你嘅屋企人喺度等緊你、
0: 可能佢停留呢啲廣播就係得酒樓㗎啫，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噔噔噔，職工同埋用膳完畢咁樣呢啲啊，
1: 或者咩
2: 黎元咯，黎元嗰啲，
1: 或者陈小明过嚟听电话嗰啲咯，
0: 系啊。
2: 但系呢个冇乜印象，
0: 因为容易走失嘅，因为佢实在太多层数啦，实在系。咁呢个就系第一个啦。咁当然都系年代嘅回忆啦。咁样，但系第二个点都咩年代都会中啦啩。
2: sale 周年庆，
1: 好恐怖。
0: 咩双十节啊，咩七七庆典啊，等等呢啲嘢。
1: 因为以前沙田都即系沙田都有一间好大型嘅百货公司噶，即系虽然佢而家个规模相对就细咗啲啦，但系当佢一话做呢啲。啲 sell 嘅時候咧，哇，好誇張，係直頭咧係有即係警察叔叔係會嚟封路啊，係啊，佢會維持秩序，跟住之後就話俾你聽，你唔好排隊入去停車場啦，係啊，
2: 冇位噶啦，
1: 太阻塞啦呢度，你哋而家要走噶啦，呢個位唔可以再排噶啦，咁樣係去到咁樣啊個程度係，
0: 我又未經歷咁恐怖。
2: 因為百貨公司周年慶有陣時咧係真係可以好抵嘅，
1: 減得好誇張
2: 啊！嗰啲沙煲冷餐又減，
1: 係啊，
2: 係啊，或者嗰啲可能買呢樣又送嗰樣，
1: 送好多嘢㗎，
2: 或者啲護膚品又半價咁樣，咁所以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真係一個掃貨嘅時機嚟嘅，
1: 真心
2: 呢個到而家都仲有。
1: 仲有嘅，仲有
2: 嘅。係咯，即係某啲百貨公司都仲有呢啲周年慶噶嘛，都係吸引到啲人去。有啲嘢係可。

0: 可能得头一百件先有呢个价钱嘅啫，咁样系嘛？
1: 同埋佢哋好中意
0: 抢入去，
1: 今日独有嘅呢一件，
0: 系、哦、啊系 啊,
1: 啊，你又要即系每一日都要报住，哦，原来今日就出呢个微波炉，听日就出呢个焗炉咁样，即系佢会系咁样玩咯，所以系好夸张。
0: 呢、這个有呢、這个几有回忆嘅，
2: 系啊，
0: 因为到而家仲有呢、這
2: 个。好，第三个迷失喺呢个停车场之中啊，
1: 嗱、啊、呢、這个咧好坦白。真係要唔係喺香港發生嘅就會迷失到啦，係啊，
2: 因為香港嘅指示清晰係咪？
1: 香港停車場相對細啲咯。
2: O K，
1: 係啊，
0: 我會迷失停車場嘅，但係不限百貨公司咯，
2: 商場都會迷失係咪？
0: 係啊，有一個尖沙咀有一個商場好難揾㗎，即係佢嗰啲車位啊或者出入口咧，好難揾翻架車㗎，成日都
1: 係，
0: 因為佢好大㗎，係啊，
1: 同埋啲出入口又多啊，成啊，
0: 呢個唔係好關呢、這個百貨公司事，
1: 唔
0: 係
1: 獨有，
0: 係
1: 獨有，佢獨有。
2: OK， 好，第四個呢、這個童年嘅天堂啊，遊樂場同埋玩具場。外國嘅百貨公司就真係可能天台度會有個摩天輪啊，個公園啊。但呢個對於香港嚟講係有啲奢侈嘅，但玩具嗰層咧
1: 就真
0: 係
1: 不得了啦，真係不得了，好齊啊啲嘢。但我真係咁大個仔，好似都真係未試過喺百貨公司買玩具。
2: 點解咧？因為覺得貴啲啊？
1: 好似真係會貴少少。
0: 但係可能係嗰個內貨係唔同㗎，有啲係可能佢專係日本嚟嘅玩具咁樣嘅，
1: 美國嚟嘅，係
0: 啦，你未必喺嗰、那個另一間玩具店度會揾到嘅咁樣，咁可能嗰啲有啲車啊，啲男仔好中意嗰啲車嗰啲模型啊，或者車仔啊咁啊，可能係佢獨家嘅，咁佢就會 show 曬佢有嗰啲，咁我覺得係幾開心，因為咧我屋企細個，我細個嘅時候咧應該話。我家有個傳統嘅叫做，即係我啲舅父阿姨咧對我同我哥係好好嘅，即係每逢啲大時大節啊，我哋會去可能去出嚟食飯嘅時候咧，咁咧可能開席之前啊，或者開席之後，即係食完飯之後咧，就會帶我哋去嗰啲百貨公司度買玩具，或者去玩具店嗰度，
1: 係
0: 啦。咁所以咧，我嘅童年回憶係好開心嘅，
1: 好開心啊！係
0: 啦，一逢親做節咧就覺得正，
2: 有玩具買，
0: 一係有錢收俾我哋自己去買，一係是哪一樣㗎啦咁樣。
1: 我都有掠過嘅，但係唔成功。
0: 跟住咧，後尾咧到我有個表妹生咗仔啊，咁我哋有一次食飯咧。咁啱我哋食飯嗰度咧，就係隔離就係百貨公司咧，叫做有呢個玩具樓層嘅。跟住我就問我表妹，我可唔可以帶你個仔去買玩具啊？咁樣
1: 哇，開心啊！
0: 係啦，
2: 全程。
0: 跟住佢就問佢，你想唔想跟表姐去買玩具啊？咁樣講。
1: 正、啊。
0: 咁係佢，跟住佢又肯喎。嗰陣時佢啱啱開始叫做大個周圍走啦，咁樣。咁佢就我就帶咗佢去嗰度，我話你揀一，你揀啦，你揀你中意嘅。
1: 而家係咪好大個啦？已經。
0: 而家大个，但系都仲可以买玩具嘅年纪嚟嘅。
1: 我又挂住你啦，表姐。
0: 唔系好耐之前发生嘅事。
2: 买个 PS5 先嘅，
1: 正、啊。
0: 好彩佢未识买，仲系买紧玩具车。
1: 唔系你咪话嗱呢个太大嚿啦，我买只 game 俾你先。
0: 咁跟住我觉得好正嘅咧，就系去到玩具层咧，就有翻我细个嘅影子，就你自己拣咯。你因为成层都系玩具咧。嗰阵时我记得咧，我啲舅父阿姨系唔会拖住我
2: 嘅，有你跑嘅，
1: 有
0: 你自己玩。有同我哥自己去。揾自己中意，因為都係喺嗰層啫嘛，就即係可能治安又好啲啦，即係嗰陣時候而家都好嘅其實，我都放心，即係你睇住佢，佢咪自己喺度玩，自己喺度揾佢想要嘅玩具，跟住我覺得呢個係好開心嘅童年回憶咯。
1: 我成日都希望有呢啲咁嘅回憶㗎，因為細個時候冇咧，我都好想製造呢、這個。我有試過即係揾我啲表妹嗰啲細路咧，
0: 係啊，
1: 你俾個仔我啦，我可唔可以
0: 帶佢
1: 買玩具啊？佢唔得唔得唔得，唔俾。
0: 佢係唔想你買玩具啊，定係
1: 唔
0: 想你一個人帶住？
1: 即係佢唔想你破費咯。
2: OK，
1: 係啊，即係佢覺得咁樣好冇禮貌。咁但係佢其實
0: 好好玩㗎。
1: 佢唔明白我心底裏面其實係想滿足翻我自己童年嘅一個小小嘅想法。
2: 嗱咁啦，你就係生日啦，我同天然每人夾少少錢，你喺樂富嗰個玩具層喺，
0: 你帶我哋去啊！
2: 我帶你去買玩具啦。但你有個條件喎，
1: 係
2: 你要用翻 B B 小朋友嘅高度去揀玩具喎。
0: 係你帶佢去，佢又帶我去，咁佢咪可以滿足曬兩個願望咯。
2: 係啦，咁樣。
0: 但即係我覺得係童年嘅天堂嚟嘅，係啊，又可以任玩玩具。
2: OK， 好，第五個，第一次試穿名牌就可能喺百貨公司。嗱，我對於我嚟講啦，咁有啲嘅商場入邊咁都會有啲名牌店噶嘛。
1: 係係。
2: 咁你會一睇個格局就知道哦。即係成個 brand 嘅英文字咁長嗰啲咧，一定係貴嘢嚟㗎啦。 咁但係你去到百貨公司嘅時候，你可能唔記得咗高層係咩樓層嘅時候，

0: 我揭下啲恤衫幾靚喎，咦咁得意嘅一個麥頭係有人坐喺只馬上面嘅咁樣，一望個價錢牌，哇咁樣。
1: 我覺得係因為咧入到百貨公司咧嗰個心理壓力同門檻可能冇行名牌店咁多，因為名牌店係佢個招牌。嗰、那個門口就係屬於嗰間鋪頭，可能你就會覺得，嗯，我一行入去，
2: 好大壓力啊！
1: 就係呢個牌，係啊，買呢個牌子，睇呢個牌子嘅嘢。但係百貨公司咧，佢通常都係冇一個門口噶嘛，佢、全部都係
0: 一個
1: 坑下，咁所以咧個感覺咧係，我覺得親民少少嘅，係啦，你會易行啲嘅，即係你冇嗰種心理壓力要入嗰個門口而我喺成層都係行嚟行去，大家都係咁樣，咁就可能有機會接觸到。名牌多啲，又或者是你人生第一次想买名牌的时候，可能就会去百货公司度揾咁样咯，即系个感觉可能良好啲咯，自己
0: 即系个门槛上面啦。
2: Okay.
0: 好，咁啊，听埋六至十嘅选项啦。百货公司十件事，边一件最有回忆？第六 ，Food Court 美食战场。
3: shopping 完就梗系 eating 啦，而家繁忙时间啦，快啲冲入霸位啊！如果唔系三个钟头之内我都冇得食啊！
0: 第七，电梯小姐越华丽嘅圣诞装置，
3: 我都系第一次见人帮手揸 lift 揿 lift 嘅，如果我嘅屋村都有就好啦。
0: 第八，化妆品专柜嘅试妆邀请，
3: 通常咧地面嗰层都会有十几个 counter， 二十几个姐姐问你试唔试妆啊，试唔试妆啊？
0: 第九，买各样嘅礼物或者年货嘅首选地。
3: 过年买衫咪一栋百货公司啱晒全家啦，我嗰件百年战衣都喺度买嘅。
0: 第十，闭店音乐响起，请你走。
3: 各位顾客请注意，本百货公司将会于五分钟之后关闭。
0: 好，嚟到第六个啦 ，Food Court 即系美食嘅战场啊。
2: 嗯，我成日都觉得 Food Court 里面咧有好多好好食嘅嘢。
1: 是啊、
2: 但唔知點解咧，你永遠試咧都淨係食翻嗰一兩間。
0: 我話你永遠試都係唔知點解會試到啲難食嗰啲咁樣。
2: 即係唔係，即係你永遠都係可能係食嚟食去，唉，算啦，都係食翻呢間啦。即係你好驚會試到啲服嘢。
1: 喺、
0: 哦、
1: 日本咧，有啲百貨公司咧，嗰啲 food court 或者佢嗰啲叫做食嘢嘅
2: 鋪頭，
1: 佢又唔係一個鋪頭，
0: 唔可以叫做
1: 係咯，即係總之佢係一個樓層有嘢食嗰啲咁樣啦。嗰啲有啲咧係好出名噶。我試過咧有一次咧就係、是、冇 book 到嘢食嗰日晏晝，咁我同師叔咧就喺度揾啊有咩好食咧，咁佢就突然間就揾到個酒店附近嗰個百貨公司下面嗰層就係食嘢嗰層咧，有一間食咖喱飯嘅，好多粒星嘅，好高分嘅，啲人俾即係喺個地圖上面啦，跟住佢就話試唔試下，我話試下咁啊，咁我哋落到去啦，就發現咦冇人排隊嘅，即係仲覺得奇怪，即係有人但係冇人排隊嘅，咁咧就話試唔試下，冇人排隊嘅喎，試下啦，咁高分應該有原因。咁我哋就试啦。点知咧，我哋咧试完，未试完，我哋坐低开始食嘅时候咧，就发现，咦，条队开始嚟咯、
2: 哦。
1: 原来我哋只系
2: 早
1: 咗，系啊，咁啱未开始排咋。跟住到我哋食完嘅时候咧，条队咧系排到咧，系要有啲工作人员过嚟，系麻烦，即系唔好阻住隔篱啊，系啊，要分开排啊，咁样咯。
2: 你真系好幸运啊！
1: 系我哋嗰次系好彩，系真系好食噶，同埋
2: 我上次去即系总之有一次去嘅时候咧，又系喺嗰啲 food court 嗰度有一啲嘅食拉面嘅，我好记得嗰、那个。咁我哋去到嘅时候，几好喎、啊，冇乜人嘅、啊、个 food court， 点解即系冇完全系冇人嘅？佢 set 好咗啲排队嗰啲位又冇人嘅。咁我哋咧就行下，兜到去嗰间我哋想食嗰间，喂，啲人喺晒度啊！
0: 哦，
2: 即系其他地方完全冇人，系得嗰一间。已經係排緊，唔知即係係三四條隊咁樣。咁我哋行埋去排咧，都仲要話啊，唔好意思，呢個唔係龍尾嗰邊先係。
0: O K，
1: 所以 food court 嗰個啲嘢食咧係都有佳作噶咯，佢哋
0: 卧虎藏龍咯，我哋可以咁講啊。好，第七個電梯小姐，
1: 同埋嗰啲節日嘅佈置啦，除咗聖誕節之外，係啊，我細個第一次見到電梯小姐係覺得好神奇，
0: 係冇 amazing，
1: 即係覺得哇，有人咁 lift 噶咁。
2: 細個未識欣賞啊，真係。
1: 系
2: 啊，细个净系觉得佢压咗个位置，我唔识咁 lift 咩？
1: 咁而家识欣赏啲咩咧？
0: 而家冇得欣赏啦，而家
1: 即系你大个识欣赏啲咩咧？
2: 有人 serve 你真系好威啊，
0: 哦，
2: 好优越啊，嗰种感觉。
0: 咪有阵时你去工厦嘅时候都想个阿叔帮你揿 lift 噶，
2: 系啊，
0: 因为你唔识开龙识闩啊嘛。
2: 你好安心啊，你嗰阵时工厦嘅时候
0: 系
2: 啊。
0: OK， 好啊，第八个化妆品专柜嘅啲试妆邀请，天然会感受会唔会大啲咧？即系去到百货公司，总会有一层嘅咁。
1: 而家系

0: 咪成層都化妝品嘅咯，而家都有。
1: 係，
0: 但係而家好少係嗰啲喺個化妝品個櫃台嗰度啊，賣、你試下咁樣，冇呢啲。以前係興嘅，好似係，我即係我媽嘅年代好似係興賣你試下，賣你咩？但係而家唔興咁樣 sell 噶啦。
2: 哦，因為冇乜用啊嘛，咁樣 sell。
1: 又或者會喺街度化妝或者點樣，係咪咁？
0: 唔係會試妝，係你有興趣，你咪自己行去話啊，我想試下咁樣咯。但係唔興喺個門口度招來話可以入嚟試妝咁樣，而家唔興咁樣叫賣咁樣，叫賣式咁樣。
1: 又或者而家大家都做曬功課先去啦，係啊，
0: 係啊，
1: 即係都唔使話即係特登叫你過去試啦。
0: 但我覺得佢係一個回憶，係你成層咧有曬所有化妝品，跟住嗰啲化妝品姐姐咧會企曬，可能會企曬出嚟啊，或者即係每個 counter 都有啲人，即係可能招待，你會見到哇一次過有咁多化妝好靚嘅姐姐咁樣企曬喺度，我覺得嗰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回憶。
1: 我最大回憶係嗰啲化妝好靚嘅哥哥咯，
0: 哦、都係啊，係
1: 佢哋都好勁喎，
2: 好勁。好，第嗰個就買年貨啦，辦年貨嘅首選地啦。
1: 嗯，買禮物係買衫，係啊，真係買衫。
2: 咁你有個國貨公司，真係若然你買啲即係農曆新年嘢嘅話。即係你買嗰啲尤其是衫啊，係啊啲國貨嘅話，咁就真係嗰度啦。
1: 細個會埋怨嘅，
2: 點解？
1: 即係細個會覺得就係唔好買呢啲咁老土嘅咯，咁樣即係你會有
2: 即係唐裝嗰啲係嘛？
1: 係即係嗰啲啦，嗰啲咁樣，咪雖然唔係試過好多次，但係都會覺得就係、是、我好想去嗰啲即係運動品牌嗰啲地方買啊，咁樣即係你會想係咁。但係佢哋會帶你去嗰啲即係百貨公司咧，就相對比較樸實啲。
2: OK， 好，最尾嗰個啦，咁啊。第一個就係尋人廣播啦，最尾嗰個咧就係閉門嘅嗰個廣播。你商場其實有冇嘅咧？商場又唔好覺話商場幾點閂喎，但係百貨公司就會有講咯。
0: 係啊，
2: 係啊，
0: 佢會有一個話，即係我哋幾多點就會關門啊？咁樣仲有15分鐘定唔知咩類似有呢啲噶嘛？係咪？
1: 係有音樂咯。
0: 而家係咪仲有
2: 嘅？而家仲有嘅，係啦。
1: 而家都有嘅，而家好多鋪頭都有添。
2: 係
1: 啊，即係閉門時間仲有15分鐘咁嗰啲都仲有嘅。
2: 係。係。咁但係就係嗰個啲温柔嘅聲線提你啦，你要俾錢好快啦，唔好俾唔係俾錢就
1: 好在喺度揀啦。
0: 開店係冇音乐嘅咩？开店系冇噶，
2: 我未试过开店去咯。
0: 哦，因为咧喺又系喺日本啦，我唔记得佢有冇开店音乐，但我记得有一次咧，因为临走嗰一日咧，我想去买一样嘢啦。
2: 系，
0: 咁咧我就好早就去到啦，因为我赶时间啊嘛。
2: 嗯，
0: 咁咧我就喺嗰个百货公司咧。一開門咧，我就已經係啦。其實嚴格嚟講，係佢開門前可能一兩分鐘，我已經到啦。跟住我係第一次見到嗰啲百貨公司開門係點樣嘅咯。係。跟住佢係全部人會企曬一個 counter 前面㗎。嚇！即係你一入去啦，可能地面嗰層啦，我唔係去地面嗰層嘅，我要去搭 lift 嘅咁樣。咁、我經過啦，但係所有人咧已經企曬喺個佢哋自己個 counter 前面
1: ，ready
0: 會鞠躬㗎。
1: 哦。你會唔會其實係第一億個即係
0: 冇啊？佢冇出嚟，冇出嚟俾嗰啲花炮喎。但係好壯觀㗎！你見到咧好整齊，全部企喺同個 counter 同一個位，係啊。跟住我話：哇，原來即係啲人咁早嚟百貨公司係會見到呢個景象嘅咁樣，因為佢哋未開始 serve 客嘛，佢就企曬喺自己個 counter 對住個門口咁樣企咯。
2: 二三蚊先咁樣。
0: 類似有鞠躬咁樣，有好多都
2: 哇，咁幾大都唔買嘢住啦，行盡曬，行過曬，每個人都
0: 覺得我好尊貴嘅自己，
1: 哇！你會唔會沉迷嘅呢樣嘢咁樣？
2: 淨係之後淨係
0: 變成咗去各地百貨公司嘅開店係嘛？
1: 做
0: 都幾得意喎！
2: 每一日嘅行程朝頭早唔係食早餐，唔係搞啲乜嘢，就係去
0: 行咗去百貨公司先。
2: 係
1: 係啊，嗰啲人就話：，誒唔係幫襯嘅。
2: 今日呢一個嘅數榜之神啦。嗰個嘅題目就係啦，百貨公司十件事啊，究竟邊一件最有回憶呢？咁我哋就放咗上 social media 啦。咁新聞翻嚟之後咧，就會有我哋嘅小圈子咧，就去講一講啊，即究竟啊頭三甲咧係會有啲咩嘅選擇嘅。咁大家亦都可以估下，俾下意見啦。
3: 十三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4: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3: ，Z 世代心灵空间。
5: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4: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在高处工作期间突然堕下到地盘平台，陷入昏迷，救援人员到场将他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然至下午大约两点半证实死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2023-24至2025-26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新闻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为60%、67%及65%。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恒常化实施三层应急机制，并扩展至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在2025-26及2026-27学年试行。为了加强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工网络合作，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接纳的司法人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的建议，在2026至2027年度上调法官及司法人员的薪酬2%，薪酬调整会追溯至今年4月1日起生效。政府发言人话，司法人员薪常会制定有关法官及司法人员薪酬调整建议时，秉持维护司法独立的原则作为商议的基础，并以平衡的方法考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2008年5月通过的一篮子因素以及司法机构的立场。天文台话，南海至菲律宾一带的大气底层自9月下旬起已经建立反气旋环流异常，抑制该的深厚对流发展。预测有关情况将持续影响南海至到10月下旬。本月余下时间有热带气旋直接影响本港的机会不大。天文台发表天气随笔，声称虽然直至目前，今年只有3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之内，少于长期平均值的大约5个，但亦有2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500多公里掠过。回顾今年3月发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风季最终在10月或之前结束，整体来讲仍然符合当时的预期。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29点，下跌151点，总成交金额888.5亿元。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5.4跌2.8，腾讯控股420.8跌7.4，南方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14下跌2.6。XLE 南方海力士37.22跌2.72，友邦保险68.7跌1毫，建滔积层板53.4跌0.7，联想集团35.2跌2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88跌6.2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18，澳元5.47。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4，欧元8.784，每百日元兑港元4.96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4。

0: 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下跌648点。港金报38,67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29美元，卖出4,136.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车龙咧现时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咁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龙富路，跟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2: 我一直都覺得師兄是個親和力非常之高的人嚟嘅，冇擺過款，冇任何架子。
1: 唔係，咁你真係認識咗先係咯。唔認識嘅人，我理解嘅，覺得我乞人憎嘅，因為我好易一唔出聲就覺得我係黑面串少少。咁其實你一認識咗我就唔係咁嘅，所以一定要認識咯。
3: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至二，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說，有艾力約埋一眾星級好友講音樂，說心事。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8: 肥強，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7: Sir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8: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士》段內嘅《風騷職安劇》。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9: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10: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1: 鉴榜，
10: 有个姓刘嘅人上榜叫做
11: 鏖榜，
10: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1: 镖榜，
10: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1: 黄榜，
10: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2: 昭文歌曲龙虎榜，
10: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3: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

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继续我哋数榜之神嘅时间啊！今日个榜就系百货公司嘅十件事系边一样系最有回忆嘅咧？
1: 哦，真系，其实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唔难拣嘅，
0: 唔难拣，因为好明显啊嘛，你
1: 因为唔系因为诶、我有回忆嘅嘢，其实都好实际咯，
0: 系
1: 系啊，
0: 好实际，
1: 即系例如好实在就系嗰几样嘢啦，咁样咯，咁所以我都会好直线咁样用我自己嘅回忆嚟到去选择，即系究竟边一个系三甲咁样咯。
2: 但我哋啲听众啲回忆咧都几详细嘅，佢哋除咗拣我哋嘅选择之外咧，亦都提供咗佢哋当年喺百货公司嘅一啲场面啊，譬如 Roof 咁啊，佢就会拣咧六号 Food Court 嘅美食战场啊，系佢其中一件最有回忆百货公司嘅事，点解咧？佢话记得有一次咧，某美食广场嘅食肆咧进行呢个试食牛扒，为咗咧争取到啲顾客咧去佢哋嗰间铺头度试食啦。本来咧嗰个牛扒咧，即系俾大家试食咧，系好似骰仔咁大嘅啫，慢慢咧就变成麻雀咁大啦。当年嘅我咧年纪好细啫，食几件啊，已经觉得咧有啲饱啊，同埋好满足啊，咁样
1: 系啦。咁啊，阿 Sam 咧都有即系一啲特别嘅体验嘅，例如佢拣咗一号啦，就系话试过咧去听过啲广播啦，咁亦都咧有试过即系走失过嘅，咁但系好彩咧就系佢话唔使用个广播咧就可以揾得翻父母啦，咁又即系都中意流连嗰啲玩具部啊嗰啲，咁因为咧好中意睇嗰啲即系 show 俾你睇嗰啲电子游戏啊，即系正在热卖中咁样，有啲人有得试玩添嘅，咁啊亦都系好开心嘅，咁同埋就系即系 food court 嗰啲佢都。即覺得正啦，有得可以樣樣都買少少嚟食下咁樣啦，係好好嘅回憶啦。咁同埋就係話佢都覺得係即係九號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即係佢會揀嘅，因為買嗰啲咩年貨啊、禮物啊嗰啲咧就超級逼人嘅。
0: 係、我覺得 food court 係因為百貨公司有啲 food court 其實都係抵食噶嘛，咁、學生約會嘅時候咧，其實行百貨公司或者嗰啲即係超級大嘅商場咧，其實係拍拖嘅回憶嚟嘅，我覺得。
2: 同埋有一度係有好多甜品賣噶嘛，通常有個角落係特別多甜品
1: 噶
2: 嘛，或者嗰啲好似手信咁啊，即係有嗰啲一盒盒嗰啲餅啊，就係買嚟咧新年咧。去啲緊要啲嘅可能親戚屋企呢，阿媽可能會買嗰啲桂餅囉，就係、去嗰啲百貨公司
0: 超級靚獨立包裝一盒八件嗰啲，係咪？
2: 同埋個盒都特別靚㗎嘛，其實佢唔使用包裝紙，淨係個盒我已經覺得好靚咁樣啦，但佢哋都會用好多層包裝紙去包咁樣囉。另外仲有聽眾啦 ,Railway 呢就其中一個佢揀咗好幾個嘅，譬如1460咁樣啦，包括頭先講嘅尋人廣播啊、Food Court 啊咁樣，但第十呢佢話呢個閉店音樂咧，真係一聽到呢個背景音樂咧，你就知道，哦，好快閂門咯。同埋咧，有部分嘅百貨公司咧，仲會提醒有幾多分鐘就閂門啦，即係仲有30分鐘啊，最後15分鐘啊，咁樣嘅。
1: 係，跟住另外阿 Chris 呢個咧，係即係我哋嘅選擇以外嘅。佢話80年代咧，蕭亮先生嘅百貨公司減價廣告咧，即係冇辦法㗎，你一定會記得嘅。呢個星期五六日嗰啲咧。即系你会好有印象嗰把声，佢点样即系去用佢把声嚟到去讲嗰个嘅广告出嚟，我哋超有印象呢、這个真系。
2: 好啦，咁啊十件百货公司嘅事，究竟边一件喺我哋嘅小圈子入边最有回忆嘅咧？
1: 我先啦。
2: 哦，好啊，你先啦。
1: 系啊，定还是你想拣先，我俾你先咯。
2: 我接住落，你又话想拣先，而家又问我系咪想拣先，你咪玩嘢啊？
0: 嗱，你用呢种方法咧去 food court 揾位咧，就死硬噶啦，
1: 嬲啦，
0: 就第三者就会即刻摆包纸巾喺度啊。
2: 如果 food court 我唔会让你，但系呢度可以让你。
1: okay, okay. okay.
0: 因为 food court 揾位都系一件事嘛，
2: 好难噶。同埋咧，通常一家人咧，如果你四个人啦，系四个分别去四张台度等噶嘛，会，然后一有就过嚟啊，
1: 呢边咁样，系嗱，对于我嚟讲咧，真系真系呢三个咧系三甲啊，冇得拣其他噶啦。第三位咧，我就系会拣呢啲周年庆啊，即系好似战场一样嘅疯狂购物，因为都有去逼过。系啦，嗰、那个回忆咧系会令到你唔想再去逼，但系下一次你见到佢嗰张宣传单张咧，咪有一次报纸咁大张嗰张嘢咧，你总会见到一啲嘢，你会觉得好似都值得去逼下。
0: 唔系，因为其实换煲真系好抵噶，
1: 系啊，
0: 草印花真系好邪恶噶呢件事，
1: 系啊，所以呢个咧系即系就算你经历过，你觉得好辛苦都好啦，你有机会你都会去试，你都会拎嗰份报嚟到去睇一睇咁样嘅。呢、這个我拣第三位，咁而第二位咧，我系拣呢一个嘅。 童年天堂啊，因为呢个就系即系喺细个嘅时候都几多嘅回忆喺度嘅，即系去探同一件礼物啊，又或者系去
0: 探同一件礼物，因为买唔到啊，
1: 买唔到啊，
0: 所以成日会睇下究竟件礼物仲喺咪度，
1: 因为嗰啲好大盒嗰啲咧系真系冇可能。冇可能俾你買嘅嗰啲，一嚟價錢貴，二嚟屋企冇位，
2: 係咪考全級第一可能有機會嘅，但係從來都冇考過。
1: 佢唔敢講呢、這個即係想法，
2: 從來都冇考過咯。
1: 可能真係有機會會試到，但係佢冇呢個 offer 俾我。咁呢個係第二位，咁第一位咧，我係揀呢一個走失之後有呢個尋人廣播嘅。
0: 呢、這個擺第幾咯？
1: 第一，
2: 第一咯、
0: 哦，竟然擺第一啊！呢、這個
1: 係啊， okay. 因為我好驚會係榜上有名，所以我去嘅時候我一定會即係留意住屋企人喺邊度。
2: 哦、
1: 我唔知系咪有同屋企人讲过添噶，我话你唔使叫呢啲噶，系啊，好惊真系好惊，
0: 你觉得好、
1: 啊？
2: 你同屋企人话唔使叫呢啲，即系
1: 如果你
2: 唔见咗我，你唔使去搵，咁点啊？
1: 你唔使叫啊，我会搵翻你哋噶啦。咁、哦、我好似讲过呢啲
2: 咁，
1: 咁
2: 有信心啊？
1: 系啊，
2: 但系你会搵得翻我哋嘅就唔系叫整唔见啦，
0: 系啊，
1: 系啊，
2: 系咪？
0: 即系蓄意唔见啦，
1: 佢唔见啫，
0: 叫
2: 我就唔会唔见咗你咯。
1: 系佢唔见，即系我冇唔见啊嘛，系咪？系咯，就系咁样。
0: 好，
1: 我拣第一位。
2: 唉，我嘅第三位呢，我会首先呢就係揀呢一个童年天堂嘅游乐场同玩具层啊，即係话明回忆㗎嘛。咁、我觉得细个呢个回忆系金色嘅一球嚟嘅、所以应该点都系三甲位置之一啩，系咪先？同埋我觉得系开心在呢，真嘅冇粉买都好，你去嗰一层已经开心㗎啦。因为你见到咁多小朋友啦，仲有咁多玩具可以试玩啊，咁同埋咧，你阿爸阿妈通常啊吓，佢带得你去嗰一层，或者放你去嗰一层咧，佢唔买嘢俾你咧，佢都俾你喺嗰度留念一阵。咁、所以你点都系有机会掂下啲玩具，同人哋玩玩具咁样咯。
1: 系
2: 啊，
1: 是打机。
2: 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所以系一定系开心嘅回忆嚟噶咯。所以呢個我擺喺第三位嘅，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周年慶，好似戰場嘅瘋狂搶購，係啦，因為我覺得咧，就算細個你唔買嘢咧，你應該跟個阿爸阿媽入去逼過咯。咁我覺得呢、這、一個，尤其是而家又亦都仲有呢一個傳統啦，好多百貨公司都仲有呢啲購物戰嘅，或者叫做購物嘅節日咁樣啦。咁我覺得，喂，你買到平嘢係真係～
0: 犹豫是一个大嘅胜利啊！
2: 系啊，一个胜利啦，同埋屋企人可能会叫你去帮手攞嘢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几有回忆嘅。至于第一位咧，我就会拣呢一个闭店音乐响起，请你走，因为我觉得系得百货公司有呢啲嘢嘅咯，以前系，系啊，
1: 系，
2: 即系你翻学又冇啊。因為佢係唔係就一個廣播啊？佢係有個音樂咁樣先至話，啊叫你走咁樣。我覺得喺細個嚟講，呢、這個都係一個見識咯，即、係哦，原來百貨公司係會咁樣嘅咁樣咯。就算我冇去過外地啊，冇去過其他亞洲地方，喺香港我都好似感受到，哦原來即係有啲高級啲嘅地方係會。叫咁样叫你走嘅喎，
1: 咁
2: 样
1: 系
2: 啊，好有礼貌咁叫你走嘅喎，咁样，我觉得呢个都系百货公司嘅一个特色咯，同埋。
0: O、okay, K， 好啦，咁啊，即刻听一听小丸子嘅选择啦，先嚟第三位，
3: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
4: 第三位。
5: 最有回憶咧，就係走失之後嘅尋人廣播啦。我記得咧，有時喺百貨公司行嘅時候啦，細細個同媽媽拖住手，咁然後就會聽到噔噔噔噔，陳小明小朋友，而家你嘅屋企人揾緊你，請即刻去唔知幾多樓嘅啲客戶中心度聯絡。噔噔噔噔，我細個都會幻想咧，誒、會唔會自己唔好彩走失咗嘅話咧，都有機會俾人嗌下個名咧。
6: 我唔係好明點解咧，係會。有个小朋友咧，去到嗰个客户服务中心嗰度咧，就揾人帮手，就等个阿爸阿妈执翻佢。因为我谂紧吓咁细个，阿爸阿妈应该睇得好紧噶，唔会走得甩噶。去到真系。

0: 中學嗰啲時期咧，有啲同學咧係會特登走去嗰個服務中心嗰度，喺度嗌咪去揾嗰個同學嘅，而佢哋係會指定咧同嗰個客户服務中心嘅人講話咧，某某某同學，你嘅家長喺度等緊你，但係佢其實係已經16歲。
1: 我啊真系冇試過咁樣喎，係
2: 十幾歲，咁你唔見咗就係唔見咗噶啦。
1: 咁係，
2: 即係嗰個唔見咗係，即係我揾唔到屋企人就揾唔到屋企人。如果佢冇手提電話起身，佢就要用呢個服務咯。
1: 即係我如果喺百貨公司，即係我阿媽唔見咗我嘅時候，佢都話：哦，我個仔唔見咗，好擔心啊！一樣啫嘛，係咪先？雖然佢個仔都已經係
2: 幾廿歲啊嘛，都仲
3: 好醜樣嘅，真係好醜樣嘅咧。
1: OK， 所以呢個尋人廣播咧就係第三位嘅，咁嚟聽聽第二位啦，又係啲咩選擇咧？
4: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
5: 第二位。
6: 对我来讲呢，百货公司最有回忆的呢就是 food court 啦。想当年 Eon 都仲是叫吉之岛的时候呢，我就最喜欢跟妈咪、阿哥和家姐一起去吃那个吉之岛汤面。其实那个汤面没什么特别的，是一个很阔很扁的一个碗啦，装着一些拉面，然后有吉列虾，有明魂卷，有一点海带咁样。虽然咧佢唔系特别好食啦，但系因为系同屋企人一齐去食咧，所以我到依家都仲好记得嗰个味道。
7: 中学读书嘅时候咧，零用钱得个几百蚊一个月，边有钱食饭呢？有阵时 weekend 约朋友出街，就唯有去百货公司嗰啲 food court 度食饭，即系唔系出边嗰啲嘢食唔起，而系 food court 更有性价比。OK， sorry， 系出边啲嘢真系食唔起，只有食 food court。
8: 最有回忆我觉得是电梯小姐的，因为小时候第一次去 SOGO 呢，我记得搭 lift 的时候有一些漂亮的姐姐在门口帮手按 lift， 还有入到去呢，他们呢会帮手问你去哪一层啊，帮你按 lift， 觉得他们呢很专业，因为戴晒帽啊，戴晒手套，穿一套很漂亮的套装啦，一来觉得他们很漂亮，二来觉得很专业，还有呢好像是将你在电视剧看到的景象呢摆在你眼前。
9: 哇，对我来讲百货公司最有回忆的东西呢，应该就是那些按 lift 姐姐。我小个时候呢去亲这些百货公司呢，都会觉得那些按 lift 姐姐好靓。有想过想做这些按 lift 姐姐，但是不知几时开始呢就没再有过这些按 lift 姐姐，之后呢就唯有只是得回圣诞装饰啊，或者是不知过年过节啊这样那些的装饰看啦。每年都好一样，但又不是几一样这样啦。那没靓姐姐看就看下装饰品啦，最有印象就是这样啦应该。
1: 是有两个选择的，咁就是按 lift 姐姐啦，咁另外就是嗰个 food court 嘅。
3: 佢终于知道嗰啲姐姐压咗一个位，褪翻一个位出嚟俾大家搭 lift，
1: 同埋更多啲人可以买到嘢系咪咧？
2: 纯粹应该系计嗰条数计唔掂啦，开始。
1: 因为都唔系平啊，
2: 系喎，但系因为佢哋有制服着噶，你记唔记得嗰啲姐姐？
1: 我记得，
2: 即系佢唔系一个素人咁喺度揿咧，佢要着翻嗰套，即系电梯小姐嘅制服咁样，有顶帽仔嘅，仲有，所以可能细个女仔系真系会觉得哇，系啊，可以着住呢套制服帮人揿 lift， 好正啊咁样。
1: 但系而家谂翻，其实佢都几辛苦啊。
2: 系啊，佢要企喺度噶。
1: 系啊，你唔似咧酒店咁样嘅，即系酒店以前嗰啲入边都有张凳就可能俾佢坐噶嘛，有某啲系
2: 有人性啲。
1: 系啦，咁但系呢个真系冇。穿着高踭鞋，仲要系，然之后企足咁耐，仲要就系你买血拼身上身汗嘅时候，嗰啲夏天嗰只汗味，哇！
2: 同埋其实呢份工除咗辛苦，即系要咁样企喺度咧，其实你谂下都好压迫咯，即系你长时间喺个咁密闭嘅空间入边，
3: 辛苦啊！
2: 就净系上上落落，即系你因为你要长期喺部 lift 入边，你唔可以行出嚟自己去透气咁样啊，要去到你休息时间先得噶嘛。咁所以其实佢都，我觉得个工作环境都算系
3: 辛苦嘅。
2: 系啊，
1: 仲可能系冇风景睇喎，即系你话你嗰架 lift
2: 又细，
1: 有窗可以望到街出边嘅。
2: 你做 sales 就算企喺度，你都可以喺间铺度可能行嚟行去，叫做
3: 同埋佢都入仓啊，
2: 系啊，冇咁局促。但系咁佢冇，佢真系晕死喺架 lift 度。
1: 系冇错，但系而家呢个工作就冇咗啦。咁好啦，嚟到第一位究竟系咩咧？
4: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5: 第三位。
6: 最有回忆咧，就系走失之后嘅臭。
1: 我唔系，我播错声。
2: 我哋而家听第几位？
3: 第一位。
1: 第一位。
5: 第一位。

0: 住梗系童年天堂游乐场同玩具层啦，以前系乖声入去玩具层度睇下咋，净系睇咋，边有得买啊？不过斋睇都好开心。
1: 最有回忆嘅梗系行玩具部啦，细个最中意行玩具部，就算唔系次次扭到妈妈买嘢咧，都系会喺嗰度留连，起码即系去亲都起码留连半个钟以上。明知今次会扭唔到买，但系都会喺度企喺度傻傻的望住自己想买嗰个玩具，企劲耐啊！系啊，试过，我记得我记忆里面系真系有试过喺玩具部嗰一层嗰度扭计，跟住喺度喊啦，喺度掠地啦，跟住最尾咧系成功逼使到妈妈买咗个玩具俾我。而家谂翻都一眼汗。
2: 咁喺细个嗰阵时咧，去百货公司第一时间就真系要锁定嗰个百货公司嘅玩具楼层啊嘛，一支箭就冲上去，因为咧你去到嗰度咧就可以见到哇好多嘅玩具，咁细个就一定系要掠爹哋妈咪去嗰度买玩具俾你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咧，佢哋都要逐层逐层行晒佢哋想行嘅嘢咧，先至会上到去呢个玩具嘅楼层。所以我都唔知点解啲玩具要摆到咁高嘅咧。
3: 玩具楼层通常第几层嘅咧？
4: 高啲噶喺
3: 系咪啊？即系啲七楼八楼呢啲位置
4: 啊？高过男装女装嗰啲嘅
5: 系啊。咁唔系咁你好正常啊！啲人去到嘅时候，即系主要都系买男装女装啊、化妆品啊嗰啲咁嘅嘢。
3: O、okay.
5: K， 一定系 serve 咗啲潜在即系。肯使钱嘅客户
3: 系啊，即系高端客户啊，买你想想
5: 啦，梗系啦。
3: OK， 咁个礼拜就系呢个百货公司嘅回忆啦，唔知道会唔会引起你个共鸣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美酒交牙巡礼将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主办嘅

0: 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3.5%至4.5%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直至上个月的30日，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九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0,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17.5%，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82%提升至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至东方清，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0点，下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46.9亿元。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下跌1.6。阿里巴巴105.4下跌2.8，腾讯控股42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8跌4.8，南方恒生科技4.12下跌2.8，XLE南方海力士37.26跌2.68，友邦保险68.8无起跌，联想集团35.16跌2.4，建滔积层板53.6跌0.5。金斯瑞生物科技42.9跌6.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下跌648点。港金报38,5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89美元，卖出4,128.3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裕振强纪念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 路面情

0: 往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围路系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兵工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星期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着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8: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7: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家好，我是嘉嘉。之前咧，你哋数榜之神咧，咪提过身边有 gym 狂啊，有咩最难顶嘅？本身我就冇咩感觉嘅，直到最近同亲戚食饭，有两个表弟咧，而家就操紧 gym， 咁啊家族饭食西餐，佢哋已经话咧，一人要一只烧春鸡，本身相安无事啊。佢有佢哋食春鸡，我哋咪食 pizza 食意粉咯。点知我哋叫咗烟三文鱼意粉、鸭胸 pizza， 上台之后咧，佢哋竟然食晒上面嘅烟三文鱼同埋鸭胸啊，剩翻啲意粉啊，同埋整 pizza 俾我哋啊。喂，大佬，咁我食咩啊？之后啊，仲过分啦 ！Burger 入边咧咪有牛肉嘅，佢哋竟然开口问啊，我哋可唔可以食啲牛肉但唔食个包啊？喂，大佬，你哋咁想食牛，咪自己叫一份牛扒咯。咁啊，下次食泰国嘢嘅时候，我叫海南鸡饭，佢哋会唔会话，哎呀，表哥啊，我想食啲海南鸡啊？然之后剩翻啲饭俾我噶，我觉得佢哋咁样做真系好过分，好冇家教啊！咁多位主持，你哋有冇应对嘅方法啊？
1: 深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好简单啫，家家食放题啊，系嘛？食啲任食嗰啲嘢，任嗌任食嘅时候，就冇话呢个所谓争定系唔争啦。
3: 喂，下次你再嗌 pizza 咧，一嚟到就反转个 pizza 咯，咁佢睇唔到
2: 其实有咩鸡，
3: 上面有啲咩，佢净系见到啲淀粉，佢唔会食，佢唔会搞你嘅。
4: 重点只有一个，边个俾钱先？佢哋俾钱我 O K， 系啊，唔好要我俾钱就得咯。食到咁样，真系好冇礼貌。
2: 如果食斋又点样呢？即系虽然斋都系啲豆品类都有 protein 啦，但系你知一啲酸斋啊，其他啲咖喱斋啊，其实好重啲油分咁样噶嘛。睇下佢哋究竟可以食到啲咩先。
3: 喂，我而家霎时谂唔到，但系你自己谂谂，谂下咧有啲咩食物咧系要捞埋一注嘅。即系譬如我假设啦，肉丝炒面咁先算啦。即系你冇得咁容易啊！Pizza 好容易喺上面咧就钳走嗰块肉咁样啊嘛，系啦，即系 burger 好容易中间系钳走块牛肉咁样。但系你捞埋嗰啲咧，即系头先嗰啲，譬如我讲嗰、那个、
2: 哦，我知道我知啊，食 Caesar salad 系啦，
3: 咁佢冇咁容易攞咯，佢一定要拣啊，要需时啊，喺佢拣紧嘅时候咧，你快过去。夹晒你要食嘅嘢咁样，
2: 仲要掟好多酱落去咧，每个鸡都染晒啲芝士酱嘅时候，
3: 我睇你点同我争？
4: 好明显跟错师傅啦，佢哋，你知唔知网上面有好多健身教练系鼓励人哋食淀粉质噶？你 send 呢啲片俾佢哋睇，到时又唔系同你争食肉噶啦，系争食嗰块披萨饼噶啦，
2: 或者食嗰块皮嘅，
4: 系咧。

我系嘉嘉，主持人你哋好啊！我有中学同学年尾结婚，佢一早就邀请咗我做佢嘅姊妹，我亦都应承咗。但系早两日咧，佢就同我讲话，佢啱啱先知佢老公班兄弟入面有一个突然间通知，到时唔喺香港，所以做唔到兄弟。而佢老公咧又真系冇太多朋友，所以就想揾我以前个男朋友补翻呢个兄弟位。话说咧，我同以前呢个男朋友系不欢而散嘅，因为当时佢一脚踏两船。我呢两个结婚嘅 friend 当时都知道我好伤同埋好憎佢噶。之后呢个前度当然就喺我呢个中同嘅圈子入边消失咗啦。但原来我呢个中学同学同埋佢男朋友一路都仲有同佢联络噶。我中学同学咧就话因为惊我。

0: 意，所以一路都冇特别话俾我知。话其实咧，主要都系因为佢男朋友咁啱咧，就同佢倾得埋，做到朋友，所以先至继续有联络嘅啫。唉，而家个婚礼又唔系我嘅，我有咩权阻止人哋搵咩人做兄弟？咁即系大石砸死蟹啦。但系你哋觉得我系可以退出唔做姊妹啊啦？我真系唔想再见到嗰个人啊，仲要同佢一齐出现喺我朋友啲结婚相入面。但系咁样，我又会唔会对唔住我个 friend 好小气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有冇男朋友啊？你而家若然有男朋友嘅话，叫你男朋友做兄弟啊，得唔得唔得啊？咁你同呢个姐妹有咁长嘅时间嘅友谊，咁可能你呢个男朋友会同佢个未来老公又倾得埋呢？因为可能你都鍾意差唔多 type 嘅人，即系我讲紧个性格啫。
3: 嗱，我唔玩针对啦，有冇细佬或者阿哥啊？其实呢个时候都可以借出嚟用下噶。
2: 系，
3: 既然佢都话佢男朋友，即系佢未来老公啊，
2: 系，
3: 即系唔系好多朋友啊嘛，
2: 系，
3: 咁咪好咯，识多个人，介绍个细佬或者阿哥俾佢，帮佢报兄弟个位。
4: 再唔系话搵现场个经理帮下手咯，叫佢换套衫。我见你个个都搵人，我又帮手搵下人。
3: 三唔识，你呢个唔三唔识。
2: 呢个 OK，
4: 但系好老实嘅，我自己第一个谂咧，我就觉得算啦，你唔好做姊妹啦，系啊。
2: 但系点解唔对方唔好做兄弟咧？
4: 唔系啊，唔好做姊妹啊，直头。
2: OK，
4: 唔好同佢呢个人再有交往啦，直头。
2: 吓系啊，
4: 系啊，绝交啦。
2: 哦。
4: 系啊，
2: 咁啊都好绝喎，真系。
4: 唔系，因为我真心觉得就系佢咁样讲得咧，佢好明显就已经系谂过、度过、计好晒，即系谂住逼你上轿，都唔重视你感受，系咪先？人生是减法啊嘛，咪减走佢咯。
2: 好似喺女性嘅圈子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思想与计算，突然之间好似好多杯绿茶喺我面前出现咗咁样啊！但突然之间，只要咁样讲又有道理，即系其实佢提出得呢个嘅想法嘅时候，佢都一定会有思考过你嘅感受，然之后若然佢答到佢希望你唔好介意，通常永远呢啲咧 turn out 都系会即系唔好嘅收场嘅
4: 情绪勒索咯。
2: 系啊，所以我会觉得就系你买张机票，你叫嗰个男人唔好喺香港出现，又再去旅行，咁佢要再揾人啦。
3: 嗱，你同唔同呢个 friend 再做姊妹落去呢？我就唔评论啦。但系你话你想唔做佢婚礼嘅姊妹呢？我就觉得你完全冇对佢唔住噶，因为原本对唔住嗰个系你以前嗰个男朋友，所有嘅源头都系因佢而起，你冇责任噶。
4: 真系谂谂下唔好啊，因为咧我真系识有个朋友咧，因为咧喺嗰一班好朋友里面，其中有一啲朋友绝咗交咁样啦，佢就系话，诶佢喺度嘅，我就唔喺度啦。哇，佢去少几多无谓嘅饭局啊，悭好多钱噶，真系谂谂佢啊。
2: 我都觉得系唔好啊，不过叫你个朋友唔好嫁俾呢个男人啊，物以类聚系咪？佢可以同呢个人 friend，
4: 唔使讲，
2: 一定性格有啲问题。

0: 对住呢个系咁打卡嘅细妹，我就嚟癫啦！我细妹咧就做 social media marketing 嘅，做下做下同几个 friend 就夹份一齐做 channel， 即系所谓嗰啲 KOL 咧。老实讲啦，就唔系话好多人 follow 嘅，都系做嗰啲哗众取宠嘅嘢啦。咁佢有佢做，佢觉得 OK 咪 OK 咯。但系咧，凡亲一有家庭聚会咧，我就见佢系咁喺度影，我自己咧就唔系咁想出镜啦，所以咧佢影我就会避。试过有一次，佢话啲网民好想知道佢大佬系点嘅样，夹硬咧箍住我，话要影我嘅大头，嗰下咧真系嬲咗。我亦都咧有表达过，其实我系唔中意咁样嘅。佢就话唔会有下次。去到上个礼拜，阿爸跌亲入咗医院，咁大家都好紧张啊，我就嘢都唔做，即刻冲去医院。去到嘅时候见到我细妹，嗰刻心谂，唉，都算你有阿爸心啦。但系去到见到佢系咁喺度访问紧我阿爸。唉，原来佢又喺度拍片啊！我真系嬲到咧，一手就抢咗佢部电话，喺老豆面前系咁闹佢咯。唉，佢咧就话阿爸都未出声，你喺度发咩癫啊？咁拍片真系咁重要咩？点先至可以令佢唔好系又拍，唔系又拍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喂，嘉嘉小心啲，小心啲有第二部机或者第三部机喺医院度。因为佢咁样拍，好似东张式拍法咁样咧。第一部机 POV 影住阿爸，可能有两三部机影住屋企人嘅反应。你掟烂一部，仲有第二部同第三部，死啦！条片实会出街啊，死啦你！
3: 唔可以叫佢唔拍，但系可以令佢拍唔到。不如每次家庭聚会嘅时候，试下放下嗰啲烟雾啊，好似仙境咁，又有少少 feel。咁佢又可以影得冇咁清楚，就算影到你啊，
2: 都靓啲啦，
3: 系啊，好似加咗阵 filter， 有阵仙气啊，啱唔啱先？
4: 拍咗咁耐嘢咧，我最明白一样嘢，究竟乜嘢先至系唔会俾人拍到咧？就系你做 camman， 因为你做 camman 就唔会拍到噶啦，因为你负责拍啲咩噶嘛，系咪？你咪抢咗部机，你帮佢拍咯。
3: 我帮你揸机啊，
4: 系我帮你揸机，我帮揸机咁样一嚟到，我帮揸机咁样。系啊，拍得好唔好一回事。总之一见到你，我俾你只机咁样，系啦，佢就会惊。
2: 去嗰啲聚会啊，家庭聚会啊，去嗰啲咩 dining in the dark 啊 ，dialogue in the dark 咁样啊，即系我觉得放烟都可能怪，因为同埋有阵时
3: 要成本，
2: 即系对眼都辛苦啊，即系咁多烟熏同供埋嚟嘅时候，不如直接熄灯啦。即系就算佢拍嘅时候，就算
3: 光灯咯，光灯 OK 嘅，唔光眼嘅光灯
2: 系，即系就算啲 ISO 几劲，开埋夜光模式，全黑都拍到，咁佢好嘢啦。
3: 通常我见外面啲人咧，对付拍片嘅人咧，不外乎都系用呢个方法，就系你又攞住部机拍佢咯。
2: 我睇东张嗰啲系咁样嘅，
3: 我见街嗰啲都系咁，互拍咯咩事啊？你拍咩啊？冇啊，你咁你拍咩？我拍你咯，咁样咯。咁佢应该之后佢就唔拍噶啦。
4: 我觉得如果你 follow 咗我呢两位拍档嘅嗰啲提议咧，你个妹应该会系咁揾你嚟拍，因为啲桥太好啦。但我有一个方法，
3: 好有 content 啊你，
4: 系好有 content， 好有 content， 有一个方法一定得。即系唔使做 cam man 添啊！总之佢一拍，你行埋去个 cam 嗰度，因为咧我知道微距系最难拍嘅，大头难好容易好难啊，好难拿捏啊，微距更难。
3: 专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

0: 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为 60%、67% 和 65%。 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行政法实施三层应急机制，并扩展至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在2025-26及2026-27学年试行。为加强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事发在下午1:00多，警方接报指汇东街近长东村海旁一个建筑地盘，涉事男工人在高处工作期间突然堕下到地盘平台，陷入昏迷。救援人员到场，将他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然至下午大约2:30证实死亡。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飞离的航班被迫改降沙特。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0点，下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46.9亿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0.06，阿里巴巴105.4下跌2.8，腾讯控股42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8下跌4.8，南方恒生科技4.11仙2下跌2.8。XLE 南方海力士37.26下跌2.68，友邦保险68.8无起跌，联想集团35.16下跌2.4，建滔积层板53.6跌0.5，金丝穗生物科技42.9跌6.2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17，澳元5.474，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下跌648点。港金报38,5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7美元，卖出4,123.6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四美街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驾驶人士咧请改道行驶。而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

0: 旁会的坏车已经拖走，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如振强纪念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仲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0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1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每日凌晨2:00-6:00，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

0: 男仔嚟嘅，一齐听下佢喺节目有咩独特嘅风格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 等等，
2: 笑谈新潮语，
1: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2: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噶嘛。
1: 正确，非常好啊！
3: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3: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呢首歌 sampling 咗1986年英国组合 Cutting Crew 嘅作品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由选秀节目嘅评判 Simon Cowell 都系著名嘅经理人啊，主导嘅一对 boy band 啊，嚟自英伦嘅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解佢哋嘅队名叫做 December 10咧？因为佢哋呢一个选秀节目咧，第一日播出首播嘅日期咧就系12月10日啊！有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最，都系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

0: 10月7号，
1: 10月7号，我尝试做呢个翻译。
2: October
1: 系
0: 星期三，
1: 星期三
2: ，Wednesday。
1: 我哋三月广播。
0: 你收听的是骚动音乐。
1: 你收听嘅骚动音乐。
2: You're now listening to Music in Action。
0: 哇！欢迎各地嘅公司活动啊，即系港台公司活动，可以邀请我哋三个做 MC 啊，因为我哋有
3: 讲一种啊，
2: 一定娱乐无穷。
0: 但一定要我讲先，因为如果我唔讲先，大家唔会明白。我讲乜嘢，所以阿斌一定要接住我。
3: 啱啊，俾你带头。
0: 系啊，咁我无论我讲咩都，只要阿斌唔使啲宾客听得明我讲咩啊，宾神听得明我讲咩啦。咁佢一译做中文咧，广东话就咩人都听得明啊。
2: 系啦。
0: 咁啊，10月7号星期三咧。都需要有一个我哋听得明佢嘅问题，佢听得明我哋答案嘅嘉宾咧，作为 SDE 嘅主考官，
3: 通嘅通嘅，
0: 系啦，因为有时可能佢哋听唔明我哋讲咩噶，
3: 佢都好啱啊，佢适合做嗰啲咩啊，唉，好老土添，
2: 期待已久啊，
0: 我想听
3: MC。好适合做
0: MC 啊，因为佢系 MC 啊嘛。
2: 系啊，佢就系 MC 啦。
3: 我呢个 get 再搞都真系有啲过分。
2: 其实你唔笑咧，我可能会笑噶。
0: 嗰日系 IG Live 嘅时候已经都有讲过啦，反而好似出街版本好似冇咗呢一段啊，好可惜。
3: 啊，有 MC 张
2: 天赋，
0: 唔知今日佢啲问题有冇 MC 俾我哋拣咧？
2: 唔知咧，睇下点啦。
0: Multiple choice， 因为佢自己有喺访问讲过点解叫 MC， 因为佢真系想做 MC 啊嘛。
3: 好似系啊，我记得，
0: 唔系搞笑啊，佢真系有谂过可以做到司仪噶，希望你口才系啊，讲真噶，
3: 唔
0: 系喺对面街访问讲噶，
3: 唔系做rap 嗰啲 MC 咩 ，beatbox 嗰啲咩，
0: 唔系噶，佢即系可能都系其一啦，但系佢有讲过，即系司仪都系其中之一嚟噶，可以做晒呢啲噶，咁佢 OK 啊，
3: 佢绝对 OK，
0: 但系作为主考官啊，第一次嚟讲啊，又得唔得咧？
2: 会发生咩事？
3: 精彩，
0: 精彩啊！
3: 你
0: 嘅佢劲噶，
3: 真系精彩。所以我哋六点钟就会听到佢嘅出现，
2: 系啊，接招啊，你哋
3: 系
0: 啊，佢公司嘅 artist 做主考官都精彩啊，
2: 系啊，
0: 都
3: 唔
0: 系咁容易，
3: 系啊，
2: 唔容易应付啊，唔单止你哋唔容易应付啊，连我同佢哋夹我都
3: 夹题目都唔容易啊，系嘛，
0: 因为佢哋系真系想象系创意无限，
3: 冇错，
0: 系啊，创作力澎湃，
2: 玩乐心都无限，
3: 冇错，幻想，
0: 所以一阵究竟啊，张 Sir 啊。MC Sir 会出咩问题？
3: 劲啊！
0: 一
3: 阵
0: 你
3: 哋精彩精彩，
0: 六点钟啊！
2: 等住听啦，一阵间
3: 不能够错过。
2: 系啦，咁咧今日咧，哈，我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获得嘅成就，
3: 系
0: 篮板王，
3: 哇好，
2: 系啦，咁
0: 系咪篮板王？我睇咗你啲片啊，
2: 我唔系篮板王咯，
3: 我左手只系轻轻咁扶着啊，
0: 辅助篮板后，
2: 唔系嘅，系咁样。件事是咁样发生的，
3: 掌控篮板的女人就能够掌控住个赛事啦。啊，
2: 几惊你话掌控到我啊，吓死人咩？
0: 掌控到天下啦，你就系。
2: 咁咧，件事系咁嘅，咁啊，早两日啦，就打咗一场，即系我如果大家记得咧，我系
0: 记得
3: 你女团出道嘛，
2: 系啦，
3: 篮球女团出道嘛，准备，
0: 但系会跳旋转木马嘛，
2: 系啦，冇错，
0: 大家一齐会跟进啊，大家唔使担心，
2: 系啦，我哋会 keep 住跟进嘅，咁跟住咧，咁你就打咗我哋第一场嘅 so called 比赛啦，咁其实咧都系一啲 friendly 嚟嘅，咁跟住咧。雖然是 friendly，
3: 打得 friend 唔 friendly 啊？
2: 嗱，我哋有兩個部分嘅，
0: 對方 friend 唔 friendly 啊？對方 friend 唔 friendly 啊？
2: 我哋有兩個部分嘅，一個部分咧就係男女混打啦。
0: 女仔入波係咪計多啲分㗎？有冇呢啲？
2: 冇嘅，但係咧佢哋嘅防守就鬆啲嘅，即係就
0: 咁都係效鬆啲啊！佢哋
2: 係啦。
0: 果然系 friendly， 好松啲，防守都松啲。

0: 送啲，即系因为始终我哋都系新学啦，新组成嘅一个球队啦，咁所以就唔系真系话学咗好耐，又或者都唔系打咗好耐啦，咁所以其实咧，某程度上咧，佢哋系咪输砖降贵嚟打咁？即系人哋系打咗好多年噶啦，或者系已经好有技巧啊咁样嗰啲，咁所以咧，佢哋 mark 我哋嘅时候，即系男女混打嘅时候咧。咁佢哋都好鬆手，即系咧，佢哋甚至乎有陣時係搶個籃板俾掉翻俾我哋，
1: 幾好啊，都幾君子。
0: 即係呢個係即係真係 friendly 咁樣咯。咁但係咧，呢個就係for fun 咁樣嘅。咁同埋因為男仔嘅高度同身形始終都真係高大啲啦，根本係搶唔到噶。即係佢哋係完全封死咗。
1: 但你都高過好多男仔噶咯喎，已經。
0: 咦，我冇講過高個男仔啊。
1: 你都高，
2: 係咪個個都一九幾咁樣噶？
0: 咁又唔係嘅，即係可能。可能是正普通的身
2: 高，我跟你差不多啦，
0: 高啲高啲，
2: 等咗你几耐啊？
1: 好执着，大家对于呢啲，哇唔笑得，哇好辛苦，
0: 又好辛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到女仔对女仔嗰一场咧就认真少少嘅呢一场波，咁跟住咧，咁我就算系喺我嗰队入边系。高啲嘅嗰一兩個啦，咁所以自然就係打底啦。咁我哋係因為真係唔係打咗好耐啊，咁我哋其實好多走位上啊，或者係策略上嘅東西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唔識或者係嚇，即係點啊？點部署啊？咩啊？咁、
2: okay.
0: 樣嗰啲啦。咁我哋就憑住我哋嘅
2: 徹底嘅勇氣，
0: 係啦，即係憑我徹底的勇氣啦，咁就落咗場打啦。咁跟住之後，咁我打底嘅時候咧，我仲令翻。去场边，我个样系一面茫然，茫然，
2: 打全场啊嘛，
0: 打全场，跟住话我要做咩啊？我要去边啊？
2: 冇有冇即系有冇事先？你哋会唔会队入边有个教练咁嘅角色，大概话俾大家听嗰个岗位啊，要做啲咩啊？咁样，
0: 我哋系有个教练喺度嘅，咁但系个教练咧，佢因为佢咁短时间，其实佢唔系讲得好多啦。我哋大概喺赛前咧就讲咗几样嘢嘅啫。五秒、八秒、廿四秒，同埋边个打一二三四五号位？
2: 哦，
0: 我大概系
2: 够啦，
0: 大概系
2: 有
0: 呢
2: 啲资讯够啦。
1: 阿芬未必知啊，
2: 咩系五秒、八秒、廿四秒？
0: 五秒咧就系你开波，五秒你开接到个波就要开波，八秒要过到半场，跟住廿四秒就系你要进攻时间。咁跟住大概知道呢啲咁样啦，跟住
1: 一二三四五号位又分享话俾阿芬听啊。
0: 一二三四五号位咧。我淨係記得四同五係最底啦，跟住一二係面啦，咁三我係唔記得咗佢喺邊度。
1: 中間咯，好多時候應該可能係
0: 類似係咁樣嘅。
1: 睇個陣點樣擺啦，三號
0: 係啦，大概係呢啲咁。
2: 自由啲嘅三號通常都
1: 又唔可以咁講嘅，
2: 好
1: 五同五個都可以好自由嘅，只要你唔聽指示，五個都可以很自由。
2: 係啊，全部都底線全底啊，
0: 唔係聽指示都可以好自由嘅，因為咧我就係好自由嗰個啦，因為我根本我唔知要行去邊啊，即係有陣時係你進攻同防守個 form 係唔同啊嘛，咁跟住我知道我打底，好我就望住個底嚟去，即係總之我點都係
2: 點都企喺個底度啦。
0: 嗱，我哋隊都會派啲相對高啲嘅隊員去做個底嘅時候，咁人哋都會派個高大啲嘅去做個底啦。
2: 你係咪嗰種咧行到去個底嗰度咧，壓高少少就已經拉住個網嗰啲嚟㗎？
0: 唔使壓高噶，伸隻手就掂到㗎啦。
1: 係啊，佢跳一跳就入樽㗎啦。係啊。不过佢经掹烂啲框，所以冇入樽咯，
2: 要赔钱。
1: 如果唔系搵佢嚟打做咩啊？咩都唔使学，第一次，你练入樽啦咁啊。
0: 系啦，同埋你练立住嗰个篮框嗰个力。
1: 系啊，你冇见过松啲啊？如果佢同你温，
2: 佢就摆我入个篮框，
1: 佢就同你温落温噶。系啊，温落温嘢啦，同你坐落金城道温落温，即刻打三球。
0: 系啦，咁跟住呢个我哋呢个苏格第一次嘅比赛啦，咁其实咧我都有同我嘅屋企人分享嘅。
1: 哦，
0: 你估下佢哋第一个反应系咩啊？
2: 吓，你做运动噶？
0: 佢哋已經知道，即係成日見我穿住波運動衫啊！佢哋已經知道我會去打波噶啦，係啦。咁我話啊，媽咪啊，我嚟緊會打比賽啊，跟住好啦，你哋覺得佢嘅答案係啲乜嘢？
2: 小心啊，唔好整親人啦！
1: 你係即係個方向應該係嗰啲，你都係坐冷板凳嗰啲㗎啦，嗰啲咯。
0: 女子得近嘅啦，
1: 坐幾耐啊？咁
2: 先，哦，你識打波嘅咩？咁樣
1: 都唔係直接一下就追㗎，我覺得係
0: 痛嘅，我嗰陣係我媽咪係答我：你講俾我聽，你唔係諗住我會睇你啊？咁跟住另外一個屋企人咧就話啦：誒，你喺邊度打啊？咁樣啦，跟住我就講咗大概個地方，跟住我嚟笑下你啊，咁樣啦。
1: 嚟加油啊！加油、啊！
0: 我冇話加油，佢話：梗係嚟睇你笑下你啦，咁樣啦。跟住我就好啦，拜，我出門口啦。即係總之就係我就去打波，跟住咧就翻去個場入邊啦。我頭先就講，
1: 即係最後佢哋兩個都冇嚟嘅，
0: 冇啊，完全冇啊。
1: 嚟笑你嗰個都費事，
2: 都冇嚟笑你，
1: 都費事啊。
0: 咁因為媽咪話 no 啊嘛，
1: 係
0: 啦。咁跟住之後啦，我哋就去翻個場入邊啦。場入邊嘅時候，人哋都揾咗一個高大啲嘅去我個對面
1: 位，同你對位啊，
0: 同我對位啦。咁跟住之後咧，我有一下其實喺遠啲嘅時候，即係喺我哋進攻嘅時候，我彷彿覺得自己撞牆啊！即
1: 一個唔係，哎呀，
2: 好有畫面感啊！
1: 我想問佢嘅身高同你差幾多，同埋身形上面同你差幾多咧？
0: 身高同我爭可能
2: 一個頭啊嘛，
0: one third 同至到半個頭。
1: 佢高你，
0: 系佢高我，
2: 高你半个头左右，
1: 系、okay?
0: 啦，
1: 即系都少少落高头嘅都要。
0: 系啦，跟住佢个身形就可能系我嘅一点大一个框咁咯。
2: 哇，咁佢对手都好睇得起你，其实咁样讲，
1: 真系啊，
2: 系咯，
1: 攞个镇店
2: 师傅
1: 即
2: 嚟 mark 你，
1: 真系镇住你，
0: 系啦，即系我係好欣賞佢可以完全封死曬啦！即係我不嬲都唔係進攻嗰啲人嚟嘅，我係防守嗰啲。
1: 睇嗰啲嚟嘅嘛，不嬲。
0: 不嬲，我至少即係我嗌
2: 嗰啲。
1: 再追得勁啲，你不嬲唔係進攻嗰啲，不嬲係睇嗰啲嚟
0: 嘅。我嗌嗰啲嚟嘅咋？你諗多咗啦。咁跟住之後係啦，咁我同佢搶籃板啦。咁我係搶到嘅，因為我總之時機上啦，我搶得到啦。咁但係咧，佢咁樣。佢搜我一下，我真係覺得自己撞牆啦。跟住我第一下就俾佢撞到之後咧，我第二下我醒啦，我揾隻手喺前面擋一擋先，即係我企得穩，
2: 隔住佢。
0: 係啦，但係我唔好俾佢直接同我撞到先。跟住我仲有幾下係我要同佢爭波啦。跟住我即刻諗起咧，點解我好似以前中學嘅時候，我又係唔識打啦，咁就係俾我個 friend。叫咗我同佢一齐打嘛，跟住我又系同啲咁样身形嘅人争波，点解我嚟到呢度我都系要同啲咁样身形嘅人争波？即系其实我会攰噶，大佬。
2: 你有冇怀疑过其实打呢个位置比较优胜嘅，都可能系要呢种身形嘅先？
1: 冇啊，你喺呢、這个系你喺呢度你遇到嘅都有呢啲，你唔会喺你呢个位置遇到一啲好似阿斌咁样嘅身形嘅人噶嘛？
2: 咩意思啊？
1: 即係佢呢啲係敏捷型嗰啲就去咗打面嘅啦嘛，
0: 咁
1: 你唔會 expect 擺呢啲人入去，你真係擁佢死
2: 咧。頭先嗰個形容令我諗起啊，呢一個山王嘅賽事，都係要派一個好鎮守得住。
1: 係啊，即係成座山喺度噶嘛。
0: 係啊，
1: 即係你擺毅力打底噶嘛，你唔會擺 O 打底噶嘛。
2: 你嗰個口氣要得罪幾多個人？
3: 唔係我講
1: 嘅。呢個冇褒貶嘅，而家係純粹講緊大家知道嘅身形係放喺邊個位置打啊嘛。
2: 策略
0: 上，
1: 但我想好奇，
2: 咁你放咩位啊？你唔講自己嘅。
1: 我話俾你聽咧，我打呢啲係最蝕底，我成日就俾人擺落去打中鋒嘅位搶籃板，但係中鋒嘅位咧，其實唔係就係高就啱打，你係要頭先講咧，要係。咩稳重如山啊！我呢啲上半身咧就恩挑鬼命，下半身咧就冇嚟力气，但系咧就剩翻得个高字，就觉得你抢到篮板啦。所以去到打篮底咧，对方唔使高过我啊，身形大我唔使话一个码半个码大有人在啊！哇，攞篮板佢坐落嚟嗰一下一得咧，我已经俾人食咗位啊！所以我喺篮底从来都没有优势嘅。高咧同我差唔多高，其实好容易嘅啫，都系打波嘅话。但系身形大够过我，哪怕佢系肥胖嗰只大狗啊，强壮健硕嘅大狗啊，周围都系永远都唔够人撞。
2: 你头先讲完之后，我直头觉得可以做一对港台二台 Dream Team。
1: 系啊，唔系咁系有嘅，有得打嘅，我哋都有啲人打开噶嘛。
0: 可唔可以整嘅？其实
1: 唔系传媒杯冇咗啦。如果仲有嘅话，一定已经拉咗阿桑去啊。以前譬如阿涉啊、阿欧啊，就以前斯芬啊、
0: 有咁多人都要我落场咧。
1: 要啊，要啊！你头先嗰啲全部都唔喺度啦嘛。嗰啲人冇喺度做啦。
2: 同埋可能你已经系比较再打得多啲咧，而家系勤练噶嘛。
1: 同埋个重点系你好睇啲啊嘛。

波好體現到呢一種精神啊 ！Mira 嘅 Elton 王志德 ，AK 江業生 ，Frankie 陳瑞輝同埋 Lockman 楊樂文，有呢首作品 Br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直至上个月30日，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9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17.5%。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

0: 標率亦由 82% 提升至 88.4%， 反映資源重新分配後危急病人的服務效率得以提升。天文台表示，南海至菲律賓一帶的大氣低層自9月下旬起已經建立反氣旋環流異常，抑制該區的深厚對流發展，預測有關情況將持續影響南海至10月下旬。本月餘下時間有熱帶氣旋直接影響本港的機會不大。天文台發表天氣隨筆，表示雖然直至目前今年只有3個熱帶氣旋進入香港500公里範圍內，少於長期平均值的大約5個，但亦有2個熱帶氣旋在香港約500多公里掠過。回顧今年3月發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風季最終在10月或之前結束，整體來到港仍然符合當時的預期。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俄羅斯總統助理海事委員會主席帕特魯舍夫明天起訪問中國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將會同他會談交流。俄羅斯總統普京日前表示，下個月在深圳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將會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並取得積極成果。中方當時回應說，元首外交的戰略引領是中俄關係行穩致遠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歡迎普京出席下月在深圳舉行的 APEC 會議，願意與俄方共同推動 APEC 中國年取得豐碩成果。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及乾燥，明早早稍涼，市區最低氣温約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温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明日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週中期持續天晴乾燥，氣温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跟住海滨花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是车多。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四美街的交通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咁而家改为慢线封闭，一带是慢车噶。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门牌102号。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仍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星座智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的车龙排到去胜利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较早时近住比利金街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比较车多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和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 諗清楚有冇需要先至買衫，每買少一件衫，最多可以減少大約8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的好習慣。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7: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 图，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波成讲下笑啫，你唔好伤心啦。
1: 唔得啊，好伤心啊，要听啲伤心嘅歌舒缓一下，如果唔系，好难平复得到。

我觉得一个人唔开心嘅时候都会有一样嘢好啊，你会对于周边嘅事情留意多咗，感觉细腻咗。李佳薇《甲乙丙丁》得一首好最近我先发现我 miss 咗一首非常之好听嘅歌曲。

容祖儿阳光普照，人系善变噶，就算你再唔开心都好，可能一首好嘅作品，带俾你有共鸣嘅作品，可以转换一下你嘅心情。

一首属于双子的作品呢 ，Marv 有言同五时花六时变，善变有时对于个人嚟讲都系件好事嚟噶。人生流流长，何必每一日都过到一式一样呢？

0: 松。
1: Gareth T 浅粉红 Pale Pink。如果你都是经历紧嗰种，
0: 你说姐姐，我心软，
1: 心情唔上唔落嘅状态，
0: 剩我背同情你那缺点，
1: 容许我用呢一首歌曲静静地陪埋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又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

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燕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是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一些。张燕花又说，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给前大伯邝广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表示鸡蛋仔店是由蔡天

0: 品案，協檢獲大約25公斤的懷疑伊托米子粉末，市值超過3100萬元。警方昨日突擊搜查荔枝角一個工廈單位，倒破一個以物流公司辦公室作掩飾的毒品儲存倉，檢獲懷疑伊托米子粉末及大量包裝工具，拘捕一名47歲非華裔男子，以及一名懷疑是物流公司職員的本地男子，稍後將被暫控販運危險藥物罪，預計星期四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在估算行動中檢獲的粉末可製成超過120,000支伊托米子煙彈，調查發現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遞公司包裝袋將毒品偽裝成一般貨物，試圖掩人耳目。中國駐泰國大使館表示，早前在泰國曼谷失聯的上海音樂教師已經在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館發言人再次提醒赴泰中國公民提高風險防範意識，切勿輕信高薪招聘許諾以及非正規途徑商業項目邀約，仔細核實陌生人或者熟人邀約動機。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維持在 50% 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及乾燥，明早早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明日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週中期持續天晴乾燥，氣温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路面嘅特別報告啦。粉嶺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和合石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封閉咗噶，龍尾係去到九龍坑。较早时，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的坏车已经是离开咗噶啦，交通已经是回复正常。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四美街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慢线封闭咗，一带是慢车噶。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将军澳道啦。因为交通意外的缘故，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去茶果岭道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现在车龙就过了将军澳，车龙是排至到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的。重复一次，就是因为有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去茶果岭道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现在车龙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学校一段啦，系车多慢驶。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驶。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一段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和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嗰刻身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8: 我是桃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很 man 啦，好 cool 嘅。但是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线底下，埋藏住嘅火，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雷伟豪，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10: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9: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10: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9: 《银河追星》，主持
10: 薛俊朗、
9: 莫晓彤。
11: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嚟到星期三咧，六点过后会有呢个 So Don Exam 嘅出现，一首歌嘅时间。呢位嘉宾就会嚟考核我同波胜啦。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
0: 各位考生请注意，今次封闭式测试训练营只限成人入场。由于家长是将天赋留给你之人，为表尊重，请先查询家长可以不可以出席。本次训练营考生将会经历令你怀疑人生的 168.5 重难关，故营方今次会有小贴士俾大家：闯关时小心地滑，以免被线一扑；同时小心碰头，以免撞板撞到第二人格也遭受永久损毁。训练营中并没有男人怎可以这样那样的规限，只需要拿出像话的表现，哪怕成为 loser 都不能否定你回家揽住你那记忆棉枕头是一条救命稻草，因为就算点答都会十分错，至少相拥没错。时候不早，希望考生们于此训练营 have a good time， 祝考生们好运。
3: 今日 SDE 嘅主考官系 MC 张天赋。
4: 系 MC，
5: 系
4: 点晒头、啊？
6: 好犀利！你哋嗰段开场白，
7: 我已经数唔到有几多个彩蛋啦。
6: 七首啊！
4: 哇，
6: 好似十
4: 有
6: 十首，
7: 可能佢系最接近答案嘅。又真系喺度，
4: 头先有听住系啊，好多，
6: 我真系有听紧啊。
4: 系啊，
7: 系啊，有啊，有十几首，真系
4: 全部都系出自阿 Sean 嘅手笔。系啦，系强调非 AI， 因为有人会怀疑系 AI 嚟嘅。系啊，洪家豪怀疑 AI 嚟，
7: 我都怀疑都系 AI 嚟嘅。
4: 系啊
7: ，AI 脑。
4: 系啦，就真系将你以往嘅作品摆落去，变成一段 make sense 嘅考生须知。系啦，咁啊，所以就希望你中意呢个小礼物啦。平时我送卷轴俾你啊嘛，今次就有呢个礼物俾你啦，所以系。
6: 多谢。
4: 系啦，咁啊，今日咧，MC 喺度咧就佢做主考官啦。
7: 系，
4: 今日考下题目就系至少相拥没错啦。
7: 你应该啲温情方向，我觉得会系。
4: 系咯，你手松定手紧啊？你觉得你系属于？
6: 我啱啱先谂噶，
4: 谂
6: 入嚟嘅时候，所以我手松定手紧啊？
4: 系啊，你觉得
6: 我手松噶，好开放噶，
7: 通常
6: 有机会做老师，我通常应该都系放松，
7: 全部合格，全部
4: 容易高分嘅，
6: 容易高分嘅。
7: OK，
4: 系。
6: My girl 系一全部都
4: 全部都
7: 系。容易高分咧，先大压力啊！一阵万一我唔高分都唔知点算啊！
4: 咁你又知道你有几差啦？你就系。

0: 咁呢题目你觉得难度系数有几高咧？
1: 二嘅咋？
0: 系咪呀？
1: 想象力啦，
0: 想象力噶嘛？
1: 好，
2: 唔系啦，
1: 系
2: 啦。
3: 你嘅想
2: 象
3: 力创意啊
0: ？OK OK， 好啊。咁嘅话，我哋就嚟第一条。
3: 讲下首歌系关于啲
0: 咩？哦耶，系好好啊，系好好
1: 啊。至少虽然没错呢首歌咧，其实一开头系唔知攞咩题目嘅，系关于亲情类嘅嘢。
0: 系
1: 咁，其实于是乎咧喺倾呢份词方面咧，我就同填词人咧，我系由我细细个开始一路所有嘅事情就话晒俾佢听。
0: 哦，
1: 然后佢就拣一件事嚟写嘅。
0: 嗯，
1: 系啦，咁就呢一个习惯咧，唔会爆个题。O K，
0: 系
2: 我就喺度听个贴士啊，
1: 佢呢个习点解会有至少相互错咧？其实嚟自于一个习惯嘅。咁呢个习惯咧就系、是、喺一次食饭途中咧，我就谂啦，咦，如果今次系最后一次见面，有啲咩系会令我记得今次嘅约会，同埋我唔会后悔嘅。
0: 嗯，
1: 咁于是乎我就提出，不如揽下。
0: 留
1: 咗一个习惯喺度啦，咁每一次食饭咧，我都会
2: 揽一揽，
0: 揽一揽，
1: 系啦，
0: 哦，
1: 系啦，咁于是乎，填词人听完就啊，就攞呢样嘢嚟做个
0: 主题啦，系啊，就出现咗呢一个自招相拥没错，
2: 三扣下，系啦，贴士啦，
0: 啱啱以上嘅好，全部都唔会系问到噶啦，啊，系啦，系啦，我哋但有个底，大概俾大家都知道啦，系啦，听众都可以一齐估嘅，
2: 系
4: 第一题，
1: 第一条题目好简单嘅啫。系啦，先介绍一下少少个背景啦。今次 MV 嘅背景咧，其实系用咗我演唱会入边嘅片段啦。
0: 嗯，
1: 同埋咧系我亲笔手写嘅歌词嚟嘅。
2: 系
1: 入边有几多个错别字咧？
0: 嗱，我系有乜类似嘅嘢嘅，因为咧佢手写个歌词，佢有一度系个隔行错咗，所以你画咗嘅咩岁月。嗰句啦，但系如果你话错别字嚟讲咧，
2: 嗯，
0: 喂唔准睇喎、啊、你咁样，系唔可以而家即系，
2: 我估唔到你咁开啊，
0: 系，
3: 而家睇你都睇唔，
0: 睇唔切噶啦，
2: 唔出猫啦，唔出猫啦，估啦估啦，
0: 错别字，
2: 嗱我要先坦白嘅，我系睇 MV 嘅时候，我真系冇留意呢个位置嘅。
0: 呢、這个扣分啊 ，Sir！ 呢、這个
2: 唔系啊，知唔知点解啊？知唔知点解我唔留意啊？因为我见到 MC 手字靓过我嘅时候，我已经唔想睇，好嬲啊！你明唔明？我发现MC 手字原来几靓嘅，其实
0: 靓过你都
2: 靓，唔系靓过我系可以好靓噶嘛？系咪先？咁啊，所以就已经
0: 有几多个嘅？
2: 有几多个？即系我哋错别字
1: 啊！我写嘅时候
0: 你都唔知
1: 嘅，我都冇留意噶。后屘系同事话翻俾我听，咦？
0: 有
1: 哦
0: 哦，
1: 系啦。
2: 嗱，我话俾你听，哎，算啦，我做咩要俾提示你啫？真系，我觉得咧，因为咧有机会可能系重复嘅字啊嘛，会
0: 系，
2: 即系可能同一个字，佢会重复喺歌词入边出现，咁嗰啲可能就会有几个，
0: 系，
2: 咁所以我就估个中间数多少少先啦，我估六个先啦，我估六个错别字先啦。
0: Okay，系
2: 系，
0: 我估如果得一个两个咧，又应该唔会去到要提点太多啊。
2: 只
0: 系你系六个，
2: 系
0: 咁十个啊，我估。因为嗰啲难嘅字，嗰啲鲁莽嗰啲字咧，
2: 系
0: 叫你写都写唔到啦，阿斌系咪？
2: 系啊，
0: 系啊，所以有啲复杂嘅字，我觉得系咪？
2: 系啊，
0: 系啦，
2: 可能黐住，系可能黐住啲字。
0: 有十个，
2: 我计埋重复嘅六个，
0: 系
1: 明白。
0: 有冇人好近啊？
2: 我怀疑可能咧系嗰啲你咧个边嘅咋，即系可能女字边写得做普通嗰、那个。
0: 呢、
2: 哦、
0: 啲叫唔叫错别字咧？
2: 吓，计唔知啊，可能冇错咧。
0: 我哋有冇好近？我哋有冇好近？我哋有冇人近啊？
1: 好非常之近啊！
2: 系好
0: 非常之近，
1: 非常之近啊！唔系，但系唔系个数近，因为我自己都冇数过。
2: 系，但系嗰个位近，个位近，
1: 系啦，个位
2: 个位近，
1: 个位近嘅，
2: 啊，即系嗰啲你我的他嗰啲，
0: 个女字，即系个你字个女字嗰个错咗咯，即系好似系嗰个咯，女仔边个你字系错嘅，
2: 或者可能仲有啲咩嘢位咧？
0: 头先我估嗰啲鲁莽嗰啲字啦，系啦，
2: 系啊，
0: 系，我估呢啲字
2: 嘅，系，我哋大概都有冇一个开估嘅数字？我波成边一个会近啲？嗰、那个嘅答案咧，
1: 嗱，其实咧，我真系冇认真咁数啊，因为呢只字实在太多啦，
2: 所以我觉得边个估多数目嗰个咧就应该赢，
0: 即系我啊，
2: 即係所以係波城近啲嘅。
4: 波城應該係近啲嘅。
0: 係係邊個字啊？
1: 個字咧就係個你字。
0: 真係
1: 個你字。真係個你字啊！
2: 哇！
1: 因為寫嘅時候咧，我冇專心睇曬份，即係我都係抄嘅啫嘛。
2: 係
1: 係係。嗰時候咁常出現嘅你字咧係冇你，究竟佢咩邊㗎嘛？
2: 係係
0: 啊
2: 係
0: 啊係啊！
1: 正解個你字咧係應該要係女字。
0: 女字邊啊？特別嘅對象係媽咪嘛？
1: 係啦，
2: 啱啊啱啊！
1: 我係寫咗奇人邊。
2: 啱啊，因為我都會錯呢啲位㗎、哦，我都係成日俾人紅筆圈呢啲位嘅。
1: 最後公司就話你寫咗就出啦。咁咯，
2: 咁都系，
0: 每两句到就有一个你字噶咯，其实你，
2: 咁所以数唔到啦。
1: 多字数嗰、那个，即系拣得越。
0: 即系我咧，
1: 就系赢
0: 咯。
2: 哦，但系公道嘅，我觉得咁样嘅，即系嗱，波城就嗰个数字上近啲啦。但系我直头估中个位，睇下系咪。
0: 但系个问题系数目啊嘛。
2: MC Sir 系咪都应该有都有三两分咧？
3: 有冇得分？有。
4: 哇！但系如果计分，你哋系点计分嘅咧？
0: 你话事，
2: 你话事噶咋？即系话系啊，
4: 点样加几多分都得噶啦。
2: 系啊，你话一千分系槟城嘅，波城就负三分啦，咁样都得噶。
4: 哇！咁开哇！喂，嗱我覺得首先咧，佢必須要有，即係如果我哋計規矩嚟講咧，佢必須係最佢係最接近嗰，佢係有一分嘅，的而且確
0: 合理啊，
2: 合理
4: 係有一分嘅，係啦。但係你估中咗呢一個，你
2: 有
4: 啱喎，你明知是、哦、你都估到係呢條路啦，
0: 係啊，
4: 但係你仍然唔更改呢個答案，係咁咪
0: 抵輸咯，
4: 係咯，
0: 抵輸咯。
4: 我覺得係
2: 係喎，
4: 都係加一再減翻一咯，原本係
2: 係啊，
4: 啱啱啊，
2: 我呢啲真係倒六條唔識脱角喎，
4: 係咯係
0: 咯
4: 係咯，
2: 係啊，
0: 公道啦，
4: 所以我覺得係嗱，保持你係加一減一嗱，你唔係直接零分㗎，你
2: 係
4: 加一再減翻一㗎，係啊，係
0: 公道，
4: 佢係加一嘅，
0: 係
4: 好嘅，
0: 公道嘅。
2: 咁啊 ，OK 啦
0: ，OK 嘅，
2: 好啦都，
3: 有過嘅你都
1: 有過分㗎，
0: 有過嘅係，不過你都失去咗咁解啫，眼白白喺手中流走咗。但係點解會有呢個 idea 手寫呢一個歌詞放喺呢個 lyrics video 嗰度？
4: 其實當初做呢一個 MV 嘅時候咧，我就覺得話曬個故事係我自己嘅故事啦。咁如果就咁又出翻演唱會片段，然後就咁歌詞咧，我覺得唔夠誠意。然后好多时候，既然系我嘅故事，我除咗唱之外，其实手写一次我咧会更加有意义。咁于是乎你就话咁得啦，你今晚手写啦。公司就话你手写一份俾我啦。其实前后咧我系抄咗三份噶，因为有几份咧我实在太多错字差晒啦。我觉得嗰啲唔用得啊。所以你啱啱你咪问咧话啊，系有个唔知边度系有嗰啲差咗嘅字咧，我拣咗一版系最少错字嘅，系啊。然后到后面先知咧，原来佢系逐行 scan 嘅啲字，所以其实系可以重新写过嗰句就得噶啦。
0: 多写
4: 咗三次咯。anyways， 系啊，
0: 诚意啊，
4: 仲要佢有啲字，有啲句子其实一样噶。我所以无形之中系罚抄咗几次嘅。
0: 系，
4: 但系好事嚟嘅，因为抄完就会更加记得咯。系咯，
0: 系咯，合理。
3: 展示你嘅诚意咯。
0: 系啊，
2: 所以知唔知呢叫咩？至少写过没错。OK，thank you。
0: 你想攞分啊？你定系想再扣分啊？你唔好做咁多嘢啦！
5: 好，我哋咧而家喺呢个一轮嘅加减分之后咧，我哋咧系1-0啦。咁所以我哋就要去
2: 睇。等阵先，唔系1-0啊，系1-+。
0: 你系质疑阿 Sir 啊？
2: 1++1啊？
4: 正确，
2: 好执着啊！呢啲位吓，
0: 系即系都系1-0啦，系。系啦，总括嚟讲，
5: 总括嚟讲都系1-0嘅。咁所以我哋咧喺呢个1-0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就去第二题啦。
2: Yeah.
5: 第二题。
4: 我第二题是什么
5: 你冇计啊！你宣传新歌都攰啦。咁我哋一于就俾 MC Sir 偷偷睇下新闻翻嚟，佢谂唔谂得翻？佢问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4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都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运输署又话，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飞离的航班被迫改降沙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通往茶果岭道唯一行车线解封，咁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稍为车多。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和合石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另外较早前彩虹道去旺角近住四美街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了，两边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警署；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同荃湾的龙尾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观塘绕道去油塘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反方向去旺角近儿童医院至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上怡道。新界区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龍尾去到龍富路近散石灣路；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迴旋處車多，龍尾去到富健花園。咁仲有龍門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騎術學校車多，龍尾去到望後石消防局。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新聞翻嚟，我哋繼續有 MC 喺度啊！睇你個樣咧，好似諗得翻你想問咩咯喎？
2: 好啦，嗱咁啊，講起即係呢首歌，因為係關於媽咪噶嘛，
3: 係
2: 咁啊，就要問一問我哋日常嘅嘢啦。
3: 嗯，
2: 咁啊，請問媽咪其中一件好嬲我嘅事會係咩咧？
4: 哇，
3: 係喺你咩年齡階段？
2: 啱嘅，我覺得要俾多啲 information 嘅。
3: 係
2: 呢、這個應該會係喺小學嘅時候。
3: 嗯，
2: 系啦。咁虽然其实冇一个特定嘅答案嘅，咁但系就睇下同学们嘅创意啦，你哋嘅逻辑啦，你哋嘅直觉啦，系啦。
4: 小学喂，你小学
3: 阶段
4: 做过啲咩系会俾人闹嘅？
3: 通常好乖个小学。
4: 你点啊？点好啦？
3: 我妈冇乜理我嘅，其实系啊，
4: 系
3: 会闹嘅，
4: 闹。
3: 嗱，好有趣啊！唔知点解我脑里边出现咗
2: 一定闹嘅系嬲咯，
3: 嬲嘅
2: 真系嬲。
3: 唔知点解我脑里边头先真系灵光一闪出现咗个画面，系同厕所有关嘅。真系唔知点解啊！
4: 头先霸厕所霸太耐咁样，
3: 嗰啲去完厕所唔冚厕板，或者有时啲小朋友好中，唔知点解唔中意洗手咧。
4: 嗯，
3: 我觉得系头先个脑里边出现咗个咁样嘅。
2: 咁你小学真係好乖喎，咁
4: 系啊，呢啲
2: 系啊，我知道你去到俾人闹，
3: 即系阿妈会闹呢一啲嘅。
4: OK，
3: 呢个纯粹因为头先个灵感咯，你唔可以逆天而行
4: 嘅。我有画面啊，你应该冇瞓啊，你睇。我嗰、那個嗱，我話俾你聽，通常阿媽咧嬲啲咩咧，唔係因為你曳啊，通常佢嬲嗰啲阿媽小學嬲嘅位都係咧，你有啲嘢你做咗唔出聲，佢心痛你嘅，即係通常都係呢啲方向嘅。所以我估係咩咧？我估 MC 細個可能都係一個比較跳脱啲嘅小朋友，可能 let's say 我估類似嗰個狀況就係可能喺學校做運動啊，或者有人玩嘅時候整親，翻到屋企唔敢同屋企人講，唔出聲。咁然後就一路等阿媽發現咗啦，嗰下就係、是、啫。喂，真係嬲，點解你唔愛係整親唔講，唔愛錫自己咧、嗯？我覺得會喺呢啲位。
5: 但係你哋係咪肯定係細個嘅時候，而唔係大咗之後嬲佢啊？
4: 佢話小學嘛，除非小學嘅嘢大個先知咯，
3: 大個發現翻
4: 係啊，
3: 咦？原來你當年
4: 原來有張通告我仲未簽。秋季大旅行攞张通告摆咗20年，你而家先攞出嚟。
3: 阿仔咩嚟噶呢张？系喎，
4: 点解唔系我听？石角公园嗰次
3: 摄咗又咁耐。哦、但呢个是 tips 嚟嘅，
0: 唔一定噶、哦，我有阵时我都唔系俾 tips 你哋噶、嗯，虽然有 tips 呢首歌啫、
3: 哦。哇，再踢，好嘢好嘢，
2: 好犀利，
3: 犀利，佢有分佢。即系我哋而家系可以改，因为我哋唔系好近，系咪
2: 啊？我都觉得争得颇远嘅，
3: 争得颇远，
2: 可以啊，
4: 颇远、啊，
3: 即系再曳啲噶咯。
4: 嗯。再曳啲，真係可能再曳啲，封哇封壁啊，
0: 封壁
4: 可以好曳嘅喎，食飯唔洗手。
2: 嗱咁啦，我講下後邊少少嘅情況啦。媽咪得知呢件事之後啦、嗯，或者發現咗呢件事之後啦，係半夜整醒咗我，
4: 嗯，
2: 然後叫我去做一啲嘢。

0: 知啊，我细个有啲咁样类似嘅经历，就系、是、要打俾啲同学仔道歉嘅最后。我觉得
1: 哇，佢夜晚
2: 夜晚喎，
0: 唔系半夜，唔系半夜打过去啦。但系即系都系一啲我阿妈突然发现咗我做咗一啲嘢，跟住要我无啦啦即系做下功课咁样，跟住然后闹到我飞天，跟住然后打俾个同学道歉咁样样嘅。可能是一些类似的，即因为重要到要啊，不过半夜你真的不会打给同学的，
2: 真的不会的，
0: 的所以一定不是打给同学，半夜可以抄上你做些什么
3: 事，自身一点 的向自己这个方向想下，
2: 是 MC 自己还是 MC 妈咪自己，有没有
0: 应该 MC
3: 自己，
1: 是的，我觉得是
2: 两边都有的，
1: 我觉得啊
2: 哇，去到半夜喎、
0: 啊，吵醒你，而半夜可以做到嘅嘢，一定系喺屋企做
2: 嘅，系即系屋企相关嘅，屋企唔见咗一啲嘢，然可能阿妈唔见咗一啲嘢，未谂到系咩啊，但系个方向系咁，冰心咁，诶屋企唔见咗一啲嘢，然后佢吵醒你就问你去咗边，要你揾翻嗰样嘢出嚟，
0: 我谂咗啲好离谱嘅嘢。即係可能發現咧半夜咧抄佢個書包，發現佢冇食到個 lunch， 跟住抄醒食食飯。
2: 哇！呢個有創意喎，其實呢個
1: 好有創意喎，呢個真係。
0: 即係都係類似嗰啲
2: check 書包，跟住
0: 做咩唔食嘢啊？唔驚餓親你啊？餓親你點算啊？食咗佢咁啊
4: ？OK，
2: 呢個創意。
1: 好啦，你哋鎖定咗你嘅答案啦。
0: 係，
1: 鎖定咗啦。係。好啦，開估啦。嗱，呢一件事咧，其實並唔係屋企。唔發現咗唔見咗啲嘢嘅，而係媽咪放工翻嚟，因為佢好夜先收工啦。佢係發現屋企多咗啲嘢嘅。
2: 嚇
1: 嚇，好啦，咁啊，話説個故事就係當時咧，我個朋友咧好中意養倉鼠嘅，我就貪得意咧就拎咗佢翻嚟啦。咁當時好明顯就係冇籠啊，冇所有嘅嘢嘅，我就只係得個鞋盒。当晚咧，嗰只求生欲爆棚嘅仓鼠咬爆咗个鞋盒，
2: 出咗嚟，
1: 出咗嚟。当我妈咪翻到屋企嘅时候，因为佢最惊嘅就系老鼠啦。
0: O K，
1: 佢忽然有啲嘢高速喺个厅度移动，
0: 哇！
1: 第一时间就入嚟吵，就吵醒我啦。就話你同我捉翻好，捉翻佢，
0: 揾翻好，
1: 揾翻好佢，聽日還翻俾人。
2: 哦，但佢冇即場處決嗰只，冇
1: 佢處決唔到，因為真係太快手啊！其實係連我都捉唔到啊，因為我瞓覺嘅時候我已經知道捉唔到啦，因為已經唔見咗噶啦，其實就。
0: 咁就由佢啦。既然你都揾咗你嘅求生嘅道路，你就走啦咁樣。
1: 最後係花咗好多時間嘅，因為所有啦，即係嗱，我要喺梳化底，即係首先你要鎖定咗佢邊度，
0: 係，
1: 跟住你要 block 曬佢所有有機會。
0: 逃走嘅路，
2: 走到嘅地方啊，
1: 先至捉到佢啊，所以系花咗好多时间。
0: 我同妈咪讲，佢唔系老鼠嚟噶，
1: 我有
0: 仓鼠，
1: 我有讲过佢系仓鼠嚟噶，
2: 咩只鼠
3: 都系鼠啦，
0: 呢啲反应
1: 都系呢种。
2: 咁我细个都类似，我试过养金丝猫喺屋企，跟住
0: 即系嗰啲类似蜘蛛咁样啊。
2: 你有冇见过嗰啲？
1: 佢哋有见过，会打交噶嘛？
2: 系啊，嗰时好兴玩，
1: 即系要摆埋混埋佢一齐，跟住佢哋就会
2: 嗰时就系咧，因为你系要攞啲树叶养住佢，然后又。俾啲雪梨佢哋食，佢吸嗰啲汁液咁樣，我就擺喺書台嗰度有啲樹葉喺度，跟住我媽見到問我咩嚟嘅，跟住發現有啲蜘蛛。
1: 佢冇樽裝住㗎，就咁擺喺台面啊？
2: 喺個樹葉包住佢嘅咋，即係佢唔係密封住佢。
0: 好似啲茶果，
2: 佢唔會走出嚟嘅。茶果，樹葉，即係佢接埋咗嘅，係啦係啦。
1: 哇！好，
0: 你有冇見過啲阿伯咧就係咁樣啦，攞啲樹葉包住喺度鬥嗰啲金絲
2: 金絲貓，好細只嘅
0: 金絲貓咁樣啦，係啊，
1: 即係跳嚟跳去㗎嘛，係咪嗰啲啊？
2: 係啊係啊，好細只，我諗細個指甲。
1: 咁你會唔覺意咪一下就拍死？
2: 哎呀，咪佢咪同佢倉鼠一樣走甩咗揾唔到咯？你倉鼠咁大，你都揾唔到，更何況嗰只指甲咁大，係啊，跟住又唔見咗啦，係。
1: 明白，
2: 都係類似呢個。
1: 但你講起飯盒咧，我係真係有啲同樣嘅經歷，但我唔係俾佢吵醒話我冇食咯，而係我中學時候翻學咧。因為我爹哋煮嘢食就唔係咁好食嘅，因為同爹哋住啦。又調翻轉得我個朋友咧，佢媽咪煮飯食就好好食嘅。咁然後我嗰時通常好多時候都食三文治嘅，我就會同我個同學交換飯盒嘅。
0: 哦，
1: 係啦，即係佢好中意三文治，但我又好想食佢媽咪煮嗰啲嘢，所以我哋就會交換飯盒食嘅。
0: 有冇發現啊？

0: 人。
1: 屋企又多咗個唔係，
2: 其實發現到都應該冇咩事嘅，係咪啊？即係大家都食咗大家嘅嘢，
3: 最緊要有食嘢啫，
2: 係咯，最緊要有食嘢啫，
0: 都啱嘅，都啱嘅，
2: 係啊，
1: 哦，耶，咁呢一樣啊，
3: 咁我哋今次有冇人有分啊？定係使唔使扣分啊？
0: 你話有啊，得㗎啦，
2: 我覺得大家都冇嘢喐啦，
1: 好啊，
3: 冇
1: 嘢啦，
3: 一比零啦，
1: 要玩要玩過啊，我哋
2: 一比零啦，
1: 係咯，
2: 留局啦，
1: 係
2: 咯，
3: 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就嚟第三題啦。
2: 好啦，咁啊，出咗道之后啦，成长咗啦，受到社会嘅洗礼啦，开始明白好多啊妈咪嘅地方啦，理解佢嘅困难啦，系啊，咁啊，渐渐地自己都长大啦。以前妈咪我呢亦都变返我妈咪喎，
0: 合理合理。
2: 咁你觉得我最常我妈咪嘅嘢会系咩呢？
1: 世上只有妈妈好。
3: 可以諗下。
0: 啲仔呢我阿妈呢都系我返一啲个阿妈曾经我
1: 佢嘅嘢。
0: 所以我
3: 系
0: 就系有一日
1: 呢个逻辑好
0: 明显。M C 又翻工翻到好夜，跟住一打开门口见到地下又
1: 多咗啲嘢，可能系
0: 花枝鼠啊，今次
1: 多其他嘢。
0: 呢个
1: 多对鞋啊，
0: 呢
1: 个多手袋啊，
0: 呢个搞笑嘅啫。唔系嘅，通常我阿妈都系离不开嗰啲。
1: 你饿你阿妈啲咩？
2: 系咯，
1: 我都想知喎。
0: 我
1: 你好似有讲过，记得有一次，我讲唔讲得咧？
0: 好多嘅，你讲啊，你讲啊，
1: 唔知成日话叫你要翻去屋企又饮汤又乜鬼嗰啲，你好忙嗰啲
0: 咧。咁嗰啲唔系我饿佢，系饿佢通常都系离不开，即系可能有一啲位你觉得你要 take care 多自己多啲嘅，
1: 系出发点系好嘅，
0: 系啊，个出发点系好嘅嗰种我系，咁所以应该离不开就系唔好咁夜，即系嗰啲咯，你唔好咁夜瞓，或者可能啱啱。入行嘅時候咧，可能未慣啊，即係可能會成日好做嘢做到好晏，可能要等你翻到屋企報個平安或者點樣嗰啲啦，咁就可能就係、是、你唔好即係可能 MCA 會餓媽咪，你唔好成日即係等我啦，即係你等到咁夜自己唔瞓覺，即係通常我覺得都係呢啲位嘅。
3: 係啦，好啊，咁阿波咧，
1: 我個畫面係類近嘅，但我 precise 可能即係佢食嘢方面，即係佢可能有陣時會想等埋你一齊食飯。跟住，但系你未翻或者夜少少，有時 O T 或者耐咗位，有啲主持同你做訪問咧，唔俾你走嗰啲咧，
0: 懶 friend 咁樣傾勁耐，
1: 懶搞笑嗰啲咧，
0: 話做半粒鐘，跟住做下做成粒鐘咁樣，
1: 係啦，即係會遲咗翻去嗰啲咧，咁佢就會即係好錫你，要等埋你一齊。咁你嗰啲就你肚餓，你食先啦，你唔使等我。但係佢好多嘢都想預埋你呢一種，即係可能佢又整一個三文治，仔仔細細個最中意食三文治，拎翻學校，擺喺台面嗰度，等你翻嚟一齊食。
2: 到依家都未知，原來我唔中意食三文治，
0: 同我交換咗
1: 訪問，我以為每一餐我仔每次都食曬㗎。
0: 但係呢個訪問出咗街先知啊，
1: 係啦，即係我覺得係特別係喺食嘢方面咯，即係你會好驚佢餓親啊。所以就会饿佢呢啲，
0: 都系关于自己身体。
1: 第一定嘅出发点就其实系你关心佢咯，
0: 系咯，
1: 你肉痛咯。
2: 系嗱，原本咧我本身自己系有一个答案嘅，咁但系咧，
0: 你觉得我哋个答案，
2: 我又觉得你嗰个系真系冇系唔错，因为你令我勾起咗一件事。阿斌嗰个，阿斌嗰个系话唔好等
0: 门，系
2: 啦，等门。但虽然咧我而家已经唔系同妈咪一齐住，其实我由中学开始已经唔系一齐同佢一齐，唔系同佢一齐住噶啦。但佢有一个习惯咧系。通常我特別一啲演唱會啦，或者一啲，總之佢會知道我有嘅 show 啦，佢一定要我嗰日做完 show 咧，一定要同佢報個平安嘅。
0: 啊，
2: 佢係一定要報平安，即係我話其實我假假地我都算係一名專業嘅歌手，我都出道五年都有豐富嘅經驗，同埋我唔係去即係唔係嗰啲咩放學翻去話你聽啦，
0: 係
2: 嗰啲咁我完佢話你完 show 唔得啊，一定要話俾我聽啊，咁我問點解啫？即佢就話唔知啊，我好擔心你會喺演唱會途中會有咩意外或者唔順利，所以直至到依家咧，其實佢都仍然係要我。向佢報道，
0: 即係真係翻到屋企完成曬嗰日所有工作。
2: 係啊，
1: 個 message
2: 係啦，我點都要同佢講話。演唱會完啦，或者我翻到屋企啦，我順利啦，安全啦，
0: 啊，
2: 係啦，咁而且我聽過一句好 sweet 嘅事情啦，因為首先我會怪佢好大驚小怪，點解呢樣嘢都要報道咧？係啦，跟住咧佢就同我講啦。佢話唔係啊！佢話每一次你林有演唱會咧，我都會專登去拜神啊，我會去求一啲簽啊，

0: 为你去，然后佢再讲咗个好感动嘅说话，佢就话：我个人本身系冇信仰噶，但佢如果呢样嘢能够保佑到你咧，我唔介意信佢一次啊！
1: 哇，好劲啊呢、這个！
2: 唔系，等阵先，我想问一下妈咪拜边一个，我想跟拜一下，
1: 几好系嘛？
2: 几好又 work 喎，
3: 跟拜我都需要
2: 呢件事 work 喎，喂，系咯，咪讲下笑讲下笑。
0: 咁所以系预期暗嗰、那个，我就觉得我而家改个问题啦，改个答案，我又觉得因为都其实都系。其中一件事我会反暗我妈的事的、
2: 啊、
0: 就觉得你真的其实你不需要那么担心我、啊
2: 嗯、
0: 是啦，但是这种都是一种爱的表现来的。
1: 我真的讲那件事都很 sweet 啊，
0: 是啊，很 sweet， 真的很 sweet。哇，我系啊，
1: 冇得反驳啊呢个系，
0: 系啊，真系冇得反驳啦。
3: 我都觉得冇得
2: 二比一咁系嘛，应该
3: 你自己喺度讲，
2: 好奇啊！
1: 但你本身嗰样系咩啊？你本身谂会
0: 唔系？本身我讹佢咧，反而好肤浅添。
1: 唔该，有头先个包底吗？
2: 我唔近睇电话啦，哎呀，眼花噶，
1: 成日碌电话食饭。
0: 真系啊，唔系，但系佢系好离谱噶，即系佢真系会四碌到四五点咧。
2: 我真系电话，
0: 真系会碌到四五点咧。重要系咧，算啦，呢啲熄咗咪先讲。
1: 大家将个记忆留翻喺头先嗰个
2: 系啦，唔好成日碌到四点，
3: 可以啦，
0: 系啦，即系唔好咁夜瞓啦。即系因为唔系，因为咧，我会回想翻好耐之前咧，即系佢喺佢做嘢嘅时候，即系当时佢要为工作而忙碌啦。咁、佢已经用咗，其实某程度上用咗健康去换取金钱啦。咁依家调翻转，我养佢嘅时候，点解你唔好好地照顾健康咧？系咪先？你呢个只系你嘅唯一一个。要關注的位置嚟㗎啫嘛，係啊，咁樣咯，
1: 係啦、啊，有冇碌少咗啊？
3: 好，我哋唔好計咗啦，我哋
2: 嚟評分，
1: 評分啊！呢題
3: 係邊個有分啊？我哋
0: 我想知過往你哋係咪一定要分出勝負㗎？
2: 可以兩隻可以打和㗎嘛？
1: 都得嘅，但我哋一陣間輸咗嗰個就要 tag 呢一首歌啦，喺最尾
2: 係啦，
3: 係啦，
1: 咁所以有勝負就會好啲嘅。系啦，
0: 哦，
1: 系啦，本身就一比零。
0: 诶、欸，唔系啊，喂，咁唔系啦，要踢嘅话咧，因为我觉得佢啱啱阿斌谂嘅思路咧，同我思想中系比较接近啲嘅。咁既然系嘅话咧，即系虽然今次应该佢得分啦，但我都俾呢个机会佢踢我。
3: 你终于掌握到呢个游戏嘅精髓啦，
0: 所以我决定咧，
1: 俾多啲分我啦。
0: 我决定减佢十分啦。其实你赢取咗呢个机会啊，
1: 系啊，
2: 我赢咗嘅系唔系游戏，系一个机会，系一个踢歌嘅机会，
1: 系啊，或者调转你中意诶，可以俾好多分，你由多分啲嗰个踢都得噶，冇所谓噶，
3: 系啊，
2: 总之就
3: 系
2: 我踢啦，
1: 总之你
0: 系啦，总之系你踢啦。
1: 但系想问一样，即系呢首歌推出，譬如现场去唱，妈咪听到佢有冇咩嘅？
0: 诶嗱，第一次其实第一次我嘅首唱咧就唔系妈咪在场嘅，当时系演唱会嘅第一场，有冇记错？咁佢系第四场啊，定唔知第几场嚟听嘅？咁。当时咧，其实我唔系好敢望住佢唱噶，有两个原因啦。一来因为妈咪低调啊，即系佢好怕俾人认到，所以咧，我一望住佢唱咧，就好多人都知系佢噶啦嘛。咁第二咧，就系我望住唱，我 feel 到我忍唔住，我一定会喊啊，所以我就不停游走啦喺个场度。
2: 嗯，
0: 系啊，咁所以系咯，咁样咯，妈咪听到系。感动嘅，系啦，系感动嘅，系啦。
1: 咁感动嘅歌，你要听得感动啲咯，知唔知啊？
2: 好，咁啊，行个感人嘅方向噶咯。
3: 我哋而家系一比负十啊。
2: 系，
1: 今日大比数获得呢一个机会去听 MC 嘅新歌。
3: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交俾你啦。
2: 吓，咁啊，喺我哋人生当中咧，好多机会做错，可能你会养咧仓鼠啦，可能你会同同学仔交换咗你嘅饭盒啦。可能你会成日挂住碌手机碌到四点，可能你会做嘢做到三更半夜唔肯复屋企人电话。但无论你做得几错都好，有一样嘢至少相拥没错。
3: 所以我哋今日
2: 多谢破功啊！喂，
1: 好感动啊！
2: 我本身心情紧就破功，至少相拥没错。MC 张天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的时候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艳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是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张艳花又说，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给前大伯邝广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说，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并非协助邝广杰。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

0: 等項。胡塞武裝軍事發言人在當地星期三表示，組織使用彈道導彈和無人機對沙特阿拉伯境內多個機場和軍事設施發動新一輪的襲擊，導致兩個機場的航空交通受到影響，軍事基地受損，多個武器庫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軍官在內數十人死傷。另一方面，也門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裝同日凌晨使用彈道導彈和多架裝載爆炸物的無人機襲擊臨時首都卡，是襲擊臨時首都亞丁國際機場的跑道和航站樓，機場要緊急疏散人員。也門航空一架從埃及首都開羅飛嚟的航班被迫改降沙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窝打路道去思瑞方向近住深麻实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咧经过请小心。而荃湾路去屯门近兴芳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丽景站。连翔道去尖沙咀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海辉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东隧方面，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现时东隧港岛入口方面是大致正常。思瑞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 Mega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一段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站车多，龙尾去到新城市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海景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都是去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龙门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骑术学校车多，车龙去到龙富路回旋处。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

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欧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咧，就最开心啦，因为黄昏嘅时间，我哋就可以有一个钟头咧，听下啲自己中意嘅歌。当然啦，系为你而选播嘅。亦都咧，今个礼拜呢几日咧，特别就恭喜一啲进入咗退休行列嘅朋友，能够退休或者半退休呢啲咧，就真系至高境界。今日咧讲咩咧？都是讲退休，譬如话我又找一个音乐圈的人来唱这只歌，所谓淡名名啊，即是如果是人哋推崇的，不需要自己呢争名夺利那庭，这个名气的名是应该是这样。找一位我都认为在朋友之中呢，他都不是刻意争名夺利那些，他成日匿埋一角，不是点出声。他的名字叫做林子祥，阿 Lam 有隻歌叫做莫再为名气，有即珍惜，无不强求。

谭明嘅歌叫做《莫再为名气》，好似有少少讽刺啊，因为佢系富有名气个娱乐圈喺名歌星啊，都话啦，佢性格系咁。歌名叫做《莫再为名利》，头先讲谭明啦，咁啊谭利又点咧？钱财身外物，无穷尽咁去争名夺利，尤其是利添啦吓，喺江湖上边最潇洒嘅人，佢乜都冇嘅。永远住客栈咧，都揞啲钱出嚟，都唔知喺边度嚟。成日闯荡江湖，冇见过佢嚟做嘢噶。所以咧就成为咗萧炎嘅大侠，就系咁解啦嘛。秋官就系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佢话名利有几多，无需要为名为利，因为我系郑少秋。

大侠郑少秋，名利有几多？咁可以淡名淡利，甚至淡誉都得。誉咧就真系名誉嘅誉啦，好似啲报纸咁样啦。唔知点解咧，所有嗰啲新闻嘅主角都系大王嚟嘅。啊，即系譬如你卖鱼蛋嘅，俾人捉咗阻街咁啊，鱼蛋大王，乜都系大王。如果是退了休，更加淡名淡利，淡埋誉添，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当年有一出电影我有去睇噶，一班后生仔佢哋认为呢啲名利咧，好似要自己争取，努力争取，但系到最后唔系靠一个名利嘅壳去化妆，而系靠自己嘅内涵。电影主演同埋主唱嘅叫做 Irene Cara， 嗰出电影就叫做

系啊，佢哋一班后生仔啦，加入佢演艺学校咧，就真系为咗有要招一日成为咗巨星就好辣噶你，咁所以咧电影咧都系讲一班后生仔咧去向住呢个目标进发。电影同埋歌名都系叫做 Fame， 有誉必有辱，所谓荣辱与共啦，大家都听过，唔紧要啊，淡辱。啊，荣辱常常与共的啦，叶振棠就有资格唱呢只歌啦。只歌就叫做《笑傲人生》，人生都系咁噶啦。唔该晒 Johnny 叶振棠。

我哋同叶振棠一齐成长，我哋好多香港嘅观众听众俾咗无数咁多掌声佢。歌名叫做《笑傲人生》啊！我跟住落嚟呢一个淡字咧，系讲淡定，但系好奇怪咧，就揾咗佢哋嚟演绎一只英文歌。但系佢哋咧已经系过咗呢个退休年龄添，我觉得唔好话进入。佢哋大名鼎鼎嘅滚石乐队 Rolling Stones， 尤其是主音嘅 Mick Jagger， 真系犀利，出自 Rolling Stones 嘅口啊，叫做三个 C 字吓 ，cool、calm and collected。cool 大家都知啦 ，calm 啊，真系淡定就 calm 啊 ，collected 即系镇定啦。三个 C 字咧，原来就可以进入咗退休年龄，享受呢个淡淡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的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十分关注事件，社署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且因应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及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且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说，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屯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之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天文台表示，南海至菲律宾一带的大气低层自9月下旬起已经建立反气旋环流异常，抑制该区的深厚对流发展，预测有关情况将会持续影响南海至10月下旬。今个月余下时间有热带气旋直接影响本港的机会不大。天文台发表天气随笔，话虽然截至目前今年只有3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少于长期平均值的大约5个，但亦都有2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500多公里掠过。回顾今年3月发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风季最终在10月或者之前结束，整体而言仍然符合当时的预期。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必须实质削减铀浓缩能力，

0: 才能够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曼斯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又说，美方正是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谈判，对同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只是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只是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报道说，伊朗和美国近几个星期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的议题进行谈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兴芳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慢车嘅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对开。九龙方面，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深麻实道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的了。现在思瑞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只是排到去油站。另外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红隧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是大致畅顺，咁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亦都系畅顺噶。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主要喺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是新界的屯门公路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还是有车龙的，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过了高尔夫球中心。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港岛西区正街有水务工程的，由晚上的九点钟至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介乎皇后大道西和德富道西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驶经这些路段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够及时按照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有的行车线，但是前方又有危险、有障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那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才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欧瑞强，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1: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0: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2: Hello, hello, 欧瑞强。
3: 阿 Lu，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4: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3: 在而家呢个世代有的，我哋可以从生活啦、解决问题方法啦、决策去判定嘅。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5: 咁我想拣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2: 阿伯捞欧瑞强。
6: 我哋继续咧，即系恭喜一啲退休人士。呢、這个咧就叫做如月欣然，哇，形容得真系好。如咧系愉快个如啦，月系哇心悦诚服嗰个月，哇。欣系咩咧？欣然都唔使教啦吓。如月欣然呢四个字，咁我哋几开心咧。做人都系咁啦，退休咧就多咗呢一份嘅情怀啦。而家咧愉快嘅感觉。是自己争取，你喜欢做乜就做乜，是咪？许冠杰的歌叫做《愉快的旅程》，我们一起踏上这个愉快的旅程了。

好啊，這個旅程真係正啦！如果你真係中意去愉快啲旅程，可以好簡單就參加個旅行團，咁就搞掂。跟住落嚟咧，這個咧都啱嘅。佢話退咗休之後咧，就可以享受這個叫做釋懷、坦然、釋懷啊。

大家都明啦，坦然即系咧，我都唔需要作状，唔需要讲大话，唔需要扮嘢，坦然啲咯。好似阿 B 钟镇涛，佢曾经经历过一啲不愉快嘅旅程噶，咁但系佢真系坦然度过，释咗怀就得啦。最紧要咧就系，释怀先，然后咧就系让我坦荡荡，几好，值得鼓励。钟镇涛让我坦荡荡。去去

阿 B 而家活得几开心啊！依然中意弹吉他、唱歌，唉、啊，将自己啲片喺屋企拍嘅就摆上网，哇！大家分享一下、笑一下、享受一下。钟镇涛嘅歌叫做《让我坦荡荡》，跟住呢一个咧就系、是、唔知道，如果你系退休人士，唔知道会唔会突然间咧有好多时间咧静落嚟回顾下自己一生啦，回顾下自己以前嘅做嘅嘢啦，我会嘅。以前咧真系懵盛盛噶嘛，细个再成长咧就以为咦都好掂，好似再大嗰啲咧咦好似唔系好掂，好多嘢咧要慢慢回顾咧，慢慢谂翻下，系要有空闲时间先至谂得清晰嘅。咁呢咧就叫做醒悟恍然啊！突然间会醒悟到，系、哎、以前我唔应该对我母亲，系唔应该咁样对我父亲，或者唔应该对我啲朋友。恍然大悟就是这个恍然了。好的，在退休的时候能够有空间，自己胸怀广阔一点，可以争取这个字的理解。这个字呢很容易写，就是孙悟空的悟，黄敏。

黄敏华嘅歌叫做《嗯》，每日都应该有悟到少少嘢就好啦。悟啊，即系领悟嘅悟啊，醒悟嘅悟啊。黄敏华嘅歌《悟》啊，跟住落嚟咧，谎言之后咧，我哋有幸福淡然，淡淡然啊，唔使咁紧张嘅，唔使即系扯晒青筋嘅，睇事咧都系淡啲好啲。幸福咧唔系好急咁样争翻嚟嘅，幸福唔会冲埋嚟你度，系你自己淡淡然感受嗰啲先至系真正嘅幸福。幸福淡然，芬妮主唱。

我哋今日咧，我加多一个珍惜大自然。我哋个个都要做噶，退休人士更加好啦，成日都会享受行山之乐。得闲嘅话，参加义工团喺啲郊野公园执下垃圾都唔错。珍惜大自然，今日文歌味道叫做拥抱大自然啊！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仲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维持在高水平。过去5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及严重个案均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且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会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之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且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4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与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

0: 用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士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古谢较早时亦都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本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已经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最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暴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6级，初时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兴芳路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龙尾排到接近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三线都是没有车龙，大致畅顺的。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转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波斯富街。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还是比较车多，龙尾近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提一提大家，在沙田那边，沙田围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晚间工程方面，油麻地会有中九龙绕道的道路工程，由嚟紧的凌晨12:30至到听日清晨的5:30，由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区海底隧道的支路，同埋通去连翔道去美孚方向的支路都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和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佢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4: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10月7日晚上8:10。最近美欣的朋友就 send 了很多关于创世纪、易经、山海经的文章、video 和一些书给我看的，搞到我这个经常都想多了的人，脑里面就真的想多了很多东西，还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令到我更加不明白，就是为什么西方和中国几千年前关于人类始祖的故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的呢？例如说人都是用泥土做的，又或者蛇都会出现在里面的，究竟为什么？于是为了为什么之后呢，我就周围去看这些为什么到底会不会多一些的引号、或者很多的指示给我，带领到我去想想、这些的故事会不会是有些人、由某个地方再走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将这个故事带到过去呢？原来这些故事写低下来的时候都已经有成几千年了。每个地方的记载历史不同，不代表是记载的时候慢一点或者早一点，只是关乎于当时有没有人很有系统地去整理。到今时今日，这些不解之谜都令到我觉得很有趣，亦都在生活里面令我觉得都多了很多题目让我不断地去探索。在这些题目里面，我会想一路想一路听歌，会不会令到自己可以启发得更加

John Denver Today， 今时今日我哋好多谢 AI， 真系为佢鼓掌，因为咧可以帮到我呢啲咁多问题嘅人嘅。例如咧，我就会问啊，究竟咧阿当同夏娃佢哋住嘅伊甸园喺边度嚟嘅咧吓？咁啊问咗 AI 之后咧，佢哋咧就话可能系喺耶路撒冷附近嘅。咁究竟耶路撒冷又喺边度咧？咁啊查一查之后咧，就问咗唔同嘅 AI 咧，佢俾咗坐标我，就喺、是、北纬嘅31.77度，同埋东京嘅35.21度。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又问咁女娲同埋伏羲佢哋出现嘅时候，到底所写嘅文献出世又喺边笪地方咧？咁咧。於是 AI 又都話俾我聽咧，就係佢哋會喺西邊嘅甘肅天水，咁當地嘅經緯度咧就喺北緯嘅34.58度，同埋東經105.72度。講咗咁多啲咁嘅經緯度，好難明啊，係咪？一句講曬，緯度好接近。嗰啲地方都係最早小麥同埋米麥嘅黃金地帶，天氣好好。农产物好丰盛，故事就喺嗰度出现咗啦。一个地方极东，一个地方极西，但系故事有好多相似之处，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啦。

Bonnie Tyler,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将时间带到去晚上嘅8:27。女汉子出现咗之后，我哋再带嚟一丝丝嘅温柔，嚟自佢 Minnie Ripert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已经即时派人员到现场，现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十分关注事件，职员已经在医院接触家属并提供适切协助，要求劳工处彻查事故成因，并要求总承建商和雇主做好善后安排。工权会表示，今次意外或是今年内第21宗建造业致命事故，亦都是第10宗因高处堕下而死亡的建造业个案。据工权会了解，事发地盘属房屋处工程项目。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背住破烂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及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片段，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卡金和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两人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接合约940万港元的奖金。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两人的研究发现对制药业意义重大。合合宪三在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上透过电话分享得奖感受，形容获奖这一日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日，非常高兴能够同卡金共同分享奖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

0: 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市区新界最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点止痛？佢知、啊。
7: 痛

0: 一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工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晚上8:36。美欣咧听完阿当、阿夏娃、阿伏羲、阿女娲嘅故事之后咧，我就会想更加多嘅资料，甚至了解更加多佢哋所住嘅地方或者文献出现嘅地方咧，到底系有啲咩嘅文化嘅。而我身边一班旅行朋友咧，佢哋就会好喜欢喺故事里边追寻住一啲嘅历史遗迹。佢喺呢啲故事里边咧，都会讲到当地人点样生活噶。于是咧，如果可以去到当地嘅地方，亲自去望下，可能找到一些写文献里面的一些特别的资料都不定的噃。于是在他们的旅程表里面，又多了几个地方了。

All for one,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我一个人最大承诺就话会同佢走到天涯海角，又或者到今时今日咧，大家会爱一个人嘅时候，会唔会带佢去睇下北纬三十度嗰条黄金纬线咧？里边有好多著名嘅世界文物、古文物同埋一啲奇观啦，好多地方你听过嘅，或者系经常喺历史书里边出现过嘅，喺里边都可以揾得到嘅。

Hero， 我哋好多谢我哋古人有好多嘅英雄。他们为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事物，其中在北纬三十度的奔英雄带来了很多文明，中国、埃及、印度甚至玛雅都有不少这些文明英雄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维持在高水平。过去5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及严重个案均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3.5%至4.5%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及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余3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到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表示，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的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及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需加固棚架及活动帐篷。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施袭者行凶之后逃离学校，

0: 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10月7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2: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3: 笑住讲早晨。
4: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5: Pandora。
6: 早晨啊，各位，
7: 早晨。
2: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4: Thank you。啱屋企冇晒鸡蛋，
2: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3: 欣赏视像精华啦。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为你唔知道其他人会点睇你。咁为咗要你有觉好瞓，我要咁样同你讲。其实我哋所做嘅每一件事，我哋之所以去做，都唔系为咗其他人，而系为咗自己。每件事都有唔同嘅角度，而每一个人都有住唔同嘅观点。咁既然我哋冇办法同时兼顾所有嘅角度，亦都冇办法同时讨好所有嘅观点，咁样我哋至少要取悦自己先。

你话为咗谂谂点样去处理呢件棘手事，你担心到几晚都瞓唔着。

每个人都有住唔同嘅观点。咁既然我哋冇办法同时兼顾所有嘅角度，亦都冇办法同时讨好所有嘅观点，咁样我哋至少要取悦自己先啦。所以你而家可能会知道啦，无论做咩事，都有一个相同嘅重心。第二啲人点睇你唔重要，最重要嘅系你点样睇自己啊。

唔好再随波逐流啦，唔好因为其他人点样睇你而左摇右摆，最重要系你点样睇自己。开始今日2026年10月7日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分别听过范日晨嘅 I Believe 同埋头先刚刚 Kenny B 钟镇涛嘅想你的方向。9:18，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啊，提醒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

陈慧娴为何认识你？早之前有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张时间大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明早稍凉的，市区最低24度，新界中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升温上29度左右，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去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9:30新闻前，揭咗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记得张学友呢首国语作品吗？失眠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了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燕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的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是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一些东西。张燕花又说，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给前大伯邝广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表示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并非协助邝广杰。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必须实质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曼斯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又说，美方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谈判，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报道说，伊朗和美国几星期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谈判。道琼斯指数报51,157点，跌咗3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4点，跌34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6.36美元，卖出4,087.16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沿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

0: 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未知嘅路由佢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S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寂寞和苍凉的日子里面，应该是一种更深的沉觅，沉觅那个失落在人群中的自己，沉觅那一份曾经熟悉但失落已久的音乐感觉。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破镜虽然能够重圆，但裂痕总是抹不去的伤。感情虽能，感情虽能挽回，但感觉总是不一样的。事情过去了，就不要再胡思乱想，因为永远活在昨日的忧伤，你就永远看不到今日的阳光。

虽然我哋明白，我哋永远冇办法再见佢多一面噶啦，但我哋仍然可以靠住佢所唱过嘅歌，留低俾我哋嘅歌声，永念咁样怀念佢。佢系 Coco 李玟，再见一面，就之前有郭小林嘅但愿。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有今晚呢个点唱。

你好啊，音乐情人，我叫阿黎。今年是我不开心的一年，因为今年我妈妈在五月过了身，我父亲好好赌，所以小个的时候，各位胆小又没有主见的妈妈就要出外工作以帮补家计。当时我不太理解，我只觉得妈妈不能够对我陪伴，有时会感到好不满，有时会对她一日辛劳工作之后匆匆地煮好的晚餐觉得不好吃，但是她仍然不辞劳苦，永不言退。今年她入院的时候，在病床和病痛角力，仍然分神分神去担心我能不能够照顾好自己，又担心我又没有好好地吃饭。当时我只是感到心痛，他对我的爱是没有任何限制，所以我希望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向在世界另一边的他说一声多谢你，能够成为你的女儿是我这一生最幸运最幸福的事。

嘅呢首仍然是最爱你，我哋都会好熟悉。其实呢首歌嘅背后系有住一套电视剧嘅出现。当然一套电视剧集叫做《再见亦是老婆》，就呢首嘅主题曲《彭玲仍然是最爱你》，将成日带到仲有三分钟左右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24度，新界中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升温上29度左右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结束我哋今晚呢个钟头嘅音乐情人，最后带俾你嘅呢一首歌《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哋明晚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背住破烂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3.5%至4.5%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留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维园明年农历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共有180个湿货摊位和4个快餐摊位经竞投全部租出。食环署话，湿货摊位平均竞投价大约是15,700元，最高成交价是53,000元，接近底价8.1倍。湿货摊位总成交额是284,000多元。低於去年的430,300多元。至於4個快餐攤位成交價由150,000至280,000元不等。有投得攤位的檔主對銷情有信心。法國各地的示威活動在當地星期三未有明顯緩和的跡象，繼續抗議政府未有投放足夠資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頭有示威者和防暴警察發生衝突，當地工會表示將繼續支持學生的進一步街頭抗議活動。總理勒科爾尼承認學生的訴求合理，形容他們的聲音微足珍貴，必須被傾聽，但亦都指這次示威活動是幾十年來最暴力。法國警方被指在連日的學生抗議浪潮中使用過度武力，一名15歲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斷。內政部長魯內茲表示，事件極有可能是由於使用了非致命性閃光彈，已經下令暫停警方在學生示威活動中使

0: 6.78美元。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丁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每日凌晨2-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等等，
9: 笑谈新潮语。
8: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0: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8: 正确非常好啊！
11: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8: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1: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1星期7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钟杰仪。今晚我哋继续有钟杰仪同我哋倾偈。
3: Hello， 大家好。
4: Hello Kitty。
3: Hello 兰子。
5: Hello 你好。
3: Hello
2: 我可以咧，即系想问一下 Kitty 啊，因为我哋而家大家都会知道，其实即系依十年八年咧，其实好多艺人已经翻内地啊。咁我哋亦都系大家都好想知道就话啊，究竟点样可以做到一个内地嘅 KOL 咧？咁喺寻晚你又话你会。是一些心灵鸡汤，又会教人家美容等等的。其实即你是怎样去找你的赛道的呢？
4: 其实要试的，因为你不会知道你自己走那条路一定是对的。所以呢，你看到其实开头公司都安排很多，譬如心灵鸡汤、美容、食或者是

0: 去旅行啦，睇下边一样其实哦，原来你系行嗰条路，有人去嗰啲叫做咩
1: follow 你
0: 系啦 ，follow 你啦，咁你就决定系行嗰条路啦。因为其实香港都系咁样嘅，你见到开头做 KOL 嗰啲人咧，系乜嘢嘢都喺度拍嘅，佢要揾翻嗰条路嘅。因为同埋而家今时今日，国内其实都好多直播嘅人啦。讲真，即系素人又有，国内嘅 artist 又有，香港 artist 又有。咁所以咧，其实都开始有少少内卷。咁所以比之前要更加努力。
1: 点样为之内卷？
0: 即系太多啊！
1: 嗯，
0: 即系嗰、那个。
1: 即系我系咪可以叫做即系观众有啲疲劳啦？系咪咧？
0: 唔系，系太多，即系多得滞啊！
2: 泛滥，
0: 泛滥咗啱啦，
2: 或者系
0: 好啊？
2: 唔系，内卷就唔系咁意思嘅，不过我明白你讲咩。
0: 泛滥咗，即系呢一行系泛滥咗，所以咧你要即系等于一个喺个电台里边，你太多主持人啦，咁咪。你會爭啊！
2: 我哋個節目冇嘅，
0: 即我講譬如啫。
2: 我驚啊！
0: 唔使驚，
1: 因為咧，我哋成日都會聽話，哎呀，我哋呢一行內卷啊，內卷啊咁樣。咁你太多，點解我頭先會話觀眾疲勞呢？係、因為譬如呢一個餅就係咁大噶啦，係咪先？但係你突然真係好
0: 多
1: 好多人，
0: 係啦。
1: 然之後我已經覺得，哎，你又係講呢樣嘢。哦，原來你喺度種草。哦，原來你係 sell 嘅。咁佢哋再選擇跟一個網紅，就會再嚴謹啲咯。
0: 係啦，
1: 係咪？
0: 係，
1: 其實就係咁樣嘅情況。所以你要比以前更加
0: 努力，比以前早學入行嘅人做直播人要更加努力。
1: 怎樣可以會再衝出去呢？
0: 即是你要可能想一些特別的東西啊，或者去做一些即不是很誇張的東西，即是做一些吸引到別人的東西啊，或者有時心面孔都會好一些。因為說真的，你可能 follow 一個人啊，你覺得很好，但是可能 follow 一兩年覺得哎呀他都是這樣啫，希望就別人可以注意到我啦，新人是不是？
2: 不過有這樣東西，除了你說反濫或者內卷的問題，因為我都接觸過很多一些香港或者內地的 KOL 啊，或者是自媒體，他都說有時個時機的問題，因為剛剛撞著之前，譬如說很多時疫情，很多人都出不到街，有些人就是我其實不想做 KOL 的，我不是想拍片的，但我太無聊了，
0: 沒事做，
2: 沒事做，屋企人捉埋幾個人拍下片擺上網，無端端拍到第十條片擺上網爆紅，咁就成家變成 KOL 啦。
0: 係，
2: 咁跟住再去啦，好似話啊，有啲人覺得咦咁樣方法得，用翻呢一個模式喺依家去做咧，難咗好多啦。
0: 係，
2: 因為大家已經可以出去
0: 出翻街啦，
2: 係啦，正常翻自己嘅生活啦，冇被困到啦。咁所以就係話都要睇時機咯。
0: 啱，
2: 係啊。
0: 咁冇話邊個時機啱唔啱嘅。咁總之我都係嗰句，我要做我自己想做嘅嘢，要唔好白白浪费咗人生。
2: 喂，咁嗱，呢个我又多口问下咧，因为我都有留意你，同埋我都知道阿石榴姐啦。
1: 阿石榴姐系
0: 石榴姐眼咯，你唔知啊？唔系啩？
1: 唔系我知，我系听
0: 石榴妈妈啦，
2: 石榴姐，石榴 Anty
1: 系啦，
2: 因为佢咧，当然啦，我。昨日都有講過啦，佢已經做得幾成熟啦，同埋咧，我都知道佢簽咗好多藝人喎。咁藝人同藝人之間點去分配你哋嘅跑道咧？定係話喂冇所謂嘅，大家一齊向呢個跑道行都得嘅咧？
0: 我覺得佢係大家喺個跑道行都得嘅。真係嘅，佢覺得佢係好中意提攜啲後輩。佢唔介意嘅，總之你得閒唔緊要做，同埋佢真係好勤力。我同你講，有一日我收工嘅直播。十二點幾夜晚黑，跟住我突然間收到佢叫我六點鐘去酒樓做直播。我嚇六點鐘酒樓做直播，我就啱啱十二點幾收工啫喎。跟住佢話佢520六點鐘佢就做直播啦。咁我話嚇可唔可以褪晏啲啊？搞唔掂喎。咁啊好辛苦啊嘛，褪到九點啦，去酒樓做直播啦。跟住我晏晝同佢食飯啊嘛，佢話你今朝幾點鐘做直播啊？我話九點咯。你咁懶嘅？我嚇我懶。我六點鐘已經做直播啦，我話丹姐，我收十二點半啊，佢話唔好落妝咯，佢話佢試過收三點六點鐘直播，佢唔落妝做埋直播先，佢真係好堅啊！我同你講，
1: 完全好似拍劇咁，
0: 佢好堅啊！
1: 但係咧嗱，我哋拍劇都會叫做我哋前一兩日、三日前我哋收通告啊嘛，起碼我哋有個心理準備，知道哦，原來
0: 我半夜收通告啊，
1: 係咯，
0: 係啊。
1: 哇！但係我想問一下，係唔係要温書㗎？
0: 我嗰個直播係。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继续同钟洁仪 Kitty 倾偈。
1: Hello，
0: 嗱，我头先听到你讲话，朝头早六点几直播，我突然间愕然，因为其实做直播都要睇下观众嘅入嚟睇嘅时间噶嘛。夜晚深夜我知，可能人哋未瞓，瞓之前入嚟睇下直播，攞啲心灵鸡汤或者买下嘢都有嘅。朝头早六点几，可能啲人翻工赶紧嘅时间，嗰阵时开直播，其实观众多唔多嘅咧？你拣咗呢个时间，必定有原因嘅。
1: 我之前都系问呢个问题，咁早边个睇直播啊？丹姐答我，你知唔知道有多人要起身凑仔女翻学，起身翻工喺一路睇直播，一路翻工。
2: 嗯，
1: 真系有人睇噶，
0: 即系搭紧车，
1: 系啊，揸车都
0: 整紧早餐，
1: 系啊，原来系国内系咩时间都有人睇，凌晨都有人睇噶。
2: 嗱，我如果咁样咧，唤醒咗我一个记忆，有一位台湾嘅艺人啊吓。我就係睇點解會咁嘅，佢由一朝早一起身，話我而家去刷牙先，然之後我攞杯嘢喺度飲住先，然之後我開始化妝，整個過程佢就喺度同人傾偈。其實原來係好多 fans 嘅，
0: 真人 show 咁啦。
2: 係啊，
1: 國內係好興呢樣嘢。
2: 其實我諗而家係咪呢個世界好多寂寞的心咧？
1: 會，會。
0: 同埋可能就係話啦，我哋睇到以前好似係劇集啊、綜藝節目咁樣咧，你已經係包裝好曬。
1: 係啊，
0: 我就係想睇你後面嘅嘢啊嘛。
2: 係，
0: 尤其是我哋都八卦嘅，人哋鋪張屋企相，咦，裝喺屋企後入邊啲咩先？用咩牌子嘅紙巾先？咦，佢杯係咩牌子？
1: 咁你都幾八卦喎？
0: 我梗係啦，我哋問一般觀眾問嘅嘢啫，係嘛？所以我如果影嘅時候咧，我都要留意啲背景有冇啲嘢。譬如話我影個直播室嘅時候，我留意個鐘先，嗰個時間上面有冇啲咩穿崩咧？我都會。譬如話我哋字幕機有冇寫一啲資料係唔出得街咧？
1: 係
0: 要小心噶嘛。
1: 係。
0: 咁如果你譬如話做直播，如果頭先聽你咁講或者子清嘅回應嘅話，其實係咪即係話？24小時隨時開直播，
2: 都有人睇，
1: 係國內係，
0: 係
2: 哇好犀利！
1: 你國內係你隨時開直播都會有人睇。
2: 但我而家睇到嘅另外一樣嘢咧，我哋作為一個主持人，我哋遇到對手，你諗下呢啲係鍛鍊到成精噶啦。總言之，邊個入嚟同我傾偈，我都答到嘅。
1: 係啊，佢哋好多嘢問㗎，會問佢好好嘅喎。哎呀，我咧其實喺廣州邊度咧開有間食雞煲啊，你得閒嚟食啦。我幾點鐘喺度嘅咁樣，即係佢哋會講曬呢啲嘢㗎。
2: 其實借你嚟賣廣告嘅，
0: 探下店咁咯。
1: 咁我又唔知啦。咁總之我就話我唔會話俾你聽我幾時落嚟咯，我直接落嚟睇下你有冇食，好
0: 嘛？
2: 哇！你睇下佢答得幾好，其實佢已經答咗㗎啦。即系唔会话
1: 唔会
2: 我问下老细先，
1: 我唔会讲过
3: 老细先，
1: 我直接落嚟试下你系咪真材实料。
0: 喂，咁你头先讲到啦，嗱，开直播嘅时候，如果喺内地嘅话，基本上系廿四小时随时开得啦。咁会唔会有少少叫多劳多得嘅做法咧？
2: 系啦，你哋点样计数噶？计钱噶？
1: 嗱，直播。有好多 contract 唔同嘅，個個都唔同嘅，即係有啲可能係直播分成啦，有啲可能係我收一嚿錢去做呢個插播直播，跟住可能之後賣到幾多我又可以分成啦，咁樣樣，即係好多唔同嘅 contract 嘅。
0: 有啲係直係出場費。
1: 係啦，係啦，有啲可能就基本上淨係得出場費，咁睇下你自己想做啲乜嘢嘢，或者公司同你傾啲乜嘢嘢咯。咁我覺得我啱啱呢初哥，我唔好計較咁多嘢咯。
0: 喂，咁但係咧。如果咁樣講嘅話，因為你嘅基地都係喺中山佛山，佛山嘅話，咁你咪變咗好少時間會留喺香港
1: 咯。我譬如我今個月，我可能下個禮拜一上會上五日啦，咁五日我就會拍好多條片，要做直播，做即係一次過做曬所有嘢咯。咁可能翻到嚟有需要，喂，有時喂呢個直播可能要你，我 OK， 我又會再上去咯。所以我而家係一半半啦，時間。一半半啦。
2: 哇，好犀利！
0: 同埋直播其實都冇乜地區之分。
2: 點解要上去咧？
0: 可唔可以啊？
1: 因為產品有時係喺國內㗎嘛，係咪？
0: 唔係淨係見你嘅嘢。
1: 同埋因為你國內咧，佢哋嗰個直播咧係好多人睇你 back。

0: 咁係你㗎喺後邊。如果我香港自己開咧。做唔到噶嘛，好難噶嘛，咁佢哋係好做得好認真嘅。你個直播間咧，我第一次去到，哇，咁認真嘅，哇，啲燈啊，嗰啲後邊嗰啲電視啊，同你睇 mon 啲嘢，幫你夾住曬啲嘢啊，好認真嘅，
1: 係
0: 啊，但你好享受噶。其實我第一次我去做嗰時候，我都哇好享受呢樣嘢咯。
2: 我曾經睇過電視劇咧，佢哋咁樣樣影而家內地嗰啲咁蓬勃嗰啲直播係點樣樣咧？一入到去咧，咁好多間房啦，咁啊每一個直播嗰啲 Q&A 嗱，譬如呢個就講緊美容啦，嗰、那個講緊啊玄學啦，咁樣係逐格逐格，大家都好忙，係咪咁樣㗎？
0: 我去嗰個直播間廣州。佢好大，真係好大，佢真係一格格係好多人喺度做緊直播嘅，即係國內係好蓬勃嘅一樣嘢，係啊，所以都要佩服呢樣嘢，佢哋好成功噶。
1: 你睇到咧佢嗰種嘅人生嗰個嘅轉變啊，嗬！你睇佢一講到事業咧，佢對眼
2: 發光啊，
1: 發光啊！
3: 佢個轉數突然間化好多，
1: 係啊，唔係同埋突然之間佢再煙過我哋咯，係咪先？吳家樂。你真係咧！
2: 你頭先咧，譬如話呢幾日你喺度講咧，你即係都強調你係 I 人啊嘛。咁你覺得你而家裡面呢個骨子裡面有冇少少咁樣樣偏偏可以搭去 E 嗰邊咧？有冇改變到少少性格啊？而一個性格，阿子清以佢嗰陣時同你選嘅時候，一定睇到你嘅改變啦。咁呢個係外表上嘅改變。咁你嘅外表上嘅改變，你覺得其實因為我而家要行出嚟，我要。即係點講啊？我要行撐住呢條路咁行，先至係將個外表咁。但係你覺得定係裡面其實都係由內裡幫你去 tune， 係改變咗呢？
3: 我明你意思，被逼依人定係慢慢變依人？
2: 係啦，有冇少少依嗰啲嘢入？
1: 係啊，嗱，俾少少時間你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维持在高水平。过去5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及严重个案均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4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到首相官邸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住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古谢表示，有关案件极其恶劣，为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够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古谢较早时亦都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本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已经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981点，下跌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2点，下跌43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099.2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

0: FM 101.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4: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5: 笑住讲早晨。
6: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7: Pandora。
8: 早晨啊，各位，
9: 早晨。
4: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3: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6: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制鸡蛋，
4: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3: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5: 欣赏视像精华啦。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1: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12: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4: Z 世代心灵空间。
13: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12: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钟洁仪。
3: 好了，够不够时间？刚才想到我这条问题呢，就是因为我记得当你第一日来那天呢，就挨人，跟住时时都提挨人咁样，咁但係今日呢一集，哇，好强劲啊咁样。

0: 又可以搭到嘴啊，又食雞煲啊，乜都搭得到嘅話，
1: 又講我食雞煲啫。
2: 有我
0: 有啊，
2: 雞煲嗱，你
0: 係啊，咁即係人哋問你食雞煲，你都可以乜嘢都搭得到嘅話，咁呢啲就係啲即係好中意吹水啊，乜都搭到嗰啲嘢醫人嘅作風嚟噶嘛。咁你覺唔覺得有啲醫嘅成分入咗去？
2: 外加覺得我本身都係 I 人，但我工作上邊嘅醫人，
3: 我認同。頭先蘭子你問嗰樣嘢咧，我都喺度諗，我係好 I 嘅人。但是我一上到台或者做工作呢，你问我嘢我绝对答到。
2: 因为我好享受我而家呢个工作。
3: 因为呢一个是工作。
2: 是。同埋好享受。
3: 是啦。同埋呢我哋必须要明白一样嘢呢， I 人呢是唔鍾意应酬啫。但唔代表喺工作上面发挥唔到嘅。即係呢一个，所以即係我哋要分开少少。
2: 你阿子清讲得啱，应酬呢其实我真係唔好鍾意。我觉得好唔自在嘅。我成日都会睇表，我哋快啲走。但係如果同你哋一起食餐饭呢，哇四五点钟天光唔走我都得嘅。
0: 但係嗱，你同我哋梗係啦，我哋咁有趣啱啱啱。
2: 啊、
0: 但係个问题就係话，你知唔知即係我应该咁样讲啦，即係我衰啲咁样讲啦。即係有陣时呢，有啲人呢同你去搭嘴嗰个 channel 唔啱，但係当你係工作緊嘅时候，你都要应酬嗰啲人，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而家呢，即係我而家咁去咁嘅年纪呢，我发觉呢，喂同贫共持嘅人呢、吹到五点钟六点钟，我平时好鍾意瞓觉我都可以唔瞓。但有一啲嗰啲即係唔即係狗唔識食八嗰啲啦，咁样咁走过嚟，我五分钟同佢讲，又觉得咦哇好，我用送我不生嘅能量，觉得好攰咁样。咁你而家做呢一样嘢嘅时候，本身你一个 I， 跟住你去做嘢，你係要用E嗰样嘢去应付一啲九唔识八嗰啲人嘅。咁呢个係好用力㗎喎、哦。
2: 咁但係工作咋嘛，我唔使对佢成晚㗎，工作完全唔使对㗎啦。
0: 你哋究竟我系咪一个 E 人呀？都算是
1: 你應該都是。
2: 去去去我都是醫。
0: 但是我呢，我醫人呢，如果我做嘢有啲咁嘅九唔 X8 嗰啲呢，咁我都唔得㗎喎。
2: 咁但係你如果唔得嘅話，你收唔到工㗎喎。
0: 咁咪實犀利囉。即係點解嗰啲人叫我做呢一行，即係做嗰啲咁樣，我答唔，我嗰啲人我答唔到爹喎咁樣。咁所以你咪叻囉。即係有陣時做嘢就唔係話 I 同埋 E， 你做嘢就係做。即係譬如我咁，都大家都知道我係好活躍㗎喇。係
2: 呀，你好活躍。
0: 即係其實如果我同你啱傾，我唔識你，嘩你啲牛排得唔得，好似唔好掂。即係我同你吹兩個鐘嘅三唔識七咁樣咁。但係嗰個人係唔啱傾嘅話呢，我做緊嘢呢我都唔得㗎。
3: 不過我諗呢一個都係正常嘅。
1: 唔關 I 同 E 冇關係。
3: 你真係唔啱傾我都唔會同
0: 你。但係佢個問題係有啲係唔啱傾嗰啲咁嘅觀眾或者聽眾，佢嘅工作上佢都可以應付到，我覺得呢樣叻。
3: 我覺得佢唔會當嗰啲觀眾呢已經係唔啱傾嘅。喺佢嘅角度下，總言之呢一個就係我工作。
2: 我工作
3: 係
2: 啦。
3: 係啦，即係因為佢已經係一個工作，即係譬如好簡單，我哋請一個嘉賓嚟，佢係一個說話終結者嚟嘅。咁你真係唔係好想同佢傾落去。但係佢始終係你嘅嘉賓。
0: 即係我覺得我有樣嘢都幾成功幾叻嘅，真係做節目呢我瞓得著。嗰陣時我曾經好早期選完嗰隻之後呢，做亞運我係瞓著咗嘅。即係有啲嘢我答唔到我唔識嘅，咁我就瞓得著。即係我係有啲位嘅指標嚟嘅。因為我係一個你同我講數字我就死得㗎啦，我即刻即秒可以瞓低扯個鼻鼾。咁佢講啲好專業嘅數嘅嘢，我出事啦！我本來好用力，
3: 但你放心啦，佢瞓覺係冇人會知嘅，因為我會繼續講。
2: 係你幫佢撐住啊嘛！
0: 係啦係啦，咁跟住我喂唔掂喎，十點鐘咧，如果都好多人未必係知道嗰啲咁深奧嘅數字問題喎，咁所以我哋就轉咗少個方向。
3: 係啦，即
0: 係我就係指標啦。如果我都瞓得着嘅話，咁我哋
1: 佢提早將自己識一識機先啦。
3: 誒咁嗱，好啦，嚟到呢一度，
1: 我唔想截停阿蘭子，你再講嘅話咧，
3: 我哋就
1: 秘書咧唔係。唔單止鬧我鬧埋你嘅，
3: 係啦，冇錯。我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要進入嘉賓的他他他，係啦。鍾傑儀，你想講男人他、女人他，定係另外一個他先咧？
2: 男人他，
0: 好啊，第二根唔該。
3: 咁好，
0: 我都
3: 你男人他係邊位？
0: 我估緊係咪嗰位咧？
2: 係
0: 係先生，
2: 係，因為佢真係呢個他係會令到你改變咗你，同埋你係會嗰、那個叫做影響到你啦，係咪？咁佢真係影響到我嘅，
3: 係
2: 真係佢令到我性格上啦、做人啦係改變咗嘅，同埋喺佢身上真係學到好多嘢，係即係佢係一個好識得知道嗰個人 唔中意啲乜嘢嘢。就算一個好陌生嘅人，佢會五分鐘就同佢 friend 咗。Even 我嘅朋友，可能第一次見佢，跟住我個朋友第二次同佢講，我約佢出嚟食飯，佢話你老公出唔出嚟啊 ？friend 咗，咁我梗係好開心啦，係咪？咁同埋做人啦，係一個好孝順人，即係我都唔係唔孝順，但佢比我更加孝順，即係佢會係。有時 weekend 話，喂，你 call 你爹哋媽咪飲茶啦。哦，好啊，好啊。跟住佢幾次之後同我講，喂，嗰個你爹哋媽咪嚟喎，點解我緊張過你咧？咁樣，因為我係嗰啲叫咩？我好多嘢我唔係唔孝順，我係唔上心，即係覺得哎呀，我瞓覺啦咁樣樣。但係佢係所有嘢都係照顧到身邊嘅嘢、身邊嘅人、身邊嘅事，所有嘢都係會人哋先嘅，即係要人哋好，佢先行自己嘅。即係呢一樣嘢，我覺得唔做作唔到噶嘛，係咪啊？即係所以我係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學做人啦，係啦。即係我係比較硬邦邦嘅，我係得 yes 同 no 嘅啫，黑同白，我冇灰色嘅。係啦，我真係冇灰色嘅。咁佢有時會同我講，因為其實我唔係個個人講嘢我都聽嘅，即係有啲人教訓我咧，我係我睬你都傻啦，我唔聽。但係佢每次同我講咧，我都聽，我入心嘅，係啦，因為佢仲同你講，佢話。喂，人一定得黑同白，你可以有灰色噶，但唔系，佢就系得衰同唔衰嘅啫。咁佢就话：，唉，唔使咁样样嘅，你中意就讲多两句咯。唔中意，喂，黑 and bad 唔需要任何面色，唔需要乜嘢。佢我最记得佢成日同我讲就系、是：只要记，不要气。
0: 哇！
2: 只要记，不要气，呢、这个就系佢做人嘅基本。

0: 好啦，嚟到我哋节目嘅第四 part 咯，继续同阿 Kitty 倾下偈先。钟洁仪，嗱，头先嘅男性他咧就系你老公啦，咁样，即系佢对你嘅改变真系好大，影响咗你叫一生。好啦，咁女性他咧，有边位会影响你嘅比较多啲咧？
1: 如果女性他，我谂系我妈咪咯。系啦，咁因为佢都我知喺我好辛苦的时间啦，其实佢都好担心嘅。系啦，咁但系但系我哋屋企好奇怪嘅，就咩都唔会讲嘅。咁但系我知道佢哋担心，所以我又做啲嘢出嚟系唔会令到佢担心。系啊，咁呢样嘢都好好紧要嘅。咁当然我爹哋都好紧要啦。系咁，但系系啦，双方咯。咁我唔想佢哋担心咯，就系想佢哋身体健康咯。
2: 不过我相信你妈妈、你父母啦吓、你父母而家睇到你，哇，好积极去善用你的人生啊。因为你想想你这三日里面你其实都讲不下一两次讲就是你不要浪费人生、是不是，同埋你而家跑得快过我同吴家乐咁样。所以
1: 我最快时间嘛。
2: 是啊，冇错。咁所以即係 Auntie Uncle 真係唔使担心。是不是，
1: 是
2: 啦。
1: 我都希望佢哋唔好担心我嘅。
3: 唔会㗎啦。
2: OK。
3: 你好开心。
2: 是啊，你系叻女嚟㗎。
0: 不过呢，啱啱听到佢两个他之后呢，我突然间觉得就係、呢个钟洁仪啊。你呢個女兒身好似好温柔咁樣，但佢講嘢咧都幾倔嘅喎。
2: 佢係外柔內剛，
0: 係嘛？
2: 嗯，
0: 嚇、啊，即係嗱，我因為點解我平時唔覺咧？我哋平時傾偈咧，我哋成班講嘢都好倔嘅。
1: 係啊，我成班都係咁
0: 嘅。我哋成班講嘢，即係基本上啲嘢唔出街嘅，倔啊、衰啊，乜都講嘅。但係今次節目佢講啊，係喎，咁聽翻你個性格都幾硬棒棒
1: 嘅
0: 喎。
1: 我本身係好倔強噶嘛，我好硬頸噶。是啊，即是如果你我不愿意做的事你是搞不定我的。
2: 所以我那段时间识他的时候很喜欢他的。因为这个人是没有办法虚伪到的。
0: 是啊，我那时候是黑斑斑的。
2: 他就是这样的。
1: 是啊，
2: 黑同白的。
1: 是啊，我是黑同白的。是啊，
0: 倾偈的
2: 那时候。是啊，但是我那时候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因为我很怕假人的。OK， 但是这个人是不会跟你假的。
1: 即是譬如你问我吃什么呢，你 A 同 B， 我是 A 就 A，B 就 B。你知不知道我讲返我老公啦。咁我有时问佢、你中意我咩嘢啫，我性格又倔啦，我又脾气又唔系话好十分好啦，系咪，我又唔温柔啦，我唔温柔啊。跟住佢就话因为我系一本 open book。佢同我傾偈咧，我答佢所有嘢咧，佢唔需要，咦你真定假㗎、咦究竟你係真係中意定唔中意㗎，因为我答系就系、唔系就唔系、A 就 A，B 就 B 啊。咁所以佢觉得好舒服傾偈，即系唔需要。即係老婆有時都會講：哎呀，係啊，我中意啊！老公其實佢一啲都唔中意噶嘛，但我唔係噶嘛。OK，OK，、okay, okay, 唔 OK 就唔 OK， 係
2: 咁
1: 樣咯，
0: 係爽朗，冇嘥時間，
1: 係啊，冇嘥時間，冇虛偽啫，做人係咪？
0: 好啦，翻返嚟啦，
2: 係。
0: 如果唔係阿陳志清睇緊
2: 我，係啊，我而家你睇
0: 嘉賓的第三個他，死物或者動物他對你影響最大嘅係乜嘢咧？
1: 動物嘅他，因為如果我養狗仔，我而家呢只係第四隻啦，咁幾隻離開其實我都好唔開心嘅，係啦。咁我同我先生共同有嘅狗仔有三隻，係啦。咁啊，其實三隻都好乖嘅，同你講，三隻都好乖。咁第一隻特別聰明添啦。咁但係佢嘅離開係好突然嘅，係因為佢突然之間肚屙 ，OK， 諗住第二日去睇醫生。咁啊，嗰晚佢就一路都唔舒服，我抱佢喺個廳度瞓嗰啲啦。跟住突然間好似好乖咁瞓咗覺，到第二朝早。我一踩落地下，成間房都係血。我嗌，我淨乖成癲咗嗌，跟住工人姐姐即刻起身衝入嚟，見到成地都係血。跟住我記得我同我先係揾條毛巾包住佢，即刻衝落去。咁嗰陣時我哋係換緊車啊，嗰陣時係中空期冇車。哇！就見到 van 仔都衝上去啦，跟住就去到咁啊走咗啦。

0: 咁我哋好內疚嘅。點解？點解我哋完全都好似
1: 係咪佢射血啊？係咪啊？
0: 揾到原因，佢個口同個 pat 都好乾淨。
1: 哦，
0: 仲要俾個醫生以為我哋藥束添。
2: 咪住先，佢個口同埋
0: 個 pat 都好乾淨。
2: 嗰啲血喺邊度？
0: 我到而家都唔知。醫生就話解唔解剖，我話唔好再搞佢啦，唔好解剖啦。
1: 哦，
0: 系啦，咁呢个令到我哋两个都好内疚嘅。咁到第二只就系因为佢哋系好一 pair 咁样嘅，佢哋
1: 即系第二加第三只，
0: 系啦，第一同第二
1: 只，哦，即系第一同第二只，
0: 系啦，咁系啦，咁佢第二只咧就由细到大跟佢大嘅，佢瞓觉都黐两公婆咁样嘅，瞓觉嘅姿势所有嘢一样嘅，九个月突然之间唔食嘢，冇病冇痛，咁跟住医生我哋带去医院留医啦，跟住医生就话佢系咪有情绪病？咁，我哋就谂起，哎呀，因为嗰只走咗，因为嗰只走咗咧，第七日之后咧，我哋谂住同佢洗件衫，佢揿住件衫唔俾我哋洗嘅。
1: 哦，
0: 系啊，咁跟住医生话冇啦，冇办法啦，佢话佢系坚持唔食嘢噶啦，我氹都食嘢，佢咬我手指添。
1: 嗯，
0: 跟住佢跟住走咗啦。
1: 嗯，
0: 咁而家剩翻只啦。咁呢只系我而家对我嚟讲好重要噶，其实
2: 系因为佢同你先生共同
0: 系，同埋因为呢一只系唯一只我先生自己拣，佢一定坚持要买。
1: 嗯，
0: 头嗰两只系我坚持要买，呢只佢坚持要买。咁所以我而家同佢成日同佢讲咧，你可唔可以身体健康啊？你陪我耐啲啦，咁样样咯。系，啊，所以系好呢只我系好锡佢，
1: 系好重要，
0: 好重要。跟住前两只好重要啦，当然。但系呢一只我真系，我同佢讲，你真系，因为佢13岁啦。
1: 嗯，
0: 我同佢讲，我话你真系身体健康，而家有少少嘢咧，我都即刻要同佢睇医生啦。我真系好惊啊！即系我其实我而家嗰个叫咩焦虑系咪啊？而
2: 係
0: 重咗嘅，我好驚佢有事，即係我哎呀，你可唔可以乖乖地啊？我同佢驗啲指數好乖，哎呀，好開心咁樣樣咯，係啊，我希望佢陪多我幾年啦，
3: 係啊，嗯，絕對明白，即
1: 係啊，完全明白。我而家
3: 主人嘅係好多嘢，去到某個年紀係會特別擔心，
0: 係啊。
1: 咁喺呢個時候咧，其實我哋最緊要就係要多謝阿 Kitty 啦，
0: 多謝你哋，
1: 係啊，咁。我都要多謝吳家樂嘅。
3: 點解？
1: 因為如果唔係你同佢係訓練班同學，我諗我同佢嘅一個誤會係呢一世都
0: 解唔開，
1: 都解唔開。
3: 又唔講。
1: 係啊，
0: 多謝你啊，家樂。
1: 多謝你啊，
3: 唔好理，帶埋我哋去大火先。
1: 好啊
3: ，thank you，OK，
1: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背着破烂的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个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的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晚接获报案，在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过调查之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伊托米子毒品案，检获大约25公斤的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元。警方寻日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厦单位，捣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作掩饰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及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以及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万支伊托米子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提名期今日开始，至到本月20号结束。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共接获30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的迹象，继续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和防暴警员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表示将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呢次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法国警方被指在连日的学生抗议浪潮中使用过度武力，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断，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闪光弹，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道琼斯指数报50,955点，下跌5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6点，跌咗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9.74美元，卖出4,100.79美元。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景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4: 射日的后羿应该是一把点的声音，
5: 我觉得后羿这个人不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他都愿意去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把声是很精神的，同埋是很大气的。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四一嘅环节啦，我哋今日依旧有品水仙 Natalie 喺度 ，Hello Natalie。上个礼拜咧就介绍咗呢个水嘅其中一个矿物质啦，就系镁嘅成分啦，佢可能有少少甜啦，但系如果过咗嘅话咧，佢又可能有少少苦。但系咧，其实我哋市面上咧，我而家睇啊吓，最多系一个就叫做蒸馏水啦，一个就矿泉水啦，一个叫做蒸馏水咩加矿物质水，加矿物系啦。加矿物质水或者是不同的水或者是我们屋企的食用水，其实这些咁多的水有啲乜嘢唔同，同埋系咪真系我听啲老人家话唔好饮咁多矿物质水啊，会有肾石噶，系咪真嘅咧呢件事情？
2: 系啊，为咗考究竟呢个真伪咧，我就特登去到呢个课程啊，因为我妈妈好似未读呢个课程之前都同我讲，喂饮咁多矿泉水咧会有肾结石，咁但系其实系唔系咧？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直接嘅成因嚟嘅，系啦，因为首先肾结石会出现系因为草酸加钙嘅结合。濃度太高啦，咁所以先會出現嘅啫。咁但係我哋平時飲嘅天然礦泉水或者可能我哋市面上見到嘅礦物質水咧，其實個含量係唔足以令到我哋有腎結石嘅。係啦，咁好似啱啱都講到啦，市面上我哋可能會見到一啲礦物質水啊，或者係蒸餾水同埋天然礦泉水，究竟我哋係點分嘅咧？其實一個最主要咧就係講緊咧嗰個水源地係嚟自邊度啦，同埋中間嘅處理方法係點樣嘅。咁好似我哋好常見嘅礦物質水啦，同埋蒸餾水咧，其實中間係已經有一個化学嘅处理，咁所以咧，我哋得出嚟嘅水咧，其实就系一个好纯净嘅一个水，系过滤走晒所有可能对我哋身体有益嘅矿物质啊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哋天然嘅矿泉水咧，其实佢就直接喺水源地嗰度开采，然后就入樽噶啦。咁样，所以我哋如果要理解佢咧，我哋就好似一啲钻石戒指咁样啦。我哋而家有分天然嘅同埋一啲lab made 嘅嗰啲钻石咁样，咁个分别就喺呢一度咯。
1: 咁边个对人体会好啲咧？
2: 咁当然系。

0: 天然的礦泉水對我們人體最好啦，樣啦，因為始終所謂的礦物質水它的水底其實都是蒸馏水來的、所以其實去到後面它都是添加了一些可食用的一些礦物質下去，當然都補充到我們身體需要的礦物質啦、但因為我自己是對天然有一個追求，所以我就會選擇天然礦泉水啦、
1: 我聽你這樣說，是不是我們如果喝礦泉水的話、我們應該要熬一下個樽呢？因為你說個底才是最蒸馏水嘛，
0: 是啦是啦是啦，因為譬如說我們天然的礦泉水呢，譬如它去到300毫升即是那個
1: 中支啦，
0: 是啦中支咁樣，咁其實呢入面呢如果那個
1: 中 size 啊，
0: 是啦中 size 咁樣，咁然後呢我們會看一看個包裝啦，咁如果包裝那個總溶體固量呢它又大概是去到300毫克咁多的話呢，咁其實它會講話、有機會有啲漂浮物咁樣嘅，咁、而果啲漂浮物其實就係講緊嗰個礦物質嘅沉澱，係啦，咁所以其實見到都唔需要驚嘅，係反而係真係可以熬一熬，然後我哋再飲都冇問題嘅，
1: 係啦。另一樣我想問咧，就係礦泉水入面咧，即係或者一啲山泉水啦，因為有陣時咧，我哋可能去到某啲嘅地方就喂有啲泉水你可以斟嚟即刻飲噶咁樣啦，但係有啲人又話會有菌嘅，或者有蟲噶咁樣，係又或者微生物嘅咁樣，咁我想問一下，其實嗰啲水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即刻斟嚟飲咧？
0: 其實就睇下大家嗰陣嗰個心，應該點講咧？咁其實因為嗰啲水咧，山泉嗰啲水咧，佢係屬於地表水嚟嘅。咁、平時我哋講緊嘅天然礦泉水咧，就係地下深層水啦。咁所以其實佢中間有好多岩石幫我哋過濾走曬一啲細菌，咁係安全一啲嘅。咁、但係譬如我哋講緊山泉水，佢係淺層水，咁所以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佢可能會經過啲沙石啊、樹葉啊，或者真係會有蟲喺度經過咯。咁、但係我都承認嘅，因為我之前自己去可能武夷山都有斟過啲山泉水，係真係特別甜嘅，但係都唔建議咧大家直接攞嚟飲啦，即係對身體好啲，最好都係煲滾咗先咯，係啦。
2: 另外一個煲滾嘅水就係我哋屋企嗰啲水喉水啊，因為香港嘅水喉水好似係有加到某啲嘅成分噶嘛，咁係啦，係咪都係可以照飲咧？
0: 咁如果係嗰啲嘅話咧，我自己譬如話小朋友咁樣啦、嬰兒咁樣，咁就盡量唔好啦，即係要即係揀啲翻啲過濾嘅，因為小朋友佢哋嘅腸胃啦，佢哋個腎臟嘅處理功能未必係咁好，咁呢一啲譬如加咗氯咧，對佢哋身體會有啲負擔咁樣嘅。咁、但係譬如話以我自己為例啦，因為我都對於味道比較敏感一啲嘅，咁所以咧我都會加翻個過濾器去過濾走氯嘅嗰個味道咯。係啦，咁但係因為最好啦，都係建議大家咧煲滾咗啲水，係啦，因為其實呢啲化學成分對我哋身體都唔係真係咁好嘅啫。
1: 我好好奇一樣嘢就係你話邊個 area 就係嗰啲嘅水，因為大概礦物質或者個成分差唔多啦。但係有冇發現好好奇一樣嘢就係、就算同一個地方，即係譬如香港咁，我去到 Siri 屋企，我飲嗰個水。即係個水喉，即係煲完個水，同我喺屋企煲個水好明顯有分別嘅喎。點解會有咁神奇咧？明明都係同一個地方啫。
0: 係啦，所以咧，其實我哋平時飲天然礦泉水，其實我哋主張嘅咧就係嗰個水嘅風土特性，因為可能講緊我哋同一個地區啦，或者同一座山，其實佢喺唔同嘅點咧去取拎嗰啲水咧，其實個味道都會有些微嘅唔同。如果唔同嘅位置就係即係因為佢個地方啦，佢嗰個風土嘅特性咁樣。咁但係因為香港其實我哋個水嘅處理方法咧，或者個水嘅來源咧，大家都係一致嘅，差唔多都係東江水啊，或者係水塘水。咁所以會有少少分別，可能其實就係嗰個線管嘅一啲問題啦，係啦。
2: OK， 咁同埋咧，我聽就係話咧，有啲水咧就好似話係唔煲得嘅，即係佢啲礦物質煲咗咧，佢就會令到啲
1: 冇噶啦，分解
2: 唔係啊，分解咗啦，唔知類人體唔好啦，或者係咩咧，令個煲唔好。即係可能會有個煲有啲唔知咩鏽跡啊咁樣啦，同埋咧又話啲水唔可以翻煲喎，即係唔可以煲完再煲又再即係可能嗰烹水咧煲完之後就倒咗去重新再斟嗰烹再煲過噶啦，唔好係咁翻煲同一鋪嘅，係咪真嘅咧？
0: 係啦，咁咧其實咧有啲水咧佢點解會有啲白色嘅沉澱物咁樣咧？特別係歐洲其實我哋好常見嘅，咁嗰啲其實就係因為嗰個水嘅含量嘅礦物質本身已經好高，咁所以煲完出嚟咧嗰啲就係我哋所謂嘅一啲 residue 嘅一啲沉澱物喺度嘅，咁你話？會唔會影響個煲？咁當然會影響嗰個煲本身嗰個護理係點樣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喺亞洲煲水咧，其實我哋會相對地會好似好啲嘅，因為我哋主要都係啲軟水，咁所以煲出嚟就冇咁多垢啦，係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嘅，即係可能有啲人嘅口味中意飲，好似我哋亞洲人咁樣中意飲翻啲熱水。咁其實如果要煲都 OK。咁但係啦，如果以一個品水師嘅角度咧，就會即係都有個心理準備，就係嗰個味道都會有啲唔同嘅，會變得濃稠一啲嘅。當你煲滾一啲高礦物質嘅水，係啦。咁另外啦，我哋都唔会建议咧，大家喺屋企不断翻煲嗰啲水嘅，因为咧系会有嗰、那个
1: 系咪可唔可以翻煲噶？
0: 系啦，咁我哋就都唔建议大家去翻煲嗰啲水啦，因为会有亚硝酸盐啦。

其实饮得太多咧，对我哋身体都会有啲负面嘅影响嘅，即可能会对我哋身体加充咗一啲毒素嘅一啲形成啦，咁样。咁所以咧，最好咧，大家可能翻煲譬如煲一两次咧，咁就好啦，就唔好再即系继续不断第二日都隔夜喺度煲，系啦。

0: 好啦，一首歌翻到嚟，我头先仲听到另外一个 terms 啊，软水。
1: 嗯、
0: 我呢轮系成日听嘅，第一就系咩 pH 值又成日听啦，跟住即个软水、硬水、酸水、碱水又成日听、嗯，究竟有咩唔同呢？
1: 系啦，咁其实咧，如果用一个最直观嘅理解方式啦，咁其实咧软硬水咧就系取决于咧嗰个水嘅矿物质含量嘅多定系少。咁、如果矿物质咧含量大概系300毫克以下啦，咁其实我哋就可以界定为系软水嘅。系、啦，咁当嗰个水嘅成分可能去到矿物质含量系去到1500毫克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咧分佢做一个硬。

0: 行水啦。咁、如果去到，其實我哋品水師都有分五個唔同嘅程度啦。咁、其實去到有啲水可能去到啱啱我有講嘅30000咁多嘅咧、其實咧佢屬於超硬嘅水啦。係、啦，咁當我哋知道軟硬嘅分別之後啦，其實我哋對於嗰個水嘅一個味道咧，我哋都可以有一個期望嘅。咁通常越軟嘅水咧，飲落去咧就會係甜啲、順滑一啲嘅。咁、但係如果係越硬嘅水啦，我哋就可以幻想好似個濃湯咁樣啦，飲落去會有多啲嘅層次感嘅。
1: 我都 feel 到㗎，因為有啲地方咧，你去嗰啲便利店咧，你會睇到跟住就話水係硬水、軟水咁樣有分㗎嘛。係係啦，跟住我真係 feel 到嗰個感覺係硬啲，即係結啲咁樣。
2: 樽硬啲係嘛？
1: 飲落去嘅時候啦，咁我想問一下啦，佢我係點樣睇啊？即係我個蕉子入面點樣睇代表住佢勁硬嘅？點樣睇就代表住勁軟嘅
2: ？Super hard 咁樣
1: 係啦，點睇咧？
0: 咁咧喺香港咧，因為我哋咧就冇一個真係礦泉水嘅一個標準喺度嘅，咁我哋反而係營養標籤會黐住咗、遮住咗啦。咁但係如果咧我哋去睇翻一啲歐洲入口嘅水咧，其實佢個樽身咧會有一個關於水嘅礦物質含量嘅一個 label 喺度，咁我哋就可以大概咧加加咧入邊咧有嘅礦物質含量嘅數值係幾多，咁我哋直次咧就可以判斷究竟佢係軟定硬啦，係啦。
2: 咁軟嗰啲係咪對人體好啲，或者係咪即係邊樣嘢對人體好啲，或者係咪邊樣嘢唔可以飲太多咧？
1: 或者越硬係咪代表佢礦物質越多啊嘛？
0: 係啦，如果咧佢係硬水越硬咁樣，佢係真係礦物質越多咁樣嘅。咁但係咧邊話如果我哋講到話邊一個水對我哋身體最好咁樣，其實就睇翻我哋嗰個飲用嘅嗰個 drinker 佢嗰日自己身體有啲咩需要咁樣。咁可能係我自己嘅，可能嗰陣咧我想我皮膚係透亮一啲嘅，指甲係好一啲，頭髮嘅狀態好一啲。咁可能我去買水嘅時候咧，我就會睇下一個樽身啊，會唔會有一個叫直嘅成分嘅水係直嘅礦物質喺個水入面咧咁樣。因為直嘅成分其實係可以幫我哋咧去加速頭髮同指甲嘅生長啦，然後可以幫我哋增加啲骨膠原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一個水對我嚟講都會一個最好嘅水啦，喺嗰個狀態。
2: 哇！你咁樣講到真係聽日會冇曬嘅喎，即係市面上所有含直嘅水。但係有冇話即係好啫？但係飲得太多都唔好啊，適得其反嘅會。
0: 咁呢一個咧，暫時我哋未有一個科學嘅研究去講話飲幾多唔好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譬如其實我哋每日飲幾多水，我哋自己都有數得計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咧計一計數啦，就係睇下我哋嘅體重啦，再乘30毫升，咁就係一個標準嘅飲水量係幾多嘅每日。係啦，咁如果你想健康啲嘅，咁我哋就可以乘翻50毫升咯，係啦。
1: 咁品水師 Letty， 我又想問個問題啦，道聽途說嚟㗎，真係坊間講嘅啫。坊間講某啲嘅地方、某啲嘅國家，佢哋啲人咧啲頭髮比較甩得勁嘅，亦都有講過就係，佢哋飲水喉水嘛，因為佢哋就佢哋嗰個國家或者佢哋個地方嗰啲水，就唔知因為特別多一啲乜鬼嘅成分啦，所以令到啲頭髮咧特別甩得勁嘅，係咪真係有咁樣嘅說法嘅咧？
0: 係，我都有聽唔少嘅呢一個說法。咁但係其實會直接導致呢個問題出現，就唔係因為我哋飲咗當地嘅礦泉水啦，而係因為我哋用當地嘅水咧去做洗頭呢個動作嘅時候咧，因為佢本身咧可能就好高礦物質，咁其實咁高礦物質去洗頭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堵塞到我哋嘅毛孔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要特別去揀一啲嘅洗頭嘅用品咯，咁去避免翻呢個情況出現。
1: 但係咧，其實我見洗頭水。雖然你係品水師啦，但我見洗頭水通常話無直先至係好噶嘛，但你頭先話有直飲落口又好咁，好亂喎。
0: 係，我諗大家應該可能係講緊唔同嘅嘢咁樣，係啦。咁但係咧，直呢個成分喺日本嘅水啊，或者喺一啲紐西蘭啊嗰啲地方咧，其實我哋都幾常見嘅。係，
1: 所以記得啦，大家即係留意翻啊，兩樣唔同嘢有機會啊。咁另外啦，頭先咧 Siri 同埋品水師咧 Tiny 都有講過，就係咩叫酸鹼度
2: 啊？係
1: 酸鹼度其實都有分嘅。有啲又話飲鹼水，
2: 係啦，我聽到飲鹼嘅水咩9.幾係最好嘅 pH 咁樣，中和翻人體啊咁樣，係咪真係咧？
0: 係啦，咁呢個迷思咧，之前我都研究咗好一輪啊。咁其實咧 pH 值呢個真係一個迷思嚟嘅。咁因為其實我哋飲到落去，我哋身體個胃酸其實已經會幫我哋平衡翻個酸鹼度啦。咁所以咧喺 pH 值咧，以一個我自己品水師嘅角度嚟睇咧，其實佢就會係我沖飲品嘅一個指標咁樣。譬如我沖茶、沖咖啡，咁我盡量会揀翻系 pH 6.4去到7.2中间呢一个数值，因为如果我 pH 值太高咧，我冲出嚟嘅茶汤嘅颜色会浓咗啦，同埋饮出嚟咧会开始有啲苦味嘅。咁但系如果 pH 太低咧，我冲出嚟个茶咧都带唔到茶叶原有嘅味道，反而仲会酸咗添。咁所以变咗咧，中间 pH 值其实系俾我哋去对一啲冲茶或者咖啡味道有追求嘅人系做一个指标参考咯，系啦。

0: 明白。咁仲有一样嘢啦，除咗你话 pH 值啦，同埋呢个软硬之外咧，就有温度。即系有啲人话唔好饮冻水啊，会影响啊。咁嗰啲矿物质究竟会唔会都系因为咁样而影响咗？话我哋可能饮咗冻水咧，女仔又冇咁好啊？呢样嘢个即好多呢啲嘅迷思喺里面嘅。
1: 咁我自己嘅话，暂时咧其实就未有一个科学嘅一个research 系去讲呢一啲类似嘅一啲 case 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我自己为例嘅话咧，因为我自己会认为啊，饮一啲朝早起身咧，饮一啲冻水咧，因为我本身自己系一个好寒底嘅人，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系做一个阴阳嘅平衡嘅时候咧，可能咧就唔系一个咁好嘅一个选择啦。咁、所以我都会建议，可能大家啱啱起身嘅时候，会饮一杯温嘅水会比较好啲啦。即系你啱啱起身，你个肠胃都未开始运作嘅时候，如果一下子饮咁冻嘅水咧，都会俾佢有一个刺激感嘅，系啦。咁所以去到譬如话咧，去到夏天咁样咁热嘅时候，咁我认为偶尔饮一啲冻嘢都 OK 嘅，咁样系啦。咁但系都好睇翻自己个身体啊，尽量我会睇下水同身体点样做翻一个阴阳嘅平衡咯。
0: 明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同埋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维园明年农历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共有180个湿货摊位和4个快餐摊位经竞投全部租出。食环署话，湿货摊位平均竞投价大约是15,700元，最高成交价是53,000元，接近底价8.1倍。湿货摊位总成交额是282,400多元，低过去年的430,300多元。至于四个快餐摊位成交价由150,000至280,000不等。有投得摊位的档主对销情有信心。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伊托米子毒品案，检获大约25公斤的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警方寻日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厦单位，捣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作掩护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和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和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0,000支伊托米子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道琼斯指数报51,001点，跌5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8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49美元，卖出4,10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次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Siri
2: 系点？
1: 又讲旅游嘢啦。
2: 你个电话有冇弹出嚟啊？
1: 有啊，斩紧。
2: 系啊，你加个位置落去，我心谂，诶，你个电话冇嘢弹出嚟咩？咁样
1: 有啊。我想讲呢样嘢，佢仲未戒到啊，佢仲未识分我揾你一定揾佢啊。
2: 系咯。
1: 但有一样嘢我想讲咧，有啲嘢系可以 change 出嚟嘅。
2: 系。
1: 就对于人嘅大胆程度系可以 change 出嚟嘅。
2: OK。
1: 就系独自一个去旅行。
2: OK。
1: 呢一样嘢我喺 Siri 度学嘅，呢个真心我成日都讲嘅，大家有听我哋他都知道我系喺佢身上学嘅。
2: 系啦，冇错，已经 train 得好好啦，我
1: 系咪啊？
2: 系啊，我系呢个独行教练啊。
1: 系，我觉得你都系train 得我都几好嘅，嗰样嘢就系令到我而家唔惊先咯。
2: 嗯，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即系虽然我试咗半独旅，即系头有朋友，后几日冇咁样啦。咁嗰个嘅时候咧，我想讲我系。就算明知道之後，雖然我朋友突然殺出嚟啦、
2: 嗯，
1: 但其實嗰個幾兩個禮拜我仲驚緊嘅，係啦，我個心裏面仲喺度攞攞亂就死啦、嗯，去邊好啊？喂死啦！嗰咁點算咧？咁仲係驚咩都騰嘅，
2: 係
1: 今次反而我就好主動同 Siri 講，喂 Siri，、嗯、我今次我唔得，我自己去咁樣。
2: 我同你講，你之後咧，如果有人同你去咧，你唔想添啫，
1: 咁大件事
2: 真係會噶。
1: 我好彩嘅就係暫時我會覺得就係喺唔同嘅pairing。入面我会找到不同的快乐，即是例如同 friend 有 friend 的，虽然都有苦恼，是同家人又会有第二个的快乐，又或者有苦恼，是自己一个去
2: 都有快乐同苦恼的，即是拍不到相这样咯。
1: 喂，其实如果这样讲的话全部都有啊，
2: 一定有啦，
1: 是啦，所以
2: 所有东西都是正反的嘛，眼仔都有两边啦，
1: 是啦，所以

0: 意擔心咩啊？
1: 係啊，
0: 做先啦，
1: 係走啦，係嘛？而家
0: 我都想，但我唔得，我哋而家做緊節目。但係咧，我反而想講咧，就係、是、令到我咧就睇到就有一個嘅一個列表。
1: 係
0: 呢、這個列表，我就喺度睇哦。其實我仲有好多嘢，我都至仲未做到、啊嗯，令到我啊
1: to do list 咯喎。
0: 係啊，令到我有少少一個嘅推動力，我好想 tick 咗個 tick。剔落去个 to do list 嗰度，我就觉得，咦，如果系咁嘅话，我突然间有嗰种优越感或者成功感啊，咁样、
1: 嗯。
0: 虽然我觉得 Siri 应该系入面有十几样啦，佢仲好多噶啦，
1: 系咪
0: 啊？系啦，我想估啊，反而
1: 好啊，
0: 佢入面有十二样，我估你会中咗十样，
1: 十样咁多。
0: 系嗱，你未睇咩嚟嘅？你估十二样里面你中几多样？
1: 我估啊，八样啊，
0: 系
1: 保守啲先我。
0: 好啦，咁我十二样里面其实我。坦白讲，我都未睇晒，
1: 系、
0: okay. 我觉得我中一半。
1: 好，
0: 好，我哋逐个嚟睇下听众们，你有
1: 会唔会最后你中得多过我噶？
0: 唔会。
1: OK， 好，
0: 系因为我独旅咗三日啫。
1: OK，OK，、okay, okay, 好，试下先，试下先。
0: 听众们又睇下你自己又中几多样
1: 啦。好，
0: 如果独旅即系独自去旅行嘅一啲成就解锁表啊，
1: 嗯、
0: 有啲乜嘢呢？其中一个就系一个人自己去一啲外地嘅餐厅食饭，咁呢个容易啦，因为
1: 你一定要食饭，
0: 一定要食饭啊，唔系。有啲人可能真係買外賣翻酒店食。
1: 哦，唔會啊，唔會，我有啊，有啊。
0: 係聽過有嘅，我自己都試過，嗯、都有幾次嘅。
1: 係，
0: 但係係
1: 我兩樣都有試。
0: 係啦，
1: 翻餐廳又有，唔係翻餐廳添，翻屋企食又有，或者係喺餐廳食都有。
0: 係，
1: 嗯，
0: 但係我開頭我係驚㗎。
1: 即系你系惊唔知点叫嘢食，定系惊乜嘢咧？
0: 诶，几样嘢。
1: 嗯，惊人哋用异样嘅目光睇住你。
0: 唔系，我惊人哋会觉得一个人唔接受。
1: 哦，
0: 因为
1: 会嘅咩？
0: 某啲啊，我哋去通常一定飞去旅行有去景点噶嘛。咁、你去景点嘅时候，有阵时有啲餐厅可能就会觉得就系、是、你一个人，佢、唔知摆你去边、除非你食嗰啲快餐店、速食店，或者香港我哋多茶餐厅呢啲就话哦、快食快走咁样、但系你去到旅行嘅时候，其实有阵时你系想坐耐少少。你除咗 coffee shop 之外，
1: 惊阻住人
0: 系啦，你同埋 coffee shop 之外，你真系唔知道，仲有啲乜嘢你可以坐少少，而佢系肯觉得一个人可以坐低嘅。
1: Okay.
0: 又或者有啲。啲嘅餐厅咧，佢就会叫你坐吧台。咁你坐
1: 系你 OK 吧台嘛？
0: 就系唔咯。
1: 哦，系 OK 嘅，我 OK 嘅，因为
0: 坐吧台嘅话，我觉得更加凸显自己个人。
1: 唔系咁，同埋因为坐吧台嗰啲通常其他人都系一个人啦，所以我觉得好好啊。即系全部有同伴、哦。
0: 你嗰时谂唔到呢样嘢噶，你就系谂到你个幻想或者你个画面里面，你只系见到一个人就系你自己坐咗个吧台度，有啲尴尬。你食快啲又唔系，你又唔想食咁快，系啦。你食慢啲嘅话，你又好似觉得自己有啲嘢尴尬咁样，即系会有呢个嘅矛盾位啊。系啦，所以呢个系我会苦恼。我想讲嚟紧，如果我真系去旅行嘅话，我呢样嘢我仲系觉得未冲破到噶。
1: O K，
0: 系啊，
1: 系加油。努力，我觉得去多几次就得噶啦。
0: 好，好啦，第二个啦就系咩咧？一个人去外地唔同嘅地方，你想去某啲地方嘅时候，你发现自己荡失路。
1: 嗯，
0: 系，
1: 好常啊呢、這个，系啊，好常啊呢、這个荡失路呢件事情。对于我嚟讲，
0: 我通常好彩嘅就系我揸车荡失路啫。
1: 嗯，
0: 系啦，咁所以我都有安全感，
1: 但系你系自己揸车啊？
0: 系，
1: 嗯，
0: 但系因为如果揸车嘅话，我觉得我翻到转头，又或者我觉得我喺架车入面
1: 安全啲，
0: 系啦，个感觉上面安全啲、但系我行路好，我到而家可能我更加保险嘅关系，我就好少可行错路，有嘅少少位，即系譬如我可能当我想去一个大嘅景点，咁我就见到个公园个名，我以为系嗰个地方，我就走咗上去行上公园上面，行到上面嘅时候，我发现唔对路，系一个观景台，
1: 系，
0: 跟住我咁啱落大雨，我跑翻落嚟搵到我 friend，OK，、
1: 系啦，都最后冇事啊。
0: 所以算叫半荡失，即系我唔觉得呢个叫荡失路嘅、因为我只不过行咗条斜路上咗去上面、我发现啲观景台嚟嘅，跟住我冇就继续行落去啦。系啦，你系点样荡失路法呢？
1: 我系荡失路到，因为我冇咗本旅游书啊嘛，跌咗本旅游书啊嘛，咁咪周围拱咯，又冇嗰啲 GPS 啊，冇网啊嘛，嗰阵时咪周围拱咯。跟住周圍共到一個，
0: 你唔驚唔識翻酒店嘅？
1: 識啩，即係我係揾，因為我咧如果行過嘅路咧，我係記嗰個畫面啦，即係或者我係記建築物嘅，咁、所以我就會揾翻嗰個建築物或者點咧，就沿路行翻去咯。跟住我之前有一次咧，就係、去錯咗街道，因為咧我其實本身係想去台灣地區嗰個永康街，跟住原來咧佢有另外一個永康街，咁、我係搭車去嘅，搭車去佢放低我嘅時候，我就話吓咁嘅。咩咁荒謬嘅咩？有個堤壩嘅，好好風。

0: 景嘅，仲可以上去睇到对面个海咁样，河定海咁样嘅，哇！人哋喺度踩单车咁样郊游乐咁样嘅，我心谂我认识嗰个唔系咁嘅样嘅，咁样啦。跟住之后咧，我去咗嗰、那个永康街，我系真系去到个永康街个牌，但系似永康街就不同比永康街。咁跟住咧之后咧，我就既来之则安之咧，我就去咗嗰个堤坝嗰度享受下嗰个海风啦，又感受下嗰个风和日丽、为风和唱嘅感觉啦。跟住之后咧，我就上咗一架我认识终点嘅巴士。咁嗰个巴士咧就系、是、去呢个台北车站嘅。咁所以咧，我就搭咗我第一次喺台湾地区搭嘅巴士。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即系虽然你话系咪去错咗咧，系去错咗，系咪荡失咗咧，系荡失路，但系好似个感觉就系你发掘咗一个未发掘过嘅体验咁样咯，系啊，
1: 呢、這个好好，感受一个新嘅地方，
0: 好
1: 好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讲。

0: 不過我哋繼續翻嚟咧，就講一個自己去旅行嘅時候嘅成就解鎖表啊。頭先只係講咗兩個啫，咁我哋快速兩個一齊楞住講啦。
1: 係啊，
0: 因為呢一個咧，一定大家點都好，點都做過，因為你自己。

0: 你讲去旅行点都要，你点都要，你冇理由下下行噶嘛？有啲劲远嘅地方你点行啫？所以你就一定要搭车，就系搭外地嘅地铁。
1: 哦，
0: 系啦，咁呢个一定有啦，系啦。咁另一个咧就系用外语去完成自己嘅嗌点餐，即系食嘢啊，又或者问路。
1: 试过啦，
0: 我 this 得唔得咧？
1: 都系外语啊，系啊，都系外语，系啦，唔系母语就系外语噶啦嘛，系啊，
0: 系啦，同埋 thank you，
1: 系啊，系 ，OK。
0: One sec，OK、
1: okay, 冇问题，
0: 系啦，所以 OK 系咪？
1: 系啊，你嗌啲吉多都已经系啦，数咪妈些都已经系啦，系咪先？
0: 咦系，
1: 系
0: 跟住再加埋 this， 继续
1: 啦，两个外语添啊，几叻啊，真系。
0: 系啦，
1: 系，
0: 总之有图就得啦。
1: 系，
0: 好啦，咁另一样嘢就系咧，一个人喺一啲嘅 coffee shop 嗰度发呆，呢、這个我想
1: 有、啊，
0: 我仲未做到，我想做，
1: 我有 啊，
0: 我做一半。
1: 点样做一半啊？饮咖啡饮一半，企喺度饮。
0: 我去，唔系因为嗰一日我知道自己要翻嚟、
1: 哦。你就
0: 系
1: 饮咖啡冇发呆，
0: 女近，
1: 你少咗发呆。
0: 唔系应该咁讲，我知道自己仲有几个钟时间、嗯，我就揾间 coffee shop 入去食嘢，
1: 系
0: 食完嘢跟住我就走。
1: OK， 咁冇发呆咯，
0: 冇发呆。但系我就只不过系为咗要打发时间而揾咗间 coffee shop， 即系一半发呆咯。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1: 嗯 ，OK，
0: 系啦，即系咁。因为嗰日我系搭可能夜晚机，咁跟住中间仲有啲时间，咁啊俾我预期中可以行个博物馆早咗完，咁、我就啊去边好咧？我又唔想咁蚀早咁多去机场，咁、我就去。个 coffee shop 度食，我喺呢个当地入面嘅最后一餐咁样，就拣咗咁样啦。
1: OK，
0: 好，跟住啦，一个人去睇日落或者睇夜景。
1: 哦，有啊，有啊，有啊，
0: 睇夜景、啊，
1: 夜景日落都有，
0: 危险、啊。
1: 冇问题噶，
0: 小心啲好啊，姐。
1: 夜你嗱其实咧，你只要个日落咗落嚟咧，你就系夜景嚟噶啦。
0: 因为夜景通常你会去啲好静嘅地方，你先要觉得个夜景靓噶嘛。
1: 唔系啊，我喺嗱你上海嗰个明珠塔个桥嗰度都可以睇噶。
0: 哦，
1: 系啊，好多人噶嗰度。
0: 哦，啊系，
1: 系啊。
0: 我成日个概念打错咗，就系喺个沙滩上面望啲好靓嘅星，嗰啲先叫夜景咁、
1: 样。嗰啲要有人陪先开心嘅。
0: 你讲嗰啲光都系夜景嚟。
1: 系
0: 啦，就等于我哋喺维港都可以系夜景嚟啊。
1: 所以我咪话只要日落咗嚟。就是夜景嚟噶啦，其
0: 实如果你咁讲嘅话，我有冇咧？
1: 你夜晚一定有喺街行噶，你只要抬头望就是夜景嚟噶啦。
0: 咁打横嚟讲嘅你，
1: 唔系呢个系道，唔系打横嚟讲，呢、這个好明显系基本逻辑嚟噶啦，唔系咩？
0: 喂喂，呢下我真系接受唔到，我唔敢承认。
1: 嗱，咁佢系咪？你等先，佢系咪夜晚先？
0: 系。
1: 咁佢系咪一个景象先？
0: 同埋有灯添。
1: 唔系，咁佢系咪一个景象先？
0: 系。
1: 咁你就系夜晚嘅景象，咪夜景咯？
0: 乜嘢啊？咁日景啊，真系有日头嘅
1: 日头嘅景象咯。照字面意思解嘅啫嘛，唔系咩？
0: 我唔够胆去到好似你咁，我面皮比较薄。OK。
1: OK，
0: 不过你话享受景色咧，有嘅，系啦，但系我可能会尽量拣啲酒店，可能我就会望出面，
1: 即系唔好人喺出面，系眼望出面，
0: 系啦
1: ，OK，
0: 即系我会试过我同啲 friend 去嘅时候咧，系啦，我打开个窗，咁跟住打开个窗嘅时候，跟住之后我就企咗出面，我 friend 惊我有事，
1: 梗系啦，你咁样我打开个窗仲要企出去，
0: 出面系走廊嚟嘅，唔系出面窗台，即系嗰啲叫咩阳台，系啦，跟住我走咗出去。
1: 咁咪仲危险咯？
0: 我冇嘢，我睇风景咋。
1: 系咯，
0: 你唔好理我咯，咁咯。好啦，快速讲另外一啲啦。就系揾一啲陌生人帮你影相。
1: 有，
0: 系
1: 试过啊。我仲要揾唔同嘅陌生人，即系影唔啱再揾，影唔啱再揾。系啊，
0: 你几好喎？我唔够胆噶。
1: 我呢个都系最近先成就解锁嘅。
0: 我系令到人不停揾我影相。我好点
1: 啊？你企喺度等啊？
0: 唔系，我好蚀，我冇收钱。
1: 系咯，我咪就系想讲，你企喺度等嘅话，你下次挂埋个牌啊嘛。
0: 因为其实咁。我主动帮一家人影相，我叫佢自拍，咁跟住之后咧，我就直情系架喺个脚步，你知边啲啊？即系好似功夫咁打叉Y 字形咁样，跟住佢哋见到我好俾心机，尽量喺度影唔同角度，跟住就后面啲人就陆续一家一家咁样试过四五家人排队，
1: 我咪话你尴尬，你即刻挂起个牌咯，$10 for one 咁样啊嘛，
0: 系嗰下我忍唔住笑咗下，同屋企人系啦，好啦，今日不过唔关读女士嘅，好，跟住另一个啦，就
1: 系
0: 喺旅途中主动同陌生人。倾偈同交流呢、這个我觉得系有啦，同埋真系要做嘅。独女最紧要就
1: 系
0: 呢样嘢，我觉得。好，跟住另外就
1: 系
0: 一个人参加当地嘅日游。
1: 哦，呢、這个我冇试过。
0: 我嚟紧我想试，
1: 系咪？
0: 我有不過就係頭先所講，我突然間我 friend 陪咗我，如果唔係我真係自己登嘅。
1: 呢、這個我冇試過，呢、這個我冇試過。
0: 喂，你試下正噶，
1: 係咪啊？
0: 係啊，正堅正，
1: okay, 好好。
0: 係因為通常嗰啲地方你搭車去
1: 唔到。OK OK 明白。
0: 係要揸車先去。
1: OK， 我而家仲即係暫時有一個我係冇嘅。
0: 係好啦，仲有最後三個啦，我快速過埋去。一個人陌生咁樣喺個城市嗰度隨意下步，你有啦？
1: 有啦，啱啱講完啦。
0: 我都有啊，呢、這個我有啊，就係、是、自己。

0: 獨有嘅第一日。
1: 嗯，
0: 好，跟住之後一個人去遊樂場。
1: 有啊，
0: 我冇，
1: 我有啊，
0: 接受唔到。
1: 我有啊，我有啊，我有啊，我真系有啊。
0: 喂，你睇下几兴奋，
1: 系好兴奋啊，好兴奋啊，我有啊，有啊。
0: 系点样点样有法咧？
1: 唔系，
0: 你真系觉得兴奋咩？
1: 我真系觉得兴奋啊！咪日本嗰个咯，我好中意嗰个公仔嗰个黄色嗰个咧，哗啦哗啦嗰个咧，我咪就系去嗰个游乐场咯。系啊，我自己去噶。系啊，我好难得噶，嗰日我系校闹钟起身噶，你知道我平时几点起身啊？我嗰日十点钟就已经到咗啦。
0: 哇，你真系好想去。
1: 系啊，
0: 就系去到嗰个不停人帮你影相，系咪就喺嗰度？
1: 嗰个可以自己影，因为嗰个摆机嘅地方都几多，又唔怕阻到人。跟住仲有一样嘢咧，系乜嘢咧？嗰日我嗰个步数啊，行咗29,000+步啊，30,000步啊，差唔多。
0: 你系咪有原地喺度好兴奋跳？开心，
1: 因为本身嗰个乐园都比较大啦，你要行晒佢都要多啲步伐嘅。
0: 哇，嗰个我想讲孤独表入面咧，
1: 同埋又远啊嘛，即系嗰个本身你由城市去到，
0: 你系咪讲环球嗰个啊？
1: 系啊，
0: 我想讲你嗰个孤独表里面排第一啊，你一定，你连嗰个主题公园都自己一个人去嘅。
1: 系啊，点解唔可以啊？
0: 你嗰个公园嘅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去？
1: 系啊，有乜问题啊？
0: 啊，真系唔得！
1: 我香港个主题乐园我都试过自己过去。
0: 好啦，我哋讲第二个啦。最一个系乜嘢咧？就系试过自己一个人去三个地方或者国家以上。
1: 有，
0: 我冇，
1: 有，
0: 你中晒，咪仲少一个，
1: 就系一日游冇。
0: 喂，咁即系我估中你啦，我话你争一两个嘛，十二个里面有十个钟。
1: 我以为有自己喺嗰唔同嘅地方揸车添。
0: 嗰个唔需要啦，系咪？
1: 因为我有啊嘛，所以
0: 你想加埋落去，
1: 加埋先。
0: 如果系咁讲，独游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到添。
1: 例如咧？
0: 例如自，仲有啲咩可以啊？
1: 系咯，
0: 系有啲咩啊？
1: 我点知你啊？你话有嘅，
0: 有啊，系自己讲搭飞机啊。
1: 我都好想试下独游，但系唔系自己一个，唔系嘅，你都唔系自己一个人搭飞机，成机人陪你。
0: 好啦，听众们仲记得个啊？
1: 好啦。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的背囊缓慢行走。警方昨日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话星期二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维持在高水平。过去5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在高水平波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4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佳肴、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和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道琼斯指数报51108点，跌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8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29美元，卖出4108.04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普遍地区的气温下降至23度或以下。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

0: 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5: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8: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7: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8: 逢星期六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7: 银河追星，主持
8: 薛俊朗、
7: 莫晓彤。
9: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是演员。
10: 肥强，你要做临时演员咩？
9: 石姑妈，你误会啦，我是想将临时演员的理论咧套落临时支架。
10: 哦，你的意思是稳固啲，临时支架都是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临时支架的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士段》内的《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临时支架要安全，再重构造要稳固。我是 Carina 李希彤。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7: Good night, city.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先同你讲句欢迎晒今晚翻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喺今晚要准备播放歌曲俾你之前，咁去睇下，哎，最近有咩新歌呢？而见到呢一个名字，我好替佢开心啊！佢系由音乐嘅起点踏入呢个圈，而兜兜转转做咗好多唔同嘅角色，演咗好多唔同嘅戏，甚至提名咗好多唔同嘅奖项之后，今次发布翻佢个人单曲作品，佢系陈家洛带嚟佢嘅个人音乐作品《我们都是无名氏》，睇下迟啲有冇机会约佢上嚟倾下偈先。今晚喺一期一会环节咧，要留最多时间俾佢哋，因为好多人上到嚟。今晚有请 Caller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哋
2: Caller。
3: 今日歡迎曬
4: Hello，
3: 今日咧有六位成員喺度嘅，咁就不如報個名嚟聽下先啦。
5: Hello， 大家好，我係 Cola 心靈。
6: Hello， 我係 Cola 嘅 Marv。
7: Hello， 我係 Cola 嘅 Day。
8: Hello， 我係 Cola 嘅阿狗。
9: Hello， 我係 Cola 嘅 Winka。
10: Hello， 我係 Cola 嘅 Candy。
3: Candy， 你真係 Candy？
10: 係，我係 Ivy。最近好多人叫我

0: Candy 嘅，唔知點解
1: 自己都
2: 自己都記仇啊！我有睇到條片嘅。嗱，要恭喜曬你哋啦，因為最近啱啱推出咗你哋嘅全新專輯，叫做
3: Persona。
2: 並且就啱啱舉行完你哋嘅簽唱會啦。我不如先我哋最近期開始講起啦，由個簽唱會個感受講，因為其實都應該隔住一段時間冇同你哋嘅 fans 有個簽唱會嘅活動。係
1: 啊，
2: 係啊，個感受如何啊？
4: 其實好似唔係隔咗好耐，咁又好似隔咗好耐啦。即係一個。因為都是在同一個場地啊嘛，所以那個畫面是歷歷在目啦。然後，但係今次是我見到大家再即係再望到大家的情緒多咗，
1: 係啊，
4: 係啊，因為我諗大家都好感動咯，即係可能隔咗咁耐可以再見到啦。然後，即係雖然可惜嘅係，因為真係多人啦，時間上未必真係好充足，可以每個都。交流到啊，成咁樣，但係我 feel 到我哋又或者大家都係好盡力地望實大家嘅眼睛，係
1: 啊，
4: 呢個係好重要嘅，我覺得。
2: 同埋見到其實好多 fans 咧，即係通常揾你簽名嘅同事都會拍好多 video 噶嘛，問下 IQ 題啊咁樣噶嘛，所以佢係洗曬版，見到好多你同 fans 之間互動咧，都應該呢個感覺係即係。好 close 我會覺得，同平時可能喺電台啦或者活動最多可能簽到個名，好快就要走咗啦，揮到個手影一張相咁樣，而有呢個咁近距離嘅互動，會唔會比你哋自己嘅感受都會嚟得更加強烈啊？
0: 我覺得都幾俾到 energy 我哋嘅，因為即係我哋見到佢哋咁開心咧，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因為我就會原來即係好多都會同我講啊，我見到你哋七個。就好開心噶啦，即係原來開心就係咁簡單。咁我覺得我哋終於可能即係都做咗即係 call 接近五年。而家即係真係感受到我哋做呢一個崗位嘅意義。其實就係俾到開心佢哋。佢哋雖然等咗好耐，或者即係等通宵咁樣樣，咁我哋原來我哋都有用啊！我覺得自己原來我都有用啊，都俾到歡樂佢哋，我都覺得好開心，好感動。
2: 有冇邊啲面孔可能已經係哇？原來好似睇住佢成長有種咁嘅感情已經係建立咗喺度
5: 有
2: 好多啊嘛都。
5: 有一個男仔咧，我記得對上一次同佢去近距離接觸就係要有光嘅一個 live session， 即係自己搞嘅。咁佢係同我講咗多佢嘅心事、愛情狀態，佢好唔開心。但係嗰日嚟咧，我見到佢係。好似一個食住波板糖嘅肥仔咁樣，好開心咯、啊！佢個 energy， 跟住我就覺得原來我哋帶到俾人哋嘅嗰個力量係遠過我哋能夠想象。
4: 同埋我記得我哋有 fans 係因為我哋即係因為追我哋，所以一齊咗。
1: 係，
4: 有啲一齊咗啦，有啲結婚啦，跟住有啲又今次同我哋講話我準備俾人求婚啦。
1: 係啊，
4: 好
1: 多都係結婚。
5: 係啊，
4: 好好，同埋有啲話。我見到你嗰封信嗰度寫話乜嘢？我真係由細細個方蚊開始就追你，
1: 已經
4: 哇咁靚啊！
5: 我就係睇到，我就覺得嚇，我哋係咪老啦？真係
2: 唔係係背負咗多咗個任務喺身咁樣啊！係啊，即係好快你就會慢慢收到啲 fans 信咧，就係我嘅青春就係 Cola 啦咁樣。
0: 原來已經過咗咁耐，即係睇翻知道，原來已經過五年啦，差唔多咁樣。
4: 但我覺得我哋自己嘅體感係冇乜點變。
1: 係啊，
4: 其實係嘅。雖然好多嘢發生咗，同埋我成日覺得有時候做耐咗，你係會有少少麻木咗，即係嗰個麻木係你可能覺得好多人中意你，或者但係。或者你一條片好多人睇，或者所謂好多人會留言，但係其實你唔係好 feel 到嗰份喜愛。但我成日都講話就係咧，你好多人中意，但係一日嗰啲人唔排隊企出嚟，你都睇唔到、感受唔到嗰個深切嘅，真係有人 here for you 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簽唱會就好似係重新去真係俾我哋 eye to eye 每一個見到呢啲就係中意你嘅人啊。即係雖然佢哋都因為係。可以買到飛啦，有啲係可能其實好中意我哋，但係都買唔到飛。咁所以其實係真係好希望之後可以有多啲 fans 嘅活動咯。
2: 咁直接幫下啲 fans 問一下先啦。其實之前你都有無論香港又好啦，澳門又好，都開過演唱會啦。會唔會嚟緊可能即既然咁多人仲係未買到飛嘅時候，又同公司爭取過，可唔可以嚟大啲嘅場地啊？再
6: 都努力爭取嘅，即係每一刻都快啲。

0: 快啲有 show 啦，快啲有多啲機會啦，咩都好啦，即係户外又好，室內又好，點樣都好啦。同埋我哋即係 Persona 今次都一次出咗七首歌，其實係直接喺我哋嘅歌 list 入面係增加咗再多咗七個歌啦。咁其實係好豐富噶啦，我哋已經有好足夠嘅，譬如大家嘅 solo 歌啊，又或者我哋 Cola 嘅歌啊，其實已經可以開兩個鐘啦。
1: 我哋 ready 噶啦。
2: 同埋其實我覺得我哋 live 表演嘅時候就係觀眾最想見到嘅畫面，因為例如今次唱 Almost Perfect Girl， 我哋真係凍喺度咁樣唱咧，即係望到大家聽到我哋唱眼濕濕嗰個感受咧，係真係言語好難表達得到嗰種 connection， 因為佢哋會望住你，跟住佢跟住一齊唱，佢 自己都眼濕濕，跟住我又眼濕濕，
1: 係自己都諗緊嘢，大家都係
2: 啊係啊係啊咁。好 magic moment 啊，我覺得嗰、那個，所以希望真係快啲有多啲表演嘅機會。
1: 都係。
3: 所以感覺我覺得係好奇妙嘅，即係透過唔同嘅作品，包括啲唔同嘅單曲，包括專輯，就係記錄住你哋同埋 fans 之間一齊嘅成長嘅部分。呢個係。

啱嘅，講翻今次呢一張專輯啦，籌備時間都應該都一段唔短嘅時間喎，係咪啊？因為我喺即係過去日子裏面有唔同成員有自己 solo 作品啦，喺宣傳自己 solo 作品嘅時候咧，都其實已經暗馬底滲嘅。其實嚟緊今年咧，我仲有 Collar 嘅專輯會出現嘅，其實一直都準備咗一段時間喺度噶啦。其實係幾耐之前去準備呢個專輯㗎？

0: 我哋係年頭嗰陣收到消息嘅，之後開始有啲鋪排啦，即係譬如我嗰期就揾阿搞啊一齊填詞啦。之後到四五月嘅時候，真係收到唔同嘅 demo， 咁就開始咗錄音啊排舞嘅過程咯。咁都幾耐時間嘅，但係其實中間因為我哋各自，譬如我要拍劇啦，即係心靈佢哋有舞台劇啦，大家有各自 solo 啦，所以依個都穿插咗喺好多工作之中。
1: 咁但而家呢一個時間啦，因為其實我見你嘅宣傳策略咧，就並非話我哋全年可能每個月或每兩個月一首歌啦，然之後嚟一隻合輯啦咁樣，唔係嘅，而係反而你一個相反，呢、這個做法咧亦都係香港嘅樂壇反而比較少有嘅。喺臨出專輯之前，我諗係兩個零三個禮拜，總之佢一個月內啦，密集式曬你冷。一次過話曬俾你知，連歌、連 MV、連創作、連故仔，全部話曬俾你知。隻專輯裡面有啲咩作品？呢、一個嘅 idea 係點解會諗住咁樣咧？一次過一炮過咁拱出嚟？
2: 原因啊，原因我哋又真係唔知道，但係我就覺得，因為而家呢個時代都興急噶嘛，即係大家都冇乜耐性啊。咁所以喺呢一個時代嘅推進，我哋嚟一波咁急嘅。看看大家符不符合到都挺好啊，好像即是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之余真是fans 等了很久啦，他们又不用再等了，即是今天看完这个 MV 不够喉，听日有第二个，跟着听歌看 MV， 跟着之后再自己各自思考。那我觉得某程度上如果那些资讯很快地泵入来，你又未足以有时间过滤到，但是你喜欢的话呢，其实是之後可以 take 多啲時間去回味咯，我都覺得係有 feel 嘅，我都中意呢啲策略嘅。
3: 同埋令人諗翻起，即係以前細個睇嗰啲韓團啊，嗰啲就會啊好期待佢 come back， 可能真係人哋隔成年咁樣先至 come back 個舞台，我個期待就會係 hold 一年咯，Kiss 啊，快啲啦，好中意啊咁樣，即係會追住睇。
1: 我都幾覺得今次呢只點嘅策略，因為自己有時好中意留意啲宣傳策略上嘅東西。我覺得幾值得唔同嘅歌手或者同行去參考一下㗎，因為我會覺得咁樣對樂迷嘅印象嚟講，哇！我籌備咗咁耐嘅專輯，我都要發布一下，我當然希望攞到最多嘅注目度啦。做到喎，我覺得今次係真係係啊！即係而家我哋講緊，我哋做 DJ， 經常每個月收到好多派台嘅單曲，而家講緊可能每個月都係三位數字嘅單曲出現緊嘅時候。好瘋狂，可能未必真係個首首單曲都記得嘅。咁但係突然之間喺一個月裡面鋪天蓋地，我 call 啦，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咁樣，首首連埋 MV， 哇睇到曬嘅咁樣，成件事又變咗 call 嘅一個月份咁樣。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氣勢係好強勁嘅，俾大家係可以接收到。你哋自己又同樣，你收唔收翻到樂迷嘅啲 feedback 咧？
4: 收到喎，我有好多朋友，即係阿咪唔係聽開我哋歌嘅朋友咧，都 WhatsApp 我。我好中意你哋呢個 album 嘅某一隻歌，因為咧我發現即係好多，如果你出單曲，佢可能真係聽過，真係閃一閃就即逝。但係你有一個 album 咧，你就會好想逐首聽去揀，自己去比拼。我中意呢首定呢首多啲，跟住即係大家可能翻工去食 lunch 就會討論。喂，我中意邊呢首多啲？點解？因為你又中意管理環顧你多啲，又點解？即係大家原來會好討論呢件事。咁我覺得好成功嘅就係、是，我希望我哋呢隻專輯真係多啲唔認識 Cola 嘅朋友。聽，因為即係我哋今次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歌曲啦，咁亦都有啲好寫實、好貼地嘅。咁原來即係唔係聽我哋歌嘅朋友聽，哦，我翻工嘅時候聽呢隻歌真係好解壓，好似都真係幫到，或者喺佢哋喺枯燥生活裏面俾多啲娛樂，佢哋係幾有意思咯，我覺得。
1: 其實今次成張專輯七首作品啦，正好 call 七位成員，係咪？就係、是、好似個專輯名一樣啊，同性格啲人設有關嘅咧，有冇邊首歌係好代表到某位成員嘅咧？
3: 哇，好代表到又其實又唔係話 special 一首歌去代表某一位啦，但係你可以理解係一個階段咁樣，即係譬如淚光啦，淚光係一個 introduce 話俾。抌一個問題出嚟問大家啊！如果冇曬嗰啲咁嘅漂亮嘅女鏡啊，嗰個真實嘅我，你會點樣諗咧？咁樣咁，然後慢慢引落去就係、是、啊唔同狀態嘅 Cola， 即係可能 Siki Siki 沙沙係一啲大家睇慣睇熟，即係嗰啲比較
2: 女
3: 團嘅係啦嘅歌啦，跟住慢慢又去到仲有啲咩啊？
2: 我係
3: 咯，跟住。 去到後面咧就比較親密少少，即係比較耐心啲嘅、嗯，就係、是、譬如話過咗呢一啲階段之後，有一啲譬如管理還管理，即係你出到嚟社會營營役役做嘢，跟住有啲管理層啊咁樣嗰啲呢啲咁嘅狀態啦。Almost Perfect Girl 就係我哋自己都思考翻啊，唔完美唔緊要嘅，係我哋就嚟會變成完美嘅啦咁樣。咁、嗯、最後嗰一首就係、是、其實。最代表到我哋係，我覺得係最後嗰一首咯，即係因為佢真係我哋去寫，我同 Ivy 寫嘅時候，啲歌詞都係圍繞住 Cola 呢一個核心，因為Cola 就好似我哋呢幾年嘅一個 shelter 咁樣，即係 even 大家而家好多 solo 嘅工作啦，好攰啦做到咁樣，咁但係翻到嚟我哋都有種插電嘅感覺，咁、所以呢個係係咯幾代表到 Cola 嘅覺得。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嗱，既然阿搞啱啱提到《流浪足印》呢首歌啦，不如又 highlight 讲多少少啊？点解呢首歌当初会系有个想法，就不如由阿搞同 Ivy 一齐去填词
1: 咧？嗯，你要讲啦。
2: 哇啊！其实我睇翻啲 record 咧，系我情人节嗰阵揾阿搞嘅，今年情人节，即系唔知点解揾谂起佢啦。咁嗰阵时系。我覺得是每次完成了一個作品的時候呢就會很興起就啊我覺得寫詞真的很抒發到我的感受啊唱出來的時候都很有感受所以想找阿搞因為我覺得他都是一個很多感受而且觀察很入微的那我覺得很適合去填詞但是每次填的過程呢都是很辛苦的、嗯、即是我覺得填的過程會很多自我懷疑啦、嗯、即是啱不啱啦大家會不會喜歡啦即是開始不是真的那麼純粹的抒發那我覺得幸好有阿搞在這裡他是一個很高 energy level 的人那他可以在我自我懷疑很想放棄的時候就在那裡拔我一把那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幸好有找了阿搞一起而且我覺得個 product 出來大家比我想象中更加喜歡這首歌即不單止是 Cola 已經是超出我預期我覺得 Cola 喜歡就 OK 了誰知 Fans 都很喜歡即很多即是個點的

0: 聽嗰個率都幾好，咁我係好感動嘅。
1: 夠
2: 啦，聽過嘅播放率播放率都幾咁，係嘅，因為佢又唔係一首主打歌啦，同埋其實講真，即係雖然我哋寫流浪貓，雖然流浪貓可能唔同嘅人聽落去都會有代入感喺度嘅，其實。因為每個人都會有孤單或者覺得乏力的時候啦，無力感很重的時候啦。咁但係都真的比預期會多人聽，
3: 但
2: 係又唔係主打歌。
3: 我係好相信你哋份詞噶，即係我哋記得去到中段，佢哋係有問過我哋要唔要轉個方向。
4: 我哋都重新真係寫咗半份出嚟。
3: 但係我哋好多女仔都會好堅持，我哋覺得呢一份詞就係最好嘅 version，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唔單止記錄我哋自己啦，而且我覺得係都係俾 fans 即係佢哋一齊去記錄佢哋對我哋嘅一啲嘅歷歷在目嘅啲畫面。咁所以我覺得佢哋係一定會中意，所以我覺得佢哋係一定會明。
0: 同埋我覺得就算唔係我哋 fans 或者唔認識我哋嘅，都會代入到，因為其實即係好似阿錦講，每一個人都會有呢一個好失意嘅 moment。咁你都總會有人，你會想有人救你一把，你會想有一個 shelter。而你都一定會有的，
5: 同埋最簡單係講貓呢件事咧，已經有好多人中意
2: 啦，好多貓奴，
6: 好多貓奴都出聲，
1: 你個個都係啦，
5: 所以我覺得都好重要嘅，即係整咗一首歌出嚟，唔單止係自己要有共鳴，係你可以俾人去代入任何嘢。咁呢樣嘢，我覺得流浪中人都真係做得好好，
3: 同埋。因為我覺得佢好似俾咗個希望俾大家，就係話呢個世界好啲都好唔好，但係你總會揾到一個屬於你自己有一班人係明你嘅地方咯。即係呢一個都係好多人心目中嘅盼望。
1: 我諗呢首歌頭先話唔淨止你哋成員之間中意啊 ，fans 都好中意，咪就係代表住其實 call 唔止七個人咯。
2: 其實係啊，我而家成日都即係漏下啲 fans 咧，即係我哋平時咪會講大家好，我哋係 call 嘅。我而家成日都想漏大家一齊講嘅，即係佢哋都係 call， 即係好似嗰個 Marvel 嗰個樹嗰個 Groot，I am Groot，I am Groot。
1: 咁其實今次呢一隻專輯啦，嗱，我而家手上面揸住咧，係幾有重量嘅呢件事。係，第二個聽聲，我都聽到有聲啊，裏面有好多唔同嘅東西。呢一個包裝設計咧，嗱，因為我會覺得而家買專輯嘅朋友咧，唔單止淨係聽歌嘅，係啊，佢哋係會將每一張嘅實體專輯係一個珍藏品嚟嘅，或者係我擺低呢個錢咧，我就係對我偶像一份支持嘅最直接嘅一個反應啦，咁樣。是不是都是因为这样，所以然之后就会公司会设计了这么有份量的包装，不如介绍一下整个 box 是怎样先啦。
2: 是这个是一个 hard disk 来的。
5: 没错。
2: 是啦，那你知不知道什么是 hard disk 啊？
1: 自己最輕嘅 day，
3: 見過，
1: 見過嘅，
2: 係邊個博物館？
5: 大英博物館，
7: 小學都有用過，係
2: 都仲有嗰啲大電腦啊？
7: 有啊有啊有啊，
4: 小學嗰陣有。
2: 所以咩？仲用緊嗰啲咩？
4: 係低年級咯。
2: 真係㗎，我以為好高科技啊，已經。
5: 但係都係一種復刻咯，即係好似我哋第一次嘅1201係一個 cassette 帶，咁跟住我哋今次又玩翻磁碟咁樣，即係好似有一種唔知啊。係咯，少少進化得嚟，同埋就係、是、好似因為潮流啦，咁你知我哋 Color 都好想好潮噶嘛，咁所以都係會玩翻vintage 嘢啦。咁得嚟其實都有好多人，我覺得永遠咧作品帶出問號，其實都係一件好好嘅事。咁所以呢、這個都係我哋嘅，可能係其中一個我哋嘅 concept 啦。同埋我覺得今次呢個銀色咧好大氣嘅感覺有一種。係，同埋我哋都專登咧簽名筆係我哋即係我哋有得控制嘅簽名筆，我哋都係用白色嘅。係啦，因為好似好夾啊，咁我覺得呢個嘅儀式感咧我都好中意，我哋今次有。
1: 但其實有冇 fans 會問過，就係、是、其實個個都靚女，點解唔擺個樣上去咧？兩隻碟都係冇你哋嘅樣上面喺封面嘅喎。
4: 所以就俾咗貼紙。
1: 哦，係。
4: 貼紙
6: 貼
7: 上去。
1: 係。係。咁我每個人設計翻自己想要嘅封面啦，係啦，每個人都自己一個最想擺 C 位嘅人啊，你自己搞啦咁樣。
4: 排位咯，可以即係排好 V 字啊，橫線圓徑咁。
5: 係。直情可以貼啲衫落我哋度㗎，即係
6: 嗰啲芭比。
5: 係啊，以前嗰啲
2: 換衫。
1: 係。
2: 但我覺得，因為點解會冇樣咧？其實就係 persona 呢一個主題，其實係講緊每一個人啊。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咁樣嘅 hard disk 咯，即係呢個 hard disk 其實就係喺我哋。整個人生裏面一個很珍貴的寶藏，在每個人裏面。

0: 嗱，頭先提到話，即係碟裏面仲有多首歌咧，叫《Almost Perfect Girl》。自己其實每位成員心目中有冇一個真係 perfect girl 嘅定義，或者點樣嘅追求喺度噶？
1: 真係冇喎
2: ，perfect girl。
0: 未必可能是自己的，或者你覺得哦咁樣就真的很 perfect 啦咁。
1: 都冇，
0: 都冇。
1: 我覺得每一樣嘢都有不完美的角度的，但是不是看你，即每一樣嘢都有不完美，但是所以就不是 focus 嗰個不完美咯，而是你認知嗰樣嘢嘅不完美，然之後去包容或者是選擇挑選一些你喜歡或者對你有用的嘢咯。咁我覺得可能性格都是咁。即係例如我哋七個都係啦，冇一個係完美嘅100%，但係咁呢個唔點解唔可以就係最完美嘅狀態呢？因為人生咁長，如果你完美咁，咪好快冇嘢追求咁樣，係咯。同埋係咯，我就覺得我諗因為 perfect 呢個字咧，大家追求得太耐，同埋其實本身呢首歌嘅 demo 咧係 I'm not a perfect 咁樣嘅，佢係話唔係咯。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最尾 come up 咗係，
2: 我哋而家都
1: 我哋而家都係 I'm not a perfect girl。
3: 佢嗰個個 title 本身係 not a perfect girl， 好似係。
1: 哦，
3: 係
1: 喎。
3: 即係而家就
0: 歌名本身。OK。
1: 咁我哋最尾就改咗係 almost perfect girl。咁我就覺得我哋好似喺度氹緊 demo 嗰個女仔咁啊。咁所以而家我哋就全部人都變咗 demo 個女仔，即係自己氹翻自己。
4: 或者其實係提醒我哋唔需要追求 perfect， 因為冇 perfect。咁因為每個人嘅 perfect 都好唔一樣，咁係冇可能有嘅，所以唔需要為咗呢、這個追求或者唔 perfect 而懊惱咯。
5: 唔知道，我覺得喺我心目中其實 Cola 就已經好 perfect 啦。即係我覺得一個團隊大家可以互相欣賞到大家，然後我哋七個都好唔同，但係拍埋一齊 Cola 就係好一件事。我覺得呢個狀態係我成日都覺得好 perfect 咯。即係呢個感覺係令我每一次都覺得好完整。然後我就會試呢啲 timing 或者呢一件事係就係 perfect 咯。
3: 其實需要有人告訴你知道的，即自己是追緊人哋，但是其實有人告訴你知，你都係好有啲好叻噶喎，咁好需要呢些時候。
1: 同埋可以話就係希望大家將呢個字當做係一個概念咯，唔係一個即係名詞或者實際要框住你嘅嘢咁樣。
0: 其實因為呢幾年時間咧，一開始喺度講，不知不覺原來五年時間啦咁樣。而呢五年，我諗在旁人去睇 Cola 嘅成長咧。都會有好多唔同轉變嘅，即係起碼而家呢一刻啊，我一次過望住你哋六個女仔坐喺度嘅時候咧，個感覺同我 day one 望住 Cola 係好唔同嘅，因為喺呢幾年時間裏面，各自唔同成員有自己作品去出現啦，亦都可能各自同你有唔同嘅訪問啦、傾偈啊，會了解你哋深咗啦，對你有個印象嘅時候，會覺得每個成員都有自己好強嘅能力。然之後再走埋一齊，我再望住哦，呢度就係 Cola 啦，我眼前嘅就係 Cola 啦。嗰、那個力量，嗰、那個光芒係嚟得勁咗噶，其實係即係呢個可能係你哋自己本身未必覺噶，但係旁人睇你哋嘅時候係勁咗噶，係啊，成件事我都係又叻女咗噶。
1: 開心啊，多謝。
0: 係啊，
4: 呢
0: 個係。
3: 我睇睇翻以前啲片就會覺
1: 咯，係啊，睇翻啲片就覺
3: 啦。我覺得望住大家嘅感覺都係唔同咗嘅，即係可能大家真係有一種熟悉感啦，同埋知道大家以前係點樣模樣啦。而家再睇翻大家表演嘅時候啊，或者係大家行出嚟嘅時候啊，其實真係同以前唔同咗咯，即係有一種成熟咗啊、穩重咗嘅感覺。
1: 你都有，
3: 多謝。
0: 每位成員應該都會有嘅，係彼此都會見到嘅。嗱咁其實講到最後啦，今次呢一張專輯咧，頭先有好多首唔同嘅作品咯。其實有時例如邊首歌派台啊，邊首歌出現先啊，先後次序，自己有冇份參與過去俾 idea 噶？
2: 呢個都係
5: 團隊
3: 有討論一下嘅，
2: 係啊，討論咯。
3: 最尾 decision 都係團隊嚟，
2: 係啊。
3: 咁我哋當然都會有自己嘅。中意啲或者覺得要出線嘅歌啦，即係譬如我哋化妝團隊同埋 hair 團隊已經本身有唔同嘅，即係可能我哋自己圍內都有唔同嘅。咁最尾覺得其實而家出咗呢個次序係 perfect， 係
1: 最好
2: 的，最好真係好。
0: 其實分分鐘可能嚟緊話《流浪足印》，大家都咁中意嘅時候派埋台啦，咁一樣佢唔係一首 side track 咯。係，我覺得呢個
2: 都聽到有啲 fans 話即係每一首逐首出嘅時候咧，大家都話
5: 呢首又咁好聽嘅，嚇、啊、呢首又咁好聽嘅，就覺得啊七首都好似首首都係主打咁，
3: 係啊，
5: 即係我覺得呢個評價我係
4: 最高，
5: 係好中意，因為呢個真係我哋團隊好努力、好努力嘅一個作品嚟，即係我哋係 present 呢樣嘢啦，但係其實成件事係。大家嘅好等曬所有嘢，
4: 預計嘅
6: 有好多好多，
4: 係啊，揾啲創作團隊，係啊，起碼我哋嘅幾十倍嘅人做緊呢件事，係咁，所以每一隻歌都係，因為其實簽唱會我都有問啲 fans 中意邊一隻，佢哋都係答唔同嘅，全部都
1: 係，
4: 係啊，即係個比例上係好平均，咁所以呢個就係佢哋好努力嘅成功嘅。成果嚟，
1: 同埋我哋本身都會擔心，哦，會唔會唔派台就嗰、那個成績啊，或者個成果，大家睇到嘅嘢就會唔同啲咧。但係好開心就係大家就即刻好似即係拍一拍我哋嘅膊頭，話俾我哋聽，唔會㗎，即係無論有冇派台，我哋都係會聽曬佢，同埋我哋會有自己中意嘅，亦都會俾你 feel 到我哋中意呢首歌咁樣。同埋今次好似多咗共鳴啊！大家即係因為透過我哋簽唱會。

0: 同埋我今次成張專輯，即係成個排序啦，都係好好噶。我覺得呢、這個，因為當大家係可能就呢一個月從單曲形式去接收啊 ，Kola 新歌 ，Kola 新歌嘅時候，我到最近出咗專輯之後啦，我自己去聽嘅時候咧，我係揀每一次，我都係成張專輯順序咁聽。係啊，即係呢一個 loop 嘅方式應該係會就係最好咯，亦都證明咗每一首歌嘅元素啊擺埋一齊啊，成件事成個 combination 計得好好咯，成件事我覺得係啊，所以替你都開心嘅，有張成績係無論自己啦或者樂迷啦，大家都咁中意嘅專輯出現咗。好啦，咁專輯就係一個新嘅階段嘅記錄啦。咁嚟緊 Kola 嘅 next step 係會點樣呢？
1: 嚟緊咧，
2: 嚟緊
1: 就好多嘢啦。
3: 嚟緊我哋2027年都會繼續出歌啦。2027年我哋每個成員都有。

0: 有
1: solo
0: 拍
1: 啦，
0: 下 solo 啦，拍下电视剧
1: 啦、
0: 电影
1: 啦。
0: 咁我觉得下年都会继续大家各自工作啦，但系我觉得大家都会继续喺 Kola 度出歌嘅。
1: 冇错。
2: 同埋我同 Winka 年尾都有个小礼物送俾大家啦，咁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同埋我谂，今次我哋约 schedule 真系约得比较难啦，咁都见证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发展，即系无论系大家会自己剪片啊，定系自己有自己嘅宠物生活啦，定系拍剧、拍综艺、剧集，定系solo 嘅歌都好，咁咧我觉得系好实。好實際咁樣去呈現咗 persona， 我哋講緊嘢出嚟，就係每一個人喺唔同嘅範疇有唔同嘅面向，所以我相信下年我哋都係會繼續去認證呢樣嘢，之餘都好期待咯，希望可以快啲有第二個 album 嘅籌備啦。
3: 嗱咁即係呢一張專輯咧，就記錄住就係 Kola 嘅 2.0 係啦嘅階段，咁啊嚟緊期待住 3.0 更強嘅 Kola。嚟緊會點咧？咁樣到時大家密切留意住唔同成員有唔同嘅作品出現啦。多謝石哥啦
4: ，thank you。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上月三十号，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體現資源向貧困病人傾斜的政策意圖。盧寵茂回覆立法會議員書面質詢時表示，今年頭九個月，醫管局轄下18間急症室共錄得超過1,400,000人次應診，較去年同期減少 0.9%， 當中非緊急個案減幅 17.5%。 第三類別個案在30分鐘內救治的達標率亦由 82% 提升到 88.4%， 反映資源重新分配後，危急病人的服務效率得以提升。運輸署表示，重建後的皇崗口岸24小時運作，預計人流會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資訊，當局亦會安排服務大使在通關初期協助旅客揀選合適路線前往市區。運輸署說，現時皇崗的公共運輸服務站點可連接13個主要車站，乘客可轉乘鐵路和巴士，凌晨過關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時跨境巴士前往市區。運輸署又說，已經為不同情況作出預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高級顧問納格迪表示，霍爾木茲海峽內的少數非法航道即將被關閉。納格迪說，霍爾木茲海峽雖然處於關閉狀態，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隻走私石油並轉運至運油輪。他說，不法者通過炸毀或者破壞霍爾木茲海峽內岩石而開闢的少數幾條航道，很快就會被關閉。納格迪強調，霍爾木茲海峽已經關閉，伊朗武裝部隊對那裡擁有完全控制權，除非伊朗的正當訴求得到滿足，否則這種局面將持續下去。道瓊斯指數報51,199點，跌3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8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美元，卖出4,114.5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普遍地区的气温下降至23度或以下。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

0: 早餐盒，
1: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2: Thank you。
3: 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0: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0: 欣赏视像精华啦！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佢今年38岁，嚟自英国嘅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嘅优胜者，佢嘅名叫做 James Arthur。

0: 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素食者嚟嘅，都系一位创作男歌手啊！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Waste My Te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哋 Cola 啊，
3: 一个人就梗系听慢歌啦，
2: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4: 音乐说
5: 艾力。

带住一个乐观嘅心态，带住一个正面嘅笑容去面对住每一日嘅难关同埋挑战。佢系表妹 Mona 带嚟佢嘅全新作品《少女心事》。

0: 苦笑说是旧情人真心。
1: 已经预告了嚟紧喺明年初将会首搭红馆，有佢嘅个人演唱会，佢 Gareth T 全新作品《浅粉红》。

而同樣係令到大家係起哄，因為等咗佢嘅個人演唱會太耐太耐啦，嚟緊將會一月份喺我哋啟德主場館當中有佢嘅演唱會，陽光普照佢容祖兒，而呢一首歌正正係出自佢嘅手筆嘅。

一连两首都是令人听出希望的作品，先有林家谦的 Just Carry On， 以及都是家谦为 Eason 所写的《知名一的舞》，以下落嚟继续将呢份信念带到俾你。

只要信啦，我哋好多嘅难关，好多事情都可以跨过去嘅。先有布志伦嘅经得起变化，以及嚟紧听晚将会喺红馆上演佢嘅30周年演唱会嘅第一场啊！预祝一切顺利，佢系许志安带嚟呢首《信天翁》。

今晚所选择出嚟嘅作品都几有正能量噶，先有林德信嘅首旧作《终于有一天》，以及嚟紧今个星期五晚嘅音乐说会有佢上嚟倾下偈啊 ！Long time no see， 师兄刘浩龙全新作品绽放。

那管系脚踏住空气，有一啲嘅无力感，有一啲嘅未知，唔紧要嘅，我哋逆风都可以前行嘅，冇嘢怕嘅。先有郑婷、周韵婷《逆风之翼》，以及今年乐坛嘅女新人苏咏纯《踏空气的人》。

呢个都系个女团嘅正常节奏嚟嘅。第一首歌系一个快歌啦，喺舞台上面散发佢哋嘅魅力啦。而到咗第二首歌，带翻心情少少一首情歌作品，所讲嘅系魔音女团佢哋嘅第二首作品《纯粹好感》。

呢个歌名，我谂系佢嘅一份信念，同样亦都好似佢喺乐迷心目中嘅一样，温柔的存在。佢系支持梁咏琪。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 ，Jason 陈柏宇，尚有爱的资格。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年少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背囊缓慢行走。警方昨日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处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星期二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段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舉行電話會談，雙方強調應該繼續加強兩國的雙邊戰略合作。普京表示，儘管當前地區局勢動盪，但是雙方仍將繼續推進和加強合作。俄羅斯支持一些國家為緩和地區緊張局勢所作出的外交努力，並強調俄羅斯亦隨時準備為此發揮作用和提供協助。佩澤希齊揚說，兩國關係發展勢頭良好，有必要繼續加強各領域的雙邊合作，推進這些合作符合兩國共同利益。道瓊斯指數報51196點，跌3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8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7.9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05美元。卖出4111.8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

0: 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十月八号嘅凌晨啊，依家系2:08，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2点去到朝头早嘅6点，喺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同大家讲声晚安啦。

用呢一首歌曲同大家讲声 good night。喺10月8日嘅呢一个凌晨，之前喺佢哋嘅演唱会有幸听到呢一首嘅最新作品，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嚟自晚安妮妮，送俾大家晚安歌。虽然就同大家讲声晚安，不过唔知道有冇人系瞓唔着

佢系 Eason 陈奕迅。全世界失眠，当然就唔希望各位听众有失眠嘅时候啦。不过每个人都总有啲时间会系失眠嘅，可能去到凌晨嘅时分，明明平时已经好眼瞓噶啦，但系唔知点解今晚硬系争咁啲睡意。如果你系失眠嘅话，不妨就听住呢一啲歌曲啦。跟住落嚟有张学友《失眠夜》。

先有张学友的失眠夜，跟住揀嚟苏永康失眠。失眠的原因可以有非常之多，有时候不知点解会失眠，有时候是可能因为那天睡晏了少少，有时候是因为挂住某些人，挂住某些事情。

缘分的天空，西雅图的失眠人，送给大家来自汤宝如的歌曲。你失眠的时候又喜欢做些什么呢？有时候真的在床上面辗转反侧都睡不着，我会选择听下歌，又或者揀套戏看看。

0: 张智霖。如果你失眠时，将呢首歌曲送俾大家。如果有失眠嘅你，更加将呢首歌曲送俾你。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2:3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啱啱过去的呢几日咧，见到好多人都话啊，秋天的感觉终于有少少啦。过去呢几日真系凉咗啲嘅。我自己就觉得好舒服啦，呢一个天气。不过舒服嘅同时，记住都要着多啲衫出街啦。

好適合喺凌晨節目播俾大家聽嘅一首歌曲，佢哋係 Raiders 午夜放送。今個晚上就等我送一啲我好喜歡嘅歌曲俾大家。跟住落嚟有周杰倫。一位由细听到大的歌手，歌曲名字是《夜曲》。

0: 这个晚上好感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凌晨两点钟去到朝头早的六点钟，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啱啱送给大家有许志安的歌曲《午夜呼号》。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第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差不多来到尾声了，最后还有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送呢一首歌曲俾大家之前，同大家睇睇天气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

时间及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哥哥张国荣的《无心睡眠》。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一名有長期病患的11歲女童確診甲型流感並發嚴重肺炎，現時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嚴重。初步調查顯示，女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上呼吸道症狀，但病況輕微，已經康復。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本地流感活躍程度目前仍然維持在高水平，過去5日中心共錄得3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他說近月社區的流感傳播廣泛，感染人數和嚴重個案都顯著增加，預料流感的活躍程度在未來幾星期仍會在高水平波動。香港美酒佳餚巡禮將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並伸延至天馬公園。今年巡禮規模比去年大，設有超過340個攤位，較去年增加超過10%。主辦的旅發局預計1年4日的活動吸引168,000人次入場。活動匯聚來自大約30個國家和地區的佳釀和美食，設有多個國家和產區展館，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韓國展館首度登場。活動亦首次加入限定專業導賞和品酒體驗。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目前沒有計劃在沙特阿拉伯設立軍事基地，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耳其軍隊的行動都需要經過各項法律和監管程序，目前並未確定具體部署時間。也門緊張局勢升溫，胡塞武裝持續向也門政府軍發動攻勢，並頻繁襲擊支持也門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召開會議，同意根據麥加共同防務協議在沙特部署軍事力量。英國傳媒引述土耳其官員表示，土耳其只是計劃派駐小規模部隊和防空裝備，為沙特提供防禦支援。道瓊斯指數報51,207點，跌3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2點，跌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幣6.702，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5.9美元，賣出4,106.47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有一兩陣微雨，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周餘下時間至到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氣温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时分，唔知道大家因为咩嘅原因仲未瞓觉。不过未瞓觉嘅你，非常之感谢你选择收听我嘅节目。等我用一啲我好喜欢嘅歌曲，同大家玩一玩呢一个不眠游戏。送俾大家嚟自 Gigi 张曼芝《不眠游戏》。

瞓唔着嘅原因，可能系因为少咗嗰一个以前会陪你入睡嘅人，无论系喺你身边陪你入睡，亦或系同你讲电话讲到瞓着嘅嗰一个人。依家唯有尝试下一个人瞓着啦。先有 MC 张天赋记忆棉，跟住拣嚟卢广仲一个人睡着。

陈乐儿嘅今夜无人入睡，有时候瞓唔着，喺床上面花咗好多时间咯，唉，仲系好精神，真系瞓亦都瞓唔到嘅时候咧，就会喺度谂，不如直接起身，用嗰段时间做下唔同嘅嘢啦。咁样用啲时间反而可能更加好。亦都可能做做下嘢嘅时候就开始有少少睡意啦。

0: 好适合凌晨时分去听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慢听《夜阑人静》。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

0: 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0: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听到有伍佰的梦醒时分，将时间带到你凌晨的3: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经历咗一啲好开心嘅事情之后，个感觉系好似发咗一场梦咁样，系一种好唔真实嘅感觉，亦都唔够胆相信呢啲咁开心嘅事情竟然可以发生喺自己身上。送俾大家嚟自那英嘅《梦一场》。不过有时候过咗一啲好开心嘅事情之后，回想起会觉得好可惜，点解咁快就过去咗嘅咧？

先有梅艳芳的梦伴，跟住有陈百强的梦女人。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嚟自王菲，改编自 Cranberries 嘅 Dreams， 亦都系王菲主演嘅电影《重庆森林》里面嘅歌曲《梦中人》。

跟住我哋揀嚟咗一对王菲十分之喜欢嘅外国乐队，而王菲亦都有好多歌曲系改编自呢一对乐队嘅歌曲。佢嘅《胡思乱想》就系改编自以下呢首歌。

我十分之喜欢凌晨时分听他们的歌曲。他们是 Cocteau Twins Bluebeard。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拣来了另外一对凌晨时分我很喜欢听的乐队，他们是 Messy Star， 送给大家。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十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搬运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女童冇表面受伤，案件已经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表示将召开多项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中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和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10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

0: 報告。世衛組織表示，由於俄羅斯當局提供的信息不足，無法作出更全面的風險評估。總幹事譚德塞呼籲俄羅斯提供更多信息，以了解事件的經過。日本千葉縣東北部凌晨發生 4.8 級地震，首都東京有震感，氣象廳說地震不會引發海嘯。地震在當地時間凌晨4時13分發生，震源深度大約50公里。道瓊斯指數報51180點，跌3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1點，跌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2，歐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2.91美元，賣出4103.45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有一兩陣微雨，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到下週中期，持續天晴乾燥，氣温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73%。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東北風6至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達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達7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5級，能見度24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風6級，澳門吹東北風1級，能見度40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度21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員。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72，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揀来了两首和蝴蝶有关的歌曲先送给大家。先有方大同的《梦蝴蝶》，跟着有谢霆锋《玉蝴蝶》。

喺呢一个社交媒体嘅年代，每日都望住数之不尽嘅人花尽心机去展现佢哋最美丽嘅一面，好容易会令到我哋冇咗自信。虽然好困难，但系我觉得喺呢一个年代更加要学识点样爱惜自己。我自己都学紧。送俾大家两首歌曲，先有郑秀文嘅《终身美丽》，跟住拣你郑欣宜《女神》。

0: 随住成长，你又有冇挂住当年嗰一个少年，又或者少女，嗰个仍然好有憧憬，仍然有童真，仍然会相信童话故事嘅少年，又或者少女呢？先有张敬轩嘅歌曲，呢首歌曲好似比较少有人提到，不过我系非常之喜欢嘅，叫做《非礼谢少年》，跟住拣嚟梁咏琪《再见灰姑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10月8号凌晨的4:35，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实不相瞒，啱啱嘅呢两首歌曲原本系谂住夹翻个主题喺头两个小时嘅节目里面播放嘅，不过唔够时间，所以就将呢两首歌曲放咗喺依家去播。先有吴启贤嘅《思念谁》，跟住有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

威兰嘅《我怀念的你》，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5，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孙燕姿嘅《我怀念的》。新闻过后会有最后一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沒有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将召开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將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並伸延至天馬公園。今年巡禮規模比去年大，設有超過340個攤位，較去年增加超過 10%。 主辦的旅發局預計一連四日的活動吸引168,000人次入場。活動匯聚來自大約30個國家和地區的佳釀和美食，設有多個國家和產區展館，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韓國展館首度登場。活動亦首次加入限定專業導賞和品酒體驗。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三週年，以色列軍方在星期三對加沙地帶發動新一輪空襲，巴勒斯坦方面說造成多人死傷。在加沙城希法醫院表示，以軍連夜的襲擊造成兩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門確認

0: 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木斯。义军就指塔木斯是哈马斯的狙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义军和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义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道琼斯指数报51179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11.4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用呢一首歌曲开始五点钟到六点钟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嚟自 Van Morrison Have I Told You Lately， 而呢首歌曲嚟自 Rod Stewart 嘅翻唱版本，同样十分好听。继续有一啲英文旧歌，佢哋系 Bee Gees，Too Much Heaven。

嚟自 Bee Gees 嘅 Too Much Heaven。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咧，其实我自己都系啱啱先认识嘅，不过觉得非常之好听，就决定喺今日嘅节目送俾大家。嚟自 Rent 呢一套音乐剧嘅歌曲叫做 Seasons of Love。

Seasons of Love， 年月可以好清楚咁去计算，咁爱呢又应该点样去计算呢？点样去计算爱，我就唔系好清楚啦。不过对于我嚟讲，我好清楚我哋唔应该用咩方法去计算爱，就系唔应该用钱去计算爱。

婚姻嘅誓词都会讲到，无论贫穷，无论疾病，都会继续喺埋一齐。所以就算贫穷嘅话，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我谂应该都可以坚持到落去嘅。先有 J 风冯允谦首绘黑卡，跟住有洪家豪穷小子。

JW 王浩儿小半生，嗰一个 special one 特别嘅人，就是可以同你引发共鸣嘅嗰个人。

0: 林奕匡，有人共鸣。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10月8日。清晨5: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有林家谦作曲作词以及编曲，监制都有林家谦加上舒文，容祖儿嘅最新作品《阳光普照》。搭空气听上去非常之危险，但是有时候不经过危险不冒险，梦想又达不到。这首讲梦想的歌曲非常之衬佢，衬托佢参加音乐比赛之后再出歌的这个路途。

他用紧自己嘅故事、自己嘅歌曲，同紧我哋讲，可以勇敢去追梦。Fancy Show 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先有郑伊健的《心照》，跟住揀你冯允谦作曲的作品陈柏宇《快照》。最近大家可能比较见到

最近非常之多嘅电视演员作品啊，不过同时都有音乐嘅作品。佢系 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6，意味住咧四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希望今日我拣嘅一啲歌曲可以氹到大家开心啦。最后嘅呢首歌曲同开心都十分之有关系嘅。佢系表妹 Mona， 少女心事，欢笑个笑啊！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十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搬运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两人被扣留调查。女童冇表面受伤，案件已经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话将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同埋提供协助。教育局话，女童就读嘅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同家长嘅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嘅利益。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法國的全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北部城市一名15歲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間懷疑被警方的閃光彈炸斷手部，引發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的批評。內政部宣布即時暫停在學生示威中使用閃光彈，又說負責監督警方的機構已經啟動18項調查，釐清警方執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會就對決定表示懷疑，警告缺乏武器散開人群，可能導致近距離衝突增加，造成更多傷亡。總理勒科爾尼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否認警方接獲指令要對抗年輕人，承諾研究學生提出的訴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應，內容包括維修校舍和增加教師人手等。不過學生工會表明會繼續發動示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7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 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報51,179點，跌3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1點，跌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0.18美元，賣出4,111.5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不过，只要你凭住巨大嘅信心，你仍然可以是一人的千军万马，人生是充满希望的。

0: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2: 早上六点十二分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天气方面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以及有一两阵嘅微雨噶。早上系稍凉，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啦。咁啊，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都较大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一齐咧就揭一揭报纸咯，咁啊有啲咩消息咧？咁啊除咗有讲到国庆假期140万内地客访港，咁啊高过预期一成之外咧，咁仲有其他嘅，例如咧喺维园年宵当王28万元咧就成交，亦都咧就系升咗两成嘅，咁啊我自己就好期待咧啊到底嗰啲摊位啊今年有啲乜嘢特别嘅点子，可以令到我哋大家望去呢个年宵嘅时候咧，即系出年年初嘅时候年宵啦，有啲咩正嘢咧？嗱，我咧就好期待呢一类型嘅消息嘅。好啦，除此之外咧，今日当然亦都关于气候嘅问题嘅。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嘅报告指出啊，全球平均嘅气温咧有可能喺未来几年之内突破摄氏1.5度嘅升温门槛噶。咁啊，加上今年出现咗咧就系强烈嘅厄尔尼诺现象，各地城市面对住嘅极端天气风险持续上升。世界气象组织旗下嘅一项城市天气研究计划，上年选定咗香港为全球其中一个。

范城市。一众国际专家日前亦都齐集香港科技大学，检视项目推行一年以嚟天气预报同埋气候嘅韧性研究合作方面嘅进展。有项目嘅学者咧就预计明年嘅天气咧就好可能比今年更加热噶。咁而本港现行嘅极端高温预警机制咧，其实仍然话到有改善嘅空间嘅。咁如何令到预警嘅信息咧真正转化为市民嘅防范行动？咁将会咧就系日后嘅一个重点嚟嘅。天气反常对我哋嚟讲咧，其实就唔系话冇影响噶，对我哋影响都好大噶。咁所以我哋都应该咧多啲留意噶。咁啊，宏观翻，今年都有好多唔同嘅天灾，其实都系因为呢一个嘅气候改变啊，导致到咧咁啊呢啲嘅情况就出现嘅。成日喺夏天嘅时间，今日就凉翻好多啦。你喺街上面行一阵咋，都已经咧成个人咧都已经湿晒。咁所以话，就算翻工嘅朋友，有时都要准备定多几件白恤衫喺公司嗰度，或者喺翻学嘅时候都要替换一下先得啦。

色彩系咪变得平凡就唔紧要啊？总之喺26度嘅气温，咁啊而家都正值秋季嘅时候，希望大家仍然可以多啲为自己身边嘅朋友送上多一点嘅祝福同埋爱同埋温暖。早上嘅时间，揾翻呢一首非常之浪漫感人嘅作品，谭咏麟《爱在深秋》。

0: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1: 六点二十三分嚟到我哋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今日嘅故事系咁噶，有一只嘅狐狸啊，佢喺个森林入边，突然之间系执到一嚿好大嚿嘅肉噶。呢一嚿嘅肉话明佢执嘅，梗系唔系佢噶啦。于是乎咧，佢就喺度谂啦，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我又肚饿、哦，呢嚿肉好好、哦。佢咧就将呢一嚿肉咧就攞走咗，担走咗。佢都心谂啦，我都未去到最肚饿嘅时候，咁大嚿肉，我都系看住佢先。喺呢个时候，兔仔。

看在眼里。佢咧就喺度問啦，喂，啲舊肉都係你執翻嚟，而家你又看住佢啦，不如我攞少少嘅果實同你換啦，好唔好啊？狐狸望一望佢，唔制，梗係唔好啦。況且呢嚿肉都係我執翻嚟嘅，唔好。跟住馬騮又見到咯，哇！你有咁大嚿肉嘅，佢就攞咗平時狐狸好中意食嘅水果過嚟，仲一大盤就喺度話，不如咁啊，我同你分少少肉啊，好唔好啊？狐狸又望一望之後，佢就話：唔好，呢嚿肉係我嘅，我唔想同你分啊，我自己都唔捨得食。於是乎，狐狸等啊等，一路看住呢一嚿肉，一路又唔捨得食，因為佢真係好中意。到咗第二日嘅時間，佢發現呢一嚿肉都開始發臭，佢都係唔捨得食，但係佢開始有啲猶豫。直至到第三日，嚿肉完全發臭咗，佢又食唔到，而且佢亦都錯失咗之前嘅水果。其實好多時我哋都係一樣，我哋一啲嘅事情同埋物件，當我哋認定咗係我嘅時候，可能我哋都會有一種執誤喺度。明明都可以將佢放開，換取更加多嘅嘢，但係我哋仍然堅持唔放。你又會唔會有呢一種咁樣嘅執着喺度呢？但愿每一个人都唔会成为狐狸。早上6:25，一首嘅作品《余情未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透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在本港，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一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0: 光大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有6:00已经喺度嘅小白加入6:30嘅 Yana， 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亦都早晨啊，各位听众，哇，依家嘅温馨度咧，今日都仲系凉凉地，
2: 系啊，
1: 几好，好舒服啊，
2: 系啊，不过又话下个礼拜会气温回升，
1: 系，我哋讲咗几日噶啦，希望唔好咁快到，
2: 系啦、啊，不过都知道一定系会热翻噶啦，
1: 但系咁样嘅天气咧，真系心情都特别舒畅啲啊，
2: 嗯、
1: 夜晚。都愿意啲散步啊，
2: 系啊，跑步都会舒服啲，
1: 系咪啊？啊，但系都点都会流啲汗，但系啲风吹埋嚟咧，你觉得流下汗都冇所谓咁样，
2: 同埋干得快好多，
1: 系，
2: 即系有干燥咧。之前热嘅时候咧，其实就算只系喐一喐，成个人好似真系落雨咁样湿晒，
1: 系啊，又湿咧，干系真系好唔同噶，
2: 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如果唔湿嘅话，
1: 系啊。我想问下你咧，平时我都有见过你啲字啦。你啲字咧就唔算太大嘅，都整齐嘅。咁、我发现咧，原来字体咧好似真系会反映一个人嘅性格、哦，唔知道你觉唔觉咧？
2: 我喺唔同心情嘅时候写嘅字个样子都，我觉得系有不一样。
1: 系、啊，
2: 系。
1: 譬如咧，
2: 比较混乱，即系脑海比较混乱嘅时候，
1: 啲嘅时候，
2: 啲字都会比较上可能系草少少啦。
1: 吓、
2: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有少少時間嘅話，其實我都會偏向想啲字寫得靚啲，個字源間距可能會做得標準啲咁樣。
1: 啱你啊，係咯，處女座應該要整齊啲咁樣噶嘛。
2: 但唔係成日咁悠閒啊嘛。
1: 係有時候急嘅。
2: 係啊，
1: 我哋有時候咧都會寫下啲 time beat 啊，或者啲 time 曲讀嘅，講到幾點，咁我都會見到你啲字都係好整齊嘅。
2: 係咩？多謝你。
1: 我啲字你都有睇過我啲字啦，就比較大隻啲，同埋。潇洒啲嘅，我形容。跟住，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已经系咁样噶啦。跟住我就觉得，好似都几啱我个人嘅性格。
2: 可能系因为我有阵时写张纸俾你咧，系因为我要俾你。
1: 系啊，你俾我睇，所以就写清楚咗啦。但有时候我俾人睇咧，我都觉得佢应该明白我嘅，读到我啲字嘅。但原来又好似唔系，所以我俾人睇到，我都要提醒啊，要写得
2: 好。因为如果你读唔到我嘅字嘅话，就好麻烦。
1: 嗱，好彩啲 number 咧系清楚嘅，如果连数字都睇唔到嘅话，就真系棘棘地啦。嗱，点解会讲起写字咧？呢排就睇咗有一个嘅女士啦，有一个女仔啦，佢就好中意由细到大咧都睇唔同嘅世界纪录啊。咁佢就谂紧，我都好想创一个自己嘅纪录，咁然后佢就开始练字啦。咁但系佢练字唔系练得有几靓，而系试下练到有几细。咁就尝试喺一张咁样嘅面毛纸上面写自己啲字，
2: 即系标准黄色嘅面毛纸上面。
1: 冇错。咁你估下佢一张面毛纸写到几多个英文嘅单字？
2: 英文嘅单字
1: 系啦，唔系字母，系凑得成，譬如 it e a t 咁样一个字，
2: 即系一个 vocabulary。
1: 系啦，冇错，生字、
2: 一个系生字。
1: 嗯，
2: 一张纸入边，但系我哋所讲嘅，譬如即系 vocabulary 嘅话。其实你刚才讲得啱啊 ，it e a t， 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字啦，
1: 系咯 ，b e b，
2: 譬如
1: 系啊
2: ，umbrella 咁，其实又系一个字
1: 啦，
2: 咁啊长，咁啊少，即系少啲空间啦，会占咗。所以我觉得佢，你等俾张纸我望下先，俾张
1: 你可以数下嘅，打横打洞可以，我大概头先都自己数咗下。我就应该有可能80个字都 OK 啦。
2: 点会啊？如果佢系呢啲纪录嘅话，如果佢一个 it 字写得好细嘅话，佢一行嘅话，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佢一行都应该写到30个啦。
1: 打洞咧？
2: 打洞嘅话，咁呢个系四方嚟，咁30×30咯。
1: 哦，
2: 我谂佢接近1000。
1: 哇，咁冇咁多。

0: 冇咁多900
1: 嗱，点解咧？因为你要睇得清楚噶，即系其他人要睇你字咧，系知道你写紧啲乜嘢嘅，唔可以净系得你。
0: 佢系用咩笔
1: 埋一齐？诶，你又冇讲、啊，我就咁睇咧，系圆珠笔咯，即系圆字笔咯。
0: 哦，即係走珠筆，
1: 冇錯，
0: 係啦。如果走珠筆嘅話，就寫唔到咁細，因為我頭先個腦入邊諗嘅話係咩
1: 咧？
0: 誒、一嚟好幼嘅，即係好尖嘅筆，可能0.2、0.1嗰啲咧，又或者佢攞圓筆寫，但係佢刨都好尖，寫完一個字再刨，寫完一個字再刨。
1: 就唔係嘅，
0: 哦，咁唔係，咁真係冇咁多啦。
1: 嗱，我開估啦，不如。佢就呢個記錄咧係150個英文單字，
0: 哦咁比我想象少好多喎、
1: 啊。係啊，比你係啊，但係其實佢都真係麻寫滿曬。
0: 咁佢都破到記錄？
1: 係啊，呢、這個就係記錄。係
0: 咩？
1: 你都可以試下破記錄。
0: 咁我都可以試喎、啊，我即刻諗到個方法點樣可以破喎、
1: 啊。但我想講咧，就係原來一啲好細微嘅嘢咧，即係你以為係微不足道啦，但係你不斷地練得細緻啲咧，你都有機會破到世界紀錄啊！

0: 首嘅作品苏打绿嘅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1: 晨光百科，
0: 好，时间嚟到6:44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2%。小白呢排咧，其实我成日都会行不时不时都会去啲楼盘度拍下嘢。咁琴日又去咗一个啦，发现好多时候份稿咧要读嘅时候，都会话楼底咧3米3高，都非常之阔落，空间感好充足啊。跟住我就突然之间谂，咁究竟最高可以几多，最低又可以几多咧？你有冇留意自己屋企嘅楼底有几高？
2: 如果低嘅话，应该系2.5米左右啦。
0: 系喎，又知喎，真系，
2: 系真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2: 估噶咋？
0: 系佢真系有一个法例嘅要求啦，最低系几多嘅？
2: 系
0: 咁啊，最低咧真系唔可以低过2.5米。
2: 哦，哇，估中咗喎！
0: 系呢个数字点样得出嚟？好叻！
2: 因为一道门系2米高，咁你仲要谂下佢上面可以用嘅空间，同埋系啦，即系理性咁去考虑咯。
0: 好犀利！
2: 如果高嘅话咧，其实
0: 聪明聪明。
2: 我估随时真系去到7-8米嘅。
0: 系咯，但不过香港少啲咯，睇下系乜嘢建筑。
2: 系啊系啊，
0: 你谂下欧洲啲教堂啦，我可以坐喺度成半个钟望住个天花板，
2: 系啊，
0: 因为上面有好多好靓嘅图案，
2: 其实就
0: 好有意思
2: 嘅。一个细嘅单位，只要佢个楼底高咧，真系好舒服噶。
0: 系、哦、首先要有啦，咁我浅浅咧就可能真系会贵好多啦。
2: 系啊，
0: 如果栋楼系你嘅，你点起都得。
2: 咁梗系啦，梗系啦。
0: 嗱，最低就有限制啦，最高可能真系冇限制嘅。嗱、咁啊，香港咧普遍嚟讲，我见啦都系2.8米以上啦，或者系3米咧。其实依家新楼好多都系3米高嘅。咁啊，跟住其实点解会起到要头先话一道门咧就2米啦？点解起到3米以上咧？都有啲原因嘅。因为平时我哋睇讲一个楼底有几高咧，其实佢净系计咗你企喺度同埋你个最顶，但系其实你冇见到中间仲有一层嘅嘢嘅，即系石屎当中，有机会嗰啲系冇计到嘅。咁所以有机会就要睇清楚究竟系净高度定系计埋嗰啲楼板嘅高度。
2: 即系好似实用面积同建筑面积咁样咯，
0: 冇错冇错。咁啊，楼板嘅高度啦，其实都有放好多嘅嘢啦，譬如有啲时候会摆啲冷气机嘅喉管啦、或者系地暖系统啦、电扇啦，咁所以预留翻一定嘅高度嘅。咁、另外啦，其实点解要有一定嘅高度咧？其实都关我哋嘅空气关事啦。因为如果太压迫嘅话咧，你个环境会压迫咗，空气都冇咁流通啊。咁第二就係自然光線，當你個樓底高啲咧，有機會玻璃窗咧、可以整得大啲，
2: 就采光會多啲啦。
0: 係啦，咁然後個環境又再舒服啲啦。
2: 冇錯。
0: 咁除咗居家之外咧，仲有寫字樓喎。咁寫字樓明顯咧高好多，原來都有規定樓底最少幾多米嘅、你有估下個數字啦？
2: 寫字樓有機會去到4米嘅咯喎，我估。
0: 冇錯，咁寫字樓大概咧就4.5米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屋企嘅楼底有几高咯？有啲时候咧会发现楼上楼下传来唔同嘅声音啊，譬如系啲凳咧吱吱声，又或者星期五六日咧有啲 party 嘅狂欢声，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呢一啲嘅声音咧？

0: 张学友嘅一首作品《楼上来的声音》。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上個星期咧，咁啊海咧都有同我哋講個 Center Stage， 到底嗰啲時裝設計師佢哋嗰種嘅風采到底係點？嗱，今日我哋都要繼續數落去啊，海交俾你。
3: 冇錯啊，咁啊四個設計師噶嘛，咁啊每個設計師咧都有啲好特別嘅元素嘅。咁第三個係你哋啊，原來我朋友嚟噶，我好開心啊！我唔知原來佢一行 Center Stage 就係咧我。前年啊，我行 mini stage 我 partner 嚟嘅，咁佢就叫做 Gary Zeng， 咁佢嘅品牌叫做 Artactive 啦，咁佢其實就係做緊一啲咧，城市人運動嘅時裝啊，
2: 城市人運動啊，城市人運動時裝咧，我話俾你聽，又係真係。又可以講一集啊，因為我哋做、
3: 啊、
2: 到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將 fashion 同埋功能係擺埋咗一齊，係、想喺自己運動嘅時候展現。好老實講，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喺香港有陣時夜晚跑步，雖然有啲人就打打赤辣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咧，你著一件靚嘅衫咧，你會 push 到自己跑得好啲嘅喎。
3: 發生佢有少少熒光啊，叮咁多隻 touch 啊，少少反光咁樣咧，喺夜晚你就會覺得哦，佢個功能性就係在於我夜晚跑我避學得熱，因為有陣時你可能你會跑啲暗嘅地方啊，會唔會對頭有人有單車啊，會唔會你要跑過少少馬路啊，你要俾人睇到，咁呢少少少少功能性可能就係佢做少少反光或者啲熒光咁樣，咁就令到哦喺夜晚跑步。當然靚啦，另外佢個功能就係佢會避汗得健，唔好做死啲危險啦咁樣。
2: 哦，係呢個。
3: 今次佢呢個系列咧叫做 Messy City 啊，混亂嘅城市。咁其實就唔係真係混亂嘅，純粹咧佢就係用一個咧就係香港嗰個霓虹光啊，或者啲霓虹招牌嚟到做佢出場嗰個嘅序幕，又係好落差好大，係咪啊？我哋可能會諗就係話，哦，佢可能做開啲山系運動時裝，咁我哋會諗，哦，佢梗係用山啦、啊，原來唔係咯，佢今次就係用咗咧香港嗰啲霓虹夜景，
2: 熱鬧嘅感覺啊！特別係可能八九十年代、香港，即係特別係彌敦道一帶嗰個嘅叫做燈光咧，係更加強勁啊！嗰陣時嗰個係一個 label 嚟嘅，嗰、那個
3: 係。咁然後咧，佢出場我哋話明啦，就係、佢今次發布嗰個系列就係運動時尚啊嘛，咁樣咁。而家最興係玩咩運動啦？喺城中
2: Hyrox
3: 啦，而家好多人玩啦。佢今次幾特別嘅，咁就唔係 model 一路著住啲衫一路玩 Hyrox 咁啊 ，model 就行 show 啦。佢咧就請咗一啲應該真係運動員嚟嘅，就一路咧喺度玩住 Hyrox 啊，不如舉住個波波啊。係啊，即係咁樣，或者一路做住啲 squat 啊，咁樣啦，即係深蹲啊，咁樣啦。佢有一批運動員去配合佢做呢一件事，咁佢依然啦都係翻 Gary Zeng 嘅風格啦。咁就係佢會用一啲好有大自然元素嘅東西擺咗佢嘅衫、佢嘅時裝上面，咁再配合埋 Hyrox 啦。而家就你就會覺得哇，你著住啲衫去玩 Hyrox。
2: 系啊系啊，
3: 大啦！
2: 我都 feel 到，即系呢一类型嘅设计，譬如我哋讲紧跑步嘅，我哋又将即系大家可能谂会城市嘅元素摆咗喺自己个衫上边，又或者摆咗喺山系嘅衫上边，即系呢一种咧，我自己觉得啦，我心入边觉得听落觉得好香港。点解咧？系因为香港系一个俾山抱住嘅城市嚟嘅，
3: 冇错
2: 啊！咁我哋要 anytime。好特別嘅就係我哋 anytime 可以去行山，我哋就可以去行山嘅一個地方。
3: 所以好多人就會話咧，我哋好多後花園啊，
2: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一聽嘅時候我就中意啊，佢將城市嘅元素放咗一啲，譬如可能山系或者跑步運動系列嘅，所以我會覺得好香港嘅呢件事。
3: 係啊，所以可能譬如你住荃灣深井，我啲朋友住嗰邊啦，咁原來佢話啊，我哋有啲後花園啊，可能你只要肯行，你去揾，咁原來咧仲有好多一啲好大自然野外嘅元素啊，甚至乎港島區啊，原來你可能就係你住緊嗰棟樓嘅後邊，佢已經有個山俾你行。
2: 啱嚇，呢個好，我都好中意。
3: 特別嘅地方，外國行山可能你真係哦，你要揸架車去咁樣，咁喺香港未必使啊，你可能就係搭架小巴，或者你。行過喺你屋企後邊，你已經有個後花園，有個山咧，俾你行下。咁再著埋啲好靚嘅時裝，我覺得簡直係令到你嗰一日咧，令到你真係開心曬啦！
2: 又有功能又靚，哇！你上到山真係同雀仔鬥靚啊！喺上面，
3: 好靚啊，係咪可以啊？
2: 喂，仲有一位，好。
3: 最後呢一個設計師啦，佢叫做 Nathan Mui， 咁我唔知有冇讀錯個名啦。咁佢嘅品牌咧就叫做 Zidy Zidi。咁樣嘅，咁就係咯，咁啊 Nathan 啦，老老實實，如果你真係要我喺四個設計師嘅系列之中咧，揀一個我最中意咧，我就會揀 Nathan 呢個系列。
2: 點解咧？
3: 佢係壓軸出場啦， 因為可能剛才我哋講咗啦，有運動嘅元素啦，有暗黑啦，有功能性嘅嘢啦，嚟到最尾揾佢結尾咧，我覺得好開心啊！咁咧，我覺得佢係用嗱，首先我形容一下先啦，佢咧就係、是、有男有女嘅，佢哋嘅 model 全部好開心，好糖果色系嘅，糖果色系大家會諗到係啲咩啦？粉紅、粉綠、粉紫、粉藍、
2: 甜到漏嘅感覺嘅，我覺得係
3: 好 sweet 嘅咁樣啦。然後咧，啲 model 女仔咧，全部係帶曬笑容出嚟嘅。頭先我哋講緊咧，如果係 Angus 嗰個系列咧，就係、是、尋物啲羔羊啊嘛，唔笑嘅。板住塊面出嚟嘅，嘴角又帶血嘅咁樣。當你睇到 Nathan 嗰個系列咧，你就哇又要轉情緒咯喎。跟住咧，你就會轉一個好開心、好仙女咁樣出嚟嘅。佢哋個個都同埋係啲外籍嘅 model 啦。跟住佢哋咧會係點咧？卷住個髮卷出嚟啦，佢卷住 set 曬頭啊，但係佢冇拆到個髮卷㗎，佢真係戴住個髮卷就出嚟咯，超靚喎！跟住啲頭髮彈下彈下咁樣啦，然後啲衫咧都係啲咧好有彈力，可能係著一條泡泡裙，
2: 好襯喎，咁樣同佢髮型。
3: 係啊，然後著條泡泡裙，跟住可能就係一個襪仔，著對尖頭嘅好靚靚嘅鞋，跟住咧就係嗰條裙彈下彈下好輕盈，然後佢哋咧係同觀眾最多互動嘅音樂，因為佢哋咧真係會走嚟同啲觀眾笑住同大家 say hello 啊咁樣咯。咁就好開心嘅，成個畫面就係、是、咁。我覺得用佢同埋佢哋，我覺得佢個衫咧個輪廓好分明啊。可能佢哋三身就一件短短嘅一件 crop 嘅衫，下身就一條好闊闊嘅泡泡裙。咁成個又係做一個對比咧，係好靚。我覺得就係、
2: 是、所以就 wow 到你啦。
3: 係啊，就即係捉到我嘅心啦。咁所以用佢哋嚟做壓軸咧，我覺得就係、是、哇，簡直將我嘅情緒。由開頭功能性好嘅，好踏實啲嘅，好展開個序幕，未係將我拉到去一個好唔同嘅情緒，跟住見到 Angus 嗰個系列，哇，好暗黑，
2: 係，
3: 然後哦，去到做運動，又好似有翻啲嗰啲叫做安多芬出翻嚟，
2: 先色彩出嚟啦，咁樣
3: 就好糖果啦，
2: 甜品
3: 定定。甜品嚟嘅，咁都好切合啦。就即係大會今次，其實佢哋都有一個主題嘅。佢哋原來咧叫做啊，今次呢個 Center Stage 嘅主題咧係叫做香港多巴胺啊。
2: 哇！原來咁樣就真係可以提升到我哋嘅多巴胺喎，係喎。
3: 咁、啊、所以就、啊、即係四個設計師最後想講啦，就係、是、呢三嘅 pieces， 我諗我好難用言語去。

0: 去到形容啦，我諗大家有興趣嘅，除咗剛才介紹嘅四位設計師，大家我覺得真係留意一下香港真係真係好多好有 talent 嘅設計師喺度。咁、如果有機會嘅，哦，你能夠哦，我買佢兩件衫，金錢上嘅支持好，或者你留意一下佢哋嘅 IG 啊，睇下佢哋嘅社交媒體啊，俾個 like 去支持一下佢哋啦，咁樣令到佢哋更加多動力去做落去咯，呢樣好緊要。
1: 係，我哋唔需要成日羨慕咧外國嘅有好多靚嘅 fashion 嘅，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出色嘅時裝。咁問題就係、我哋係咪將隻眼淨係放得太遠，又忘記咗近嘅筍嘢咧？咁樣
0: 冇錯啊。
1: 好，同阿海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被扣留調查。女童無表面受傷，案件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法國的全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北部城市一名15歲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間懷疑被警方的閃光彈炸斷手部，引發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的批評。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木斯。以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和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当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5: 每段美好的片段。
4: 每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0: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1: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2: 笑住讲早晨。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4: 早晨啊，各位，
5: 早晨。
1: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0: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3: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1: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0: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2: 欣赏视像精华啦！
6: 二台话你知，
7: 我仲未谂到我哋今晚食咩啊！我想食烧烤，同时又想打边炉、啊。
8: 咁我哋去食泰国嘅 mookata 咪得咯，佢可以话系泰国人嘅国民美食。最大特色就是一锅两食，
0: 我有听过、哦、它是在一个烤盘中间有个凸起好像火山的部分，是用来烧肉的，而周围就是一圈凹下去的外环，给你放汤用来打边炉。
7: 哦，一只锅同时烧肉和火锅，那些肉汁呢就会流下去那些汤里咯。
8: 没错，这个就是精华所在了。你想想，汤底吸晒啲肉汁，再攞嚟煮蔬菜同埋粉丝，真係甜到流啊。
0: 唔止啊，食嘅时候仲会配埋泰式酸辣酱，有甜有辣，加埋青柠汁同埋蒜蓉，非常解腻。
7: 听落好吸引、啊、我哋今晚呢就一起食泰国曼卡塔。
8: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9: 声音演绎 Alex 天怡小白，
6: 二台话你知，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啊！今日见到系早上嘅7:09啦、哦，收听紧咧就系非常之精彩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好啦。

0: 梗係涼啦。而家仲係唔係咧？一陣間就等阿 Yana 出去同我哋感受一下先。好啦，咁啊，交通方面 ，Jessica 今日，咦，你都單薄少少喎，今日。
1: 单薄咩？
0: 系啊，
2: 咦，又好似好薄，
0: 系嘛？
2: 睇完嗰月摸到佢，
0: 系啊，后生啊，
1: 唔系要上车落车啫。
0: 系啦、啊，你见轻谈咧，我翻嚟嘅时候见到阿张家乐咧、啊，即系佢做轻谈嘅时候，佢短衫短裤，系啊，褛、
1: 啊、
0: 都冇见、啊，
1: 好
0: 冻、啊。我就同啲 tag 喺度倾偈，哇，佢真系后生。
2: 你睇我着到两件褛啊，
0: 我继续都有件褛喺度。系啊，所以真系 Jessica 都系好后生嘅，
1: 系
0: 啊啊，所以咧就可以继续单薄。不过如果各位听众都发觉啊凉凉地嘅，就自己加多少少嘅，系啦，加得件丝巾都好啊，加得条丝巾好啊，女士系咪？
2: 冇错，冇错，
0: 又靓啲啦。趁住呢个时间，你多啲。即係多啲
2: layer， 其實我哋叫襯搭嘅時候。係
0: 啦，你夏天點有咁多 layer？ 熱死啦！
2: 係夏天真係唔得，
0: 一有機會梗係嚟多啲 layer 啦。
2: 所以我今日都著咗三個 layer。
0: 係啊，就係咁啦。好，咁啊，出邊嘅交通情況交俾 Jessica 同我哋望一望先。
1: 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咧就排到去油荔村，咁同时咧西隧嘅沙田入口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啱啱就见到新界区嘅坑口影业路咧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而上水马会道嘅水管急收咧都系仍然进行紧嘅。马会道啦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0: 嗯，咁啊，秋高气爽咁啊，大家可能心情都会舒服翻少少啦。咁啊，所以即系揸车嘅时候咧，爽还爽，就唔好谂住呢啖油都爽吓，咁啊个劈力都爽嘅，就亦都可以留意。以翻自己嗰個嘅車速限制啦，咁、有時太快都無謂啊！朝頭早其實人多車多，
1: 係啊，
0: 安全第一，
1: 冇錯，
0: 係啦。好，咁啊，有啲咩交通資訊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咁上個星期咧就國慶啦，咁除咗咧呢一個煙花嘅表演之外咧，都見到有好多人咧就提及到咧海上有一架跑車出現咗。
0: 係喎，喂，我都有見到喎。
1: 係啊，我都見到。
0: 我仲有問 Yana，
1: 我
0: 仲有問 Yana， 因為佢喺海上面工作
2: 啊
0: 嘛。
2: 係啊，
0: 係啊。你睇唔睇到啊？咁樣。
2: 可惜啫，如果唔系，我想问你可唔可以车埋我？
0: 因为我即刻喺度谂，其实我又谂咗几样嘢嘅。第一，嗰架车系咪真嘅？第一样嘢系谂，第一样嘢系谂佢系咪 AI 先
2: ？OK。
0: 第二样嘢系谂嗰架车系咪真？真嘅定义即系话，因为车的而且确系有啲水陆去两用嘅车嘅，有噶嘛？咁但系你睇人哋即系嗰啲军事片嗰啲，有真系有啲水陆两栖噶嘛？咁啊又话抢滩又成。咁但嗰架点睇都唔似系军用车啊，
1: 唔系军用车嘅，跑车嚟嘅，
0: 系啦，唔系军用跑车。咁啊，系咪真系可以又咁样喺个水上面行咧？佢又唔沉咧？我又唔知道、啊，系啦，所以就好多迷思。最后一谂，咁佢揸紧呢一个疑似系跑车同船嘅合体嘅时候咧，咁佢又识唔识嗰啲叫做水上边嘅信号咧？咁样。船牌都要考啦，系咪？我年年都话自己想去考个船牌，年年都未去，所以我就话我知道有个船牌要考，起码我都知道。咁喺船上面，咁你唔可以乱横冲直撞。最高个系咩嚟噶？维港嚟噶、哦，系、咪？你话我喺附近，即系我住得偏远嘅地方咁样，我自己搵个山板喺个海滩前边咁碌两碌，咁都算啦，或者踩下鸭仔船嗰啲都算啦，嗰啲唔使牌嘛。
1: 系，
0: 但佢呢个喺维港、哦，我真系。我撑架船去我都唔敢啊，系、啊，因为有啲大船喺度行过嘅时候，哇！你真系俾佢撞到，又危险啦，又样衰咧，系咪、
2: 啊？我纯粹谂咧，会唔会佢自己本身有一架船，咁跟住揸
0: 咗喺上边，
2: 系啦，咁然后再将呢一架车拎出嚟，好似漂浮咁样咧。我哋有时候去啲东南亚旅游，都会玩下啲香蕉船啊，跟住都有啲跑车咧，然后前面有架船车住我哋咧，去弹下嗰一种嘅水上活动咯、即系类似呢一种嘅漂浮喺水上面，但系佢未必真系揸架车，即系由一个岸边撞到海中
0: 间。我又喺外国嘅。嗰啲卖玩具嘅地方咧，好大型嗰啲咧，咁佢哋有啲咧都系，我谂大概$500美金左右咁啦，咁有啲吹气嘅，
2: 哇，都4000几蚊，
0: 吹气嘅，跟住吹咗出嚟咧。

0: 嘅樣嚟嘅，即係但係一睇即係卡通車啦。不過佢咧就有個引擎仔。咁你就變咗坐喺上面嘅時候咧，吹進去就擺翻個引擎仔入去，同埋個碳盤咧。咁、
1: 哦、
0: 你就望起上嚟就遠睇就好似架車咁樣喺度喺度行，即係艇仔咁樣咯。識喐噶，幾好玩噶嗰啲。
2: 咁真係有引擎喺入面，
1: 咁幾得意啊！
0: 係啊，即係其實根本上就係一個橡皮艇，不過佢樣咧就係一個汽車咁嘅樣。
1: 嗯，
0: 係啦，有好多古靈精怪嘅樣噶佢哋。
2: OK，
0: 係啦係啦，咁啊唔知道呢、這、一個。喺维港出现嘅跑车，用翻呢个古老广东话，系咩符 fit 啊？呢个
2: 系咯，
1: 因为呢架车咧，其实我都有喺香港以外嘅地方见过嘅、哦。我之前喺高雄，系啦，我之前喺高雄玩嘅时候咧，都有见过人玩过嘅。咁咧，佢应该系即系我对佢嘅了解就唔系特别深啦，但系以我对佢嘅理解咧，应该就系类似一个快艇，咁只不过佢个外形咧就整咗成一个跑车嘅外形。
0: 哦，即系佢上唔到岸噶佢。
1: 上唔到岸，
0: 哦、
1: 我嘅理解应该系咁样
2: 啦。点解啊？艇都上到岸，
0: 因为佢嗰个样系
1: 车嘅，
0: 但系佢系一架艇，
1: 系啦
0: 系啦，
2: 但系艇都可以上岸啊？
0: 艇佢嗰只，
2: 我知你意思啦，佢唔可以喺车上面行，
1: 系啦系啦，佢唔喺陆地上嗰啲，
0: 佢唔可以
1: 喺揸跑车咁样行嘅，
0: 佢冇碌嘅，
1: 系啦系啦，
0: 佢个碌系摆出嚟嘅，
2: 都系船嚟嘅，
1: 系啦，归根究底都系一架快艇嚟嘅，系啦，咁翻查即系有啲传媒咧都翻查资料，原来香港咧系真系有呢个出租呢一种游艇嘅平台嘅。系啦，
0: 真系孤陋寡闻啊！今次等 Jessica 讲下啦。
1: 系啦，咁呢架所谓嘅跑车咧，最多可以容纳三个乘客啦。咁呢一个平台咧，佢都有话嘅，呢一架跑车咧系会由一啲经验丰富嘅船长去驾驶嘅，同埋咧佢系有呢一个牌照。
0: 系啦，要牌照噶嘛，即系唔系我理他咯，唔系我哋三个咯。
1: 系啦，咁海事处咧都有回复一啲传媒啦，今日就话咧呢一个船只咧都系已经攞咗一个运作嘅牌照嘅。系、
0: 哦、
1: 啦，咁同埋佢都
0: 有合規格嘅喎、
1: 哦，係啦，同埋佢都即係佢哋就話啦，就冇進入到呢、這、一個即係一啲禁區範圍，哦、即係因為佢哋放煙花，其實佢哋可能有劃
0: 明，
1: 係啦，有啲範圍係唔可以進入噶嘛，咁佢哋只係喺即係貼近岸邊咁樣嘅地方去玩嘅啫。
2: 唔怪得佢側邊冇船啦，
0: 即係守規矩。我見到個 shot 佢，跟住後屘跟咗架遊艇。在后面慢慢徐徐离开的
1: 那个错
0: 位。
1: 哦是啊
2: 是啊。安全就得了。
0: 安全就得了。
1: 但是也很特别啊，因为很少见到。即可能纯粹我不是说周围去玩，所以呢就第一次在香港见到应该这样
0: 说。
1: 嗯。因为香港都比较少。
0: 有合法的守规矩的。
1: 是啊。咁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太过担心的。
0: 哦，咁几好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想试下坐的这个。
1: 是啊，我都想试下玩啊。
0: 是啊，即他坐上去的感觉浮不浮啊，飘不飘啊。
1: 啊、
0: 快唔快啊？
1: 系啊，即系会唔会好好挫噶嗰啲？
0: 系啊，
1: 系啊，
0: 我自己都会想知道咯。
1: 系啊，
0: 吓咁啊，唔知道有冇机会可以坐下啦。
1: 希望下次有机会咧。
0: 系啊，如果有得坐，可以约埋你 Jessica，
1: 可以啊，
0: 一齐去兜兜风咁样。
1: 可以、啊，记得着好救生衣。
0: 着好救生衣，同你到时就唔好咁单薄啦，女。
1: 好。
0: 到时啊，着多件褛啊，嗰个话晒艇嚟快艇嘛。
1: 系啊。
0: 系啦，咣咣咣，跟住咧佢就。大风啊，
1: 好啊，
0: 海上面又凉啲咧，
1: 冷亲啊，
0: 唔好冷亲，冇错啦。好，唔该晒 Jessica，
1: 唔该晒。
0: 咁啊，头先话咗咧，就揾阿 Yena 咧，就同我哋出去睇睇，到底出边个天气嘅体感上面又系咪真系咁凉快，定系暖呢？咁样，喂 ，Yena。
3: 系啱啱好行到出嚟啊。
0: 嗯，咁啊，太好啦。你而家位置喺边度啊？
3: 诶，我依家喺香港电台广播道个门口嗰边嘅，今日就冇咁多时间上到个天台啊。
0: 吓、啊，哦，唔使、啊，我哋有后门噶嘛，你要去后门嗰个咪近啲咯。
3: 我成日都认住我去咗正门啊。
0: O K， 唔系正门好啊，诶、哎，做人光明正大去正门啊嘛。
3: 啱啊，我形容下个天气先啦、
0: 啊，
3: 出到嚟咧觉得好舒服啊，
0: 仲、
3: 啊、舒服过直播室入面，因为有阵阵嘅秋意嘅凉风吹埋嚟，咁、
0: 啊、
3: 我哋有啲旗嘅。即是国旗啦，同埋区旗都飘下飘下。咁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咁见到有阳光就遮住咗。不过咧，都希望阵间啲云散开啦，都可以有一个灿烂嘅阳光出嚟啦。
0: 哦，咁啊，相当之唔错、哦。咁啊，就唔会话好凉咁样，都啱啱好系嘛？使唔使话加啲丝巾？
3: 我着咗两件衫啊，我觉得两件衫啱啱好。 好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听众出门口咧，都真系要带翻一件薄褛啦。
0: 嗯，咁啊知道晒啦吓，待住咗先。咁有冇啲天气资讯同我哋又讲下咧？
3: 有啊，咁我成日都谂咧，究竟几时先叫秋天咧？以前咧，我哋就话啊。

0: 跟月份啦，咁但係依家隨住個天氣不斷地變熱啦，咁月份好似都唔係太準。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幾個嘅界定嘅方法嘅。咁啊，首先第一個就係節氣啦。咁好多時候都係秋天由立秋開始，直到立冬結束。咁啊，中國人咧會用呢個方法嘅。咁但係去到外國未必有廿四節氣噶嘛。咁所以由天文上面去講咧，呢一日咧。其实去到秋分嗰一日咧，系阳光会直射喺赤道啊，全球嘅昼夜咧，呢、这个就劲啦，几乎系等长啦、哦，即系每个地方嘅昼夜咧都系一样嘅长度。咁、哦、啊，但系对北半球嚟讲咧，秋分通常咧就喺九月廿二啦，或者廿三号左右啦。而呢一个定义咧，开始咧。就是秋天了，咁、哦、所以原来用一啲天文学啦，都可以解释到秋天系几时开始嘅。
1: 哦，好，又带咗啲嘢落袋啦吓。好，咁啊，同我哋睇埋个天气预测得唔得啊？
0: 可以啊，等我一阵啦，搵翻出嚟先。好，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朝头早咧比较凉嘅，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啊。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啊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咧，系持续嘅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咧都系比较大噶。
1: 系啊，咁啊，而家出面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2%啦。嗱，如果听众咧都好似咧想同 Yana 一样啊，咁啊都可以一齐喺我哋嘅大气电波入边咧，咁啊讲下自己身处嘅地方啊，到底我嘅天气系点样啊？同我哋倾下偈嘅话咧，咁啊嚟紧嘅时间咧，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有个听众版本啊，好快脆咧就会招募一下。听众咧同我哋一齐喺交通天文台入边咧，就喺电话倾下偈嘅。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晨光第一线啊！好啦，你快啲翻入嚟啦，嗱，我哋转头就有晨光大侠。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晨光大学。
1: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22啊，咁啊有交通天文台之后咧，咁啊 Yana 都翻紧入嚟噶啦，咁啊但系电话旁边咧，亦都先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5: 早晨，
1: 早晨。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听众一起讲下咧，就听阿 Mimi 讲过度戒口嘅问题啊。即系戒口成日大家都谂住体重管理嘛，吓、体重管理咁啊，梗系食少啲啦。咁但系食下食下就容易又成日听话厌食症啊，咁啊戒口戒得多得滞啊咁样。咁但系大家又会觉得，其实又唔使咩都戒嘅，戒糖啊、戒油啊、戒淀粉啊，咁啊就戒得嚟又健康。咁呢啲咁多嘅迷思咧。又啱唔啱嘅咧？戒得太多，但系啲人戒完之后又一样，个体重又翻翻嚟咁样。咁到底我哋大致上乜嘢应该戒，咩应唔应该戒，或者系戒得健康应该系点样？有冇个定义嘅咧？Mimi，
5: 其实有定义嘅，不过咧有好多会觉得，哎呀，我要健康啲，我要减肥，尽做啦咁，所以就话戒呢样戒嗰样啊咁样样。咁其实咧，我会成日讲，你睇下你嘅问题系咩先。即系如果你话，我系想 fit 啲、健康啲，但系我冇暂时健康上冇乜大问题，即系冇三高啊等等呢啲啦咁。咁其实系唔需要讲到戒嘅，我哋系要学翻即系健康饮食，点样去食翻，去控制翻个体重嘅啫。但系如果你话，哎呀，我又高血压，又高血脂，跟住又有其他啲，可能有啲人有尿酸咁啦。咁嗰啲就真系可能咧问题出现啦，就真系要有啲戒口啦。咁所以要睇翻个情况先嘅。咁而真系嘅，讲真，你下下话哦要戒呢样戒嗰样，咁你可能自己做会得啦，但系你应酬啦要，或者可能过时过节嗰啲，咁啲嘢食人哋可能安排咗啊等等嘅，咁你点？可以食得太清，要戒呢戒路咧，真系唔可以做咩全程咁。咁所以如果你话戒得太紧要咧，身体处于长期缺乏A 啊 B、C 营养嘅话，突然食翻晒，其实真系有机会咧，嘣嘣声翻翻嚟嘅。
1: 所以先了解自己嘅身体先啦吓。
5: 系啊。
6: 咁如果嘣嘣声翻翻嚟咧，我哋嘅身体会唔会都有啲嘅信号都会出现呢？
5: 其实我哋系唔应该嘣嘣声咁样去话，哇，快啲

0: 減減咗就好啦咁嘅，因為其實有陣時你想嗰、那個結果係長久啊，定係我玩下嘅啫，兩個月貨仔瘦下我都好開心咧咁。如果你話哦，我真係想話瘦咗之後啊，或者 fit 咗之後，我係可以 keep 到嘅，咁其實我哋嗰、那個。飲食嘅改變咧，係要慢慢去做嘅。即係所以個磅亦都會落得慢啲。點解？因為其實你以往令到你嗰個肥胖問題啊、健康出現問題，係唔係一兩日累積翻嚟？亦都好多時唔係一兩個月嘅。點都講緊一年半載或者十年八年啊咁。咁你呢、這個係你嘅飲食習慣嚟嘅。你要去有一個慢慢嘅改變，令到你適應咗一個新嘅習慣。你適應咗就變咗一個習慣啦，又係叫做係咪？咁習慣就可以改變你咯，而唔係話我個目標短視而去做嗰樣嘢，但我成唔到習慣嘅。其實咁樣樣就 keep 唔到噶啦。
1: 我諗聽眾咧最想問營養師都係呢啲説話噶啦。如果我真係十年八載咁樣都係咁樣即係暴飲暴食嘅心態，我真係得起心肝噶啦，為健康。咁如果我又用嗰啲譬如咩全素啊，超低脂呢啲嘅餐單啊。咁可能我食翻半個月得唔得啊？營養師，咁我咪可以去到一個好正常或者係都幾時 mark 嘅樣咁樣得唔得噶？營養師，
0: 嗱而家好多啲市面上嗰啲極低卡路里啊嗰啲嘅飲食咧，咁啊通常嗰啲食物嚟講咧都係冇營養嘅。咁、如果你長期咁食，好似嗱先前好興嗰個舉藥飯啊、舉藥嘅麵啊咁。咁有好多話，正啊，冇卡路里咁。咁但其實冇卡路里得嚟，佢係冇營養乜滯嘅。咁你揾佢愛嚟代替咗你可能一半嘅飲食嘅話，咁其實你缺乏咗一半嘅營養，久而久之你營養不良咧，就變第二個病出嚟噶啦。咁跟住呢，如果你講下嗰啲咩全素淨食，就係話我食素啦，跟住之後我會唔食一啲添加劑啊呢啲食物，係好健康嘅。其實。自己呢你有恆心去做到，但我哋要去睇下你係咪可以將你嘅社交所有嘢全部 cut 晒囉。唔係嘅話你一時做到一時做唔到嘅話，其實呢個唔係一個方法嚟㗎。
1: 哦，系咁都同事 lunch 嗌你一齐食米线，唔通你话下你都推咩？
2: 同埋大时大节都真系避唔开
1: 啊！系咯，月饼个个都会食啦，
2: 上个月饼点都会食一件嘅。咁但系好多人都真系为咗健康咧，呢一啲都话啊，我唔饮珍珠奶茶啦，或者啊炸鸡日我唔食啦，甚至系我都会嘅，炸鸡会搣咗层皮佢嘅。
1: 搣咗层皮唔知有冇用嘅咧？
2: 系啊，我都唔知呢、這个字啲Mimi又可以讲下。咁但系以你营养师嘅角度咧，如果真系啊忍唔住。点样都想食嘅话，点样有啲唔破坏健康、无痛吃法呢？
0: 好嘅，嗱，咁首先讲啦，我都你头先阿 Annie 你讲话啊，搣咗层皮唔食啦，炸鸡咁，呢个系经常会发生嘅事，因为会觉得哎呀，冇咗层炸皮就冇咁脆口，冇咁油，
2: 但系
0: 其实成嚿嘢都摆落去油度炸嘅话，有一定嘅程度都落埋入去嘅，
2: 咁系确实嘅，卡
0: 路里系会少啲嘅，你少咗一橛嘢，咁但系都唔系一个。健康嘅方法，合適嘅方法去做。咁其實喺營養方面嘅咧，有一個叫做心理與營養嘅飲食嘅，就係要講求你諗埋你自己中意食嘅嘢、想食嘅嘢。其實唔好因為我要去 keep fit， 要去健康啲，我就戒曬嗰啲嘢食。如果佢喺你生命當中，哇，佔一個都幾大嘅份量嘅喎，食咗我會開心啊，或者我係好中意食佢，係唔可以戒嘅。
2: 啊，咁点算咧？
1: 即系嚟雪糕咁样，我都可以继续食噶喎。
2: 例如米线，我真系好中意食米线。
0: 啊，啲嘢要去睇下，如果嗰啲嘢系即系致命区嚟嘅，话食咗系好劲嘅，珍珠奶茶一杯好高卡路里嘅，咁呢啲咪隔疏嚟饮咯。我哋要学懂有佢存在，但系唔好成日饮，或者甚至乎真系学到系咪一定要成杯饮晒咧？我饮半杯得唔得咧？或者系咁样，系啦，呢啲方法去解决，而唔系一刀切，系啦。
1: 哦，真系系啊，隔篱嗰个好重要啊，呢、這个。
2: 系啊系啊。
1: 隔篱嗰个如果体重管理方面有迷惑嘅话，又真系要多谢你。好啦，咁啊，最后唔够一分钟，都想即系Mimi有冇啲即系特别喺食物上边啦，又可以令到我哋即系唔需要太焦虑。有啲咩好嘅食嘢方法，又可以即系令到我哋又唔使戒口，又做得好啲。个 concept 应该点样调整下呢？
0: 其实要记住嘅一个好嘅即系健康飲食方法咧，系喺我哋入面有五 group 嘅食物嚟噶，即系有盐、糖一 group 啊，跟住淀粉质啊、奶品啊、水果啊、蔬菜咁，同埋蛋白质系淀粉质系唔应该戒嘅。首先
1: 系
0: 啦，咁但系亦都要知啦，即系过度极端去。

0: 戒口咧，其實換嚟可能情緒唔好性嘅，咁、其實不如唔好做啦。等你真係 ready，、知道哦，其實我啲嘢係要控制份量，或者曳嘅嘢食少啲，而去出發嘅話，先可以真正改到咯，係咯。
1: 好，唔該曬 Mary， 下次再傾話，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屯门富泰村一名10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搬运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两人被扣留调查。女童没有表面受伤，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表示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利益。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木斯。以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狙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咧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咁同时咧都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影业路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啦就去到万公屋。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阿 l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6: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5: 在现在这个世代有的，我们可以从生活、解决问题方法、决策去判定的。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
7: 那我想选做中级大人行不行？
8: 话你知，
9: 而家网购咧真系方便啊！打开个电子钱包，嘟一声就俾到钱啦。
6: 方便系方便，但系防范措施一定要做足，唔系好容易造成损失噶。讲开又讲啦，呢部电话平时点样解锁噶？
9: 求其画个图形咯，够快啊嘛。
6: 图案锁系方便嘅，但系好容易俾人睇穿咯。解锁流动装置和开电子钱包的时候，最好都是用高强度密码或者生物认证，例如面部识别和指纹解锁，那就更加安全了。
9: 明白了。话说上次有个网店买家叫我截图个付款二维码给他，说帮我对数，我觉得很奇怪啊，当然不肯给他了。
6: 好彩你冇咋，我哋绝对唔可以将电子钱包生成嘅付款二维码传送俾任何人，防止遭到盗用。就算个码识得定时重新整理都好啦，对方喺呢几秒之内都绝对够时间拎佢过数，话咁快就赚走晒你啲钱噶啦。
9: 哎呀，好彩我冇俾佢咋。仲有啊，前几日咧，我收到个短信，话我电子钱包有问题，被停用咗，叫我揿连结入去个网站，同埋输入银行一次性密码 OTP 验证。
6: 呢啲好大机会系假冒电子钱包嘅钓鱼短信，千祈唔好随便用短信条 link 登入任何账户，亦都唔好喺啲可疑网站入面输入一次性密码 OTP。
9: 咁上网买嘢点先够稳阵啊？
6: 最安全的就是关闭免密码自动扣款或者是一键即付的功能啦。每次交易之前亲自核对订单金额和商户身份，看清楚先至俾钱，那就够安全了。
9: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0: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1: 二台话你知道。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39啊，早晨 ，Yana，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早晨。

0: 晨啊，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日咧好想讲下咧港超联啊，其中一队球队沙田咧出大招、啊，
1: 哇，犀利！见晒嗰啲图片咧，都已经拱晒过嚟啦，即系真系西班牙风啊！大家准备定？
0: 喂，呢、這个CV 都真系好劲
1: ，CV 劲、啊。
0: 讲紧梗系大卫斯华咧，咁啊加盟啊港超联球会至尊沙田啦、啊。真系震撼弹嗱，讲真咧，对上一个劲嘅球星就会数科兰啦，
1: 科兰啦系，而家科兰就喺乌拉圭嗰度教教波啦，
0: 系啊，
1: 教头啦。
0: 咁啊，科兰有冇机会同我哋又踢下国际友谊赛，即系中国香港对乌拉圭咧？
1: 系啦，
0: 系啊，绝对有机会，
1: 都好睇嘅呢个。
0: 系啊，
1: 仲喺启德嗰度踢，哇，系啊，几好。
0: 我哋依家咧啲足球行国际线嘅，真系俾阿黄老板倾一两倾，真系倾咗。大卫斯华翻嚟，呢个都真系几搞笑，同埋好劲啦！咁有啲有好多球迷都觉得好正啦。咁有少量球迷话：，喂，有机会睇一场两场。喂，我想讲，倾到一场两场翻嚟，你估容易啊？
1: 系啊，
0: 你去倾啊，我俾你倾啊。有好多嘢唔系净系钱嗱，钱其实香港球会一定系冇啊。你冇得话我哋香港球会系有。你對比中超嘅球會，我哋嘅球會嘅錢係咩錢啫？係咪先？你對比其他國家嘅一啲足球俱樂部嘅錢，我哋嘅球會係咩錢？冇可能，其實匹配唔到或者比美唔到。不過就係有心去傾啦。咁同埋咧，我覺得呢啲係漣漪效應嚟㗎，即係你沙田傾咗呢個，可能南區又唔知傾邊個，大埔又唔知傾邊個，跟住傑志又唔知會傾咩勁人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即係激活本地足球絕對係好啦。講多少少。咁啊，即系40岁嘅西班牙传奇球星啊，前曼城嘅中场大师啊，大卫斯华咧决定正式复出啦。重磅加盟嘅球队咧就系咧呢个沙田队啦。咁啊，大卫斯华咧作为西班牙国家队黄金一代嘅核心咧，其实真系佢嘅 CV 系最劲啊！攞过我冇记错，佢攞过欧联冠军，攞过欧国杯冠军，
1: 欧洲国家杯喺2008年，咁啊西班牙就攞冠军嘅。咁另外其实睇翻喺2004年19岁以下嘅欧洲国家杯，佢又系冠军啦。咁啊喺华伦西亚嘅时间亦都攞过西班牙杯嘅冠军。
0: 系咯，哇个 CV 真系靓到好紧要，即系有啲朋友搞笑咁样讲，你知啲球迷好中意搞笑啦，西甲、西甲、西乙、西甲。港超是一队登陆的球队，港超咁样系一个联赛咁样。咁啊，根据官方的透露啦，大卫斯华将会喺2026年10月中旬正式抵达香港噶啦。不过咧，鉴于佢咧已经阔别咗职业联赛一段时间，抵港之后咧必须通过球会的安排体能测试啦，随后进入球队的操练，教练团咧亦都会严格咁样去评估啦佢身体状况同埋比赛节奏啦，同埋咧都俾佢嚟到香港咧要适应。下线好啦，嗱，讲到先啊，下边咧嗰班沙田友咧就讲啦，喂，带大卫斯华去食嘢啊，要俾佢感受下香港嘅美食噶嘛。喂，嗱，沙田好多好嘢食，
1: 沙田好多
0: 嗱、啊，你两位拍档，你哋如果介绍一个外国嘅朋友嚟到香港，开始有佢嘅半职业嘅生涯啦，即系嚟香港专财通又好，高财通又好，即系。好似之前奥苏里云咁样嚟香港咁样，即系半居住又好，成为香港人又好。咁你哋会有啲乜嘢去叫做首先第一次 first meet 会介绍佢食咩，会带佢去感受咩地道嘅香港饮食文化咧、
1: 啊？不过咧话时话咧，我可能如果真系有机会带到佢出去咧，我会先问佢一样嘢先，因为佢阔别咗都咁耐啦，咁啊而家再次嚟嘅时候，佢又赢过世界杯咁多。我会问佢，如果我带你食滋润三宝，你食唔食得噶？猪油炸噶、哦，
0: 滋润三宝英文应该点讲咧 ？Fish ball 就容易啦。
2: Fancy things， 跟住解释咩？
1: 系嗰啲 this嗰啲 brand 嚟噶。
0: 系啊
2: ，all vegetable with meat fried，
0: 好有 fried。我同你咧冇乜研究啦，即系我哋通常啲朋友仔都系，即系可能喺香港读书，跟住就去咗外国留学，翻翻嚟啊感受翻嘅啫，即系唔需要话全英文去介绍。但系 Yana 唔同，我见即系佢另一半啦，或者佢另一半屋企人咧，其实都会嚟到香港咁样。你通常会介绍呢啲？外国嘅朋友仔食啲咩香港嘢？
2: 首先要解释俾佢咧，好难噶。我唯有用我仅知嘅一啲英文字母咧，等佢入想象到系啲乜。咁但系如果要我介绍咧，因为点心嗰啲食得太多啦，佢哋一定知噶。 too common 啊,
1: 啊, 因為外國都多點心啊嘛。
2: 咁、啊、我會介紹佢食米線啊，因為首先米線我好中意啦，第二係米線咧喺我哋嘅中華文化嘅飲食入面咧，其實係都佔好重要地位嘅。無論係南方咧、嗯，或者我哋依家咧，係啦，或者北方好面食好勁噶嘛，跟住依家我哋都好中意食米線。

0: 啦。咁、我真係試過帶佢哋食一間好出名嘅，大家應該都食開嘅兩個字嘅米線，入面有好多嘅 toppings 可以揀啦。
1: Okay.
0: 跟住佢就覺得好神奇啊！
1: 佢好好講翻英文，即係我哋有陣時入到去米線鋪，過橋就算噶啦，pass the bridge 咁樣類似啦。咁啊，唔知啊，過橋米線，過橋啊，你過橋咁點樣解釋過橋啊？你冇理由成個 story 去講噶嘛？嗱，我估過橋米線應該背後有個故事嘅，我估啫嚇。但係咧，你頭先好講得好喎，你嗰個 topics 啊，即係你有啲乜嘢加落去啊？
0: 係啊，係啊。
1: 但係你嗰啲 topics 都有英文版本嘅，佢 menu 係
0: 咪？有，因為佢 menu 本身有英文版本嘅。咁所以我先生同我去食嘅時候咧，佢自己嗌，我唔會幫佢，因為佢識少少廣東話，跟住佢就 this and this，thank you， 唔該曬，咁樣就搞掂。
1: 系啦，
0: 咁我带佢妈妈去食啦，同埋
1: 即
0: 系
1: 你嘅奶奶啊嘛，
0: 系啦，奶奶同埋老爷啊，我哋都通常系直呼其名嘅，即系佢英文名咁样讲出嚟。佢就佢好神奇。首先佢哋同我先生唔一样嘅话，佢哋筷子唔系好识用啊。每一次佢哋拎起个筷子食米线咧，啲米线又滑滑斜晒落去，跟住我就觉得佢哋好 cute 好可爱啊！佢哋食米线嘅时候，
2: 夹咧都的而且确会上嚟上去嘅，即系正如银针粉啫嘛，咁唔系个。个都真系夹到啊嘛，用匙羹笔咁，
1: 用匙羹笔嘅，系啦。咁佢哋系咪都用匙羹笔，定还是即系其实某啲米线铺有叉咧？嗱，我唔知道啊吓，问下啫。
0: 奶奶就会选择用叉嘅，因为佢真系比较难去夹到嘢食啦。咁所以老爷通常咧都会帮佢去再拎个叉。咁老爷都 OK 嘅。咁但系有啲时候你知噶啦，会我会叫佢哋试下食辣噶嘛，但系佢哋又唔好食到，食完之后又肿晒个嘴，
1: 个嘴唇咧肿晒，
0: 肿咗。
1: 朝伟拍嗰部戏咁样系嘛？
0: 通邪
1: 西毒系嘛？
0: 好落力去食嗰碗好热嘅面啊！跟住我就觉得佢哋真系好好，好融入我哋香港嘅啲饮食嘅文化。
1: OK， 嗱咁啊，小话如果即系你头先话大煎酿三宝啦，如果大卫斯话嚟，
2: 系啊，
1: 你除咗大，你会同佢食下啲西班牙嘢咧？即系个香港啲西班牙嘢，佢觉得好唔好食咧？有阵时候我都觉得系咁噶。有啲朋友咧，譬如嚟到香港咧，你当一个俄罗斯朋友啦，跟住你带佢去一间俄罗斯餐厅咧，可能系白坛斋主嚟嘅，又或者佢会觉得哇，点解呢度啲俄罗斯嘢好食过我家乡嘅咁？
2: 我谂我会带翻佢食啲即系中华菜多啲，中
1: 粤菜
2: 系啊，即系唔一定粤菜啦，即系京菜都得啦，系咪？因为沙田区咧，唔系净系大家净系谂喺城门河两边啊嘛，大围又系沙田区，
1: 系
2: 火炭又系沙田区，你带佢去大排档又得，系咪？大围嗰边其实。你火車站一出嗰度一炸都係食肆啦，佢一日食一間啊，一年都未食完啊，
1: 一定喎，都係一定喎。仲有乳鴿鋪咧，係咪咁咯？
2: 係啊，仲有
1: 好多間乳鴿鋪啊，我唔係講一間啊，好多間乳鴿鋪啊。
2: 仲有嗰度有啲湯面，即係除咗米線之外，都有啲湯面。可能用咗陽春面嘅，都一樣有喺大圍區有啲好出名。
1: 咧有雞粥食係咪先？
2: 係啊，
1: 佢不愁寂寞真
2: 係，大把嘢食啊，
1: 乳鴿啦，雞粥，
2: 會唔會直頭就係點？点解佢会肯落户沙田咧？佢已经做咗 research， 就系因为沙田区都多美食啊。
1: 但系最难搞系咩咧？最难搞系沙田嗰个球队个主场喺釜山道，呢个系比较难搞啲。咁就变咗要喺钻石山同埋彩牛池湾村嗰啲。
2: 但系你谂下，其实沙田嗰个位一上大老山，一落就到咯。
1: 都系嘅，你都系
2: 系咪？
1: 我都系乘机讲下啫。其实真系要喺翻，即系尽量如果可以拨到地就喺翻沙田嗰啲。
2: 咁你梗系石门嗰度梗系最好啦。如果你系沙田嘅话，
1: 系啊，估计有关方面都好努力去倾。如果我带大卫Siva咧去食嘢，我就应该会带佢去我细个咧食一个沙田屋村啊，任食打边炉，系大排档嚟嘅。咁我测试下佢嘅肠胃能力先，系啊，
0: 会搞到个打
1: 系啦。我记得嗰阵时咧，嗰个打边炉铺咧系首先系类似冬菇亭 feel， 我唔知而家执咗未吓 ，sorry， 我好多年冇。
2: 系咪和斜附近？
1: 系啦，嗰啲村啦，嗰几条村啦，嗰几条沙咩村？我记得系。
2: 我沙角村。
1: 系啊，咁总之系啦。咁跟住佢系200蚊啦，佢 任飲任食塔邊爐。
0: 哦，
1: 我記得
0: 二百蚊係
1: 啊。我成長年代啦，唔知依家有冇加到啦。依家鋪頭喺咪度，我亦都唔知啊嚇。
2: 知啊，
1: 即係我真心唔知嘅。咁但係嗰陣時咧，我記得咧，我同啲同學仔咧路食啦。咁唔知係咪食得多啦？腸胃唔好就勁屙。
0: 你冇六熟啦，可能咁心急。
1: 係啊，可能係啊。但我食腸仔喎，我細個成日食魚蛋腸啫，我冇食啲好高級嘅嘢。
2: 點解打邊爐要食咁多腸仔咧？
1: 中意咯，中意咯，中意咯。細路仔咁噶啦，細路仔咁噶啦。你俾啲山珍海醋佢食，佢唔食佢，最後都係食薯條炸雞髀啊，腸仔噶啦。腸仔先係哋心目中嘅王者啊，腸仔同埋雞翼。你同我講你食海參咩係海參？係咪先？
0: 高級，
2: 打邊爐打雞翼？
1: 唔係，即係比喻啫。
0: 我有個朋友咧打邊爐咧，同我哋食親咧，都係嗰啲任食啦，佢會食飯咯，
1: 係咯，
0: 食三四碗飯，跟住食完飯之後我飽啦，咁你做乜打邊爐？佢就好中意食飯咯，
1: 型咯，型咯，型咯，每個人都有唔同飲食喜好嘅，好啊，等阿戴維斯華真係嚟到香港嘅時候，問一問佢先。

0: 7:53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好，今日想讲下声音啊，因为平时我哋做开 DJ 啦，或者主持啦，都会听翻自己嘅声啦。对于自己嘅声咧，就应该会习惯啲嘅，冇咁尴尬。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其实都好惊听到自己声嘅。譬如啦，send 嗰啲 message 啊，录音啊，佢话从来都唔会听翻，因为一听咧就觉得好唔舒服啊。原来我讲嘅话真系咁。
3: 越惊嘅话，咁你咪揿翻嗰啲咩两倍速啊，变咗啲怪声啊。
4: 系啊，
0: 不过咧教两倍速嗰啲咧，有阵时会令到。咧个语气唔同咗噶，你一定要同自己讲翻，譬如Yana 录一段音或者小白录一段音，可能系好温软、好和蔼咁样讲。阿欧啊，你记得咧，听日将啲。

0: 報紙咧擺翻出去出邊啊，因為咧下手要用啊咁先算。但係咧你教咗兩步粗，哦你記得聽日咧將啲報紙擺翻出去，如果唔係咧聽日冇人用噶啦咁。
1: 但係
0: 你
1: 嬲咗，如果你係俾人鬧嘅話咧，其實變兩步粗又幾好笑。
0: 係咁樣係，
2: 即係點啊？即係佢鬧你。
1: 如果你係鬧嘅，有冇搞錯啊？有冇遲到噶？有冇搞錯啊？有冇遲到？
0: 好彩，好彩我好彩我真係收俾人鬧啲咩事少啲，所以我先會諗前者係温暖同埋和蔼個版本。
2: 我真係未試過喎，試下錄一個鬧自己嘅聲音。他会变
0: 咧，系嘅，情侣之间实会有嘅，
2: 冇、啊，你都系啲
0: 太好啦，你
2: 当面闹噶嘛，系咪先？
0: 咁唔系噶，
2: 使乜啫？当面闹，直接播。
0: 每个人嘅家庭唔同。OK， 好，讲翻你先，讲翻声音先。
2: 系啦，咁啊，声音嘅我早排咧就睇咗一个嘅片啦，我觉得好感动。咁嗰个片段咧，其实系访问几个内地嘅明星嘅，咁佢就讲翻自己一啲职业嘅生涯嘅嘢啦。喺一个正常嘅访问，咁啲访访下咧，佢旁边有一个旧式的电话突然间响，一响他接听的时候就听到喂喂喂乜乜乜，是他自己把声音来的，所以原来是用了 AI 去仿制自己声音，即是主办方就写了一些文字令到自己可以听自己想讲的嘢，咁当然嗰段嘢咧系人哋写嘅，咁但系每一位嘅明星咧听翻自己把声咧讲出一啲嘅说话嘅时候，佢哋听听下都最后都泪流满面啊，因为好感触啊。你可以想象自己有好多嘅心声啦，跟住好多时候会同自己说话啦，但系当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讲咗一啲你心入面咧。一啲你喺收藏喺心入面好耐嘅说话，你真系会觉得好感触嘅。
1: 系、
2: 唔知你哋有冇一啲想同自己讲嘅说话？
1: 大把
0: 有，不过我哋自己都会自己同自己对话嗰啲人嚟嘅，即系始终即系我哋自己做开幕前工作，你都会不时同自己鼓励下，或者即系批判下自己啊。即系有阵时你冇可能每样嘢都做得好噶嘛，你做得唔好嘅时候，咪话你下次做好啲啊，今次点解会做得咁差嘅咁样？即系自己都会有呢一下，我估两位拍档其实都会啦。不过即系纯粹节目效果或者戏剧效果，真系有一段独白系讲翻阿余欣娜过去做过啲乜嘢嘅，辉煌嘅又讲下，即系做得争少少。讲下，咁你听嘅时候咪好大嘅 impact 喺当中咯，
2: 好大冲击。因为其中好多时候都会讲话，譬如啦，就话多谢你当日肯接我呢一个小角色啦。呢、這个角色咧，其实好多人都唔愿意接啦，或者系一个好细好细微嘅角色嚟嘅。好似乞衣咁样，咁点知接完之后咧，对佢成个职业生涯咧都有好大嘅转变。咁啊，听完之后系都好多谢以前肯付出嘅自己啦，同自己对话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心灵上面嘅。
0: 呢个咩啊？真人 show 嚟啊？呢啲
2: 系真人 show 嚟嘅，
0: 披荆斩棘的哥哥嗰啲类似啊嘛。我想问
2: 下，我就系
0: 乘风破浪的姐姐啊。
2: 唔系，系一个真系访问嘅片段嚟嘅。我就觉得，
0: 但系嗰啲系好戏，有啲太戏剧，可能访问嗰啲会好睇啲。嗰啲好戏剧嘅，因为而家去到第三。第四季嗰啲咧，系啊，嗰啲亲人 show 吓，
2: 啊系啊，嗰啲系啦，咁但系我都好想再讲啦，就系原来 AI 嘅声音咧，依家嘅演绎或者系运用都多咗好多，咁亦都见到原来用 AI 咧可以睇下你有冇糖尿病啦。其中一个咧就系英国嘅公司啦，就请咗一啲嘅朋友仔啦，7000多人嘅测试当中咧，就开始用 AI 去听你把声，有20秒嘅录音，每个人咧都会读同一段嘅说话，咁点知录翻出嚟咧，就发现咧当中有准确度啊。是有糖尿病的病人咧，准确度咧达到 80%。
0: 我讲嘢就 check 到。
2: 系点解咧？因为原来有高血糖的朋友咧，长期有可以会伤害我哋控制喉咙肌肉的一啲嘅神经，导致我哋声音沙哑。同一时间，糖尿病患者咧容易啲有胃酸逆流，刺激声带。加埋肺功能下降，影响翻我哋呼吸嘅控制，而呢一啲嘅声音咧，可能自己会听得出，甚至喺你身边好熟你嘅，有机会听得出。咁但系当然唔系好准确啦，觉得可能你会唔会今日状态唔系太好，但 AI 一听咧，佢就会知道你个分别。同埋當中咧，可以辨識到你聲音一啲嘅指紋咯。所以呢、這個係啦，AI 嘅運用都好犀利。但係
0: 我哋聲音好彩冇沙啞啫，應該糖尿病
2: 一時時有嘅我哋，但係好彩會復原。
0: 唔係長期
2: 啦，
1: 我哋好彩係咩咧？就係我哋又戴住 headphone 啦。 成日可以幫自己問診啊，
0: 係
1: 即
0: 係
1: 自己聽自己咁樣。其實有陣時咧，有啲嘉賓咧，即係同佢做完直播啊，定係點樣，我都會之後再問一問佢，你係咪有少少感冒啊？
0: 係啊，都我都會覺得
1: 聽得出啊，真係
0: 有啲抽咳啊，有啲人開始抽天來了，有幾聲鉛鉛
1: 多咗少少濛嘅聲啊，又有
0: 啊咁樣係嘛？
2: 不過都要小心啦，依家可能都會有一啲不法之徒咧，運用 AI 啦，去模仿一啲人嘅聲音啦。咁所以如果你收到咧，即係可能屋企人好相似嘅聲音。

0: 但又好似機械人咁冇乜感情嘅嗰啲，分分鐘咧都有機會係騙案咯。咁、所以我哋運用 AI 嘅時候啦，都要小心留意，有好嘅地方啦，都有唔好嘅地方啦。如果收到嘅話咧，都要多啲提下身邊嘅屋企人，有冇機會咧要再打翻俾自己啦。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冇表面受傷，案件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